0: 或者將佢優化咗成個玩法嗰個嘅層面，或者多啲唔同嘅 program 啊，咁可以令到呢一個界別嘅年齡打機一群咧，可以快啲揾到佢哋嘅錢。
1: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俾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和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之后，发现是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没有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说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然将会以武力回应。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话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第一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话，第一批贷款中59亿欧元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即是敲定最后细节。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6点，升63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7.42美元，卖出4,318.6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

0: 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浅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110号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邻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而家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车龙在帝恩苑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马场一段就行车缓慢。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清水湾道去返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万公屋。朗平路去返元朗公路都是车多，而家龙尾排返去朗平路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6: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7: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6: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8: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6: 系啦，或者参加歌唱
7: 比赛，好有体会啊 ，Siri 好有体会噶，
8: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啦，咦，好似有段古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5: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记住要幸福啊！

知道好多 fans 中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系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搵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王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分啊，晨光第一线咧，这个环节立即请我哋嘅股票嘉宾出场啊，同我哋分析一下外围市况啦，以至港股啊。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2: 嗨，早晨你好。
1: 系一齐咧睇睇啊吓，隔晚美股咧，哎升翻啲啦。讲紧咧纳指方面啦，咁啊同埋标普咧都升翻啲咁啊，即系暂时叫做即系伊朗嗰度话，哎停一停火，好似啲细路仔嘈交咁样。哎，我今日嬲咗你，我哋嘈下交先啦，我哋唔倾偈啊，冷战下先，甚或乎打个交先啦。咁啊打完交一轮，跟住话，哎我哋停火啦，唔打字啦咁样。但系几时再打咧，又冇人知道，因乜事再打咧？亦都咧好似未解決咁樣啊嚇，咁啊外圍市況究竟點去分析咧？淨係單單見到啲 AI 芯片股又多翻啲買盤啦，咁啊一次過交曬俾 Kenny 幫我哋分析一下外圍市況先，唔該你。
2: 好啊，咁啊就嗱你中通嗰個問題就咩啦？即係每日嗰、那個版本都唔同啦，咁但係就話。特朗普就成日都話：哎呀，協議就嚟即係 OK 嘅啦，就嚟係搞掂嘅啦。咁啊，就大家都即係聽住先啦，因為大家都根本就冇水晶球嘛，唔知道究竟咧係其實佢最終嗰、那個幾時得啊，同埋個結果係咩咧？咁大家都係得個等字啦嚇。咁啊，反而就焦點就頭先你講啦，睇翻咧就係嗰啲芯片啊、科技類板塊方面嘅情況咧，經過依個係即係之前嘅一個係即係大嘅比較大啲啦嚇，即係近排嚟講比較大。大啲嘅一個幅度嘅即係調整啦，因為睇翻依個係美國嗰個係費城嘅半導體指數咧，就星期五啊跌咗10% 噶嘛，咁嗰個跌幅方面咧都係近依年幾嚟講最大噶嘛，咁就能唔能夠即係喘定咧，能唔能夠係即係已經係即係調整完畢咧？我覺得依個比較關鍵啲，因為睇翻咧就其實美股上邊嘅話咧就都唔單止美股啦，其實睇翻依個係韓國股市又好啦，台灣股市又好啦，其實佢哋嗰個即係基本上嗰個原動力咧都係嚟自同一啲芯片啊、記憶體相關嘅股份為主，尤其是依個韓國啦，即係你見到韓國嘅話咧，其實都係主要就係海力士啊，同埋三星都佔咗一個成個大市嘅市值咧，都成一半嘅啦。咁所以變咗咧喺市場點樣睇依啲公司嗰個前景咧，我都係反而係更加重要咯。咁嗱，暫時我覺得咧，就當然係大家會睇翻就係嗰、那個數據，因為嗰個係飛龍咧，就突然間嗰個增幅方面咧，就係、是、比原本市場預計嗰80,000+咧，就係、是、多咗好多嘛。不過要留意啦，咁第一首先一個月嘅數字係咪代表咗成個美國嘅勞動市場嗰、那個咁強勁嘅反彈啦、啊，定係一個短暫因素？因為最主要就唔好忘記咧，就係美國就係依個嚟緊依個係世界盃啊嘛，咁可能咧就會好多嘅臨時工咧都會係即係產生出嚟嘅。咁依個臨時工嘅情況方面咧，係咪會一個持續咧？世界盃完咗之後咧，會唔會就係話依啲工種就可能會係慢慢減少咗咧？依個有可能嘅。咁所以變咗咧，係咪就話呢個數據就令到美國即刻要加息咧？我又覺得未必太過需要擔心住。第二就話咧，呢啲咁嘅科技啊，呢啲咁嘅係芯片股咧，嗰、那個估值能唔能夠係即係再維持咧，就好視乎翻咧嗰啲係科技嘅巨企啦、啊，即係嗰啲納指七紅嗰啲公司咧，係咪即係繼續係增加佢哋嘅資本性開支啦？咁你見到而家暫時都即係個趨勢都係嘅。咁所以呢啲因素咧係比較關鍵去睇咧，究竟呢啲芯片公司啊、記憶體公司方面咧，係咪仲有得炒咯？
1: 咁算係打強心針㗎啦。講緊南韓股市咧，琴日遇到呢個黑色星期一啦，曾經咧跌最多8.8%啊，盤中咧亦都觸發咗熔斷機制嘅。不過咧，投資界別咧仍然都係力撐呢個南韓股市。

0: 嘅咁啊，英伟达即系 Nvidia 嘅行政总裁黄仁勋亦都指出咧，人工智能咧未来系一片光明嚟嘅，科技股大跌市咧系闹底嘅好时机。哇，好大胆呢一个言论，究竟实情系咪咁咧？咁啊，黄仁勋都系即系喺成个 AI 界别都系举足轻重嘅一个人物嚟嘅。咁啊，究竟睇法系点咧？以至讲翻港股琴日其实都真系继续差落去，跌多三百几点，升又唔跟升，跌系跟跌。咁啊，我记得做一两个礼拜咧 ，Kenny 都有讲话，港股有啲私人独潮水。咁啊，依家唔止私人添嘛，咁啊行翻传统智慧啦，咁啊五穷六绝啦，真系绝绝地。咁啊，两万五守唔住，下一站睇乜嘢咧？交俾 Kenny 讲好嘛，唔该你。
1: 嗱，講真，恆指嘅走勢就真係比較弱嘅。我哋即係之前都講啦，即使話未有呢個美股大調整嘅情況之前咧，其實港股都係比較弱嘅，即係人哋係不斷咁破頂咧，我哋就係破嗰個二百五十天平均線嘅。咁所以咧，就恆指走勢咧就真係唔係特別太過靚仔咯。咁如果你話即係下邊，你琴日就收24,657点啦，咁你下邊一個比較近榜啲嘅一個支持位就係之前嘅低位24,203点呢啲位啦。咁如果即係美股係喘定啲話嘅話咧，咁我相信港股都叫做可以應該守住24,000樓上嘅，咁但係就個問題就係在於咧，嗰個動力就似乎真係比較弱少少，因為始終咧，我諗港股方面咧，恆指成分股裏邊嗰個情況就係，就算啲芯片啊幾體股反彈嘅話咧，都唔受惠得到佢啊嘛，佢都冇呢啲股份喺裏邊啊嘛，咁所以形成咗個走勢咧，都唔係特別太樂觀住咯。
0: 系啊，真系难搞少少啦。咁啊，过多两日就世界杯啦。咁跟 Kenny 会长咧学习都好多年啦。估计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阿神哥嘅听众都听到啊 ，Kenny 好多年啦。咁通常世界杯咧，我哋都会有一个议题讲话，即系会唔会系啲啤酒股会好啲啊？咁样咁但系咧，无奈地咧，今年咧美加墨世界杯咧，就理论上咧就系3:1、6:1、9:1，讲紧系香港时间啊吓。咁冇理由朝头早9:00整杯啤酒饮，或者即系神。唔早，我哋翻紧晨光嘅时候，咖啡都唔饮啦。我哋整杯啤酒，今日冇可能咁样发生。喂，其实好似今年连啤酒呢个主题啊，或者啤酒呢个板块都未必触动得到啊。即系喺个世界杯嘅行情入边，咁啊，会长交俾你去分析下。喂，究竟今年啊，即系世界杯仲有两日开啦，2026嘅世界杯有啲乜嘢嘅板块仲有少少有机会追落后，或者应一应嗰啲叫做世界杯概念股咧？咁啊，交俾会长讲啦，唔该。
1: 我覺得咧呢啲就比較難好似以前咁咧，因為點解咧？其實因為你有芯片同埋 AI 之下嘅話咧，其實已經俾芯片啊、AI 啊幾睇啲搶曬風頭啦嘛。因為就算你世界盃即係嗰個時間方面咧，係會刺激到一啲係譬如啤酒啊，或者旅遊啊，或者某啲餐飲消費，但係個數字相較我哋頭先講嗰啲係幾睇啊、芯片啊嗰啲嘅話咧，實在係細好多好多，同埋咧唔係一個好強嘅 story 啊！即係你即使你話真係有幫助，可能只不過係嗰個月裏面有幫助啫嘛，佢唔係一個持續性上面有個幫助喺度嘛。咁即係我哋已經炒，即係大家投資者咧已經炒過呢啲，哇！即係有啲AI 嗰啲咧咁大堆頭嘅嘢嘅話咧，你好難翻翻轉頭咧去炒啲咁小概念嘅嘢咯。所以我就覺得唔係話特別太大寄望咧，就話就算世界盃嘅話咧，有啲咩特別嘅憧憬啊或者衝起啊。
0: 係啊，咁啊真係可能時代唔同咗啦。我記得即係十年前咧，我哋喺度講世界盃，可能早一兩屆都話，有啲旅遊股啊，以至咧有啲叫做餐飲股啊，可以睇睇咁啊。今年可能就真係咧回歸翻 AI 嘅本源啦，或者擦邊球關少少事就係隻聯想啦。咁啊，聯想都有份做個 AI 嗰個足球分析啊，或者做翻個視像裁判啊。咁啊，真係最公平啊，因為國家隊入唔到世界盃嘅決賽周啊，咁所以咧用中國嚟做視像裁判或者中國做呢啲科研咧就最中立啦。咁樣睇下呢啲會唔會係一個新嘅出路或者新嘅板塊啦？你覺得
1: 咧？所以咧炒投資啊，投有冇講炒咧？投資呢個股票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嗰個概念，如果大家即係翻翻去即係過往歷史睇翻咧，其實你見到每一個概念咧，嗰個規模啊，或者嗰個係幻想空間咧，係一定比先前嗰個規模係更加大嘅，咁你先至係可以咧，就係令到會產生新一個高潮出嚟啊嘛。所以就好多人就覺得黃仁勳咧就係畫大餅，但係咧佢畫個大餅咧係畫得你係覺得俾到你個 picture 你咧，未來嗰個係前景啊，或者嗰個盈利咧係好美好嘅、哦。咁、所以咧就大家哇，即使佢個估值可能係好高啊，或者嗰個市值已經。

0: 係大到過萬億嘅美金啊，你都會係即係繼續追捧呢、這個即係道理，即係等於好似 Elon Musk 啫嘛。咁你而家 SpaceX， 咁其實基本上哇嗰、那個市值係講萬幾億嘅美金，但係佢哋嗰個收入唔係講盈利喎，收入咧係講緊幾百億美金嘅啫。但係啲人都蜂擁去買嘅，就係、是、你嗰個概念啊，或者嗰個股仔咧係好龐大嘅，令到大家咧得唔參與嘅話咧，就好似係即係錯失咗一個良機咁樣咯。
1: 係啊，講開 FOMO 啦，同埋 SpaceX 啦，聽日咧留待撥出多啲時間咧，同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青興啊，幫我哋再去深入去探討同埋深入去分析啊。多謝曬 Kenny， 聽日再同你傾偈啊，拜拜。
2: 拜。
3: 晨光第一線，
4: 嘉明、
3: 小白、
4: 阿歐、
3: Vicky、
4: Yana，
3: 晨光第一線。

0: 佢系 MC 张天赋，有机会呢首就系练到个男人怎可以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啊，吹和缓嘅北至到西北风啊，初时咧风势间中清劲啦。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天色较为明朗啊，但仍然咧有几阵嘅骤雨啦。周末期间咧天气渐转不稳定，又嚟过啦。依家26度气温，相对湿度79%啊。
1: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2: 阿O、小白、
3: Vicky。晨光第一线，
0: 喂，同 Vicky 同埋小白咧，可以讲下天气嘅状况。话说咧，琴日咧，我就原先即系嚟紧有个比赛啦，即系篮球比赛嚟嘅，咁啊打一个联赛咁样，咁啊要练波啦。我睇错咗练波嘅时间，自己揸车去咗西湾河嗰度，夜晚黑，
4: 寻晚啊，
0: 7:00-8:00，咁适逢
4: 最大雨系9:00。
0: 我就系适逢咧，我又去错咗啦，已经睇错咗个时间啦。跟住傻乎乎咁样去咗西湾河嗰度，以为打波啦。跟住去到门口嘅时候话冇啊，冇人 book 场嗰、那个嗰、那个哥哥仔。
5: 咁你即刻 book 咯，
0: 冇嘢补队友嘛。
5: 你嗰场系咪都系要几个人先 book 到噶？你嗰个场定系一个人都 book 到噶？
0: 1000+一个，依家呢个篮球场室内嗰啲篮球场要1000+一个噶，唔系康文署场地嚟嘅，私人场地，
5: 私人场地，
0: 私人场地嚟嘅。咁啊，总之系练波啦，同一班好队友咁。点不知咧，我自己睇错时间，系我自己问题啊。咁但系就揸咗车去，揸车嘅时候冇落雨啦。咁但系咧回程啦，即系喺西湾河揸翻自己屋企嘅时候咧，哇个手机啦系咁有震动嘅信息，跟住我开住电台嚟听啦。好快电台主持人就报咧，即系红雨，红雨跟住就黑雨咁样咯。
4: 系啊，转得好快。
0: 哇！跟住咧黑雨咧系嗰啲雨咧系突然间咧好似风暴式咁样冚落嚟啊！即系因为我行紧西九龙快速通道啊，嗰边翻去我屋企附近啦，跟住就嘣一声咁样咧，即
4: 系
0: 好似枪林弹雨咁样咯。
4: 会大雨到咧，真系能见度会好差。
5: 又大粒嗰啲雨，
0: 大雨到咧，我校到水拨咧最快嗰个档啊，着啦。都好似好慢咁啊！
4: 当都拨唔走系咪？
0: 你
4: 校
0: 到个水拨系最快，但系都好慢咧。你个心理层面都系觉得好慢咧。咁你就打死火灯，真系慢慢行。我真系想压略后边啲车，因为其实个能见度系极低噶，系极低啊！琴日即系讲紧红雨黑雨嗰啲时间咧，我真系超级惊哦。两样嘢提提大家啦，即系见你哋今日都系讲开车，头先又讲入油、入贵油、平油，其实换胎都好紧要。
4: 系啊，
0: 即系如果你咧，即系人咧，光头咧都唔系好好啦。你条胎光头咧，更加弊。
5: 即系去到落雨天咧，先至发觉条胎搞唔掂啦。到时就即系自己都会慌。
0: 你一个跣胎咧，
5: 就可以即系引起好大嘅意外噶啦。
0: 你就真系唔好悭嗰2000-3000蚊、今时今日换胎咧。其实咧，即系多咗好多选择，即系
4: 都好方便啦。
0: 系啦，即系当然我哋啱啱僆仔学揸车，你一系就系、是日本胎，一系就欧洲胎噶啦，即系冇乜得拣嘅。
5: 而家好多，
0: 依家你好多东南亚嘅国家，以至譬如你内地啲胎，譬如换四条，咁大概啦，2400蚊到，咁、你围翻。可以咯，
5: 可以，
0: 即系可以咯，
4: 同埋安全啊嘛，始终你换
0: 系啊，即系譬如你欧洲胎讲紧即系1300蚊一条，你话乘四即系4000-5000蚊，系咪咁多人朋友喺咁嘅经济环境底下 afford 得起？我又打个问号嘅。咁、你话喂唔系、内地啲胎，即系你未用过唔知道。咁你泰国都有泰国胎噶嘛？依家、南韩都有南韩胎噶嘛？周边地区都有周边地区胎，我帮大家隔过噶啦、大概咧都系讲紧700蚊、800蚊到一条嘅啫。咁、我就几建议大家咧，即系食方面悭翻啲。即系如果你系一个驾驶者或者你揸架私家车，你就算系 family car，、你都 family car 就更加需要换。我觉得你觉得啱唔啱啊，小白？
5: 揸车咧，其实有阵时候我自己落大雨嘅时候最担心嘅就系个 sensor，、因为个 sensor 佢哋有阵时候可能会因为大雨嘅关系咧，即系错误地 sense 咗感应得到附近咧系、有障碍物嘅。咁、有部分嘅型号嘅车咧，佢哋更加如果你 feel 到喺近距离有障碍物，佢会帮你 double break 嘅。系啊，佢會幫你 double 嘅，有啲車係啊，咁所以點解話你要更加揸得慢呢？咁你可以令到嗰個 sensor 有更加充足嘅時間咧，去到感應翻附近嗰個環境，咁啊錯誤嘅機會咧，其實亦都會減低。
0: 係啊 ，Vicky 都係啊，呢段時間小心啲揸車。
4: 係啊，知道。
0: 你有冇緊守㗎？你有啦，你都好乖啊，其實你好乖嘅，其實駕駛方面。
4: 係啊，因為始終如果你要換翻條靚仔胎，咁你車寵物佢嘅時候就安全啲啊。我自己揸嘅時候都。不会这么

0: 靓啊！
1: 仲有一样嘢，提提大家换下啲老化咗嘅水拨、
0: 啊，
1: 因为如果你水拨老化咗咧，其实又系拨唔到水咧，
2: 系啊，
1: 又系
0: 花
1: 晒，
2: 同埋清下啲水垢渍啦吓。
1: 系啊，呢、這个都重要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乌克兰危机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达成和平协议绝非易事，实现政治解决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坚持不懈作出努力。孙磊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的时候强调，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冲突延续下去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期待当事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激化矛盾、升级冲突的行为，早日恢复和谈进程，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将会继续和国际社会一起为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积极作用。回来本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署方会申请期结束之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和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说，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在下个月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第一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7点，升3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6.78美元，卖出4317.9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咧，近住士美飞路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玛丽医院啊，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士美飞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玛丽医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出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都系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排到去

0: 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过咗维利道少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就在兆辉台。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断断续续的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元朗公路啦，龙尾就喺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丁九桥去翻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早晨啊，8:38啊，今日咧我都做得到咧，话俾大家夏天来了咁样啦。直播室入边咧，我哋啲主持人咧啲体型咧都尚算标准嘅，系啊，都 keep 得几好嘅。系啊，至少我眼前两位拍档都 keep 得好好嘅。咁啊，即系我哋都多一啲。
3: 你睇我一粒声都冇出过。
4: 多谢多谢。
2: 唔系啊，你都好好啊，系啊，你有咩问题啊，小白？
3: 我系都唔敢讲啊，呢啲嘢。
2: 系啊系啊，不过夏天你通常都会做翻多啲活运动嘅，小白其实
3: 呢排啲天气就曳啲啦，即系难捉摸啊。如果你系需要喺户外嗰度即系做运动嘅话咧，可能即系嗰个顾虑会多少少咯。即系譬如
2: 线啊，
3: 系啊，即系譬如我咁，如果你话想跑步嘅，咁又要睇翻喂，你落雨都唔紧要，你唔好落咁大啊。
2: 你落到咧，即系。自己隻眼睛都睇唔到嘢。
3: 落雨跑步有落雨跑步嘅好，如果你問我，即係真心講，落雨跑步咧，你個人即係散熱，因為我好怕熱嘅，散熱真係好快，但我好反感一樣嘢就係我隻鞋咧濕曬，因為隻鞋濕咗你又要再處理佢咧，我就覺得麻煩。同埋咧濕乾濕乾濕乾咁幾次咧，佢好似就已經會快啲霉啊，嗰隻鞋快啲霉啊，咁所以我就唔係咁想隻鞋成。

0: 日都系咁样湿
1: 晒，好似唔
0: 系
1: 好襟着咁样咯。系
0: 咯，
1: 咁
2: 我会有特定一对鞋系货落雨跑步。
0: 我又吓，我诶白饭鱼咯，诶贪佢。点样租质都得，
2: 唔系反而我系行山嘅波鞋咯，因为佢找地力强啲啊嘛，
1: 冇咁
2: 跣
1: 啦，系啊，咁啊都大家睇天气变化，有阵时天气唔稳定，你都唔好出去户外。琴日即系大风大雷大雨咁样，琴日真系我楼下都有棵树被劈断咗，啲闪电都夸张噶，所以即系真系你见到黑雨黄雨啊，雷暴警告就唔好出去做户外活动啦。即系有啲朋友都系咁噶，即系你好中意游水。水嗰啲朋友咧，雷暴警告咧，照落水游，其实就好唔健康啊！呢样嘢，即系如果有啲注册嘅救生员嘅屋苑咧，其实已经动咗个牌咧，佢系唔会开放个泳池噶。但系有啲住客咧都几浪泥噶嘛，冇事啊！有阵时咧，雷暴警告咧，你某啲区域系真系完全系出晒阳光，完全好似冇事咁噶。即系你 smell 唔到会行雷咁样咯。
0: 雷暴警告咧，其实有阵时。救生员啦，或者譬如球场咁样啦，如果露天嗰啲，佢哋都会睇翻嗰个雷嗰、那个闪电嘅位置嘅，因为天文台个 app 都有嘅，咁所以闪电嘅位置睇到系唔系自己呢一区嘅，咁如果即系发觉即系冇学。即系广东话嗰句，冇雷公咁远喎，闪电都
1: 系系。
0: 咁佢哋开放其实亦都
1: 可以，不过
0: 佢哋只要专业决定噶嘛。
1: 系，调翻转头，佢哋有阵时都会惊惊。
0: 如果喺正呢度附近嘅，咁梗系 close 咗佢啦。
1: 系啊，咁你一见呢啲事出事都好麻烦噶。
2: 一见都嫌多。
1: 梗系啦，即系游水几时都有得游啦，或者啲翻啲室内嘅游泳池游啦，系啊，嗰啲时间。咁啊，今日咧个大命题就系做重训咁样。重量训练咧，估计好多朋友都会入到健身室嗰度啦。头先小白都有讲话，喂，你入到室内做运动，我记得你之前都有做 HIIT 啦。其实咧都系其中一个重训嚟嘅，因为个强度咧都相对高。你唔好一谂住重训就系、是，我要举呢、這个哑铃，即系举 dumbbell， 或者调翻转头就系、是，好似啲OL 教你喺两个铁嘅水樽，跟住装满晒水，跟住做个飞臂嘅动作，可以减拜拜肉。唔单单系咁，或者攞住张叫做嗰啲办公室椅，跟住就将个手背摆后，跟住就做少少蹲卧嘅动作咁样，唔系净系咁少嘅一件事。或者我真系觉得你重量训练，你入翻健身室嗰度做，你都要揾专业教练咯。如果唔系咧，整伤咗，依家才六月，咁你谂下七八月，你想着啲短裤啊、背心仔啊嘅时候，你即系你都系想有一个完美或者靓啲嘅体态，但系。与此同时就系你受伤就乜都做唔到，
0: 系啦系啊，喂有啲简单啲嘅，可能大家都想，譬如听住收音机、睇住电视或者煲住自己嘅平板去到做运动，嗱呢啲方法真系最好，所以有好多譬如室内嘅嗰啲嘅 gym house 咧，你嘅跑步机上面一定有个架嘅，吓就我嚟俾你挤个电话啊嘛，
1: 好客气啊，
0: 因为其实。的而且確係嘅，如果你就咁純跑步，有啲人就會覺得喂好悶，你悶個人咧就開始即係思緒又凌亂啦，跟住
1: 就想放棄啦。
0: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可以即係睇住自己中意睇嘅嘢，可能插住個耳機添，你真係一路睇嘅時候，你發覺啲時間好快過，
1: 係噶係。
0: 然後你就發覺你就已經做咗你嗰日要做嘅嘢啦。係
1: 啊，
0: 咁嗱有啲最簡單嘅，即係譬如平板支撐，平板支撐咧其實就好辛苦嘅，你。做到五分鐘其實都可以拍手掌，
1: 因為你會抖震㗎，係啊，你會抖震，你個 core 會係咁震，
0: 係啊，
2: 手
0: 又震啦、
2: 啊，
0: 胸口又震啦、啊，個腰又震啦、啊，即係肚腩啊又震啦、啊。
2: 我最長紀錄嗰次係四分幾，
0: 係啦、啊，所以話五分鐘其實都叻仔嘅。咁、你可以點呢？呢、這個隻架都唔使，你直頭將你嘅平板放喺地下，你就喺度平板支撐去做。咁、你就你每一日你其實你做咗五分鐘，
1: 係啊，
0: 唞幾分鐘，
1: 係、啊，
0: 然後再做五分鐘，你幾 round？你想肥都好难啊！
2: 但系你唔做开咧，其实头嗰三十秒咧，你都已经觉得好似过紧五分钟咁样
1: 啦。咁啊，当然你话喂，有啲再严苛啲嘅玩法，譬如 TRX 啦，
2: 即
1: 系之前都有一个攞自己嘅 body weight， 即系自己嘅个人身体体重作为一个负荷，跟住就做一啲叫做推举嘅动作啦。咁我记得嗰阵时兴嘅时候咧。个个喺屋企咧都要绑两条带咧，就做嗰个啊嘛，
0: 重量训练
2: 喺个门嗰度啊嘛，系咪？
1: 最后我见到有啲网络笑片咧，个门都烂埋啦，
0: 系啦。咁用到门啊，其实都唔使嘅。咁你
2: 危险噶。
0: 你譬如你有啲负重训练，唔通你下搵叫老婆过嚟，你孭住佢咩？咁有啲譬如橡筋咧。其实嗰啲运动铺都有嘅，好大条，或者有啲橡筋可能系10K、5K 力嘅，咁你就用嗰啲橡筋
1: 咧，做拉扯咯，
0: 系啊，做拉扯，其实都可以，已经系可以做到好多 gym house 入边做到嘅动作。
2: 我有，听日带翻嚟一齐开住咪做啦。
1: 好好啊，你好。

0: 康。
1: 早晨啊，小明。
2: 早晨，嘉明。
1: Hello，Hello。今朝早咧就讲下关于脑膜炎嘅一啲消息嘅。
2: 系啦，呢个脑膜炎嗱，我哋时时都好惊啊，小朋友啊嗰啲咁惹到个脑膜炎啊。
1: 嗯。
2: 但我哋又讲翻上一集咧，我哋讲过系非洲嘅问题，
1: 系
2: 西非嗰度惹到好紧要。我哋系好彩啊，唔系太近嗰度，唔使惊又俾啊呢、這个病毒搞我哋噶啦。咁啊，但系咧。在西非有这个脑膜炎的病毒呢就经过血液去到个脑那里的、尤其呢五岁以下的小朋友这里是非洲的问题但不代表、它不会惹到我们、通常这些病毒呢通常有链球菌啊这个脑膜炎菌啊那些这样、这个病菌呢就会令到小朋友如果有了这个病之后呢可能在日后呢他无论发展啊学习啊都有问题的。咁啊呢样嘢我哋呢讲最多小朋友细过五岁啊但其实如果一个小朋友呢在非洲呢他又系惹到病啊或者重病啦尤其嗰啲唔足月啊轻磅嗰啲呢日后呢他哋学习呢系差好多的。尤其咧系数学，但我自己唔系呢样嘢，我嘅数学都好差。好啦，咁如果有呢啲咧，啊而家即系 SCN 咁样啊，因为佢啲病人咧系有学英文咧系串字好难，数学唔好嘅，而一直咧去到成年人咧都系有影响嘅。所以点解我哋一出世？

0: 小朋友有事咧，而家新生婴儿科咧系好紧张，有人力啊，点样样避免啲细菌感染噶。
1: 嗯，
0: 咁啊，另外咧，嗱，一个人咧，我哋如果系健康嘅话咧，嗱，呢个最理想啦，瞓觉8个钟头。
1: 哎，啊，个个都想
0: 系咧，每个星期咧最少有1至3次咁嘅运动。每次都要多过1个钟头喎。
1: 嗯，
0: 而家好兴嘅，所谓行几多步咧，我几时都好怀疑。
1: 点解咧？
0: 得嘅，啊，你嗰个戴嘅手表系咪真系 check 得咁清楚？
1: 嗯，
0: 系嘛，咁啊，亦都唔使咁担心嘅。啊，所以话我哋啊，譬如有8小时睡眠啊，起码1个钟头一日就最好啦。唔得就拉长佢啦。啊，仲有咧一个好健康。飲食嘅，咁啊，但系咧，我唔得喎，阿媽啊，你睇下，嘉明媽咪咧，佢可唔可以有8个钟头瞓咧？啊，
1: 真系未必得啊，
0: 多数唔得啫嘛，
1: 系
0: 啊，老大、老二、老三3个啦，咁啊，仲要咧系要执书包啊，啊，有时教下功课啊，做得嚟之后咧，仲要做家庭。嘅工作，真系，所以好佩服啊！向呢啲妈咪致敬嘅，
1: 多谢多谢。
0: 系啦，嗱，如果真系咁好咧，啊，8个钟头睡眠、运动啊，好健康嘅饮食咧，重病嘅机会系少好多嘅。咁，所以虽然系难做，我哋都要去做啊，瞓觉啊，啊，运动啊，饮食啊，嗰啲千祈唔好睇轻佢，因为人嘅健康咧。就唔系话有一日啊，我食粒丸咧，我就可以啊一个礼拜都唔使做嘢啊咁样。呢个唔系嘅，
1: 系啊，长线投资嚟嘅，
0: 系啊，
1: 都系要保持住自己嘅健康，先至可以更加有能力照顾屋企人噶嘛。
0: 冇错，
1: 唔该晒李嘉仁医生，
0: 唔该。
2: 我系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嘅地方系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0: 2026年6月9日星期二，今日是乜嘢日子？地球上面最丰富的珊瑚生态区就是珊瑚大三角，知不知道它是位于哪一岛？又想不想知道今日为什么是珊瑚大三角日？想知道的话，转头 Vicky 话你知。冇错啦，珊瑚大三角是哪里来的呢？其实这个地方呢，就是地球上面最丰富珊瑚的生态区，就是位于西太平洋的。究竟是哪里啊？即是其实它就是位于在印尼、马来西亚、巴布亚纽基内亚、菲律宾、所罗门群岛和东帝汶的海域的、其实在这个地方呢是孕育了3000多种的珊瑚礁鱼类的、也都是全世界呢有 75% 的珊瑚都是那边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一天、其实就是叫大家呢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的珊瑚，因为其实珊瑚呢对于我们人类对于我们地球其实是很重要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重要、
1: 我知道，我小时候很喜欢浮潜的，其实是、
0: 年轻的时候
1: 是、特别喜欢去桥咀、我都有讲过话，即系桥咀嗰个珊瑚嗰个生态咧，其实好好、你仲有啲你可能攞啲水流拨一拨佢，佢真系好似喺度喐紧嘅啲活珊瑚啦咁样。咁但系即系自从即系疫情之后，好似有好多大量嘅人破坏桥咀嗰个生态，我就真系我唔想见到啊！亦都有啲惨不忍睹。其实嚟紧呢个礼拜六，我都会出海去黄茅洲嗰度浮潜咯。咁、那个黄茅洲嗰个浮潜，我俾你睇啊，都系玻璃水嚟嘅，已经
0: 系。
1: 咁但系即系我唔系叫大家喂玩烂咗桥咀就去黄茅洲，我就唔觉得系咁。即系大家真系好好去保育咯，即系你中意个海洋，香港真系好难得有一个咁靓咁靓嘅海洋生态，点解大家要去破坏啦？
0: 系冇错，因为珊瑚其实对于我哋人类啦，对于我哋整个地球都系好重要，特别喺海洋里面，其实佢系孕育住好多鱼类嘅，即系佢哋啲鱼就会匿。

0: 破坏紧嘅，咁所以大家记得要好好爱护佢哋。如果你出海见到佢哋嘅话，好唔好破坏啊？好唔好踩佢哋啊？
1: 梗系
0: 唔好啦，冇错啦。同埋咧，减少使用一次性嘅塑胶用品啦，支持咧一啲对于海洋嘅产品，咁就系对于佢哋嚟讲系最大最大嘅保护啦。

将近九点钟啦，有冇开动咗你嘅唱 K 模式啦？有冇将嗰个男女合唱版喺你自己车嗰度唱咗一次咧？咁啊，唱下歌都系好啊，抒发身心灵啊。好，同大家睇下天气，咁啊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雨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啊，依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停电，导致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水务处继续在受影响大厦附近设置16个水箱和派出两架水车，方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水务处在社交网页说，继昨晚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上楼为有需要的居民送食水。今朝水务处人员在荃湾中心协助市民在水车攞水，并已经确保水车和水箱的存水充足，可以应付朝早市民攞水高峰时段的需求。水务处话会继续同荃湾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同关爱队联系，为受影响居民同埋商户提供适切嘅支援。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嘅境地。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以色列星期日好迟才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到以军开始了行动，他最终都设法限制。他说中东有五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特朗普说美方星期一早上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伊方表示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他们都愿意停火。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话，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第一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说，第一批贷款中59亿欧元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正是敲定最后细节。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113点，升89点；港金报40315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09美元，卖出4321.94美元。喺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嘅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

0: 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妈环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妈环路。而另外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嘅慢线咧，曾经之前咧系有坏车噶，咁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咧就去到青田交汇处，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再同时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咧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康宁道。而另外较早前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至于之前咧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士美飞路嘅交通意外咧，现时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车多。另外隧道情况方面，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还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而同时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大挤塞，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阶段车多，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荔枝角公园。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咧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6: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7: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发活人。
6: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7: 风骚发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6: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7: 风骚发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6: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发活人嘅？
7: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发活人。哈哈

0: 资 O2O。
1: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个别发展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咧50,786点啊，跌80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20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21点啊。芯片股反弹啊，费城半导体指数反弹近6%啊，咁啊。几隻全部嘅芯片股以至半导体股咧，都有一定嘅升幅，全部都升超过5%嘅。系 Nvidia 升得渣啲，升1.73%。其他譬如讲紧 Intel 啊，呢个美光公司啊，全部都升接近10%，都几夸张啊吓。咁啊，港股 ADR 咧就麻麻地啦，继续要跌啊，跌136点啊。咁睇下今日港股开出嚟嘅模样系点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又可以多去观察啦，估计。喜欢睇波嘅你，可能呢一刻咧都已经系一路听住收音机啊，一路咧睇住 NBA 啊，咁样吓，又收音机又 NBA 啊，咁啊，亚圣安东尼华池啊，领先紧啦，咁啊，究竟原来喺麦迪逊公园球场入边啊，呢个篮球嘅星城啊，估唔到系第一节啊，应该啊，大概率啊。都系咧呢个马刺领先，咁究竟系点嘅一回事呢？大家喜欢睇波可以自己跟进下啦吓。
2: 晨光第一线，
3: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4: 今日消失的地图当然继续跟各位听众就去下不同的地方旅游啦，或者是附近的地方有什么精彩的位置我们值得关注和留意呢。之前呢都有讲过呢，其实长洲有很多好去处的。如果想远一点但又不想太远，有没有计仔？我们今天的导游是
5: Vicky， 今天就是要带大家去远少少又近少少嘅嘢啦，系咩嚟嘅咧？嗱，唔使搭飞机噶，只需要我哋有单车就可以啦。点解咧？今日想带大家去深圳水库。深圳水库喺边嘅咧？其实就喺香园围隔篱嘅啫。咁所以。
4: 咁其实都几近我嗰边，
5: 所以咪就系远少少同近少少嘅地方，就系去深圳水库啦。
1: 有阵时即系连航口岸过关咧，都有好多单车友啊，或者叫骑行友咧，就夹埋自己嘅单车过关。咁又可能就系去阿 Vicky 一阵讲呢个地方玩玩佢系咪咧？
5: 冇错啦。咁其实点解会拣呢个地方呢？因为差唔多而家就差唔多放暑假啦。其实好多爸爸妈妈咧都会想带小朋友咧近近地又远远地，好似去个小旅行咁样啦。咁但系又想小朋友咧一齐放电。咁其实咧，一齐踩单车就最好啦。咁而深圳水库呢一度咧，亦都有好多好靓嘅风景咧，系啱晒一家大细。成条路咧，全程咧，其实都唔算好长，20公里啫。你算唔算长啊？如果一个爸爸嚟讲，
4: 如果20公里一家大细嚟讲咧，我觉得都可以玩到半日嘅。因为嗰个原因就是我咩概念嚟嘅咧，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哋系就是、最经典嘅路线啦，喺大围踩单车，踩到去呢一个我哋嘅终点站，假如系大美督嘅，咁呢度大概咧就20公里嚟嘅。咁等大家有个 concept 系。到底几长？
5: 系啦，到底系几长？咁其实呢一个咧就系围住深圳水库咧嚟到去环绕一个圈，而当中咧你唔好以为净系睇啲花草树木啊，望下成个深圳水库系点样望下啲水啊。其实当中入边咧都有好多嘢玩嘅。咁首先我哋咧就会喺香园围出发啦，咁抵达到咧就系东湖公园南门嘅嗰边有个叫东。湖二路单车径，我哋就可以行入去呢一个水库里面啦。即系嗰度咧系有单车租嘅，所以你唔使自己喺屋企带过去嘅。租单车我帮大家睇咗啦，真系平靓正嘅，系有唔同时段嘅。咁唔同时段都有唔同收费，咁但系咧睇咗咧都系10蚊内嘅啫，系啦。所以我觉得都 OK 嘅，
4: 真系好经济。如果你话10蚊内，真系经济喎呢个。
5: 系啊，同埋你系可以踩到半日嘅。咁当然有唔同时间，你话踩2个钟啊、4个钟啊、6个钟啊，唔同啦。咁大家睇翻啦。咁喺嗰边咧都系有单车可以租，唔使自己咧喺屋企托过去嘅。咁如果我哋入咗去呢一个嘅东。

0: 湖东湖公园里面入口入咗去之后呢，我哋向左手边行，咁我哋就可以向住朝住呢个翠湖文体公园啦。咁翠湖文体公园首先呢个系第一段路啦，咁嗰度有啲乜嘢睇㗎？其实嗰边呢都会有一个叫做风铃台呀，可以见到有风铃溪谷嘅景色，咁嗰度呢月绿油油一片啦，系几靓嘅。咁同埋呢都有一啲嘅二线关哨岗，咁大家都可以喺嗰边打下卡啦。咁再踩前少少啦，即系继续向前行啦，就会见到呢就系淘金山绿道，咁嗰度呢就会有一个好靓嘅深圳版嘅千岛湖。
1: 哦，
0: 港岛版你大家都有去睇啦，过啦，
2: 喺屯门嗰边睇到啦，港岛版。
0: 冇错啦，咁但系深圳版嘅千岛湖，你又有冇去过咧？你就可以去嗰边，喺金山亭嗰边咧，睇下究竟啊，深圳版同我哋香港屯门版有冇啲咩唔同啦？咁继续向前踩啦，向前踩，向前踩。
2: 都系喺个东湖公园入边噶嘛？
0: 系啦，东湖公园入口，我哋围住个深圳水库兜圈。
2: 其实嗰个深圳水库咧，我就咁 check 翻地图啦，佢都相当之大。
0: 系啊，
2: 佢都几大下嘅。我而家暂时地图就未睇到佢嗰个水容量系几多啦。但系目测佢都系有即系荃湾淡水湖嗰啲咁大个嘅。at least 荃湾淡水湖咁大嘅一个湖嚟嘅嗰个水库。
0: 系啦，咁如果你话真系要踩足成个圈咁样兜住20公里咧，你如果唔系计有小朋友行下停下嘅话咧，就影下相，我谂3个钟左右啦都可以嘅咁样。咁啱啱就讲啦，完咗呢一个睇完呢一个港岛版嘅千岛湖，我哋继续向前踩嘅时候咧，我哋会见到大望桥。大望桥嗰边咧系最近咧系好多人咧会喺嗰度打卡嘅。点解咧？首先嗰度嘅单车径咧系好阔落，亦都系好平坦嘅。咁如果你话有啲凉风嘅话咧，真系踩住过去咧系真系几舒服嘅。甚至乎咧，佢喺头顶上面咧有啲网状嘅吊杆啊。咁呢一个都系打卡嘅特色俾大家睇下，见唔见到啊？
2: 系。哦，
0: 有个打卡好靓嘅打卡，
2: 系啊，其实入边都好多唔同打卡点嘅，例如佢有好多嘅古桥建筑嘅风格，嗰啲石桥啦，跟住佢有好多嘅牌匾，亦都好靓啦。咁啊，亦都有啲唔同嘅石像咧，咁啊，亦都可以俾大家即系有啲古人啊，咁都可以喺入边咧就影下相咁样，都几靓喎呢啲。
0: 系啊，
2: 同埋好多植物入边。
0: 系啊，同埋咧，你其实喺嗰个大望桥嗰边咧，附近咧都有啲嘢食嘅，即系其实咧，如果你话怕踩到中途会唔会要踩晒20公里出嚟先有嘢食啊？如果你话小朋友肚饿咁点算啊？咁其实唔需要担心嘅，因为大望社区嗰边咧都系有唔少嘅食肆嘅。譬如你想食乜嘢咧，鲜虾云吞有。呢啲鲜肉水饺都有，鸡蛋炒米粉又有。咁大家如果你话
2: 鸡蛋炒米粉都有，我真系估唔到啊！鸡蛋炒米粉，
0: 鸡蛋炒米粉我好中意食，
3: 好 common 嘅呢一样嘢。
0: 我好中意食呢样嘢，即系平民得嚟咧，细细份咁。
2: 同埋咧，佢哋炒嗰啲米粉嘅口感咧，同香港炒米粉系不一样嘅。咁当然系咪可能米粉嘅品种或者炒嘅方法亦都唔同啦。嗰啲特别爽嘅同埋味，好容易就入咗入去嗰个米粉入边。系啊，至于你话嗱食嘢咧，我其实我都唔担心，因为我有试过喺。都喺深圳行山咧，喺个山腰或者山腰再上啲嘅地方，即系你香港咧就一定系冇人噶啦。
3: 系啊，
2: 但系佢哋嗰啲位咧，我上次行山嘅时候无端端上次去上嗰个鹏城第一峰啊，跟住咧喺个山腰嘅位置见到有一档咧，好似嗰啲担挑咁样嘅，
3: 卖嘢系嘛？
2: 佢卖雪条，
3: 系啊系啊。
0: 我有见过有一啲嘅自助饮品机咯。冷熱水啊，或者唔同嘢飲都有得俾你賣。
3: 又調翻轉頭咧，其實即係深圳好多行山同埋公園嘅地方啦，即係估計心機旁邊嘅聽眾聽咗 Vicky 講，又可以去下你嗰個地方。頭先小白嗰個地方又係另一個地方啦，咁啊更加多一啲公園沿住海岸線行啦，咁都有少少上咗啲嘅地方嘅。咁但係上咗啲嘅地方咧，其實你叫咧嗰啲外賣小哥咧，佢都好願意用架電雞咧。即係嗰啲電動嗰啲單車咧，佢送到差唔多地方咧，其實你可以攞住杯茶飲，啜住啲珍珠奶茶喺度行山嘅，即係佢係好允許呢件事，而呢件事係佢哋發生得好 OK， 而你喺香港行山，你真係見唔到呢個景緻
2: 香港係難嘅，咁因為佢哋嗰啲嘅道路網絡都做到好多喺山上面都博得到啦，咁所以你咪可以即係咁樣去到去行山或者享受呢個咯。好啦，咁呢、這個即係東湖公園嗰度仲個行程仲可以點咧？
0: 係啦，咁我哋啱啱咧就話去到大望橋啦，當然都有好多唔同嘅食肆俾大家可以醫肚啦。然後咧，我哋醫好飽肚啦，我哋又打完卡啦，咁我哋就可以沿住唔同綠道咧就可以。踩翻出去啦、
2: 哦，即系唔同寨嗰边咯。
0: 系啦，咁其实咧，嗰边真系我见到好多好靓嘅景色，甚至乎咧，佢有一个咧就系叫。

0: 叫做樟树埔村啊，咁其实咧都系踩单车中途未入到大望桥之前嘅，咁呢一个嘅村口里面有个隧道入面咧都有啲壁画，就系大家人见人爱嘅。布布布咁样，系啦，大家咧都喺嗰度画咗一啲新嘅画俾大家咧，可以喺嗰边打卡。如果你话啊，本身我个女朋友好中意，但系我买唔起，又或者佢话唔好再买啦，嘥钱。但系你可以俾啲惊喜佢，带佢去隧道里面一齐打卡，咁咪唔使消费咯，系咪？几开心！
1: 沿途都可以见到好多俊男美女嘅，特别佢哋会 cosplay 嘅，即系我有去过呢一类型嘅地方，系啊，佢哋好多系着咗汉服噶，无论男定女，佢哋都中意着汉服去到呢啲。譬如湖边啦、山上边啦，就去有好多唔同即系古代嘅造型，跟住再影靓相。咁啊，呢个都几好啊！呢个
0: 系啊，冇错啊。咁啱啱又讲到啦，就系嗰个梧桐绿道咧，都有一个果林野趣线啊，叫做果林野趣线。咁呢一个嘅线咧，都系可以睇到好啲好靓嘅风景，又有湖啦，又有山啦，又有水，又有树木啦，仲有靓人靓景啦。咁喺嗰度打卡咧，真系一流嘅。咁你话如果你想提早结束行程，即系啱啱，譬如踩到一半，其实佢嗰边咧都有啲望月车可以俾大家咧送翻大家去到莲塘口岸嘅，所以唔需要怕。
2: 系啊，坐翻啲电单车啊，电鸡啊，你话喂唔得啊，行到脚仔软啊，咁啊内地咧个便捷嗰个行山就系咁，但系你好多时候香港嗰啲行山咧，我哋行到。唔得啊！點都要頂埋落山先，
1: 係啊，因為你冇路啊嘛，
2: 冇路
1: 啊，
0: 係啦，咁所以
2: 亦都冇車啦。
0: 你話自己踩翻去又得，如果你話中途唔得啦，小朋友扭計啦，真係嗌車又得。咁我覺得呢一個真係好適合一家大細咧，喺暑假嘅時候咧，同埋小朋友一齊去到玩下、踩下單車、放下電
1: 㗎。你可以試想像一下。电脑的晶片其实是一座拥有几十亿个微型电灯开关的巨大迷宫。电脑的世界非常纯粹，它听不明白人类的语言，只是可以看得明白两种的状态，开灯和熄灯。一是代表开，即是有电流通过。零是代表关，即是没有电流通过。这个就是所谓的仪仗制了。当你打字、看影片或者玩游戏的时候，电脑背后其实正在以每秒几十亿次的速度疯狂切换这种开关。一个零或者一个一被称之为一个位元，即是 bit。单单看一个零或者一个一，你看不到什么，但是如果将它排列成为特定的队列，奇迹就会发生了。例如好像密码一样，01000001，排在一起的时间，电脑的荧幕就会显示出一个英文字母 A。全天下的文字、照片和很多不同的游戏画面，在底层都是由这一连串无穷无尽的开关、开关、开关去到拼凑而成的。所以当我们享受我们视听娱乐的时候，背后应该要感谢发明电脑的朋友啊。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3: 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5: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着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追踪三十一。
1: 好啦，嚟到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电视部嘅畅畅喺度。早晨，刘畅。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星期二晚上九点半钟啊，上个礼拜就欣赏咗第一集啦，今次欣赏第二集就系《梦想中华人物志》啊。
6: 冇错，咁啊继续啦，每一集咧介绍一位不朽人物，咁啊传奇嘅人物啦，佢哋都系贡献社会、推动国家发展嘅。咁啊上个星期我哋睇过霍英东先生嘅故事啦，嗱、今集有另一位传奇人物，就系呢个靓差大王曾宪梓。
1: 哇！我有阵时即系搭车揸车行过佢厂房，而家见到嘅时候都，佢真系犀利啊！
6: 系啦，即系佢做嘅靓差品牌咧，即系号称男人嘅世界啊！即系 大家如果有翻咁上下年資嘅朋友睇過嗰條
7: 片啊，你又記得呢啲嚟 slogan， 你真係好嘢喎！其實我都唔記得咗。
6: 嗱，佢仲會喺個電視廣告講多兩句，佢界定咗嗰啲橫間啊、花點啊、圓點係代表啲乜嘢嘅話，即係好多嘅同嘅港人嘅集體回憶嚟嘅。嗱，講翻阿曾健志先生先，原來咧即係佢做佢嘅服飾品牌好出名啦。

0: 佢原來有一個精神啊，就係、是、呢、這個。勤俭誠信，咁啊咩意思呢？重情重義，講誠信嘅。咁啊，佢咧即係好重情重義，所以佢始終不忘國家對佢嘅栽培同支持。
1: 嗯，
0: 原來佢喺1978年開始咧，佢長年都捐助國家嘅教育啦、體育啦，同埋載人航天發展項目嘅喎。
1: 哇，好好喎，係啊。
0: 係啦，佢捐款嘅地方咧，遍佈全國唔同省份嘅。咁、嗯、啊。今集咧就會邀請到佢個仔仔啦，佢公子同上嚟同大家分享佢個爸爸嘅故仔之外咧，亦都頭先所講嘛，曾憲子先生生前咧佢係贊助咗捐助咗好多國家教育嘅，佢、
1: 嗯、
0: 曾經喺佢嘅故鄉咧，佢鄉下梅州嗰度咧成立咗一間中學，咁啊節目會邀請到嗰位中學校長同埋一位咧畢業嘅校友上嚟分享一下嘅，咁啊如果大家想認識曾憲子先生嘅故事多啲嘅話，今晚9:30一齊留意呢個節目《夢想中華人物志》啊！
1: 好，咁另外10:00嘅時間咧，《匠心傳承》，我冇記錯，上個星期我哋就講阿葡撻啦，唔係，係講葡萄牙。
0: 嗯，冇錯。
1: 今日我哋講邊一度好呢？
0: 嗱，今集去葡萄牙隔離，講下西班牙，認識下西班牙呢個地方裏面唔同領域嘅工匠，睇下佢哋嗰份熱誠同埋熱血啊！咁、
1: 嗯、
0: 今集咧會同大家講下咧，西班牙佢哋一個經典嘅服飾啊，叫做弗拉明哥舞裙，就係、是、跳舞嘅一條
1: 裙。哦，只係啲咩誒鬥牛嗰啲，跟住有個人喺度跳嗰一隻啦，係嘛？
0: 類似。咁另外亦都有一個佢哋傳統嘅服飾叫貝雷帽，係一頂帽嚟嘅。嗰、
1: 啊、
0: 啲工匠佢哋點樣設計呢啲傳統嘅服飾嘅咧，就好多心思擺喺裏邊嘅。另外啦，亦都會咧認識下同上一集一樣啦，介紹葡萄牙有講葡撻嘅師傅嘛。
1: 啊、
0: 西班牙就會同大家講下西班牙海鮮飯啊。
1: 其實我本身都諗住問你係咪真係有開西班牙海鮮飯？
0: 係真係冇錯啊！
1: 因為嗱，你諗下，我哋去福建冇福建炒飯噶嘛？係咪？
0: 西班牙真係有西班牙海鮮飯嘅喎，咁啊真係西班牙發明嘅。節目仲會帶大家認識一下咧，嗰啲廚師啊，點樣製造一個佢哋所謂嘅佢哋眼中嘅完美嘅西班牙海鮮飯？佢、
1: 嗯、
0: 哋做嘅時候咧，嗰份熱情又係點樣流露出嚟嘅？嗱、嗯，佢哋話食嘅人係感受得到嘅，我都相信嘅。咁如果大家想認識一下西班牙，其他仲有唔同領域嘅一啲工匠，有啲打金嘅啦，有啲係編織嘅啦，唔、同嘅工匠，佢哋對佢哋嗰門手藝嘅熱愛，同埋佢哋嘅源源不絕嘅創造力，想認識多啲嘅話，今晚10:00一齊留意《匠心傳承》，帶大家去西班牙啦。
1: 好，咁一齊準備訂一個唔使錢嘅機票去西班牙睇睇啦嚇。唔該曬阿昌。拜拜，
0: 拜拜，
2: 唔该小白，唔该阿祥啊！呢、這个时间咧，继续呼吁电话
3: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附近有冇屋企人啊、朋友啊、爱人啊？今日生日又或者有啲周年纪念咧，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又或者想同爸爸亲口讲声
2: 父亲节快乐，18723888，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咯。

听过有 Jenny 李杏毅的作品你快乐吗？这个时间呢继续呼吁电话 18723888,18723888, 如果呢你身边都好多朋友是六月之星来的、哦、那么有些朋友仔是生日啦以至是结婚周年纪念日啦甚至乎哎有些 BB 仔啱啱出世你就做人妈妈或者做人公公你想打个电话来 ,18723888 同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这一份的喜悦和送上祝福欢迎你打个电话来 ,187238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同部分住宅大厦停电，导致食水同埋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水务处继续喺受影响大厦附近设置16个水箱，同埋派出2架水车，方便居民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水务处在社交网页说，继昨晚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上楼为有需要的居民送食水。今朝水务处人员在荃湾中心协助市民在水车拿水，并已经确保水车和水箱的存水充足，可以应付朝早市民拿水高峰时段的需求。水务处话会继续同荃湾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同关爱队联系，为受影响居民同埋商户提供适切嘅支援。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嘅境地。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以色列星期日好迟才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到以军开始了行动，但是最终都设法限制。他说中东有五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特朗普说美方星期一朝早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伊方说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他们亦都愿意停火。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乌克兰危机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达成和平协议绝非易事，实现政治解决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坚持不懈作出努力。孙磊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的时候强调，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冲突自延续下去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期待当事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激化矛盾升级冲突的行为，早日恢复和谈进程，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将会继续与国际社会一起为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积极作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

0: 到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98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17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1点，升1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2.15元，跌5毫；腾讯控股452.4元，升6蚊。中心国际72.5元，跌5仙；建滔积层板62元，升6.05元；建滔集团78.95元，升7.2元；盈富基金24.92元，跌6仙；长飞光纤光缆246.4元，升12.2元；联想集团24.9元，升3.4元；阿里巴巴118.2元，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459点，升435点。港金报40,315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71美元，卖出4,337.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猫环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猫环路。而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九龙城汇旋处。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九龙城汇旋处。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

0: 传俾下一代。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2: 嚟自美国嘅呢一对摇摆组合，1994年组成，佢哋嘅音乐咧以一个 funky 见称啊，同埋佢嘅主音 Adam Levine 咧都系非常之 sexy 嘅。Maroon 5

0: 期第七位，跳升两级去到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中游位置第五位 ，Room 5嘅新作 Heroin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高环。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咧接通咗陈太。
2: 早晨，陈太。
3: 早晨，
4: 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3: 你好，
2: 阿欧都喺度嘅。
1: 你好，你好。
4: 系你好，你好。
2: 陈太做紧咩啊？而家
4: 我而家喺望住个海咯。
2: 哇，咁近！你嗰边有冇落雨啊？
4: 微微雨啦，
2: 微微雨。
3: 哇，好浪漫喎！你嗰个景致，又望住个海，跟住又有少少微微雨咁样。
2: 点解而家望住
4: 咧？又俾啲云雾遮咗啦。
3: 哇！
4: 好似富士山咁啊！
3: 哇！
2: 咁你而家望住个海做紧咩啊？叹紧杯茶定系拉紧筋咁样啊？
4: 乜嘢都冇啊，专心喺度听你讲嘢。
2: 咁你特登去呢个位置同我哋倾电话嘅。
4: 系啊，空旷啲嘛，
3: 你等到我哋嘅心情都好埋，
1: 系咯系咯，
3: 谂起你嗰个画面都已经
1: 听到你咧，把声音咁开心，系咪有啲咧祝福想透过大气电波讲出嚟咧？
4: 系啊，我祝福两个孙仔啦，快高长大啦，咁样而家三个月啦，开始恩姑姑啦，
3: 恩姑姑，
2: 妈孙仔啊，系咪啊？
4: 系啊系啊，孖孙仔啊，恒恒同月啊，于于啊，
2: 咁佢哋两个似唔似样啊？
4: 一模一样、啊，
2: 一模一样。咁你哋点分佢？系咪真系一个着蓝色，一个着黄色咁样？
4: 冇啊，绑条绳仔喺个脚度咯，绑条红绳。
3: 哦
2: 哦，
4: 系、啊、
3: 一个绑左脚，一个绑右脚咁啊？
4: 冇一个得啦，绑左
2: 脚、哦。即系哥哥就绑住条绳，细佬就冇绑咁样啦。
4: 系啊，
2: 系咪啊？
4: 系啊，
2: 咁、
4: 啊、
2: 你有冇帮手凑啊？
4: 婆婆谂嘅，我冇啊，我去玩嘅咋，婆婆凑。
2: 哦，婆婆
1: 你就
2: 负责
1: 玩嘅，就系买玩具嘅，你系玩具小组嚟嘅，系嘛吓？
4: 都唔需要玩具啦，
1: 系咪啊？
4: 已经准备咗好多啦。
1: 哦，
4: 你我每日要同佢哋放电啦。
1: 哦，原来咁嘅情况，系啊。
4: 阿女辛苦啊，日头同佢瞓住放电，唔准陪瞓，夜晚先至。翻嚟瞓，我话唔系啊，婆婆，不如你整鬼佢哋啦，你留翻日夜晚同佢俾留翻俾佢放电，日头你同佢瞓，
2: 系啦，
3: 啱啱调转可以，
4: 系啊，而家流口水啊，跟住。

0: 又开始讲嘢，系咪关个天嘅问题咧？
1: 哦，系啲人话小朋友咧流口水 blue blue blue 啊，咁样咧就系等于个天会落雨咁样噶啦嘛。
2: 系咯，系咪真系咧？
1: 系咪真咧？嗬？你冇听过咩？
0: 好犀利，有啊，有啊。
1: 小白话佢冇听过，
3: 我冇听过啫。
2: 有嘅，有嘅。
1: 系啊，呢啲细细个小朋友喺度玩口水，就知一定系落雨噶啦，咁样
2: 啊嘛。我阿婆都系咁同我讲。
0: 雨啊！
2: 南咩话？你嗰个对说法系点啊？
0: 南扶风，女扶雨。
2: 哦，哦，咁啊，有啲风雨唔紧要，唔好太大风大雨就得啦，少少地 OK 嘅，承受得到嘅咁样啊吓。食咗早餐未啊？咁你吓？
0: 食咗啦，今朝食咗麦皮啊！
2: 哦，咁啊好啊，健康嘅人生啦，咁啊祝你嗰啲孙仔就全部都健康幸福，仲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噶？有冇补充？
0: 有啊，咁啊婆婆又包咗啲粽啦，咁啊又庆祝下父亲节啦，又同啲细佬妹食咗餐饭，咁啊好开心咯。
1: 你同阿你嘅外亲家系咪啊？应该咁讲，你同亲家都几 friend 喎。
0: 系啊 ，Kitty 妈好有缘分，系啦，佢就系金牌培月。
2: 哦，所以佢就识晒噶啦嗰啲嘢，所以就佢负责咁样，系咪咁嘅意思咧？
0: 系啊，啲流程都系啊，细心啲啦，好啊，系啊，好好。
1: 咁你有冇都见到嘅时候都话，不如我都考翻个培月牌咯，咁样。
0: 静鸡鸡，你讲啊，我有嘅。
1: 哦，系咩？原来你都有噶，犀利喎！
0: 好犀啊，真系咁辛苦。
1: 原来系咁添，
2: 咁啊，
1: 而家俾外母啊，俾阿亲家知咗啦。
2: 系咁啊，唔好讲出去啦。啊，你自己轻轻松松咧，惬意咁样过生活啦，好嘛，陈太吓。
0: 系啊，我大家都系咁话。
2: 好啦，多谢你电话啦，希望你都开开心心。嗯，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耐唔耐咧都要讲一讲咧系啲乜嘢咧？就系呢一个嘅煎酿三宝。
2: 好啊，
1: 因为煎酿三宝咧做法都好多，咁但系如果你想连埋个汁咧都可以自己做得好出色嘅话咧，不妨可以参考一下呢一个嘅方法。
2: 嗱，可能有啲朋友即刻话喂，咁煎酿三宝咪煎咯，咁啊养啲鲮鱼落去咯，咁乜嘢系个汁啊？你喺街食。食嚟食去都系落豉油或者落啲辣酱咁样点嚟食嘅啫，乜嘢系个汁啊？小白
1: 正直咧就系嗰个喺街上面嗰个汁啦。喺街食嗰个汁咧
2: 系精髓，
1: 同喺屋企食嗰个感觉咧，即
2: 系
1: 自己整就咁自己落豉油咧系唔同嘅，
2: 系
1: 嘅
2: 系
1: 个味道都不一样嘅。咁啊每一个叫配方啦都有少少分别嘅。咁但系要最似喺大众化嘅口味嘅话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2: 喂，近排咧，我都睇咗啲短视频咧，即系题外话讲两句，即系譬如有啲短视频教你炒饭啦，佢话最似茶餐厅嘅煮饭点咧，
1: 系嘛？
2: 咁即系最似茶餐厅嘅扬州炒饭点咧，咁佢就真系教你。咁话茶餐厅咧，通常都会攞啲味精同埋鸡粉嘅，跟住用猪油炒啊，咁样类似系咁。咁跟住啊，佢讲完之后咧，又好似真系叫做成碟。炒飯都活靈活現咁樣，
1: 係啊！有啲就網上面嗰啲片我都見過，有啲就話最似嗰、那個炸雞，
2: 係
1: 美式嗰個炸雞，到底點樣炸出嚟咧？咁樣咁你話當然我哋就唔會知道個配方啦。咁但係有啲叻嘅人咧，佢哋食完之後咧就一路食嘅時候就一路攆嗰啲味道，
2: 係
1: 攆嗰啲味道，即係利用翻我哋舌頭唔同嘅位置去到感應一下，到底佢入邊落咗咩材料啦，然後就去估算翻佢入邊嘅。咁再經過有啲譬如炮製嘅時候啦，咁味道亦都會因為加熱有所改變，咁就去諗啦，到底乜嘢材料要幾時落咧？然後呢個材料應該有啲乜嘢嘅味道加上去咧，咁先可以做到還原翻嗰一啲嘅味道嘅。咁即系你话今日咧，我哋个题目就系煎酿三宝啦。嗱，我自己咧就通常会最中意嗌呢两只，第一只就系矮瓜、茄子，第二咧就系嗰啲尖椒，因为我都食得辣嘅。咁所以就算食呢一类型嘅嘢咧，我都系会嗌辣椒
2: 嘅。但系咧，有阵时坊间呢啲煎酿三宝咧，啲辣椒咧，佢入边啲粒粒啊，佢会清得好干净，咁就未必辣。会唔会系咁？你有冇食过啲系咁咧？
1: 我有食过啲系好辣嘅，就系同个品种都好有关系。咁当然有啲，如果佢留咗嗰啲叫做嗰啲青椒嗰啲籽嘅话咧，嗰啲种子咧，其实辣嘅机会会大啲嘅。但佢本身其实嗰条尖椒咧，可能都已经系辣嘅、所以就我觉得未必太大关系嘅。你嗌得尖椒，通常你都会预咗系辣噶啦。不过可能佢嗰批又唔辣啦咁样。如果你话揀尖椒咧，你想揀啲辣嗰啲咧，就揀啲真系尖啲嗰啲。我有听嗰啲喺街市啲姐姐讲，系啦、你揀啲尖啲嘅咧，真越尖嗰啲就越辣噶啦咁样。咁大家可以试下呢个方向啦。好啦。咁如果你係諗住都係有茄子有尖椒，有啲鍾意呢係青椒都有。青椒即係煎酿三宝都好出名青椒。

0: 或者豆腐啦，豆腐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咁你揾喺街市揾嗰啲鹽水豆腐，其實都已經 OK 噶啦。咁假如我哋又有茄子啦，有尖椒啦，有青椒啦，有呢個鹽水豆腐啦，其實都已經好足夠。鯪魚肉自己本身你喺釀入去嘅過程入邊咧，如果有剩嘅話，你咪自己搓波波咯，
1: 呢個
0: 搓波波，將佢搓成一粒波波咁樣，
1: 係咯係咯，跟住就咁炸埋佢咯，當炸魚蛋咁樣，
0: 當炸魚蛋咁食。
1: 當炸魚蛋，夏天咧有陣時咧，我都會中意整下啲叫烚啲鯪魚球嚟食啊。有陣時咧，即係可能天氣太熱啊，有某啲街市咧啲鯪魚球咧就唔係好新鮮啊。
0: 哦，
1: 即係都。有喎，原來咧鯪魚球呢樣嘢都幾容易變嘅，其實都，
0: 所以你話而家有好多濕街市，佢哋都係有冷氣咧，係幫助好大嘅，即係啲食材可以維持得好，咁啲人就中意去行街都舒服啦。好啦，咁咧就鯪魚肉，假如我哋就係譬如買十二兩咁樣啦，咁我哋嗰啲嘅叫做尖椒啦，我哋就將佢 cut 一半。咁如果你唔食得辣嘅話咧，你就將入邊嗰啲種子就拎走佢啦。茄子咧就可以厚切嘅，可以厚切。咁啊，跟住就準備備用啦。咁啊，青椒都是一样，咁仲有盐水豆腐咧，你四方形一块噶嘛，你将佢切成打斜切，咁啊变咗三角形。咁三角形之后咧，如果你豆腐嘅话，你就三角形切面嗰个位咧，你啊中间就掏空佢，即系揾一个窿嚟刮走啲豆腐。咁你嗰啲嘅叫鯪魚肉咧就釀入去嘅。咁而家你話茄子咧就喺茄子同青椒就喺上面鋪上去啦。鋪上我就中意厚少少嘅。係啦，咁啊都食落去就好似豪氣啲啦。
1: 好啲啦，即係鯪魚肉嘅唔好慳。不過而家啲鯪魚肉都貴咗啦。
0: 咁跟住你話嗰啲尖椒咧，你 cut 咗一半之後，你就將嗰個鯪魚肉都釀入去啦。咁你就要開呢一個 pan 嘅咯。咁啊油咧就真係。揾啲優質嘅油就落多少少嚇，咁
1: 你而家係用咩油啊，小白？
0: 其實我都係用花生油。
1: 哦，我都係，我都係。
0: 因為真係香，
1: 係
0: 嚇，咁啊，同埋真係未必係個油本身健唔健康嘅，反而係你食個量多定少，
1: 係
0: 去到決定嘅。因為都同營養師傾得多。其實因為真係香會吸引你嗰個食慾，有啲朋友唔中意食嘅話，其實你都又嘥咗，又食唔到入邊嗰個營養。好啦，咁有啲朋友咧就中意，譬如我好似我咁花生油啦，咁啊煎香佢，煎香咗呢一個嘅。煎釀三寶之後咧，跟住攞翻出嚟就備用。記住鯪魚肉嗰邊咧就煎先嘅，咁一定要煎熟鯪魚肉嗰邊，因為嗰個係真係魚肉嚟嘅。咁所以你話其他蔬菜類嗰啲咧，就都唔使話好熟，其實都 OK 嘅。豆腐都熟啲啦，如果唔係入

0: 加埋啲糖。好啦，跟住就一齐落嗰个 pan 咧，就再煮下佢，跟住攞翻出嚟就备用啦。好啦，然之后你嗰、那个煎人三宝就喺个 pan 嗰度就继续煎下佢啦。煎到咁上嘅时候都 OK 啦，
1: 系
0: 都 OK 啦。咁啊，记住你让嗰个矮瓜嘅时候落翻少生粉啦吓。咁、你煎到差唔多 OK 嘅时候咧，你就再落嗰个汁。落翻头先嗰个汁咧，就一路再煮一煮佢、哦，令到佢嗰啲煎人三宝都可以索翻嗰个嘅味道。
1: 就收汁啦，咁啊。
0: 跟住最尾咧、哦，就落翻少少生粉汁就收汁，
1: 哦、
0: 然后就上碟噶啦。
1: 呢、哦這个
0: 咧就
1: 好食嘅，
0: 非常之香，非常之香。
1: 好啊，多谢。
0: 其实可以送饭添，我觉得呢、這个都好正。
2: 我的享乐时代。
1: 好，仲有三分零钟到啊，同小白咧可以倾埋呢一个啦。咁啊，头先咧你做节目都有讲话，喂打机啊，旧时个手游仲有冇 keep 喺度啊？咁我都有 keep 嘅。咁但系讲开打机咧，近排啊呢、這个都系叫打机界嘅一个热话啦。因为咧又嚟啦，呢、這个街头霸王啊改编嘅电影咧，向来咧都系大家又爱又恨噶啦。咁啊，90年代咧上格云顿嗰个版本之后咧，咁啊传闻有好多个版本都话曝光啦。咁啊嚟紧啦。都会有一部咧传奇嘅街机咧啊，翻去大银幕嗰度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 casting 嘅，咁啊故事就讲述咧两位早分道扬镳噶啦，就系、阿龙同阿 Ken 啦，系咪先？咁啊阿龙同阿 Ken 咧就俾一个神秘女子，即系阿春丽咧牵引底下咧卷入一场咧名为世界格斗大赛嘅残酷对决。
0: 春丽一讲我都谂起邱淑贞，
1: 系啊系，唔系嘅，但系今次唔系噶，
0: 今次就
1: 用咗另一位嘅阿 Ken 同埋阿龙去做啦，咁样咁其实都几多亮点嘅。我自己睇完 trailer 咧，我系个感觉上系觉得兴奋嘅，因为依家多咗叫做特技啦，或者特效或者 AI 融入当中，
0: 真系出到波动拳嘅，即系你起码你会见到有鬼飞出嚟。
1: 系啊，同埋好似真系有一 round 系要打车。佢真人版打车嘅都有，即系我估我同你差唔多年代成长咧，大家入到去街机打街头霸王咧，佢咪有两三版固版嘅，
0: 睇下你点样打唔打烂架车噶嘛。
1: 总之你要喺60秒入边打爆架车噶嘛，系啊。
0: 我有见过啲人咧用轻拳同中拳打仲快，
1: 系咪真噶？哦，
0: 系啊，即系我哋成日谂住一定用嗰啲最劲嗰啲咩升龙拳
1: 啊，
0: 用嗰啲。我见过有人话用呢个轻拳，但系出得好快，因为轻拳出得快。
1: 你打街霸最中意用边一个？角色啦，其实
0: 系啊，我估都系
1: 你啊，你自己啊，你中意用阿龙阿 Ken 多啲嘅，系啊，即系都系心更呢两个角色嘅。
0: 其实最主要都系因为只系识嗰个错法啊，
1: 哦，即系正波反波拳。
0: 你唔发觉咧，所以咪红鬼都可以用噶。
1: 系，
0: 红鬼直头可以跳高再出个波动拳噶嘛？
1: 豪鬼，
0: 嗰个系差，豪鬼。咁跟住，如果你话系嗰个军佬嗰个咩向后向前冲，成日都挫唔到。
1: 系难啲嘅，我都觉得阿力库同埋咧大脚刀咧系好难挫嘅。我都觉得，我就中意用咧，即系冇冒犯噶吓，即系嗰阵时我哋俗称苏联佬啦。啲苏联佬都几屈嘅，其实我觉得。
0: 因为佢转下转下咁样，
1: 同埋佢转可以避过啲波噶，即系避过啲波夹咯。系啊，佢一转就可以避过啊嘛，咁你避过就埋到身，跟住一捉到咧就可以用佢个十字旋风打。
0: 系，
1: 你估唔到啊，朱红呢个经典嘅角色。
0: 我
1: 其实本田都几好用嘅，我觉得本田即系双膊手。
0: 我最唔中意就用双膊手，
1: 因为好慢啊。
0: 同埋嗰个巴西嗰只
1: 青龙。青龙好劲啊！你而家睇咧，街霸有电竞版噶嘛？国际赛
0: 啊，
1: 其实咧好多劲人都用青龙噶，依家都仲系用紧。咁
0: 所以电系屈机嘅，因为
1: 即系讲呢啲打机啊，街头霸王咧，讲两集节目都唔够时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下星期一，即是今个月15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能够指明方向，令香港发展更有远见。
2: 我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即是6月15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在当日我们会发表公共咨询文件，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香港編制第一個五年規劃是歷史性的一步，

0: 係有重大意義。五年規劃會帶俾香港市民同埋社會各界實際嘅受惠。對經濟同埋企業而言，規劃將鞏固傳統優勢，開闢新賽道。企業將受惠於更清晰嘅政策方向、更優質嘅營商環境，以及對接國家戰略所帶嚟嘅更多商機。對青年同埋人才而言，規劃將提供更多不同產業嘅就業機會、國際舞台同埋向上流嘅空間，讓年輕一代更好實現夢想。對民生福祉而言，規劃會涵蓋房屋、醫療、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領域，讓市民的生活更好，更加獲得照顧，更加能夠共享發展紅利。對整體社會而言，五年規劃能夠指明方向，讓香港發展更有遠見，更可持續。市民將更了解個人的發展空間，企業更容易部署未來，社會將更繁榮穩定。我們希望聽取大家的意見，廣聽民心，廣納民情，全力為香港編製好屬廣大市民的五年規劃。
1: 荃灣中心部分大廈停電，大約1000戶受影響。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說，電錶房的搶修工作進度理想，預計中午之前可以恢復全部供電。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要在更换零件、重新接驳之后，重新检查电力的安全情况，所以要在上午大约10点暂时停电一两个钟，检查完成之后就可以全面恢复供电。她说已经开设5个庇护中心给居民临时休息，一共有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多个院友，亦都有开放活动室给有需要的狗主带同狗只入住。麦美娟又说，区议员和关爱队一共收到大约200宗求助，最多人查询几时恢复供电、庇护中心位置，亦都有居民需要食水、食物等物资。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说，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亦都有利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他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意同阿伯总督一起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10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76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1点，升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跌6仙，腾讯控股465.2升18.8，建滔集团83.4升11.65，长飞光纤。尖光缆242.4升8.2，建滔积层板62.55升6.6，中芯国际73.2升6.5，阿里巴巴118.4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68升1.6，友邦保险71.05跌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63，瑞士法郎9.832，澳元5.532，加元5.62，新西兰元4.559，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3。日经平均指数报64543点，升518点。港金报40505蚊，升4。 4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9.02美元，卖出4329.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对出。咁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开就没有龙尾的，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落返观塘道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3: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ba。
4: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5: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4: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5: 真的好害怕，不喜欢蚊。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3: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他他他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不再只是唱人家的歌。

The Flame 呢队乐队可能你街头都听过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内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系要攞啲胆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作曲吴林峰，填词梁柏坚，编曲即匡，监制即匡 Terence Liu。

0: 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2: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2: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4: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5: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早晨，
1: 早晨啊！
2: 好大雨啊！
1: 报上名来啊，有啊！
2: 大家好啊，我是爱因斯坦，
1: 我是长发大师啊，年年，
3: 我是粗眉导演，
2: 好开心啊！今朝早我哋见到有一个我哋好少见到嘅厄尔尼诺现场，
1: 系啦，就一个冬日。
2: 系啦，黐满晒唔同颜色嘅糖嘅，
1: 咁算咩意思啊？
2: 咪系啦，你仲细咩？
1: 不过唔好话佢，佢肯食早餐都系乖嘅。
2: 系啦，我俾掌声佢啊！
3: 你识嗰条 IQ 题
2: 咩啊？
3: 东德，我今朝早餐食个东德都俾佢哋见到啦。东德个爸爸系边个？
4: 我记得你有讲过东德爸爸，
1: 东德爸爸，
4: 东德嘅爸爸，
1: 东即唔可以甩。是不是
3: 不是食字来的。
1: 我不是食字来的。
3: 外语来的。东德的爸爸，东德的爸爸，哆啦 A 梦。
2: 哆啦 A 梦。你这些你讲一千次我都不会记得的。真的。上个礼拜才考过我们。
3: 是啊。还有问你哆啦 A 梦的 last name 是什么？
1: 哦。
3: 系啦，就系五啊，因为哆啦 A 梦啦，
4: 佢首歌啊，即系哆啦 A 梦，
1: 哦，
4: 咁样佢就
1: 系
4: A，
1: 哦，哆啦 A 梦，
3: 系啊，
4: 嗯，
3: 今朝食诶，因为见唔知点解咧，想食啲甜嘢，所以买咗，即系经过就见到诶，系嘛，唔知啦，点知咧经过咧见到一个哇七彩颜色。个样好邪恶嘅东德，
1: 系好邪恶。
2: 你就既然都要食啦，就不如食最邪恶嗰个啦，系咪啊？
3: 咁
2: 就翻
3: 嚟就俾佢见到我喺出面食紧啦。咁就话
2: 我唔系见到你喺出面食紧，我系见到嗰个东德
1: 原仔喺度
2: 本
3: 书买啲咁嘅嘢。
2: 系啦，做早餐点会有人怼个咁样嘅东德噶？
1: 都系唔好话佢，佢之前唔系食呢啲嘛，
2: 冇错，
1: 食一粒
3: 空气
2: 咩？系啊，佢唔食，佢唔食。一系就
3: 豆奶就算啦，
2: 一食就食呢啲嘢，
1: 系啊，都好嘅，所以我哋一开始就同佢夹埋，讲你个，
3: 补充下血糖，
2: 恭喜晒你，恭喜晒你，
3: 有冇问我惊唔惊脂肪肝？
1: 已经有，
3: 话已经有就唔惊，
1: 咁都要小心嘅，
3: 可以逆转嘅，
2: 我仲以为你话，既然都已经有脂肪肝噶，我要 keep 住佢有
3: ，keep 住有
1: ，keep 住啲，
2: 我唔想佢离开我
3: ，keep 住就应该唔难嘅，
2: 系啊，但系你要 keep 住佢唔好严重咗，你明白？你就系咁。
1: keep 住個 level，
2: 其實個 level 好難㗎，
1: 好難嘅，
2: 逆轉，
1: 逆轉好啲嘅。
3: 之前做 body check 咧，都誒，即係大家都要留意啦。可能係間唔中做 body check 咧，因為我都冇諗過自己係會有呢樣嘢。
1: 係係。
3: 咁跟住咧，就醫生就話：，誒你有啲咁樣脂肪肝。我話嚇，
2: 開始咯，係咪？
3: 開誒，佢話即係因為係掃嗰啲超聲波啊，咁嗰啲造影我唔知
2: 係有啲白色咁樣。
3: 係啦，總言之話顯示你係有啲。咁佢就話冇話幾嚴重嘅，佢就係一係顯示有，一係顯示冇。咁誒就係你係有咁樣。係
1: 啦。
3: 咁我就話咁應該點做？誒其實。冇嘅，你做下運動啊，食得清淡啲啊，咁就可以逆轉嘅。咁所以即係大家唔好話，誒我明明都幾瘦喎，
2: 唔關事，
1: 唔關事
2: 嘅，唔係嗰樣嘢嘅，
3: 唔關事。
2: 嗰種脂肪同埋你真係嗰啲一嚿嚿嗰啲，你真係可以減肥嗰啲脂肪，我係兩回事嚟
3: 嘅。係啊，
1: 做運動咯，係啊，
3: 係做運動啦，清淡啲啦，留意下咯。我都冇諗過自己原來哇會有啊。
1: 因為其實現今社會嘅人咧，即係好食啊嘛，而家即係夜晚黑又會食好多嘢啊，甚至乎話宵夜啊，
3: 宵夜
1: 睇下波啊。足球啊，世界杯又就嚟啦，
3: 系啊，
1: 咁你夜晚黑就星期
2: 四嚟啦，
1: 夜晚黑
3: 啊，星期四晚，
1: 星期四
3: 啊，系啊，四点，
2: 四点钟，
1: 你点算啊？四点系咪照食？
3: 我应该揭幕战唔睇嘅，
2: 你都要拣嚟睇嘅，
3: 要拣嚟睇啊，要开工啊，礼拜五，
1: 但系重播有重播噶嘛，系咪？
3: 有重播，但系又好少睇重播嘅，
2: 因为你知道咗个赛果之后，你再睇翻好奇怪
3: 嘅，唔系，同埋咧，因为你都睇下个戏码嘅，你话即系如果系嗰啲真系戏码好强嘅，好好睇嘅，咁啊一定要睇。
1: 啦，
3: 咁但系

0: 佢个揭幕战嘅戏码又南非同墨西哥又好似，
1: 你啫，对于你嚟讲系嘛？
0: 咁对于南非同墨西哥嘅人嚟讲咁啊，
1: 系啦，
0: 要睇啦。
1: 总会有一啲支持嘅 fans 嘅，我觉得系啊。
2: 我足球咧，我自己就唔系太认识，咁但世界杯，我觉得哇，呢啲城市真系有啲劲抽嘅场次，咁有啲朋友睇啊，喂嚟屋企一班咁样，
1: 都几开心噶。跟住打住边炉啊，系咪啊？
2: 系几紧张嘅，
1: 系啊，系几开心嘅。
2: 啲劲女嗰阵时咧，哇队长，哇，哇嗰啲球星，即系有啲我都认识噶嘛，即系见到个样咯，哇佢哋即系翻佢哋国家嗰度代表国家去踢，哇劲啊！可能你即系对方。是你的队友嚟嘅，原本
0: 系好多噶，其实
2: 系啦系啦，咁啊好睇。
0: 因为咧，啱啱依家就世界杯嚟紧啦，依家嚟紧咧就好多呢几日啦，都系嗰啲友谊赛啊，即系佢哋备战啦，即系喺正式去打呢个决赛周之前，有啲即系友谊赛啊，备下战咁样咧。你会见到譬如巴西对埃及咁样啦，就系啦，就系双方都有一啲咧喺球会里面，即系平时翻工
2: 系啊，
0: 会见到
2: 一齐同事
1: 系同事嚟嘅。
0: 即系依家就叫我哋踢呢啲，我哋叫太空波啊，就系代表国家。咁就會喺場上面咧就變咗係對手咁樣，好多呢啲情況會發生咯。咁所以
1: 咁咪好睇咯，
0: 都好睇，
1: 係咯，咪好睇咯。
0: 其實譬如，
1: 因為其實我已經好清楚你啲嘢啦嘛，
2: 係啊，
1: 同事噶，
2: 即係平時大家點樣夾開，今次唔係啦。
0: 係啊，平時咧可能嗰個守門員喺對面嗰隊嘅，咁就練波當然會即係朝見口晚見面，我知道你射邊邊啊，射十點啊，射邊邊啊嘛，
1: 咪係咯。
0: 喂，去到場上面，如果佢真係
1: 可能捉到你條路噶嘛，
0: 係啊，好多呢啲情況會發生嘅，
2: 但係好少見到佢哋會嗌交嘅，譬如話自己本身嗰隊嘅咧，可能撞到就大家哈哈笑完就算。
0: 對面嗰啲唔同隊嗰啲就唔同，
2: 係啦，
0: 好多嗰樣嘢發生
2: 啦，練開功夫咁樣啊，
0: 係啊，所以睇波好多嘢好睇嘅，係啊。不過咧，我自己譬如即係講翻健康呢樣嘢咧，我自己咧我都好記得我嘅體型啊，開始急劇轉變，
2: 轉變成
1: 係咪結婚啊？
0: 唔係，就即係由真係降瘦啲到依家真係。即係有少少中央肥胖，有肚腩仔咧，係幾時咧？好記得就係2014年嘅世界盃，
2: 2014年
0: 就
1: 係
0: 關世界盃事啊！嗰年世界盃咧，我仲喺加拿大做緊嘢，喺嗰邊電台做緊嘢，咁就都即係指派我做一啲世界盃相關嘅工作啦，每日即係睇下啲賽事啊，
1: 啱曬你啦，
2: 講
0: 下波啊，而且嗰啲時間係好正，因為嗰邊咧又同我哋香港時間一個對啊嘛，咁咧我記得即係嗰時睇世界盃，我喺嗰邊睇波咧都係晏晝嘅時間嚟，香港就半夜啦，好慘咧，大家要
1: 等第。
0: 嗰邊就即係晏晝啦，咁咧因為我要睇好多個賽事，跟住咧我就其實基本上就都係匿喺間房嗰度，
1: 唔走得，
0: 係啦，
1: 總之自己睇，
0: 自己睇啦，
1: 跟住又可能要 mark 翻嗰啲係咪賽果，
0: 賽果或者中間嗰啲咩過程啊，
1: 花水
0: 係啦，花水咁樣啦。哇，跟住咧，咁你知睇得波咧，上得床来掀被咁，你就唔会就咁坐喺度睇噶嘛。
2: 系，
0: 咁你就会饮下
2: 嘢啊，
1: 系好趁饮下啤酒啊，
2: 薯片啊，爆谷噶。
0: 系啦，咁
1: 加拿大整乜嘢啊？
0: 嗱，我嗰时
1: 可能系一嚟就鸡翼，
2: 佢
0: 哋系好兴咧去一啲即系叫做 pub 啦
2: ，pub
0: 真系叫鸡翼嘅 pub，
1: 系啊，
2: 鸡翼
0: wings pub 系啦。咁系点样咧？
1: 唔系同你唔好同你客气噶。
0: 佢哋嗰边咧，因为嗰边睇运动。个风气好盛行，而且嗱，佢哋嗰边当然睇咩冰球啊、棒球嗰啲、篮球嗰啲咧，就会即系再盛行啲啦。咁但系世界杯就全世界都睇噶啦，咁啊晏昼会去啦。咁咧我有自己睇嘅时间咧，都自己摆好多零食喺度
1: 嘅，
0: 汽水啊、薯片啊咁样。而且咧，你知嗰边咧买咧，佢唔系买一包细噶嘛，
2: 大包米，
1: 即系
2: 买米咁样，系啦，
0: 5L 咁样，薯片
2: 成包米咁样，
0: 5公斤嘅米咁。大一包嘅薯片就摆喺度开咗，咁你开咗就要食噶啦。如果
2: 漏
0: 气噶嘛，系啦，漏气噶嘛。咁啊，食下可能一场波就去咗半包，其实好夸张。
1: 唔觉噶，有时你
0: 觉
1: 噶，你真系好得人惊。
0: 系啦，咁嗰啲系自己睇啦。咁啊，出去同即系同事啊，或者其他朋友一齐去睇咧，就系去嗰啲即系 wing shop 啊。佢哋系点样咧？咁可能系有啲啤酒，咁咧有啲系真系 chicken wings。咁当然啦，嗰啲鸡翼咧有好多唔同酱嘅，有咩
1: buffalo
0: wings。
2: 嗰啲醬先大件事，
1: 系啊，
0: 嗰啲醬真系咧，
1: 真
0: 系食个醬啊，
1: 其实系
0: 好少系食个鸡翼本身，
1: 其实
0: 炸
1: 乜都得嘅，
0: 系啊，即
1: 系
0: 加连就算食素都好啦，你
1: 可
0: 薯条点嗰啲
2: 醬，一样系大件事，
1: 一样死
0: 嘅，都系大件事，
2: 呢啲真系会上瘾嘅。
0: 哇，一食我谂我嗰个净系嗰个暑假嗰个世界杯期间，我谂肥咗10磅都有。
2: 咪少咯，
1: 幾耐啊？
0: 十幾磅，
1: 維持係幾耐？
0: 大概一個月啦，
1: 一個月十磅，
2: 好
1: 嚴重，
2: 好嚴重，
0: 係啊！而且係不可逆轉，即係從此就多咗啲士啤肽，
1: 到而家。

0: 即係呢個2014年嘅態度，依家仲用緊，哇，小心啲啊，
1: 未攞出嚟換啊，條士啤啊，仲係掛住喺度，
2: 呢個胎已經冇咗啦，
0: 冇咗啦，冇再出嘅禮服啦，對唔住啦，
1: 即係哇，一路就掛住咗喺度，
0: 係係，
1: 哇，即係所以嚟緊，我諗世界盃可能誒好多朋友咧，真係會約埋三知己一齊去睇波咧。
2: 但係今年係咪會奇怪啲？如果聽你咁樣講嘅話，好可能嘅就係會晏晝啊，唔係晏晝，
1: 有啲時間係會奇怪啲嘅。
2: 係啦，咁所以嘅就係話聽聞啊，而家你有好多地方嘅話，佢哋就會有一個早餐咯。
1: 哦，係啊，
2: 係啦，你就係睇完波之後食埋早餐，唔該你翻工。
1: 係啦，
2: 係啦，
1: 因為有啲場次
2: 係
1: 六點鐘，
2: 係
0: 咁，
1: 係啊，朝早六點鐘，
0: 兩個鐘我聽，
1: 係啊，差唔多啦，你個半鐘，
0: 個半鐘
1: 中場咩補時，係
0: 啊，
1: 差唔多兩個鐘，
0: 兩個鐘。
1: 咁有啲咧就係四點鐘，
2: 嗯，
1: 四點鐘就真係專專登排身體辛苦啲㗎啦。
0: 係係
1: 係。咁咧有啲咧係即係唔知八點，有啲係十點咁樣，十二點都有嘅，因為佢好多個唔同時區，今年喺三個地方
2: 啊
1: 嘛，即係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咁咧，你知東岸、西岸嗰啲時差又爭好遠啦，咁樣。咁所以咧，有啲咧就係可能係晏少少嘅，真係大家翻工時間嘅，咁冇啦，咁大家翻工。
2: 嗰啲又真係冇辦法。
1: 除非你請假特登去睇嘅啫。
2: 咁又冇。
1: 唔係有啲人可能會㗎。係啊。咁我有啲人好多假啊嘛，你唔知啊嘛。係
0: 補假。
1: 係啊，咁好多有啲我見到有幾場都係朝頭早六點鐘。
0: 啊。
1: 係啦，咁有啲商場亦都開放，係即係可能。是去有个大荧幕去播
2: 的。听闻好像有些商场就是已经应承了大家做
1: 做
2: 早餐。
0: 每次都有的。
2: 以及就是他所有的球赛的赛事的话你都可以在那里看。
0: 在那里看一个大电视大荧幕这样坐在那里看。挺有
1: 趣的。是啊是啊。那个气氛都是。不过即是你问我六点钟那个气氛呢就即是。
0: 朝头早是不是
1: 是啊。
0: 我有些朋友。
2: 你们会最喜欢是什么时候啊如果是
1: 有黄金时间最好就是。平时呢我们regular 嚇，唔講到世界盃啦，即係通常禮拜六、禮拜日啲人最興睇咩？英超聯，英超聯咧最靚嘅時間通常咧早場七點幾一路食飯喺度睇，咁啊最正啦。或者十點即係九點十點嗰啲，咁啱啱睇完咁咪瞓覺咯。
2: 瞓覺
1: 咯，係
2: 咯。
1: 就算我覺得即係免再夜少少咧，有啲可能係十二點開波或者十一點開波，咁你睇完都即係瞓，跟住禮拜日起身晏啲起身都 OK， 嗰啲就最靚嘅時間。
2: 係你睇波嘅組合咧，會做啲咩嘢咧？即係其實會唔會係喺一個人嘅屋企，跟住就會有兩隊唔同嘅朋友？
1: 通常我就比較少集齊兩隊，
2: 係啦，
0: 嗌交
2: 會打交，
0: 打交
1: 啊！球之間嗰個宿敵嗰個意味又再多啲
0: 啦。
1: 不過即係你話世界盃國家隊咁，大家基本上就冇話哇，我忠於荷蘭嘅，我一定要贏嘅英國，比較少啲嘅，所以即係都係相對上和平啲，因為而且有四年一屆啦，即係大家睇親都係開開心心攞個氣氛咁。
0: 係，但我試過咧有啲朋友。有一日咧就即系世界杯啦咁嘅期间，咁第二日咧佢一路唔睬你，塞住耳仔，乜嘢都唔听。佢话你唔好同我讲嘢，我唔想听到有任何赛果，因为我未睇。
1: 哦，佢睇翻，
0: 一路讲唔好讲，我唔想。
1: 嗱，呢啲早几年未有 smartphone 嘅时候都或者可以，
0: 系
1: 依家其实就好难啊。你嗰阵时忽即系有个手提电话弹个 notification 出嚟，
0: 电话都唔睇，
1: 或者你行出街搭地铁嘅有时啲告示板已经 show 咗个赛果出嚟。系啊，因为惊嗰日我哋叫剧透，
0: 系啦，剧透咗，咁佢就睇得冇瘾咯。
1: 系啊，
0: 好笑。
1: 尤其是有时真系嗰啲赛果咧，真系好紧凑。譬如上一届嗰个决赛，哇，即系我哋可以话系荡气回肠嚟形容啊。因为2-2，跟住加时又3-3，最尾射埋12码，跟住最我哋叫大团结局啦。个个都想哇，美斯一路未赢过球王，就争呢样冠军啦。咁最尾赢到咗啦，咁成个过程系好好睇嘅。啲人都话喂，即系有史以嚟其中一场最好睇嘅决赛咁。
2: 抵啊！如果你系咁。咁样嗬，
1: 如果你冇睇瞓咗，第二朝你谂住睇翻，系嘛？你点算咧？
0: 你
1: 出到条街嗱，报纸已经卖紧啦，
0: 系啦，
1: 跟住可能即系电视已经讲紧啦，
0: 系啊，
1: 你基本上
0: 系铁路啊，而家有晒好多电视喺度噶嘛，你经过啲嗰啲墙幕墙嗰啲广告全部有晒，
1: 系啊，
0: 系啊，咁你一打佢哋，哇，弹晒出嚟，
1: 弹晒出嚟，系啦，跟住你再同人喂，唔好同人讲我未睇，跟住啲人话唔系嘛，
0: 唔系啊嘛，啊边个赢咗？
2: 咁你而家譬如可能睇世界杯嘅话，咁你就
1: 系
2: 帮一个国家噶啦噃，
1: 系
2: 咪
1: 啊？
2: 系啊，即系你嗰个身份又唔同咗咯。如果你去睇嘅即系之前嘅话，你就
1: 系
2: 会帮你喜欢嘅
0: 球
2: 队、
0: 球
2: 会啦、
0: 球星啦，
2: 系啦。咁而家嘅就系个国家，哇！我谂嗰个感觉可能都会仲更加强烈，会唔会啊？
1: 我个感觉系啲人即系平时唔睇开波都会
2: 都会
1: 睇
0: 嘅，即系好似我咁咯，唔睇开波。譬如话两个劲抽球星对垒，
1: 对垒系啦。

0: 如果抽到啲真係好好睇嘅戲碼，就係睇個球星㗎喇，睇佢哋嗰個故事囉。有啲可能因為有啲球星可能呢佢自己嘅球會好巴閉，但係呢佢嗰個國家，因為國家隊呢就冇得買人㗎嘛，即係你係即係嗰個國籍嘅人先
1: 踢得先至可以代表，
0: 係啦。咁如果可能真係咁啱撞啱係得嗰年得佢一個勁，其他隊友都係麻麻地嘅質素嘅話，
2: 辛苦
0: 囉，因為波你唔係一個人踢晒㗎嘛，咁佢就可能哇一路踢咗好多年，佢自己好威，但是他的即国际赛的成绩可能麻麻地，那就等他不抵咯。那有时呢可能即赢到最尾冠军那队可能是星光一球，亦都可能是喂可能没有一个特别劲的球星，不过他们就踢出队形，大家好夹得好好的，那就会很多这些东西你可以去看可以去考量咯。
2: 所以其实是的，即是
1: 即系波系圆嘅，
2: 波系圆嘅，人系两只脚嘅。
1: 但系真系好玩。如果听你咁样讲嘅话，我觉得真系大家又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欣赏下。
2: 系啊，
1: 即系呢啲嘅体育盛事咧。
2: 体育盛事，
1: 喂，四年先一次，
0: 系啊，
1: 系咪啊？即系你又睇少咗睇少一个世界杯之后嘅话咧，你嘅年纪又越嚟越大。所以其实咧，可以睇嘅话就尽量可以睇多啲啦。
2: 系啊，最主要有话题同人倾
1: 啊
2: 嘛。
1: 啱啊，梗系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令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是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于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电标房的抢修工作进度理想，预计中午之前可以恢复全部供电。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要在更换零件、重新接驳之后，重新检查电力的安全情况，所以要在上午大约10点暂时停电一两个钟，检查完成之后就可以全面恢复供电。她说已经开设5个庇护中心，给居民临时休息，一共有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多个院友，亦都有开放活动室给有需要的狗主带同狗只入住。麦美娟又说，区议员和关爱队一共收到大约200宗求助，最多人查询几时恢复供电、庇护中心位置，亦都有居民需要食水、食物等物资。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涉嫌多年前在汉华中学球场体罚一个学生。据了解，翁金华涉嫌普通袭击被捕，今日凌晨已经获准保释，下个月22号再到警署报道。早前网上流传片段，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个教练体罚，翁金华事后在社交平台向那个学生深表歉意，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他都不应该以这个方式责罚同学。汉华中学校董会亦都发表声明，说事件发生在2023至24学年，已经暂停那个教练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嘅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3点，跌13点，总成交金额1,043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0点，升8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2仙，腾讯控股466.2升19.8，南方恒生科技4.64升1仙，建滔集团84元升12.25，阿里巴巴118.4跌4毫，建滔积层板61.35升5.4，恒生中国企业86.02升1.4，长飞光纤光缆242元升7.8，中芯国际73.45升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4点，升629点。港金报40,505元，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24美元，卖出4,33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系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佛光街桥底，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元芳，东隧九龙入口系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

0: 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泥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在冰格放入雪柜，不要长开水后解冻，这才是明智之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我有风骚。
2: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
3: 喂喂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4: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3: 哇，到我啊，
4: 开嚟见我
5: 啊，今日刀光剑影啊，
3: 刀光剑影啊，有真有假，
5: 系
6: 真作假是假亦真啊。
3: 你系边个？
6: 我就系爱因斯坦。
3: 我系长发大师，好多头发嘅大师。
5: 我系粗眉道人。
3: 啊，
6: 今日我哋要介绍嘅就系
1: 抗战大刀。
6: 我首先喺呢度啊，要多谢阿嘉莲啦。今日咧就送咗有两份嘅礼物咧，就系俾我哋两位嘅，
3: 两把练习用嘅
5: 宝刀赠，
6: 真系宝刀赠
5: 家人，
3: 赠家人，
6: 赠家人，
3: 家人
6: 舒服啲，
3: 舒服啲，
6: 家人，
3: 家人就望喺条街嗰度乱咁赠俾人，
6: 系啦，
3: 系啦，
6: 都几难
3: 喺
6: 条
3: 街
6: 咁嘅，
3: 系啊，咁啊有两把啦，即系三把今日啊，有两把练习用嘅，呢个抗战大刀啦，咁啊真正抗战大刀咧，其实就冇我带翻嚟呢把咁靓嘅，
5: 系，
3: 你真系再 raw 啲嘅，
5: 系粗糙，
3: 粗糙啲嘅。
6: 你即係一把啫喎，平時你帶嗰啲即係唔同嘅兵器咧，都有成兩三把。
3: 好重嘅，你知唔知啊？你一稱啊，
6: 我知。
5: 精鋼製嘅，嗱我哋形容下先，
3: 大魚。
6: 好，形容下先。
5: 之前我哋介紹個樸刀啦，樸刀就係即係你見到就係哇，即係。在劇裏面咧，睇人斬頭嗰、那個係啦，或者嗰把嘅大刀，但係個柄就好長，
3: 好長嘅，即係關刀咁長嘅，
5: 佢差唔多成個人咁高嘅。咁呢個抗戰大刀咧，佢個刀口咧就似樸刀嘅，
3: 樸刀嘅，
5: 不過佢個柄咧就短好多，
3: 短好多，同埋個刀鋒咧係幼啲啦，
5: 係
3: 整體幼少少嘅。咁成個刀型咧，刀背都唔同嘅，見唔見？
5: 係
3: 護手嗰度咧，其實有兩種嘅，通常一種咧即係好似元寶咁樣啦，金元寶咁，另一種咧就會好似個S 咁樣嘅。
5: 系
3: 英文字 S 咁样嘅，因为可以护埋啲手指嘅。
6: 咁、哦、
3: 但通常咧就用元宝呢个方式，
5: 系系啦，传统啲，
3: 传统啲嘅，传统嘅抗战大刀系咁嘅型嘅。
6: 元宝就系你送俾我哋嘅胶嘅嗰只啦。

0: 習用輕好多嘅，同埋佢啲膠咧唔會揈得好勁，咁所以練習嘅時間咧最怕嗰啲做出嚟嗰啲膠咧太軟啊，咁你打嘅時間呢個力咧就唔知咁樣揈嚟揈去揈嚟揈去，
1: 即
0: 係
1: 用得
0: 唔
1: 好
0: 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呢一個膠做嘅形狀咧就係傳統抗戰大刀個型啦。
1: 哇！咁啊，通常係雙手揸嘅啦，
0: 有兩樣
1: 係嘛？
0: 係啊，單雙都有，單
1: 雙都有，單
0: 雙都有嘅。咁有少少嘅跳躍，少少嘅動作啦，係啦，同埋嘅馬步大致上都係嗰啲咁樣嘅。因為抗戰大刀咧，當時我哋即係戰爭嗰陣時啦，咁就冇太多嘅套路去點樣，最緊要可以
1: 實用，
0: 實用為主，係啦，實用為主。咁當時咧好多嘅即係我哋嗰啲軍人啦，每個都會孭住一把喺背脊。我哋見到啲片咧，個行緊嘅時候都會有一把喺度嘅。咁做嘅時間啲做工比較粗糙嘅，因為當時嘅鐵啊各樣金屬咧唔係咁多啦。
1: 嗰時嗰啲資源好
0: 少啦，咁所以做出嚟嘅時間咧唔會哇好似我哋咁又綁條好靚嘅紅色，
2: 好多花神嘢喺度嘅。
0: 當然咧最尾都會有圈嘅，係啦，有個環喺個。
1: 環手刀咁
0: 樣，係啦係啦，咁啊嗰個刀杯都係咁樣簡單啲，好似個金元宝咁擋到就得噶啦，係啊，咁啊跟住個刀身咧，大致上都係去到我耳仔啦，拿住把刀嘅時間，所以呢一個咧好多家嘅門派咧，佢哋都會有練習嘅，係啦，咁但係佢哋所打嘅套路咧，每一家都有啲唔同，但係嗰個套路出嚟嘅時間唔會太花巧嘅，
1: 會唔會同平時嗱我哋都之前介紹過單刀啦、雙刀、傳統武術單刀雙刀、刀劍棍啊嘛，咁呢個抗戰大刀同嗰啲單刀啊，或者你之前介紹過雙刀個套路上會唔會有啲唔同？
0: 有啲唔同，首先唔會花好多嘅刀花唔會嘅，係用去斬啊，去劈為主。
1: 哦，即係實用啲
0: 嘅，好實用嘅。你一打出嚟知道，哇！呢個係真係傳統，即係可能好多家嘅，譬如話真係平民百姓，係佢哋都可以打到嘅。
1: 係
0: 啊，
1: 實戰
0: 型嘅，係啊，真係實戰型嘅，冇咁多嗰啲刀花啊，
1: 係又轉嚟轉去，
0: 冇嘅冇啊，係啊係啊。咁所以當時嘅平民百姓咧，好多嘅屋企人咧，佢哋都會有去練習呢、這個。
2: 練習呢個或者係可唔可以係叫做係
0: 防備嘅，
2: 係啊，即係萬一如果係講我練咗呢一套，或者我屋企亦都隨時有
1: 一
2: 把大刀，
0: 係啦係啦。咁當時咧，我記得嚇，以即係前輩同我講啦，當時好多嘅即係練習武術嘅人士，啲大師傅咧都會去教軍隊，係啦，所以係好多唔同嘅套路，因為唔同嘅門派去教軍隊點樣用呢個刀，係啦係啦。嗱，呢啲係
1: 專係真係俾軍隊用，
0: 俾軍隊用去抗戰嗰陣時嘅，
1: 或者自己門派。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到現時為止咧，我哋都有練習呢個抗戰大刀嘅套路咁樣咯。因為其實係幾好打嘅。
2: 哦，好打！我反而我感覺上，我會覺得嘅就係敬而你所講嘅，就係冇咁多花招，
0: 冇咁多花招嘅，
2: 係啦，冇咁多八角。係啦，但個問題係在於就係，似乎你睇佢個樣咧，佢淨係得一樣嘢嘅啫，就係劈斬。係
1: 啦，
2: 係啊，劈
1: 冚
2: 劈冚咁樣。
0: 反而即係擋。都冇咁多，
2: 系咪啊？都冇刺，
0: 即系全攻型嘅，系啦，即系嗰个套路就全攻型嘅。我谂翻头，成个套路全部都系攻嘅，系啊，同埋马步唔会好多花巧嘢，唔会啊涉马或者点样，通常都系攻步，四平马，系啊，甚可能会有一两下嘅叫我哋涉马啦，涉马好少嘅，其他都系大桥大马，
1: 即系叫做我哋易上手啲啦。所以我谂系当时即系抗战时间咧，就系要哇好，因为未必个个都系有武术根底啊，
0: 冇错，
1: 个个都系已经好快，即系赶鸭子上架，系啦，最紧要易用，
0: 易用咯。咁啊，另外一个嘅传说系，即系一啲长辈讲俾我听，当时咧嘅军队咧，佢哋有一个故事就系，一次夜晚黑，
2: 系
0: 所有军队咧，要求要除晒个上身，
2: 吓，
0: 除晒上身，
2: 点解啊？
0: 咁啊，夜晚黑出动，咁去到敌军嘅阵地嘅时间咧，因为入黑冇唔可以开灯，任何嘢，去到阵地嗰啲军营嘅时间，帐幕一摸到边个着住衫就劈，
2: 哦，就唔系自己人，
1: 即系奇袭啦，呢个系
0: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我即系想当时军队一定要除晒衫，
1: 系啦，咁佢哋点样分辨系咪自己人咧？
0: 就摸落去，
2: 摸
0: 落去，
2: 系啦，冇灯光嘅情况下，
0: 你一着咗衫就大件事啦。
1: 喂，一摸到条裤咁，
0: 系啊，我唔知佢有冇，我唔记得咗佢有冇讲系咪要着条短裤定系点，我唔记得啦。
1: 系，但就用呢个方法去
0: 用呢个方法
1: 辨认系咪自己人，
0: 系啦。咁呢个系啲前辈同我讲嘅，哦，明白啦，點解要即係除曬衫咁樣？係啊，
1: 因為我見到嗱，譬如依家揾翻上網，你揾打抗戰大刀揾翻啲資料咧，係原來即係喺國內內地仲有好多人咧係會有收藏呢啲大刀啦。佢就係話每把刀都有唔同嘅故事啦，即係可能有啲人可能呢個，因為你見到咧嗰啲型其實係好。

0: 粗糙嘅，
1: 好粗糙，
2: 系
0: 啊，好粗糙嘅，即系你差唔多
2: 好靓啊，折叠钢咁样，
1: 冇
2: 嘅，
1: 冇
2: 嘅，
1: 冇嘅，
0: 即系可能基本上系佢哋当时揾到啲咩资源，佢哋就整咗
1: 啲咩钢铁，
0: 系啦，因为
1: 金属啊，
0: 因为仲有剩翻啲钢铁先攞嚟整刀，有都攞嚟整枪啦，即系总之再即系嗰啲真系热兵器啦，跟住呢个即系大刀系真系剩翻嗰啲资源咧就整落嚟，所以你系比较粗糙，同埋佢哋都有啲故事就系话当年啊，因为抗日啊嘛，抗日日本嘅军队都会用一啲武士刀咧，
1: 佢哋武士刀好硬净，
0: 好硬净，好精良，好靓。你其实依家见到都话
1: 都好靓嘅，
0: 都仲 keep 得好靓噶嘛。其实呢啲对上去咧，呢啲嘅质素系真系争好远，分钟一打就断。
1: 冇错啦，即系譬如话头先阿欣欣讲啦，我哋见到啲旧嘅呢啲大刀咧，抗战大刀啊，生晒锈。
2: 系
1: 不过环咧最尾嗰度，你睇佢哋做工咧，把把都唔同。
0: 系
1: 点解咧？因为有啲长，有啲短，
0: 佢
1: 唔系
0: 好制式，
1: 你冇办法要快。我哋要做一大批嘅呢啲咁抗战大刀
2: 兵器咁样，
1: 系啦嚟抗战。咁所以唔理得咁多啦，做咗先。系咁，所以你见到有啲咧大刀，头先阿欣欣所讲系好多故事喺里面，系咁，但系就哇，已经系生晒锈啊，残破不堪啊。
0: 系因为我见到佢，譬如有即系有啲图片显示佢摆几把喺度啦。
1: 系。
0: 把把都唔同，
1: 冇错啦，
0: 系个柄又个
1: 长
0: 度又
1: 唔同啦，
0: 跟系啦个刀刃又唔同，跟住生晒手，跟住嗰个形状又好唔同啊，
1: 系啦。
2: 其实个设计系咪就只系好简单？
1: 好简单，
2: 就系去突击啊，又或者系夜袭啊，
1: 系啦，因为
2: 你
1: 就
2: 系一下嘅啫，
1: 系
2: 咪啊？
1: 系啊，
2: 系啦，一下就定生死噶啦。讲真，
1: 系
2: 啦，你冇咁多嗰啲什么又要防卫啊，或者系挡啊，冇噶啦，系咪一下
1: 嘅
2: 啫？
1: 你见到依家佢。即係嗰、那個我哋個揸手啊，所有嘅位翹得好靚啊！當時冇揾啲布啊，
2: 嗱你問我咧，我個感覺上我會覺得啊，因為咧我就煮飯嘅，其實佢有少少似嘅就係延伸版嘅菜刀。就
0: 系
2: 咁样啦，系咪啊？因为有啲嘅菜刀嘅，你就
0: 系
2: 咁样噶嘛，一样啊。呢度有个窿，跟住呢一度嘅就喺度剁嘢嘅啫，佢冇其他用途噶啦，系咪啊？即系其实佢系长身咯，呢一度就长啲咯。你将佢，如果你即系帮佢剁一半嘅话，咁呢个咪就
1: 系
2: 你个
1: 菜刀
2: 咯。其实就系菜刀。
1: 其实嗰个形状就
2: 系
1: 即系民间。
2: 系啦，
1: 同埋佢有阵时可能根据古代嘅兵器，譬如话咩咧，退出五门
2: 哦，
1: 啲
2: 刀大
1: 刀型系啦，因为我哋中国嘅所谓兵器大致上刀就
0: 系
1: 咁嘅型，
0: 系即
1: 系
0: 一边开刃。
1: 以前古代一路传来都系咁样，刀一边开刃，系啊，咁所以点解一边开刃？因为有啲即系嘅招式咧，系会拍落膊头。如果你两边开刃，哎呀，
2: 可以劈到自己，
1: 同剑唔同啦，
0: 古惑的枪咁样，
1: 系啦，
2: 冇错，
1: 系啦，哎呀，点解？咁所以其實抗戰大刀咧，其實啊，對於即係好多小朋友啦，都會學習呢一個。咁所以咧，有啲練習用嘅呢一個抗戰大刀咧，係教嘅咧係會短啲嘅，係
0: 俾
1: 翻啲小
0: 朋友
1: 用去用嘅。咁依家咧有啲學校咧，佢哋有啲嘅嗰啲師傅啦，武術嘅師傅咧，都會去教啲小朋友咧練翻啲我哋傳統嘅武術咧，由基本開始啦。咁呢啲抗戰大刀咧，其實好多嘅學校咧，佢哋啲小朋友都會練習嘅。
2: 大刀有冇個格式啊？即係譬如可能講緊嘅就係佢個長度大約係幾多？你都有教過我哋噶嘛？有啲咧就好可能嘅就係要度身訂造，好似我咁樣啦，五短身材咁就好可能嘅就一定起碼要到你嘅耳仔嘅，或者咩有冇呢一種咁樣嘅尺寸嘅格式咧？
1: 但其實頭先講過啦，即係抗戰大刀。当年做嘅时间咧，冇得点样去度，差唔多系咁，差唔多
2: 个形系咁，
1: 做咗出嚟先
2: 系
1: 好
2: 讲
1: 要做，系啦。但系现时为止练习咧，通常我一揸起手咧，就同我哋单刀差唔多到我耳仔，一个 size， 系啦。咁但系你话练习嘅咧，呢一啲咧交嘅咧，佢有两个 size， 一个咧就正常呢个啦，我哋成人用噶啦，另一啲咧就系小朋友细把啲嘅
2: ，OK，
1: 系啦。咁俾佢哋打起上嚟咧，就成个嘅感觉，出嚟嘅感觉，你表演嘅时间咧靓啲啊嘛。其实
0: 系
1: 有表演嘅，成队
0: 成队大刀队
1: 系啦，大刀队咁当年我哋都有大刀队噶嘛。咁现时咧好多嘅即系参与武术嘅人士咧，佢哋练呢个即系抗战大刀咧，一班人出去耍同一个套路，好好睇，
0: 系好齐，
1: 好齐嘅，
2: 就好似跳街舞咁样咯。
1: 系啦，
2: 总之呢一班人同一时间
0: 同埋依家咧嗰啲刀，我见到譬如嗰个环嗰个位，佢又会绑啲红绳，
1: 绑啲红绳咁好靓嘅，
0: 就成队一齐喺度耍就好靓。
1: 系啦，系啦，系啦。
2: 有冇比赛啊？呢啲有冇啊？
0: 套路嘅
2: 比
1: 赛，套路
2: 比
1: 赛系有套路比赛，但系冇话特 定係呢一個
2: 大刀
1: 戰大刀比賽就冇嘅、
2: 哦，
1: 以我所知就冇嘅，係啦。咁另外就係呢一屬於傳統武術啦，係啦。咁所以係好多傳統武術家先至會去練習或者有呢個套路嘅，係啊。咁所以你話
2: 有咩
1: 比賽套路，
2: 即係佢要去練呢一樣嘢，傳統嘅武術家就是
0: 用嗰個力
2: 會係啦，
1: 因為每一種兵器、用嗰個力都係好唔
2: 同
1: 嘅。
2: OK，
1: 係啦，當你即係我。到現時為止，我揸上手我就知道點樣用個力，就係、是、一個練習咯，即係變咗肌肉嘅記憶。
2: 哦，
1: 系啦，即揸上手，咦呢把系咁样打噶啦，你唔会好似单刀咁打。
0: 单刀系咪相对上新派武术嗰啲咧就会
1: 多啲花啲嘅，
0: 系啊多啲花。
1: 你嗰次我睇我打已经好多唔同啦，有过颈啊，过脑啊，系啊挡，佢

0: 系咪相对上新派武术嗰啲咧就会？
1: 多啲花啲嘅，
0: 系啊，多啲花。
1: 你嗰次我睇我打已經好多唔同啦，有過頸啊，有過腦啊，係啊，擋佢嗰啲有擋，但呢個係攻擊多啲，係啊，攻擊型，
0: 大開大合，
1: 大開大合，係啊。總之其實佢唔難嘅，係啊，佢唔難練嘅，咁但係就會幾嘥力氣。
0: 哦，真係因為要用
1: 把刀都唔輕，係啊。你而家練習呢一個。我哋教
2: 呢把都唔輕喎，
0: 都唔輕啊！
1: 其實對於我嚟講係好輕。
0: 因為頭先嗱攞個上手啦，加上把真嘅，即係當然冇開封啦，但係即係用鋼鐵做嘅抗戰大刀咧，同我哋攞俾佢俾我哋嗰把膠做嘅，膠做嘅輕少少，但係唔係輕好多，即係都要有翻嗰個聚手嗰個力喺度。
1: 冇錯啦，一定要有翻咁上下重量先練到嗰個功嘅。
2: 你呢一把係係乜嘢
1: 鋼嚟嘅？
2: 係鋼嚟嘅，
1: 鋼嚟嘅，唔係折疊鋼。
0: 系啊，咁都系
1: 呢把系外国做嘅，
2: 外国做
1: 嘅，系啊系啊，唔系我哋中国做，外国做好多年啦呢把。
2: 但系呢把都仲系仍然好靓，
1: 我
2: 冇话生锈。
1: 我有两把系真系我哋传统啊，我哋上网睇到嗰啲即系嘅传统嘅抗战大刀，揾唔到
0: 啊！哦，即系摆咗
1: 好重，
0: 摆咗喺仓。
1: 哇，嗰把重到啊，真系生铁打出嚟嘅。
0: 哇，
1: 重过呢把，
2: 即系生铁镬嗰啲，
1: 生铁镬，
0: 即系生铁镬变咗把刀咁样。
2: 系啊，冇错，
1: 真系冇错啦，即系当。攞啲鐵啊，攞啲即係
0: 有啲乜嘢，
1: 有啲乜嘢
0: 就
1: 做
0: 噶
1: 啦。咁所以當時呢個抗戰大刀對於我哋抗戰嚟講咧係好緊要嘅一把刀嚟噶。好多嘅可能我哋阿爺嗰代啊，佢哋會見過當年係當年，
0: 同埋代表咗個精神咯。
1: 係啊，係啊。咁我哋見到啲片咧，好多軍隊每一個士兵啦、軍人咧都會插住喺背脊。係啊，咁啊即係行嘅時間咧，一路有把刀。
0: 精神
2: 歌唱添啊，
0: 有歌唱嘅大刀進行。
2: 係
0: 啊。咁但係呢個啦，譬如如果依家真係去耍呢個套路呢，你都話過係比起新派武術係唔同嘅，會唔會呢個唔使扎咁耐馬就可以
2: 你嗰時都唔理
0: 佢，你嗰時話咩？因為要即係教啲軍隊好快就去用啊嘛，
1: 係
0: 嘛？即係我喺度諗話，嗱，依家又有把嘢可以練習啦，咁會唔會唔使揸咁耐馬？我哋都可以耍，
2: 唔使有太多基礎嘅嘢，係嘛？
0: 我哋
2: 依
0: 啲都
2: 係
0: 走捷徑啊嘛，掛癮咁樣。
1: OK， 唔得咯。因为点解咧？当你个马步练得好咧，其他个套路一打出嚟，你就知道点样用嗰个力嘅。如果你冇个马步咧，即系你个协调唔到。系啊，咁但系当时啦，当然啦，你抗战嘅时间，当然你就嗱声啦。咁但系当你要慢慢要练习嘅时间，将从基本去学好佢之后，你打出嚟嘅套路各样嘢咧，都会靓好多，扎实好多嘅。
0: 系
1: 啊，咁你同埋你点样用嗰个刀手腕啊？如果唔系咧，你唔系成日练呢啲力咧，好易会整伤，因为把刀都几
0: 重
1: 嘅，系啊，
0: 尤其手腕啦，即系如果一挫咧，有时你个力唔啱就收唔紧，
1: 系啦，
0: 会挫伤。
1: 咁但系譬如话你练多啲呢啲咧，所有肌肉啊、筋骨啊都会有帮助。
2: 我唔容易五十肩，我觉得
1: 系啦。
2: 你呢个位就
1: 系
2: 其实我而家要做嘅，
1: 系啦，
0: 啱啊！你可以快啲
2: 开
0: 耍，
2: 开翻呢个架，
0: 解翻开佢，
1: 解翻我俾你啦，系啦，
2: 俾真系，
1: 系啊，
0: 俾把金属嘅佢啊，
2: 我试下先，
0: 唔系啊，你嗰把胶嘅都唔错。
2: 我睇你咁
1: 样，
2: 我而家咧，我物理治疗师嘅时候，你翻去得闲你就
0: 去
2: 整呢个。
1: 你戴佢膊
0: 上
1: 跌咗落嚟啦，
0: 跌咗落嚟，好似嗰啲纠缠埋一齐嗐啲筋腱可以
2: 松
0: 翻
2: 咯，
0: 松
2: 翻
1: 啦，黏黏啊，
2: 一劈一劈嘅话就冇事。
0: 系啊，
1: 当然啦，即系我哋练习武术都系强身啦，同埋
0: 健
2: 体
1: 啦，
2: 系啦，
1: 千祈唔好攞出去咁样吓，
0: 系啊，态度好紧要嘅，
1: 好紧要嘅，
0: 系啊，
2: 武术嘅精神啊嘛，
1: 系啊，嗱，唔好自问，唔好自问，始终金属，
0: 刀口向外，刀口
1: 向外啊。都话一定啊！你都系练呢把啦，
0: 系啊，都系练呢把嘅。
2: 多
0: 谢
2: 你，
1: 系啊，
2: 哇，呢个真系好好。
1: 今日我哋即系介绍啲，我等咗好耐噶啦。
0: 系啊，呢个抗战大刀系啦，咁大家可以即系留意下啦。上网搵翻好多，我谂好多套路啊，
1: 好多
0: 片可以大家如果真系想认识嘅，可以上翻去自己搵啊。
1: 系啊，同埋
0: 呢个佢个难度喺其他兵器里面算唔算系比较易啲咧？
1: 佢个唔系叫易嘅问题，系点样用嗰个力啊？因为佢个刀本身真系比较重，
0: 系。
1: 系啊，当你劈嘅时间咧，你要点样去用嗰啲？如果唔系咧，你好易扭伤。
2: 哦，
1: 系啊，真系噶，你肌肉唔练佢咧，你突然之间咁猛咧，系会整伤嘅。咁所以我哋要从基本学起，就
0: 系
1: 攞啲胶刀，基本功，扎个马。
2: 会唔会如果呢个叻嘅话咧，可能系即系斩鸡啊？
0: 哦，系
1: 啊，斩
0: 鸡，
2: 喂，唔系容易，真系
0: 啊，
2: 可能
0: 把刀
2: 好
0: 重
2: 咯，
0: 真
2: 系
1: 好重
2: 噶。
0: 哇！你劈
2: 同埋你真系拿手唔成势嘅，如果你真系唔识，
0: 系
2: 咪啊？
0: 整亲自己，
2: 整咩先啊？剁咩先啊？一样，我觉得系。
1: 咁剁素鸡啊！ 數雞易好多啦。

0: 有改編版嘅，但唔唱得。
1: 你唱我話你好嘢。
0: 誓要去入搭搭住兩晚，冇得揀
2: 。
1: 係啦，住邊度咧？你自己諗下啦。
2: 係講刀就一定要播呢只啊！誓要去入刀山啊，鄭少秋。
0: 鄭少秋啦，秋冠啦，當然好多啲歌咧，好啱我哋呢個點子冰冰環節。
1: 冇錯。
0: 係下次講咩先？
2: 係啊，下次真係講咩咧？好期待，因為好似下次咧開盲盒咁樣，下次唔知帶啲咩翻嚟。
1: 係啊，
0: 唔知嘅。
2: 係啊，
1: 佢自己都要抄
2: 嘅。佢抄得。
1: 又唔见咗两把，
0: 又唔见两把，好啊！
1: 一阵间我哋阿表妹出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计划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强调附属法例没有增加任何相关法例的适用范围，没有扩充罪行的定义，亦都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者权力。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如果特首行使证明书的权力时会不会交代原因，李家超说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和严肃的行为，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阅读或者参考很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情报和资料，包括涉及间谍活动，而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是涉及国家级高手，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并掌握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敏感，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下个月一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政府正是推动各种优惠措施。

0: 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儿童系免费，60岁以下市民同埋60岁以上嘅市民同埋学生半价，市民可以免费坐电车，并可以免费搭多条嘅渡轮航线。政府场地优惠方面，康文署多个室内同户外设施喺71当日会免费，包括球类场地、泳池等，科学馆同太空馆嘅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至于飲食和消费方面，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多间大型百货公司，食环署4个街市、机场、科学园、数码港商场等都有不同优惠折扣和礼品。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电标房的抢修工作进度理想，预计中午之前可以恢复全部供电。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要在更换零件、重新接驳之后，重新检查电力的安全情况，所以要在上午大约10点暂时停电1-2个钟，检查完成之后可以全面恢复供电。她说已经开设5个庇护中心给居民临时休息，一共有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多个院友，亦都有开放活动室给有需要的狗主带同狗只入住。麦美娟又话，区议员同关爱队一共收到大约200宗求助，最多人查询几时恢复供电、庇护中心位置，亦都有居民需要食水、食物等物资。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嘅境地。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话以色列星期日好迟先至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嘅计划，直到以军开始咗行动，佢最终都设法限制。佢话中东有5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佢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特朗普话美方星期一朝早接到伊朗方面嘅电话，伊方话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佢哋亦都愿意停火。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73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1,263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5点，升10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61.2升14.8，南方恒生科技4.66仙6升0.2仙，恒生中国企业85.84跌4仙，建滔积层板63.75升7.8，阿里巴巴117.9跌9毫，建滔集团85.1升13.35，长飞光纤光缆244.6升10.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62，瑞士法郎9.828，澳元5.522，加元5.619，新西兰元4.554，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4。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4点，升629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6.7美元，卖出4,33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系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嘅。

0: 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哎，嗰个日麻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8: 童年
9: 遗忘，
8: 自豪的事
9: 遗忘，
8: 自己的婚礼
9: 遗忘，
8: 仔女出世的画面
9: 遗忘，
8: 爱人
9: 遗忘，
8: 连自己的名字
9: 统统都遗忘。
8: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9: 星期四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5: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6: 好心理学会，我哋今日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表妹，
7: 表妹珊珊表妹，
3: 昨晚见完你，今日又见，
6: 系啊，
4: 点解点解你两去嘅？咩事啊？咩事？
3: 昨晚我哋有节目啊嘛，
4: 我知，
3: 夜晚黑噶嘛，
4: 咁咪好咯，好靓女啊，
3: 好靓女啊，
7: 咁肥都话你，
4: 唔系啊，我中意啊，
3: 哦，你中意嘅，
4: 系啊，唔系我中意嘅就系，有时咧系咁上下咧，唔好太瘦，系啦，
6: 太瘦会好干嘅，
4: 同埋嘅就系唔靓嘅，系啊，我觉得如果
3: 有翻啲女人味系，
4: 有翻系冇错，有啲圆润咧，你个感觉上会觉得嘅就系佢有啲 curve 咧靓好多，
3: 当然你唔系圆润，系啦。你唔識噶啦，
6: 係
3: 唔識啲咁嘅嘢。
7: 多謝多謝，
4: 你啲男人，你啲男人要識啊！
6: 係

0: 做人唔使咁完美，
1: 冇错。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呢样嘢咧，咁嚟紧，因为咧大家好快要庆祝嘅就系父亲节，六月咧都可以讲得咧就系即系最重要嘅节日之一啦。
2: 冇错冇错，咁但系好得意嘅，好多时咧即系母亲节咧好劲嘅，
3: 大家大肆庆祝。
2: 系啊，但父亲好紧要噶嘛。
3: 系父亲节好似
1: 系父亲节，
3: 好似
2: 跟住问，其实
3: 唔系成日都系好似系因为有母亲节，跟住好似又冇父亲节又好似唔系几好好啦，
2: 一就整翻个父亲。
1: 你唔好小气啦，人哋唔系咁谂嘅。
0: 知唔知父亲节几号先？今个月？
3: 今个月啊？
1: 六月嘅几多号就唔知，系三个礼拜日。
3: 三个礼拜日，
0: 21号，
2: 21号啊，都话噶啦。
3: 唔系特登早啲讲，大家仲有时间准备啊嘛。
2: 系啦，
1: 咁今日咧就
3: 福台食饭都仲有时间，
2: 早啲
1: 先 book。
3: 要 OK 啦，两个礼拜都应该 OK。
0: 母
3: 亲节就唔得噶啦，
0: 父亲节应该得嘅。
3: 系啊，父亲节应该 OK 嘅，
2: 还好嘅。
3: 系啊，
1: 今日嚟讲啊，真系。大家對於父親真係好唔孝順，
0: 啲消費都係
1: 啊，係啊，
2: 因為成日覺得父親咧硬正啊嘛，
3: 唔係母親節你會送花嘛，父親節你唔會送花，
2: 係咯，
1: 咁你可以送第啲
3: 比較少啲，
1: 送啲領呔啊、眼鏡，
3: 咁你蘇跑一用幾年，你唔會年年送啊，係咪先？
2: 鼻毛剪啊！
1: 你已經送到咁啦，
2: 送啲麻雀俾佢，唔係逐粒逐粒咁送。
1: 有毛嘅地方，
2: 有毛嘅地方，老豆仲有少少，仲有
1: 都仲有
2: 頭髮，
3: 定係送頂帽俾佢戴咋？
2: 佢唔戴帽，
3: 係啊，戴帽，
2: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鼻毛剪呢啲都 OK 嘅，
0: 好貼心。
3: 男士護理用品，
2: 男士護理用品
1: 係啦。就算係嘅話咧，都要好地咁樣要問候一下啦，就係表妹嘅爹哋啦，
2: 係
1: 啦，最緊要就每一個爸爸嘅話都身體健康。
2: 身體健康
1: 最緊要嘅，係啦。咁其實我哋今日要講嘅就係咪男人咧喺心理學上面話，其實有好多嘢嘅就係、是、我哋俾我哋嘅形象啊嚇，男人嘅話咩都收收埋埋啦，咩都唔講啦，
2: 係噶。
1: 有啲咩嘅話咧，
3: 打爛自己打甩門牙和血吞係嘛，咩都自己攰一聲吞曬佢。
0: 仲有一句係男人成日唔知你哋由細到大有冇咧？
3: 係
2: 咩嚟？
0: 兒有淚
2: 不輕彈，跟住就咩啊？輕彈淺唱
3: 不夜天。
1: 我真
2: 系冇听，讲
1: 你未听过啊！好难将呢两句摆埋，总之系男儿有泪
2: 不轻弹，
1: 唔系自己
2: 轻弹浅唱乜嘢先？
0: 男咩流血不流泪
2: 咯？男儿系啊，一流血不流泪，
3: 流血不流泪，
2: 咁最好就唔好流血啦。
0: 即系仲有唔知咧，细细个有阵时父母可能会同啲男仔讲，
1: 唔准喊，
3: 唔好咁，唔好咁，男仔唔喊嘅，
1: 男仔唔喊嘅，
0: 点解男仔唔准喊咧？我都好奇，
2: 我成日喊噶，
1: 因为唔可以喺人哋面前嗰度表现得你软弱咯，
2: 要硬朗。
3: 佢会成日同佢讲你男仔嚟噶，
2: 坚强
3: 啲，唔可以立乱喊咁样。
0: 即系你细个都系咁样教。
3: 会有啊，唔止父母，其实成个系啦，身边可能诶，即系老师都会咁样同你讲咯。
1: 即系嗰个，甚至乎你自己都会咁样谂自己会唔会
3: 啊？我唔会咁易喊噶，男仔嚟噶
1: 嘛。屋企有咩事嘅话，我顶住噶嘛。
0: 仲有会笑嘅，可能诶，我见我啲仔佢哋会话：，乜你成个女仔咁噶？
3: 哦，系。
0: 即系好似
1: 你系咪男仔嚟噶？
0: 系啊，
1: 你有冇搞错咧？
3: 有冇搞错？
0: 好心嚟啦！笑人哋女仔啲咁样，即系喊就叫女仔
1: 啊！会啊，
3: 或者直情大个啲咧，就话好心嚟啦，男人老狗。
0: 系啊，
3: 系嘛？通常。即係比較常聽
2: 粗粗皮啲嘅，
3: 粗皮啲啊！
2: 對話各樣嘢都會粗皮啲嘅，即係好似好硬朗要咁樣嘅，
3: 要嗱甩啲。
0: 就好似定型咗咧，就係要做強者，就要係要保護人嘅，
2: 保護屋企啊、
0: 家人啊、家人啊、朋友啊，即係唔可以係軟弱嘅。
3: 咁好少流露啲情感咯，
1: 你唔覺得咁幾好咩？有時你會覺得呢一個角色真係做得好嘅人嘅男人咧，你又覺得佢真係
3: 係啊，我自己都會 admire， 即係。呢方面做得好嘅，即係一啲榜樣啦，咁樣係啊。
0: 但係每個人能力都有唔同啊嘛，
2: 冇錯。
0: 咁其實可能有啲人真係能力上未必做到，或者即係佢。当下可能有啲情景出现咗，佢係需要一啲抒发佢软弱嘅一面嘅时候，就好似唔俾佢抒发，或者佢抒发就好似俾人觉得
1: 就会有嚟另外嘅一啲睇法。
0: 我哋即係男人都係人啫，
2: 係啊，
3: 真係
2: 都有软弱嘅一面嘅，
0: 即係唔係个个都係 Superman 嘅，我真
3: 係都要容許翻呢樣嘢發生。
0: 我哋今日有個讀者嘅來信啦，佢都係講緊佢一個男人之苦、男人之痛啊！真係
1: 好啊，我哋又聽下。
2: 好啊，各位主持、蔡小姐，你哋好，我叫做阿偉，今年就47歲，做工程嘅，已婚，有兩個仔女。家姐今年係讀中二，細佬讀小學5年級。 我唔係。

0: 日有公开嘅，边度有地盘就去边度咯，手停口停，成日心慌慌，惊听日冇人嗌我开工。咁其实呢一种唔知有冇听日嘅状态咧，我已经系顶咗好耐噶啦。我唔系怕挨啊，我系怕冇得挨。夜晚黑翻屋企咧，对住老婆对住仔女，要扮冇嘢，扮今日好顺利。咁听日继续有公开，唔敢同老婆讲。我个心有几慌几慌张，因为讲咗咧，佢都帮我唔到，仲惊佢担心添。咁最后连佢都瞓唔着，咁结果咧就系得我一个人眼光光望住天花板啦。呢半年开始成日失眠啊，咁就算好攰好眼瞓，个脑咧都系停唔到落嚟，不停谂住钱嗰啲嘢，谂住电话听日会唔会响咧？会唔会有人打嚟叫我开工呢？嗱，电话一响咧，我就成个人弹起身，好紧张咁去睇一睇啦。电话冇响嗰阵咧，我又不停拎个电话出嚟睇，惊自己 miss 咗。成个人都好似扯到好行好行咁样，嗰条颈啊、膊头啊实晒啊。有时咧个心咧会跳得好快。我知道自己嘅情绪出现咗问题，但系唔敢同人哋讲。男人老狗嘛，讲压力啊，好易俾人话软弱噶嘛。兄弟又唔讲呢啲嘢嘅，老婆面前啊更加唔可以讲。我有时匿喺架车嗰度，熄咗匙，一个人坐喺度十几分钟，先至敢放空一阵。咁成件事咧，好似得我一个顶住，但系我真系好攰，好攰，唔知点算好。蔡小姐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分析下？我呢一种状态系咩一回事呢？我应该点做呢？阿伟，
1: 哇，好戥佢辛苦啊！
2: 哇，
1: 系咪啊？
0: 你算感受到，
1: 又成日都喺度担心，系咪？有公开又担心，冇公开嘅话又担心，即系其实佢系任何时间都系一个绷紧嘅状态。
0: 其实依家香港好多情况都会发生咁样嘅事啦，冇话系佢哋即系做地盘嘅师傅啦，工人大哥啦，各行各业都有嘅，系啊，即系餐饮业又有啊。
3: 我成日都听过有啲故事就系话，男人啦，即系如果有揸车嘅话咧，好多时翻到屋企。楼下佢自己要喺架车度停一阵，
1: 冇错，
3: 系啦，哇，即系搞掂好晒自己嘅情绪，跟住先咁上翻屋企，
0: 系噶，系噶，系完全感受。
3: 最后一个即系自己嘅空间咁样，
1: 冇错，
0: 系啦。
1: 架车真系几好嘅，唔好话男人，我有时都会等自己喺个车度静一静，跟住先至，诶，冇嘢，将嗰啲你唔开心嘅嘢咧摆低喺架车嗰度，翻翻去就另外一个人啦。
0: 试过咧，有啲冇揸车嘅咧，佢哋即系落咗巴士之后咧，佢哋真系自己行，
1: 散散步先啦，
3: 散公园啊或者
0: 公园啊，系啊，
4: 早两个站落车啊，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搞掂好晒，打翻条呔或者着翻件衫，先上去见老婆仔女咁样。
1: 阿伟个 case 就真系出现咗问题，
4: 阿伟出现咗啲精神状况啦，
0: 系啊，
4: 大家都即系我哋讲咗咁多个礼拜嘅心理学，但系都知。其實佢有啲焦慮啦，抑鬱嘅狀況都出現咗啦，即係佢就收埋曬自己啲情緒啊、感受啊，即係
1: 屋企人擔心啊，佢好中意講呢句嘢㗎，
4: 就係我哋頭先講嗰啲咯，即係一啲角色嘅定型啊，即係好似男人咧就係要堅強啊，要頂住半邊天啊，呢啲嘅角色定型咧，令到真係無形間有啲壓力喺佢哋嘅身上，佢哋就唔可以軟弱嘅，咁所以佢就要扮。在他家人面前是很堅強啊，沒事啊，
1: 有公開啊，沒事，你不用擔心，
0: 很順利啊，
4: 但是就這些東西就收收埋埋啦。另外就是，其實就是如果你越按住自己不要想不要說，
0: 是是，
4: 有沒有試過真的你叫自己不要想那樣東西呢？
3: 越是想
0: 就發生
4: 了，越想到的，
3: 是啊，
0: 是是
1: 是，
3: 瞓唔着咁样啦，你越系数绵羊越系瞓唔着咯，
1: 系
3: 一样，
1: 系啊，
4: 叫自己唔好谂，诶，唔好担心，冇公开，
1: 你咪担心紧咯，
4: 咁你咪担心紧，其实就提醒紧噶嘛，提醒紧呢样嘢，咁所以其实佢越叫自己唔好，想叫自己唔好谂，就会谂到，仲会有个反弹嗰个效应嘅，其实，咁所以佢，但系佢又冇途径去舒缓，佢又唔敢同太太讲，
1: 系啊。咁我驚講俾太太聽嘅話，就兩個都瞓唔到覺，
0: 一齊唔開心，
1: 係咪啊？
0: 寧願自己唔開心啦，
4: 兄弟又唔講，係咪啊？你哋係咪兄弟？
0: 又怕俾人笑。
3: 兄弟睇下邊啲，即係朋友嘅話，有啲
1: Patrick 講
3: ，Patrick 好少講嘢。
0: 究竟邊個係 Patrick 咧？
4: 係啦，好 神秘。
0: 你有冇相睇？
3: 我大學個 roommate， 佢依家即係佢就覺得我淨係得 Patrick 一個朋友嘅，所以有啲咩一定要同 Patrick 講咁樣。其實我仲有好多其他朋友嘅。
4: 你以為你同你老婆日嚟定有曖昧？

0: 佢就系向呢个方向发展，所以我尽量唔理
1: 佢。佢老婆就系 Patrick 啦，
2: 唔系佢老婆就系第三者，
0: 所以我依家尽量唔理佢啦。
1: 删咗支麦，
2: 佢冷处理我，你唔明白？
0: 系啊，
2: 好啦，咁实在 Patrick 之外，你咁你哋会唔会讲？我真系话你哋系唔会讲噶，真系唔讲噶。好似约出嚟同佢讲，讲嚟做咩？
0: 唔系，或者系约出嚟可以唔使讲，大家明咯。会明，系啊，唔使讲太多，大家，唉，明啦，大家都辛苦啊，咁样，
2: 咁会点？
0: 咁嗰下会觉得有人明白你嘅，其实已经唔使点讲到好，
1: 系
2: detail， 系好似女人咁，
0: 系女仔系讲到连嗰朝见到康更讲个早晨都会讲埋噶嘛，有时，
3: 但
0: 系
2: 你点知嘅？真系会
1: 个康更讲翻俾你听，
0: 系
3: 你系咪望个样已经 feel 到感受啊？
0: 系啊，喂，知系咪即系唔系唔多套出嚟饮杯嘢啊？咁如果佢讲就讲啦，如果唔系佢。有時未必要講到好 details， 即係大概講得係好辛苦啊，成啊，咁大家就會明咯。我自己係咁樣，
1: 我就要睇對象嘅。我啲朋友即係男仔啦，同佢講都要有陣時，你同佢傾，你知道唔係好啱話題嘅，係啊，咁啊，
2: 有啲人幫到你，
1: 係啊，唔係同佢 friend 唔 friend 嘅問題，
0: 係個氣場啊，係
1: 傾唔到嘅，
0: 係
1: 係啦。譬如話你講工作嘅嘢，你傾唔到嘅。有啲你即係識咗由細識到大家，你佢唔係做你呢行，咁你同佢傾嘅時候，佢唔明啊。咁變咗 OK， 咁啊唔緊要啦。係啊，咁但係你揾到啲對象係啱傾嘅咧，哇！咁啊，大家都可以掟啲出嚟，大家分享下啦。咁傾完真係舒服啲。
2: 有冇我哋識唔識㗎？
1: 有嘅有嘅有嘅，不過你唔識咁啊。
0: 你都有你嘅 Patrick，
1: 我都有個 Patrick，
2: 每日都有個 Patrick。
3: 我就臨床上，即係我譬如平時翻工就都。有不少男士嚟揾我傾偈嘅，
1: 係係係。
3: 咁但係佢哋就真係話俾我聽咧，同啲朋友真係傾唔到嘅，
2: 傾唔到嘅，
3: 係啊，即係可能
2: 有啲嘢未必想佢知，
3: 或者係啦，即係太 friend 嘅有陣時又唔想知啦，或者係
0: 唔知點講好，
3: 唔知點講啦，或者係覺得佢都幫唔到我解決嗰件事，傾唔到嗰個方法解決方法，好似都冇用咁樣。咁就平時傾開又傾下，可能吃喝玩樂啊，玩下波啊，即係呢啲開心嘢，
1: 開心嘢啊，
3: 係啦，出嚟踢波啊咁。但係去到呢啲，譬如佢有婚姻問題嘅呢啲，可能都未必會同啲兄弟，可能好快俾個解決方案佢離婚啦。
2: 我聽你咁樣講嘅，表妹會唔會有分別呢？就係譬如可能女人咧，有時如果係唔開心嘅話咧，出嚟咧，大家咧就係講，揾同温層嘅人出嚟講完之後嘅話咧，其實未必需要有一個解決嘅方法嘅。總之佢講完佢就舒服噶啦。但係
0: 男仔傾向解決問題，
2: 係啦，佢揾一個解決問題，
3: 真係係解決問題，
2: 解決唔到佢就覺得嘥時間，唔講咁樣咯。會唔會有個分別？
3: 但係就係忘記咗咧，即係除咗嗱，我哋解決方法都係要嘅，咁但係咧，我哋又需要有啲樣嘢叫 peer support 啊，即係啲同理啊、
2: 同
3: 伴嘅支援啊咁樣，即係大家明白，大家好似頭先嘉年講，喂都唔明嘅有啲咁講可能都，但係如果揾到個明嘅，即係佢未必幫你解決到嗰件事嘅，但係佢感受到嗰個同理咧，係
1: 啦係啦，
3: 就係一個。support 嚟一個支持啦，
1: 佢明你講緊乜嘢啊嘛，
3: 即係譬如我佢哋啲男士嚟揾我傾偈，可能就係、是、喂，原來我會識得明白佢，但係嗰個明啦，但係佢哋有陣時候，譬如啲老公啊，可能忘記咗，其實太太可能都有呢個能力嘅。不过佢冇同佢讲，
0: 或者唔想
2: 佢
0: 讲。
2: 但系
0: 佢喺
2: 出边度揾另外一啲，
3: 系啱。
1: 你做咩指住佢？
3: 你做咩指住佢啊 ？Patrick 系咪？
2: 唔系 Patrick， 即系我嘅意思，有时就会变到咁样咯。屋企嗰个女人唔明，就揾出边嗰啲红颜知己，佢哋就明啦。
3: 有机会啦。
1: 唔系调翻转，有啲女士都会嘅。屋企个男人唔明啊，出去揾啲明嘅。
2: 系啦，即系咁嘅意思。
3: 女人就容易啲，可能真系多啲姊妹。会啊，倾下或者喊下，
2: 系啊，
3: 或者闹下都好啊。但系男嘅咧，好似如果闹咧，又好似好系咪好核突啊，好小气啊。即系如果喺度闹一啲嘢咁样，
0: 系
1: 好少。
0: 唔系，系自己咯。其实真系自己
1: 系啊，自己啲嘅。
2: 即系 Patrick 会唔会闹你嘅？就会搞错你冇字。
0: Patrick 冇闹我啊。
2: 即系你出嚟同佢，佢唔会闹你啊嘛。但系我哋女仔会噶嘛，系咪啊？
3: 我哋女仔，
0: 你睇下你似咩？你睇你似咩？
2: 系咯，做咩要搞自己咁？系啊，你睇下你喊嘅时候几丑
1: 嘅，唔好喊啦，
2: 冇嘢啦。
0: 二家姐闹你咁样，
2: 二家姐闹阿妹咁样。
3: 你有冇试过见到人哋喊，跟住你有啲共鸣，都好似会眼湿湿咁？
1: 会，
2: 我好易，
3: 系啊，
1: 经常。
2: 你喊，
3: 你有喊
1: 啊？我哋做节目都哇，成日歌啦，哇，嚟啦。
3: 呢啲我哋叫情感嘅连结啊，即系有啲 connection 啊。如果我哋连结到，好似感受到人哋连结到我哋咧，就已经有减压嘅作用。
1: 系，
2: 哦，真系噶。
3: 系啊，所以真系鼓励翻阿伟。可以试下，即系揾太太啦，试下同佢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一向有行之有效的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六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和整体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已经同公务员团体代表交流意见，其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再作整体决定。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时说，奖罚分明和新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李家超说，明白公务员需要时间适应新机制，局方会多解释和沟通。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处理宏福苑相关事项，俾人印象系认真。包括上个月已经举行两次简介会，亦都讲述各业主关心嘅议题，包括法团账目、维修基金等，亦都会由听日起退还大维修基金余款同埋预缴嘅管理费。佢嘅要求系依法办事，尽量处理好相关事情。政府会继续向合安提出适切协助。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合安早前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长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李家超说，留意到合安的法律代表提到面对的困难，包括合安正是核实联署要求的有效性等，他相信合安在研究判词之后会依法处理。他又说不预测事态怎样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提名他的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白宫话，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向参议院提交布兰奇的提名。路透社报道，这项提名将会考验特朗普对参议院共和党人的影响力。布兰奇需要参议院共和党近乎一致的支持才能够获得提名，而共和党目前只是以53-47的微弱优势控制参议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07点，跌49点，总成交金额145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7点，升1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4跌4仙，腾讯控股459.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68.2升1.8，恒生中国企业85.94升6仙，中芯国际75.4升2.85，阿里巴巴118元跌8毫，建滔积层板64.4升8.45，建滔集团85.9升14.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5005点，升981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3.48美元，卖出4334.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沙田马场。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哦。
1: 我知道，六月十一号至十二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五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0: 你点知嘅？
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3: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我哋继续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 Susanna，
6: 珊珊表妹，
5: 同我哋一齐嘅。
7: 我哋头先咧讲紧阿伟啦，身体好唔舒服啦，
8: 冇错，
7: 佢又唔出声啦，咁已经发出咗啲警号啦，身体。我想问一下在我哋现场呢两位男士，你哋即系如果好似阿伟咁嘅情况，即系有啲唔开心，你哋点解决呢？或者甚至乎身体都已经有啲状况出现咗。
8: 以前咧同依家嗰個有啲唔同，因為以前可能我經歷咧冇咁多，即係唔知點樣做法嘅時間咧，真係真係會自己喊啦，係啊，自己釋放咧，去到某個點就要自己釋放喊啦。依家咧就要同自己傾偈，係啊，同自己咩事先解唔解決到，係啊，或者係自己真係可能做下運動啊。我最中意咩咧？行超級市場。
7: 哦，
8: 真系噶，好奇怪噶！我一觉得啊，唔系咁开心，我就行超市场，冇理睇下
5: 啲
8: 咩减价、
5: 啲菜啊，
8: 即系分散
5: 啊，咁样
8: 分散嗰样唔开心嘅嘢，睇下啲有冇啲菜减价啊，要减价，咁你慢慢慢慢将嗰样，佢过咗。
5: 系
8: 啦，再过咗，
6: 过
8: 咗，
6: 过到嗰样，
8: 系啦，系啦，系啦，唔好俾佢转牛角尖，
5: 即系要揾啲嘢分下神，
8: 分下神，咁揾一样你最中意嘅就系行超级市场啦。
6: 所以都冇话啲女人咯，唔开心嘅时就系买
7: 嘢，
5: 买嘢，
6: 我
5: 行啫嘛，佢冇话买，
8: 买啊减价我买，
5: 减价先买，
8: 一路系啊，一减价我就买晒翻去，
5: 系
8: 食得晒嘅。
5: 我都系倾向自己解决嘅，即系如果可以自己解决到嘅话，即系可能自己。病埋一边，唔使烦到人咯。即系可能自己病埋一边，谂通佢啦。又或者搵啲好似家人咁都会嘅，即系行下，或者请几日假，我自己就病埋，可能睇下书啊，弹下吉他，听下歌啊，尽量尝试自己去搞。
8: 买下玩具啊，
5: 买玩具啊咁样咯，系会嘅，都会嘅。系啊，今朝又 show 咗俾你睇，
6: 都系买嘢，
7: 都系买嘢，
5: 系啦，买啲平嘅嘢，
8: 平嘅嘢咯，系啊，系啊，平嘅嘢。
7: 我都买平嘢，买菜，
5: 买玩具，
8: 系啦。
7: 但系都好啊，听到你。其实都会用啲方法去帮自己去舒缓个压力，但系譬如好似阿伟咁啦，佢哋好多时候咧，佢哋都系会收埋啦。我见我身边啲男士啊，可能我爸爸嗰啲咧，都系唔讲噶，
8: 系啊，
6: 病都唔讲，
7: 系啊，病又唔出声噶，真系，
8: 系咪即系中国即系呢个我哋嘅男士嗰个系咁样嘅
5: 黑板印象啊，
8: 系啊，以前老豆嗰代系咁样噶，
5: 系啊，
8: 咁令到我哋可能都即系慢慢教到我哋都系咁样，
5: 系啊，即系佢有啲乜嘢咪我自己搞得掂啦，我唔想烦到屋企人，成，但系即系有时
6: 咁你真系要去睇医生噶，
5: 系啊，
6: 你问佢你睇。
5: 但我哋依家我哋呢代就梗系明啦，我哋做仔女，你一早讲，其实可能好多嘢咧就唔会咁严重啦。
6: 冇错，
5: 但系佢哋嗰代咧，我又明嘅，即系佢哋唉，尽量我就唔好俾你知，有啲嘢我自己啊吞晒佢。
8: 系
7: 啦，我以前喺医院翻工嘅时候咧，就即系睇肿瘤科啦，咁都有唔少嘅男士啦，即系可能翻呢啲日薪嘅工啦，即系如果你。

0: 放一日假就冇一日人工，
1: 系系系，
0: 咁好多时都系拗住啲病。忍住唔出聲，
2: 即
3: 係有少少唔舒服
2: 都
3: 翻工，
0: 都死人。跟住，但係最尾真係好唔舒服啦，入到嚟醫院啦，但可能已經係末期啦。咁、嗯、即係去到嗰個程度，咁好多時啲屋企人都會話嘅。點、解你唔出聲啊？點、解你唔話俾我哋知，同你睇醫生？到嗰陣時咧，嗰啲男士咧先開始會後悔。啊，原來我之前胃痛就係咁啊。佢諗住胃痛啫，食粒胃藥咪得咯咁樣，但係就冇諗過。可能之後會，
3: 因為嗰啲又唔係即時佢令到佢翻唔到工，或者哇，即係我真係攤喺張牀度唔喐唔到，我仲喐行得走得，係嘛？只不過少少辛苦啫嘛，乜所謂啫？咪
1: 要成日都話唔使咁緊張，冇事嘅，胃痛啫嘛。係
3: 啊，
1: 點知係啊，就係咁樣。
0: 即係嗱，身體係一個警號啦，話咁俾我哋聽係要去處理嘅。即係佢身體真係好誠實嘅，嚇你啲壓力指數、你啲焦慮指數出現咗狀況，佢去到一個位已經頂唔順，佢就會發號施令話俾你聽頭痛。
3: 有啲咩通常有啲咩症狀啦？頭痛啦，
0: 可能
2: 瞓
0: 唔到
2: 啦，
3: 心跳
2: 會
3: 好快，
2: 心跳啦，手震啦，
3: 手汗、
2: 頸緊膊痛，
3: 手汗都
0: 手汗、手震啦，呢啲都係啲緊張啦。譬如佢話佢驚個電話唔知幾時會響，係咪會收到咁樣？咁呢啲位都係已經玩俾你好好緊張、好焦慮啊！咁但係我哋，譬如我哋要去處理，點去處理咧？係嘛？即係佢又真係擔心呢啲嘢喎。咁呢啲擔憂譬如嘉年咁樣，佢就去行超市就唔俾自己轉牛角尖啦。咁但係夜晚瞓覺，
1: 你冇得行超市，
0: 冇得行超市嘅時候點咧？可能臨瞓前即係。大家都可以試一下個習慣，即係譬如你可以寫低啦。而家你未必一定要攞張紙出嚟寫低嘅，寫低你啲擔憂，咁你可以寫落手機咯。寫低咗，咁好似一個形式上，跟住將個手機就擺遠啲。
2: 即
0: 係好似將放低咗你嘅擔憂先。即係假設佢，我擔心冇公開，我擔心如果我
2: 冇錢啊，
0: 屋企啊，啲仔女補習費點算啊，冇人俾啊，咁呢啲嘅擔心寫低先。咁而家方便就寫手機啦。如果唔識寫，咪錄音。
3: 即係有個樹窿咁樣，你同佢講，係以前都聽好多話咩對住個係啊，或者對住個馬桶講，講完之後
0: 衝
3: 咗
0: 去，
3: 係啊，咁樣
0: 都係啲形式嘅嘢啦。咁我哋擺低佢，即係等佢好，我聽朝先搞，聽朝先決定，同自己講，好似幫自己催眠咁樣，等自己可以放低，將呢啲嘢擺低咗之後咧，就安心去瞓覺。試下去，
2: 我幾中意你講嘅呢一樣嘢，甚至嘅就係有時咧，我哋會發覺咧，你諗唔通啲嘢，好似嘅就係所有嘢都唔通，但係其實好可能咧，都係得嗰兩三樣嘢喺度纏繞你嘅，又
3: 棘住咗喺嗰度。
2: 你寫低佢啱啦，佢好似你。解開咗個結咁，你至少理順一下嘅就係有幾樣嘢先，三樣嘢啫嘛，逐樣逐樣嚟咯，係咪啊？就唔使好似覺得嗰種哇唔得啊，好似呢一段時間所有嘢咧都好似咧入咗一條係啊一條死胡同咁樣，
0: 可能寫低咗就係真係
2: 寫低咗係啊兩三樣嘢嘅咋，搞到你成日都話又瞓唔即係坐唔安又瞓唔落咁樣。
3: 係咁啊，可以寫低佢啦，
2: 寫低佢啦，
0: 或者試下即係因為有啲焦慮嘅情況出現咗啦嚇，即係緊張。心跳快啊！呢啲可以試下，就算瞓喺張牀，即係走唔甩嘅時候，
2: 呼吸
0: 試下做深呼吸，
1: 係
2: 好有用。
0: 做深呼吸，我哋數住咯，數住個呼吸，咁就等佢我之前都教過啦，可能係吸氣一二三四五，跟住呼氣一二四三二一，吸氣嘅時候咧個肚會升起嘅，呼氣嘅時候咧個肚會慢慢縮翻咁樣。咁我哋專注呢個呼吸，等咧當其實個腦好多嘢諗嘅時候咧，就將個注力放翻喺呼吸嗰度，咁咧就可以減少轉去牛角尖嗰度。
1: 係啊。即係同我行超市一樣嘅方式，
0: 其實
1: 夜晚黑就
0: 練得好咧，做幾分鐘都可以放低嘅啦，就會瞓得到。
1: 起碼將個人即係放鬆翻啲。
3: 唔係呢個叫做最簡單，冇成本嗱，你又唔使落街，又唔使咩，就係呼吸啫，專注呼吸。
2: 唔得咪算咯，
0: 冇副作用咯，
3: 係咯，冇副作用
2: 嘢㗎，你亦都要呼吸啦。
3: 又唔會肥嘅，係嘛？有啲人就話飲水都肥，依家唔使啦，飲水都唔使呼吸啫。冇，依度得幾個人望住你講邊個？
0: 唔好咁急。呼吸，即系我哋要放慢先嘅，放慢等个身体都会释放松啊。因为佢胃长期处于呢啲绷紧状态，
3: 颈紧膊痛啊，
0: 颈紧膊痛啊，扯住晒啊，即系根本个心已经话俾你听，佢系放松唔到噶啦。咁我哋都要俾个身体学习放松，即系瞓觉嘅时候就系自己私人时间啦，即系你唔需要同咁多人去交代嘅时候，等自己去学下先。即系都唔需要话系要。 同邊個交代啦，
2: 嗯，
1: 係，
0: 同自己交代。

0: 自己交代，
1: 系咯，交代咯，系啊，即系个身体，既然佢咁爱家人，佢更加要爱惜自己嘅身体，
2: 要搞掂翻自己先，
0: 系啊，
1: 就情绪啦，
0: 系啦，
1: 咁情绪可能第二样试下嘅，即系佢话唔敢同太太讲咁多，
2: 系，
1: 即系其实好多男士都系噶嘛，话解决唔到啊，即系嗱，我头先都我估啦，其实佢可能都唔知佢太太有冇呢个能力存在嘅，
2: 所以
1: 试下讲少啲先，
3: 系。
1: 讲少少啊！嗱，我而家有啲嘢有啲烦，我想同你分享下。不过咧，我唔需要你帮我解决嘅，我净系想你听嘅啫。
2: 其实如果我作为佢另外一半咧，我听到啲咁嘅说话咧，我都窝心嘅。
0: 嗯，
2: 即是话你有啲咩事，你系会同我讲噶。
1: 系啊，
2: 系咪啊？呢样嘢都系互相嗰个关系嘅尊重嚟，我觉得
1: 即系佢，我唔知我作为女士，我就会觉得啊，即系原来你都信任我啦。
2: 系啊，
1: 即系可能我都未必明。
2: 你唔會喺出面即係揾 Patrick 講啊？
1: 揾 Patrick，
2: 記得啲朋友。
0: 搞到表妹頭先都爭啲嗌 Patrick。
2: 頭先表妹
3: 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 Patrick 啊，
2: 真係㗎，我都係一件好事嚟。
1: 係㗎，試下即係可能輕啲先，睇下佢
0: 試試水温，試下先。
2: 係啊，
1: 如果佢話嚇你同我講冇用嘅喎，
0: 咁冇嘢啦，
3: 咁冇嘢，
1: 我俾唔到你。
3: 當冇講過，
0: 冇咩事，我出翻做嘢先。
3: 唔好意思，頭先
2: 有咁樣嘅反應，
0: 一定有嘅。
1: 一定有呢啲，唔
3: 係試咗先，試咗先再咩咯？
0: 係啦，唔好理，起碼可能即係有兩，一係得嘅，一係唔得嘅啫。係啊，唔得咪再諗咯。
3: 你唔試又唔知唔得。
0: 一試咗，
2: 揾第二個，
0: 就揾 Patrick 咯。
3: 係揾翻 Patrick，
2: 因為你幫唔到我啊嘛。
0: 係啊，我揾 Patrick 噶啦，
3: 我唯有揾 Patrick 啦。
1: 其實可能另一半講幾句同你啲明白你嘅説話已經連結到，
0: 得噶啦，
1: 就得噶啦，就已經放低啲。可能佢嗰一句唔使擔心啦，我哋一齊去解決啦。
0: 咁就已經係，
2: 或者我出去揾份工咯。
0: 系
2: 啊，大家一齐去，
1: 即系我哋大家悭啲啦，
2: 系啊，
3: 唔使买包包，唔使补咁多科习咁样，或者咁样。
2: 我觉得某程度上你都唔好剥削咗嘅，就系另外一个人去同你分担一啲嘅生活上面嘅担子嘅机会，系嘛？咁样先至系大家当初点解你要娶佢，
3: 系
2: 咪有个原因啊嘛？
3: 大家就
2: 一
3: 齐，
2: 大家一齐行噶嘛。我觉得好好。
1: 有啲男嘅咧，就可能会觉得，我哋即系如果同佢讲咗，好似要。減少咗啲生活質素啊，唔好啦，咁
0: 都係自己諗嘅。
1: 係
2: 愛你嘅女人咧，係會願意同你捱噶。
0: 係
1: 講得啱，非常
2: 啱唔啱啊？我哋就係嗰啲女人，所以唔使捱。真係噶，唔係話要你去試驗佢嗬，而係真係噶。有時我覺得呢樣嘢唔使
0: 共患難
2: 啊嘛，
1: 真係可以做到啦。咁呢個係個情感啦，但係另外一個最緊要嘅就係，即係佢咪就係諗啊好多困難喺前面啦，咁可能真係實際啲，去真係計算下。
2: 啱，
1: 喂，我而家如果假設我淨係開十日工，係咪都夠生活咧？定係真係要每一天都開工先夠生活咧？咁但係呢個佢就翻日工啦。咁譬如我哋翻月薪嘅同事，嘅朋友仔，可能就未必會咁擔心。咁但係而家個社會經濟環境唔好，可能都會有啲男士都會擔憂會唔會俾人裁員啊？
0: 冇錯，冇錯。
1: 咁可能都要盤算下咯。若假設你自己計唔掂，揾埋另一半一齊去計下，即係有啲實際啲嘅數據又好，理論又。唔係喎，我對住一層樓收租喎，其實都唔使咁擔心喎。咁變相個人冇咁大壓力咯。我見過有啲人佢有幾層樓，跟住佢都好擔心佢
3: 有錢又有錢嘅擔心。
1: 係啊，佢覺得
2: 佢擔心乜嘢？
1: 佢擔心冇收入咯。
0: 嚇！
2: 你 OK？
3: 但係佢唔記得咗自己仲有幾層樓收緊租，其實
0: 根本都幾冇記性喎。
1: 唔係啊。嗰啲樓係固定嘅，好似唔准喐嘅，可能嗰個樓要嚟租俾人，就嗰個錢嚟供樓嘅。
2: 哦，即係嗰只，
1: 跟住即係都有另一啲擔心啦。咁但係又會好覺得，咁其實如果有啲人咧開放同另一半講，咁啊最多賣咗層樓咯，
0: 係咯，
1: 唔使咁大壓力噶。但係嗰啲有啲男士就會唔得，即係唔可以嘅，覺得所有嘢都係。唔可以變，
2: 要維持，
0: 要變得更加好嘅，
2: 係啦，
0: 係啦，
1: 即係呢啲就係俾自己一啲嘅
0: 壓力啊，
1: 好似冇出路咁啊，
2: 嗯，
1: 係咪真係完全冇出路咧？如果你嘅另一半好似我哋咁好女人，即
2: 係可
1: 以捱，
2: 係啊，咁啊就凡事都有出路，
1: 係啦，就唔會覺得真係解決唔到噶嘛，
0: 係，
1: 咁佢真係要同太太一齊傾下，咁如果話太太唔明嘅，傾唔到，咁你
0: 咁冇計啦，
1: 係啦，
0: 咁再諗辦法咯，
1: 係啊，
0: 總有出路嘅，
1: 就有啲老友啦，除咗太太另一半之外，咁老友。你哋話你哋唔會講係嘛？但係如果啲老友即係譬如 如果唔係同行嘅，可能未必明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但係如果、最理想，梗係揾啲即係啲行家，可能大家都明大家講乜嘢嘅。
2: 嗯。
1: 咁可能即係你哋頭先講，但係。

0: 眼神咁樣，
1: 就已經知啦，
0: 係啊。咁呢個共鳴都好緊要嘅，
1: 係
0: 即係個情感。
2: 即係佢未必需要揾一個朋友，但係可以揾一個嘅就係同行，都要傾一傾，係咪？即係呢一方面嘅話，即係實際你講緊係生活嘅問題嘅時候，係咪有其他嘅出路咧？係咪？或者唔做呢一行，做第二啲嘢？再或者揾啲 part time， 我相信係得嘅。
3: 唔係有啲人就係好驚嗰個改變啊嘛，所以佢連去探索改變個可能性咧，佢嗰一步佢都唔踏出。但其實可能個改變係好嘅噃，即係亦都唔係咁難嘅。咁就依家就要去跨出呢一步先咯。
0: 即係有陣時我哋遇到困難嘅時候咧，就會好似叫做有狹窄啲嘅諗法啦，有牛角尖啦，
1: 一定嘅係
0: 啦。咁其實我哋跳出嚟睇翻，即係都未必係咁大件事嘅。但好多男士就收埋喺心咯，跟住其實都危險噶，往往咧就自己諗埋
1: 屈下屈下屈下咁樣咯，
0: 係啊，都好容易真係會做
3: 屈到病，
0: 屈到病啊！
1: 但係都係一個練習嚟嘅，你點樣從我真係我係咁嘅性格，慢慢要改變，我要跳出嚟，慢慢同佢講，都要慢慢循序漸進，
3: 同埋有時要放低嗰個即係嗰個堅強嘅外殼或者嗰個身段，
1: 以往一路都係咁噶嘛，
3: 係啊，即係英文叫 be vulnerable， 即係俾人知道你係
2: 有
3: 軟弱嘅一邊，去咁人哋先可以幫到你噶嘛。如果唔係你哇就冚住曬，人唔知就好難去幫，
1: 係
0: 啊，係咯。咁阿偉好好啦，佢有寫信嚟啦，即係俾我哋知已經係一個一大步話跨出嚟，話俾人聽佢係唔 OK 啦。其實即係。我哋英文有句 ，It's okay to be not okay，
2: 係啊，
0: 即係唔 okay 都係得嘅，得都係得嘅，冇人話一定係全部都一定要得嘅。
1: 人嚟噶嘛？
2: 嗱，表妹，我谂相信咧，就有好多可能听紧我呢个节目嘅朋友嘅话咧，都系好似男人啦，想话俾你听嘅就系有时可以放下你呢个闪灵灵嘅盔甲，话俾人听嘅就系其实都有软弱嘅一面，系嘛，需要人哋照顾，俾机会人哋去照顾下你嘅。咁你有冇啲乜嘢嘅建议嘅话，可以喺个做总结俾佢哋知道嘅就系其实喺呢个时限嘅话，可以应该点样做咧？
0: 我有个建议啦，即系除咗系一个男人嘅身份之外，除咗好多身份嘅，你唔系得一个身份，你可能系你。仔女嘅爸爸啦，你亦都系人哋嘅仔女，你系亦都系人哋嘅朋友。咁你如果系一个爸爸嘅时候，你唔系净系做一个赚钱工具，你可能系一个教佢踩单车、教佢游水、陪佢玩嘅一个爸爸、一个家人。咁你亦都系人哋嘅仔女，你唔系净系即系你都可以喺你父母面前有软弱一面嘅嘛，唔一定系净系去担起头家。咁我哋朋友吓，我哋都系人哋嘅朋友。人哋嘅夥伴，所以都唔係淨係得一個身份咯。如果咧所有嘢呢個身份淨係同佢嘅工作表現啊或者金錢掛鈎嘅時候，咁如果當呢個環境唔好嘅時候，咁佢咪就好似成個人自信心都低曬。
2: 係啊，
0: 係啊，即係因為嗰啲有啲人時啲外在環境唔係我哋控制噶嘛，
2: 同意
0: 嘛？即係譬如而家經濟唔好，或者有冇公開呢啲都唔一定係你控制。咁但係如果你咁樣掛鈎咗，就成個人個自我就會降低咗啦。
2: 啊，講得好好，即係你嘅角色裡面只係其中有一個角色做得唔係咁好啫。
3: 即係佢哋好多時會諗咗入邊，我沒有呢樣嘢，我什麼都不是，
1: 拖曬所有嘢。
3: 係啦，但係其實除咗呢樣嘢，你嘅生活多元，
2: 係好爸爸，係一個孝順嘅仔，
3: 好丈夫，
0: 仲有好多唔同嘅角色都係值得人欣賞嘅。咁當然啦，如果即係試咗好多我哋頭先講啲方法都唔係好。真的要找一些專業人士去幫助，即是不要自己屈埋心，你說我不想煩我老婆，那你就自己去看，
3: 即是自己可以 arrange 去安排去找幫助。
0: 最後我都想試下跟我們的聽眾做一個自我關顧的練習，尤其是跟男士，即是在收音機前面
1: Patrick
0: 在美國的男士可以聽下，一起做呢個練習啦。
1: 是是是，
0: 如果你覺得合適咧，我哋可以坐得舒服自在啦，
1: 是是是
0: 坐喺度啦。咁你可以雙腳立地啦，背脊挨住個椅背又好，或者你個 sofa 都得。咁咧，我想送俾每一位聽緊嘅聽眾，尤其是男士啦。其實你咧係你覺得唔可以唞啦，唔可以跌啦，唔可以喊嘅男人，你而家係可以唞下嘅。我哋首先慢慢吸一啖气，感受一下我哋而家胸膛嘅扩张，然后呼气，俾我哋个膊头咧可以跌一跌，放低嗰啲力，将嗰啲力咧射落去我哋嘅椅背嗰度，或者你张凳嗰度。我哋再嚟一次，吸气，呼气。 俾自己呢一刻嘅重量交俾张凳，交俾个地面。你唔使撑住成个世界，就系呢一分钟，乜都唔使撑。而家咧，我哋慢慢将一只手咧放喺你嘅心口，或者你肚脐上面高少少嘅位置都得，感受咧手心嘅温度。隔住件衫传落去，感受一下

最后呢，我哋吸一啖气，慢慢呼出，心入边呢同我哋自己讲一句：我行到落去嘅。然后呢可以慢慢打开眼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令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是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于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政府計劃制定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目的是清晰化整個界定機制，強調附屬法例沒有增加任何相關法例的適用範圍，沒有擴充罪行的定義，亦都沒有增加任何罪行、罰則或者權力。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如果特首行使证明书的权力时会不会交代原因，李家超说，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和严肃的行为，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阅读和参考很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情报和资料，包括涉及间谍活动，而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是涉及国家级高手，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并掌握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敏感，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荃灣中心部分大廈停電，大約1000户受影響。中電話上午大約11點在大廈電工完成搶修之後，立即

0: 重新接驳电力供应，协助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收到大约200宗求助个案，查询几时恢复供电，要求送水或者物资等。麦美娟话：根据经验，每逢夏季比较容易出现屋苑电力装置故障个案，或者同天雨等有关，呼吁法团同物业管理公司做好检查。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话：习近平今次首次出访就嚟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嘅高度重视。喺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嘅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12点，跌44点，总成交金额154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7点，升1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60.6升14.2，南方恒生科技4.67.8升1.4，恒生中国企业85.88冇起跌，中芯国际75.45升2.9，阿里巴巴118元跌8毫，建滔积层板64.3升8.35，建滔集团87.5升15.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61，瑞士法郎9.824，澳元5.52，加元5.618，新西兰元4.559。欧元9.03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3。日经平均指数报65226点，升1202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8.94美元，卖出4339.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啦，近住和斜村对出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呢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现在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着弥敦道一段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七行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咔咔咔，有我哋，有正能量。
6: 今日嘅嘉

0: 谭玉英姐姐。
1: 当年是80年代的事，那阵时的儿童节目呢真的很丰富的。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呢我出 trip 的，真的86年。我是带着两个小朋友呢去伦敦那里，他们学揸室内飞机。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3: 我是佘思敏。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的。
5: 渔农科技新天地。
6: 大家出海咧都會見到啲木製嘅魚排啊嗰啲，嗰個其實咧係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魚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堅固、更加抗風浪，咁咧你就可以養多啲魚啦，啲魚又冇咁容易病，出嚟個產品會比較好嘅。
4: 更多關於漁農業科技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漁農科技新天地》，
7: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10: 前排咧有个前辈同我讲，佢个女结婚啦，咁啊喺婚礼上咧望住个女签张结婚证书，佢啊即刻咧回想翻当年自己结婚，佢话坦白讲啊，系一种冲动，甚至有啲咧死就死啦嘅感觉噶。我谂婚姻系咁啦，工作系咁啦，人生好多承诺都系咁嘅。有时咧就系自愿嘅 I do， 有时咧就系逼住嘅卖身契。嗱，我哋每日音乐中年嘅约定咧好随心噶，希望我嘅音乐可以留住你嘅心。

美国歌手 Kobe Carly 的 I Do 歌词是甜蜜的，讲的就是和爱人准备迈入人生下一个阶段，渴望一起组织家庭，向对方表达我确实深爱着你的心意。其实 Kobe 当初不是想着左手结婚。

賣新契仔歌啦，仲有同名電影出現嘅年代咧，正正咧就係香港經濟起飛啦，但係生活壓力好沉重噶，通脹同埋物價急升嘅時期，小市民嘅生活咧係難頂噶。那聲許冠傑咧同埋填詞人黎比得啊，就一齊填詞啊，諷刺大家咧為咗養家啊，要淪為日夜勞碌嘅賣新契嘅奴隸，道盡咗基層勞工嘅無奈同埋辛酸。一份歌詞咧好貼地噶，有唔少廣東話俚語，又帶啲黑色幽默。

0: 过。
1: 呢首歌其实可以叫做苦主联盟的。歌词描写一群原本是互相竞争的男士，发现自己同时暗恋着同一个女仔，但一起是遭遇到冷落。呢一班友仔最后决定化敌为友，组成呢一个联盟去互相安慰噶。我哋似乎已经习惯咗阿只歌嘅前奏一响起，一齐扭下 pat pat 噶。草蜢嘅失恋啊。When

0: 一首跨越半世纪嘅经典，原曲就是1954年的拉丁名曲，经美国填词人 Norman Gimbel 谱上了英文词之后变成了 Sway 的。原唱就是老牌歌手 Dean Martin 的。Michael Bublé 在2003年推出第一张同名大碟的时候翻唱了这首歌，将原本的拉丁节奏加入 Big Band Sound 的元素，哇，结果大受欢迎的。至今全球播放量劲落超过4亿的。听这首歌或者可以令你暂时放低生活的烦恼，在几分钟下幻想下在舞池入面同自己跳翻一拍舞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形容以下呢一首歌咧，可以用四个字噶，言之有物。收录喺1977年嘅经典专辑啊《家变》里面嘅，系一首咧好难得嘅哲理歌嚟噶。佢唔止咧讲啦饮醉之后嘅傻人傻事啦，仲系用咧饮醉嘅朦胧眼光去审视啊70年代香港急速发展之下嘅一啲社会问题。三段歌词啊，分别咧讲穷人打工啦、拜金女人啦，同埋疯狂嘅消费主义。歌词咧乱咁派，输我愁怀。罗文嘅演绎咧，将一种浪漫同埋现实嘅荒谬感交织，听完咧系笑中有泪噶。

技罗文嘅《最眼看世界》啊，嗱，有啲歌曲嘅走红咧系有啲曲折噶，好似跟住介绍嘅经典咧，啊呢只歌发行初期咧，唱片公司啊冇打算咧主打噶，只歌走红嘅路线图咧，首先系从日本开始噶，1972年下半年咧，咦，只歌咧系爆红，咁之后啦，美国香摇歌手 Lynn Anderson 啊翻唱，登上咗香摇榜嘅亚军，诶就系呢一下令 Carpenters 意识到咧只歌嘅商业潜力啊，1973年乐团啊重新混音发行单曲啊，最终咧成功攞埋下 Billboard 嘅冠军位置。

Carpenters 嘅 Top of the World。 呢排天气咧，哇，好难预计噶。寻晚咧，话说啦，喺湾仔食紧饭啦，突然之间咧打到嚟咁样啦，黄雨啦，跟住嘭一声啊，变咗黑雨噶。咁所以近排大家咧出街嘅话咧，记得啊，担翻把遮咧系比较安全噶。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咧系78%嘅。天气预测咯，大致多云咧，有几阵嘅骤雨，吹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嘅。初时咧风势系会间中清劲嘅。展望方面，到未来两三日咧，天色系会较为明朗。好啦，听听12:30嘅新闻报道，翻嚟继续有音乐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一向有行之有效的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六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和整体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已经同公务员团体代表交流意见，其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再作整体决定。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的时候说，奖罚分明和新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李家超说，明白公务员需要时间适应新机制，对于建立公务员是局方是会多解释和沟通。下个月1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等。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政府正在推动各种优惠措施，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飞，机场快线11岁以下的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市民可以免费坐电车，并可以免费搭多条渡轮航线。政府场地优惠方面，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1当日免费，科学馆、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都免费免费开放。至于饮食和消费方面，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场，以及大约100个商场是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多间大型百货公司。食环署4个街市、机场、科学园、数码港商场等都有不同优惠折扣和礼品。荃湾

0: 中心部分大厦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中电话上午大约11点在大厦电工完成抢修之后，立即重新接驳电力供应，协助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收到大约200宗求助个案，查询几时恢复供电，要求送水或者物资等。麦美娟话：根据经验，每逢夏季比较容易出现屋苑电力装置故障个案，或者同天雨等有关，呼吁法团同物管公司做好检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20点，跌36点，总成交金额1,5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7点，升1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跌6仙，腾讯控股461蚊，升14.6，南方恒生科技4.684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85.92升4仙，中芯国际75.5升2.95，阿里巴巴118蚊跌8毫，建滔积层板64蚊升8.05，建滔集团87.5升15.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5,286点，升1,261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75美元，卖出4,33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风骚快活人，
2: 活有风骚。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有人问我啊，点解我哋呢一个年代咧系特别中意听旧歌嘅咧？我谂其中嘅一个原因咧，系因为旧歌记录低我哋曾经深刻在乎过嘅嘢咯。可能系妈妈煮嘅一碗汤，可能系一个破晓时分嘅寂寞早晨，可能系一个同孤单讲再见嘅约定，亦可能咧系一杯带住泪水嘅红酒。今日音乐中年下半场呢几首歌曲，系都系关于呢一啲在乎。
1: 愿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睛太

我当年入戏院睇呢一部戏咧，好明显系因为刘德华同埋叶德娴噶，特别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电视剧《猎鹰》啊嘛，啊见到系系佢哋两个咩飞，梗系扑入戏院支持啦。点知咧一路睇一路惊噶，因为我最怕咧系睇苦情戏噶。喂，大佬呢一部咧惨到咬拖鞋，我直情咧系越睇越惊，当恐怖片咁睇噶。电影主题歌曲啊，《妈妈 I Love You》由感情最丰富嘅肥妈嚟演绎，系一绝嘅，系最最最适合不过。

首歌咧就由英国乐团啦 ，Sutherland Brothers 啊，喺1972年创作噶。虽然首歌叫 Sailing 啦，而歌词当中啊充满咗咧海洋嘅意象，但其实只歌咧同船啦或者浪漫嘅爱情咧系冇关嘅，而系描绘人生旅程当中啊寻求自由、心灵升华嘅过程噶。當時 Rod Stewart 和女朋友先後在電視看到 Sutherland Brothers 的現場演出，很喜歡在錄製1975年的專輯 Atlantic Crossing 的時候，為了切合專輯跨大西洋航行的主題，決定翻唱這首歌，就是這樣成就了這首的經典作品。

0: 有人话日本资深音乐人咧中岛美雪嘅作品咧系养活咗起码咧十分之一个广东歌嘅乐坛噶，可想而知咧影响力系几咁大咧。系佢好多嘅作品咧都被改编为广东歌，而变成咗咧粤语经典噶。李克勤嘅破晓时分都唔例外噶。嗱呢个版本咧将破晓比喻为感情困境之后嘅转折啦，将一种等待黎明嘅孤独咧系写到好到位噶。当你面对人生嘅迷茫同埋压力，不妨可以停一停，听下呢一首歌啊，系有啲鼓舞作用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唔少電影歌曲啊都會成為經典嘅，好似以下呢一部電影《Give My Regards to Broad Street》啊，當年票房成績啊雖然麻麻，但係電影主題歌曲咧《No More Lonely Nights》咧就非常成功。嗱，歌詞講嘅咧就一個人希望盡快咧可以同愛人團聚。呢一首歌咧對 Paul McCartney 嚟講咧意義特別深遠嘅，事關咧 Paul McCartney 去東京咧做巡演嘅時候，咁啊俾海關咧查獲咧係非法大麻。佢話喺東京扣留所咧度過咗九日嘅，而呢一首 No More Lonely Nights 咧可以話訴盡咧佢同太太 Linda 短暫分開時候嘅心聲咯。

香港乐坛改编歌曲流行的年代呢，间唔中呢就会闹呢个歌曲的双胞啊，甚至呢是三胞胎的。以下的这首安全地带的名曲，除了校长唱过之外，蔡枫华都有个版本叫做月食的。而最罕有的情况呢，是同一个旋律两份完全不同的歌词都是出自同一位填词人的手笔。他是向雪怀的，他将酒红色比喻为男女之间那种既浓烈又脆弱的感情。

校长的歌曲当然就是音乐中年的常客，始终他在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的地位是无人能及的。hit 歌非常多，当中都有很多的改编歌，而欲知好意安全地带的歌呢，都是香港歌手或者唱片公司争相要改编的作品，包括了这一首都闹了双胞胎的，除了有蔡枫华作品之外，还有校长谭咏麟《走红色的心》，将时间带到来一点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访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抵达中朝友谊塔，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其后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之下参观友谊塔纪念厅。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令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令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会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会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令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是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于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向有行之有效的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六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和整体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已经和公务员团体代表交流意见，其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再作整体决定。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时说，奖罚分明和

0: 新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荃湾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有住在29楼的长者说，屋企没有食物，所以要走二十几层落楼去到餐厅用餐，之后到酒店住一晚。有杂货店负责人说，昨日中午开始停电，未能够营业，损失大约八成生意，两日营业额大约三至四万元。他又说，2024年曾经发生过大停电，期望管理公司和法团可以完善电力供应。亦都有餐厅负责人说，损失生意连同食材涉及大约二万元，又说上次大停电未能够获得赔偿，未知今次法团和管理公司会怎样处理。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7%。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北部湾以南吹强风。一股偏系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嗰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9点，跌七点，总成交金额1,6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3点，升23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6，升15.2；南方恒生科技4.68，系升2.4；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2毫；阿里巴巴118.1，跌7毫；中芯国际75.65，升3.1；建滔积层板62.85，升6.9；长飞光纤光缆250.2，升16.4；建滔集团86.9，升15.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69，瑞士法郎9.832，澳元5.529，加元5.62，新西兰元4.568，欧元9.5 0.045， 每百日元兑港元4.89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84。日经平均指数报65,392点，升1,367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4.64美元，卖出4,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巴士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慢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皇后大道东。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佐敦嘅南京街咧由于有工程，咁去女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诺言与方言可以是一线之差。

0: 主持出身的 Lina 今年加上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执念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只留下遗憾后走心里的伤疤。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开始今日礼拜二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我觉得 Kitty 咧逢礼拜二咧，佢专登早啲翻嚟咧，去 hold 住阿周国峰咧，同阿周国峰倾偈。
2: 点解啊？
0: 点解问你咯？点解问翻我？
2: 点解你咁觉得特登啊？
0: 我觉得你有少
2: 咁啱噶咋？
0: 暗恋周国峰，因为食得好嘢多咧，你都想食翻啲鞋嘢，
3: 都系好嘢嚟噶。
2: 咩啊？之前我啱啱。

0: 夠時間，你話啊，你啲時間嗱，你乜咁準行入嚟直播室嘅，咁我咪早少少咯。
1: 所以你話做人咧，做成點都有人話㗎。
0: 係啊，所以有你咯。
1: 有我。
2: 咁啊真喎，你點樣做咧？你即係譬如做一個好人或者做咗衰人咧，人哋都係睇你嘅時候，都係用自己
1: 嘅
2: 角度
1: 睇㗎。都
2: 係
1: 以挑剔嘅眼光啊，甚至譬如我哋睇到人哋嘅一啲父母嘅一啲即係可能係身教啊或者教育嘅方法咧、嗯，都會睇唔過眼，覺得
2: 係啊，
1: 點解你要咁樣教小朋友㗎？咁樣唔得㗎。係
2: 有真係教小朋友咧，喺條街度你見到好多啲自己可能作為真係爸爸媽媽啲咧，就會指指點點。嗱，我就唔會咁樣俾佢條街度玩啦，我又唔會俾佢咁樣亂地啦，咁樣咁啊，即係呢樣嘢咧係。
1: 亂地真係掠地啊嘛！
2: 掠地，
1: 哦、我想問清楚啫，我亂地我未聽過啊嘛。
2: 你見到啲小朋友亂地玩咩？
1: 掠地，
2: 掠地嗰啲係發即係嗰啲扭計啦。亂地即係咧喺條佢地下度咧
0: 爬，爬
2: 卷嚟卷去啊，
1: 即係 break dance 嗰啲
2: 玩啊。咁有啲家長係好驚，覺得哎呀好污糟 ，so dirty 咁。
1: 我又唔會覺得驚嘅，我係覺得哇你咁樣你都即不如你俾你嘆下，俾人哋嘅目光咯，會有得佢噶。
2: 哦，嗱我最近咧我就睇咗個小朋友咧。个片段我都好开心嘅，就见到个细路仔咧，个爸爸就训练佢，
1: 系咪香港噶？
2: 香港嘅、
1: 哦，我有睇过。
2: 训练佢去买嘢，咁啊就有一个咧就系、是、叫佢去 supermarket 度买嘢，咁啊就话诶。我谂个小朋友应该得个三岁四岁，
1: 三四到啦，
2: 好细个，
1: 好细个系啊。
2: 咁啊就佢攞张纸出嚟，啊嗱而家俾颜色笔，俾张纸你，你就自己去mark 低，我哋要你买啲乜嘢嘅，咁我就自己用佢方法去画啲公仔啊，用唔同嘢去写啊。跟住之後就真係放佢入去嘅超級市場，爸爸就喺門口等佢，佢就自己入去。咁有個手臂上面咧就戴住一個 cam 咁樣咧。咁、其實全世界都知應該係有家長陪。跟住啲姐姐問佢：咦，點解得你一個嘅？跟住個小朋友咧。佢直情將屋企所有嘅家庭講，嗱我姐姐就喺屋企啦，媽媽就唔知喺邊度啦，爸爸就出去等緊我，即係嗰啲嚟嘅，
1: 好天真啊，
2: 好得意嘅。但係個小朋友係真係買啱曬所有嘢，
1: 叻過你啊，
2: 真
1: 係
2: 好
1: 叻過你啊，超級。
2: 佢有時咧個爸爸叫佢買蒸魚豉油咧，跟住佢就唔知點解畫咗個魚油啦，跟住同人哋講話我要買魚油，跟住嗰啲姐姐同佢問。咩鱼油啊？系咪啲食嗰啲啊？系啊，食嗰啲鱼油。
0: 我哋冇呢 supplement 喎，
2: 唔系啊，煮浸嗰啲鱼油跟住讲，跟住好得意嘅，即系佢嗰个表达啦，同埋去做啦。咁但系最得意咧，系睇翻之后嘅留言啦。咁我啲留言上面咧，就见到有好多。嘅家長朋友就喂好開心喎、啊！即係個爸爸，你肯放手俾個小朋友做呢樣嘢，因為而家呢個年代咧就好少噶嘛，大家都係捉到實啦，好驚啊，有拐子佬啊，呢樣嗰樣啊，
0: 我幫你，我幫你買咁樣
2: 啦，我幫你，你唔好做咁多嘢啦。咁尤其是咧啲媽媽咁咧，喂媽媽咧，我就真係唔放心咯、啊，我就好驚啊，係啲爸爸先至夠膽噶咋。
1: 但係其實我哋細個其實阿爸阿媽都好放心噶啦、
0: 啊，
1: 我哋幾歲已經落去買嘢噶啦，
0: 係啊，雖然有時會買錯，
1: 買錯就大鑊啦。买错惨过你叫佢落去买啊！真系
0: 再买咯，
1: 再买同埋佢会闹到你趴街噶。嗰阵时真唔系乱地啦，嗰阵时系趴街嘅，真系。
2: 喂，而家呢个年代，大家咪对于小朋友咧，系嗰个爱锡呵护嘅程度咧，系唔同噶嘛。
1: 一啦，二其实呢个地球危险咗嘅，咁你以前都冇 K K 完啦，咁而家无端端即系拐带，以前拐子佬系呢一个城市嘅一个 myth 嚟噶嘛，即系一个传说嚟嘅啫嘛，但而家真係有噶嘛，係咪先？
2: 但我又咁諗，即係而家成日都講，哇！而家啲小朋友叻咗好多，我哋又會唔會可能係輕視咗而家小朋友嘅能力咧？反而係有
0: 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係中間一個拿捏咯，即係你太放任，其實你安全嗰樣嘢你又要注意啦。其實嗰陣時拐子佬都唔係 myth 啊，我記得我細個咧真係去嗰啲百貨公司咧。
1: 即
0: 係
1: 有嘅。
0: 真其實我唔知佢係咪想拐我啦，但係我記得係即係同我媽同埋即係我媽嘅朋友一齊去即係佢哋好似擰轉身睇嗰啲咩手飾定係乜鬼嘢咁樣咧。
1: 佢已經撩你啦。
0: 跟住佢係抱起咗我啊！有個阿姨咧抱起咗我，咁我唔知佢係做乜嘢啦。但係你咁樣都好古怪啦，三唔識七係咪先？咁跟住我就喊，咁我喊嘅時候咧，我媽先擰翻轉身，因為就係冇可能冇拖住嗰一下咧、
1: 有啲就嚇到佢。
0: 係啦，唔知佢係好中意小朋友。定系点样啦？咁始终即系安全都系要注意。
1: 都唔系噶，可能真系想拐你。
2: 抱起你就真危险啊！呢样嘢。
0: 危险啊！如果
2: 摸下你块面啫嘛。
0: 以后我就唔认识你哋啦，我都唔知道去咗边度。
1: 如果你就平行时空去咗另外一个世界，
0: 系啊，惨噶啦。
2: 但我都发觉而家咧，即系譬如同上一代嗰个照顾小朋友的方法咧，系两个好极端嘅。即系譬如以前你都会学，我细个嘅时候都曾经有一段时间，阿爸阿妈要赶住出去开工，咁你就自己屋企自己搞掂自己啦。而家系唔可能。
1: 咁係呢個，因為係法例嘅，即係你唔可以獨留兒童在家啊嘛，但係以前就冇噶嘛，同埋以前。

0: 咧独留儿童在家咧系冇咁多危机嘅，最多即系得石油气嘅啫嘛，系咪先？咁而家有煤气、有电，又有嗰啲好各方面嘅嘢咁样 charger 咁啲，好危险嘅其实。
1: 其实系嘅，系危险嘅。但我谂紧呢样嘢系咪我哋而家太过保护咗个小朋友？
0: 要保护啊，因为而家个世界已经唔同咗。你睇下以前咪成日都话，哎呀世界和平嘅，世界和平嘅，唔好打仗。佢打仗打到而家都未停啊，你话系咪先？
2: 但系治理能力咧，我就觉得系要训练嘅。因为譬如你话我去买嘢或者同人哋沟通啊呢啲咧，都系由细开始去到培养。因为之前咪话咧有啲同学仔去到入大学，跟住第一次去到叫做寄宿啊，即系喺学校留宿咁样咧，完全所有嘢都唔识啊嘛，即系洗衫啊，跟住系到假期嘅时候，屋企人要去到去宿舍嗰度
0: 帮手，哇！即系淤到皮。
2: 系啊，咁又真系好似又即系夸张咗啲。
1: 我听嗰个最夸张嘅例子咧，就系嗰阵时即系喺我学校咧喺九龙。城區啦，咁有個同學仔咧，唔知點樣放即係總之放學之後咧，就同其他同學仔一齊行咗落旺角。咁同學仔話：，我哋吉魚蛋食啦。嗰個小朋友問：咩叫吉魚蛋啊？跟住佢就真係去咗嗰啲小食店咧買魚蛋食。我從來都冇食過，媽媽唔俾我食噶。
0: 咁好正常啫，媽媽唔俾就唔會有噶啦，係咪先？即係都唔需要大驚小怪，即係從來冇做過嘅嘢，唔代表你係真係差過人嘅。大個咗認識咪得咯，係咪嚇？所以我覺得呢、這個。譬如我同阿超 B 都系两个世界嘅人，
1: 系啊，
0: 但系而家我会欣赏佢，
2: 系
0: 因为佢真系咧好开心，难得糊涂，
2: 唔系讲得咪好咯，互相欣赏，
0: 好啊，
1: 好啊，
0: 系啊，我都开心认识我哋收音机旁边所有嘅听众噶
1: ，yeah。

0: 金刚不坏，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超 B Kitty， 知唔知边个系猫王啊？
2: 梗系知啦，
1: 唔系猫山王
2: 嗰、
1: 啊、
2: 个嘛，好震、
1: 啊，好震呢、啊、个，唔系榴莲嗰个猫山王喎、
2: 啊。虽然而家好
1: 当红，系啊，Elvis Presley 啊，今日带嚟佢嘅经典作品《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净冧你爆啊！
3: 哇，真系好冧啊！呢首歌其实到现在为止咧，都有好多朋友喺婚礼啊，或者一啲咧好浪漫嘅场景咧，都会唱翻呢一首嘅经典作品添啊。
2: 咁又话咧，初咧呢首歌其实系用一个女性嘅视角去写嘅。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him 嘅、
1: 哦，
2: 因為喺咧啲歌詞裡面咧，你見到一啲韻尾咧，其實係用咗 in 啦，用咗 sin 啦，其實初係用女性嘅角度唱出去，而唔係用 you 嘅。咁、最得意嘅咧就係呢首歌係1961年啦，貓王咧主演嘅浪漫喜劇電影嘅《藍色夏威夷》嘅原聲大鐘咧，就係、收落喺裏邊嘅。咁佢又唔係對住個女主角唱嘅，呢首歌咧係幾時出現咧？喺呢套戲裡面咧，就係、當佢向女主角嘅祖母啊，即系献上一个音乐盒做礼物嘅时候，一打开咧就播呢个旋律，然之后唱嘅。
1: 哎呀，同阿祖母唱嘅，原来
2: 系啊，系啊，
3: 系、即系其实原来睇翻呢首歌咧，系首经典嘅法国歌嚟噶，再改编成为咗猫王嘅呢一首嘅作品添啊。嗰阵时，
1: 我中意第一句歌词咯，即系 Wild Man said only fool Russian， 即系佢话咧，智者就话咧，爱情嘅世界。是傻佬先会冲个头埋去嘅啫，但系你又觉得啱嘅喎，因为你唔系有一个傻劲咧，你唔会将自己嘅一生交托俾你噶嘛。
2: 系啊，即系情绪俾佢牵住走咁样。
3: 其实爱情都系要有种傻劲，你先至会开始嘅。如果你咁理性嘅谂嘅时候咧，你系唔会拍拖嘅。
1: 佢要一开始有火花，火花之后咧，其实维系嗰个关系 ，sustain 嗰个爱嘅火花先难啊。
3: 系，当你拍拖耐嘅时候咧，你就会太多理性嘢谂。其实做咩要嘥咁时间去为隔篱嗰个搞咁多嘢啫？
2: 喊啦，超 B！
1: 阿超 B 一谂起佢过去嘅十几年光阴，
3: 真系浪费我啲时间光阴啊！我青春啊！
2: 所以傻咧就要由头傻到尾，咁就唔会中间有呢啲 rebound 啦。
1: 唔好放弃，
2: 系啦，
3: 继续做翻呢个傻小子。
1: 点样可以即系喺一段关系当中保鲜咧？两位呢一个拍咗咁耐拖，
2: 你讲先啦，你耐啲嘅，因为
3: 就系要傻劲，同埋要系永远都觉得你系最好噶。
1: 阿 Kitty 系咪嗰啲咧？我啲头发咧放落嚟定系扎都好睇啲啊！
2: 氹我，氹我，
3: 就我，就我。
1: 呢个世界边个最靓？
3: 我最靓，
1: 好嘢！所以同阿 Kitty 拍拖系好开心噶，因为有 model answer 噶。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Elvis Presley。

0: 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1: 我知会带嚟系雨水啊！
0: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荃湾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水和供电。有住在29楼的长者说，屋企没有食物，所以要行20几层落楼到餐厅用餐，之后到酒店住一晚。有杂货店负责人说，昨日中午开始停电，未能营业，损失大约八成生意，两日营业额大约3-4万。他又说，2024年曾经发生过大停电，期望管理公司和法团可以完善电力供应。亦有餐厅负责人说，损失生意连同食材涉及大约2万，又说上次大停电未能获得赔偿，未知今次法团和管理公司会怎样处理。劳工处宣布对环球生命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劳工处发言人表示，经调查后确定有关雇主在申请输入适应生和兼职厨师期间，就聘用本地雇员的情况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被施加行政制裁。发言人强调，经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严格遵守优化计划的规定，包括优先聘用合适的本地劳工。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朝早参访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习近平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其后步入友谊塔纪念厅，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两人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另外，习近平又在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两人观摩授课，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又在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共同种下一株松树，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61点，升2点，成交金额18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0点，升27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冇升跌，腾讯控股460.4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704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86.2升3.2，中芯国际75.95升3.4，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21.2， 阿里巴巴118.4跌四毫，建滔积层板62.6升6.65，建滔集团86升14.25。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6016，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5,361点，升1,337点。港金报40,505元，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59美元，卖出4,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火炭系有坏交通灯噶，咁位置就喺骏景路近住骏景园嘅交通灯咧，而家系未能够正常咁样运作噶，咁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时候就要加倍小心啦。另外，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就是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优气柱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喺三号停车场泊车。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

0: 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2: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4: 我是崔杰彤，
5: 我是超 B，
6: 我是阿土，
7: 我是李李姑。
3: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4: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5: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6: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7: 同你一起大笑，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3: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8: 要想知佢嘅模式吗？要想讲，
9: 但要抛
10: 开佢。我想问，
11: 我可以点啊？
12: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13: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3: 到我哋嘅主人翁出现嘅时间啦，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4: 哎呀，今日我哋嘅信箱好似好少信咁样啊！
3: 咁大家要呼吁啦，快啲上嚟我哋嘅社交平台咧留言啦，有啲咩想问阿 Kitty 咧都 OK 嘅。有人问，
4: 系
3: 凝聚香港咧，你系做星期几？
4: 我唔定嘅，因为其实咧，
3: 哇，好巴闭，人哋问你，你咪多谢咪算咯，我唔定噶。
4: 唔系啊，我未答完，因为咧我哋系几个主持轮流嘅，咁我哋通常咧我哋嗰个习惯咧就系可能。月尾嘅时候就会话俾制作嘅即系编更嘅朋友听，就
3: 你边日唔得闲
4: 系啦，咁我哋就会话
3: 你咁早知道自己边日唔得闲噶啦，
4: 会噶会噶系啊，
3: 你好啦，我啲 show 成日 last minute 嘅，不过好似搵我够忙咁样，
4: 咁 last minute 都可以再调嘅，咁但系即系可能话咗俾佢哋听边一日唔得，咁佢哋好好咧就会帮我哋砌一个时间表噶啦，
3: 但系你通常都系逢礼拜二都有嘅，
4: 咁系最好噶，因为咁我又起码出咗嚟翻咗嚟做
3: 出咗嚟，你一住咩咩。落马洲啊！
4: 喂，我真系住山卡拉噶，系嘛？真系山卡拉，咁啊出开嚟九龙咁样，咁啊跟住可以接住落。我最中意就
3: 系
4: 咁噶啦。
3: 系啊，一出嚟就做晒所有嘢，
4: 冇晒
3: 嗰个车钱。不过你讲开山卡拉咧，其实你都唔算山卡拉。阿超 B 住嗰个真系山卡拉。我由电台去咧，去到嗰个 area 咧，仲要搞一大轮咧，又上山又爬山，又上山又爬山，又上山又爬山，仲要去到嗰度咧，佢系冇外来车位噶。
4: 哦，
3: 你一定要系喺入边住咧，你先有业主嘅车位。你如果泊车嘅话咧，你等咩人拖啦？
4: 哦，即系你求其泊只可以。
3: 我冇试过，
5: 因为我根本冇揸车嚟，
4: 阴你唔到添。
3: 我唔会犯法嘅，我唔会求其泊嘅。
4: 即系你去到屋企啦，咦冇位啊？冇，
3: 因为我试过几次车去翻去，咁样真系咧，哇！真系咧条路远嘅，长过你阿嫲扎脚布。阿嫲扎脚布都好长噶啦，
4: 但系唔系而家好咗少少咧。我觉得之前佢搬之前，
5: 之前嗰度好啲，
3: 搬之前好啲，佢搬之前嗰度
4: 唔系咩？即系
3: 唔系佢而家远啲，
5: 唔系之前嗰度系远少少，但系之前嗰度咧，因为叫做方便啲，因为入啲啊嘛。
4: 因为佢之前系柴湾站再远，因为咧我你知我呢啲新界人咧，我唔知噶嘛，我成日以为咧嗰啲港铁站咧去到柴湾已经系世界嘅尽头啦嘛，点不知原来尽头仲有得去噶？
3: 我明啦，我明，我点解我觉得佢以前系近啲，因为佢以前嗰度咧系一条大直路，
5: 转落去啦，
3: 直路一转落去咧就已经到啦，差唔多已经望到佢屋企啦。
4: 即系繁荣啲系咪？
3: 同埋佢以前嘅屋企系有时租车位嘛，
5: 系啊。
3: 咁我车完佢啊，我摆低架车就上去饮杯茶，叫佢款待下我都得啊嘛。
4: 系
3: 而家呢度唔得噶啦，我放低佢我要即刻走，如果唔系俾人拖架车。
4: 你系咪特登嘅？咁样
5: 唔系楼下有时咧好啲嘅，即系嗰啲哥哥姐姐咧会话，我真系跑好快，佢攞嘢啫。 好啦，咁你怕阵间唔好阻住人啦，咁就得噶啦。
3: 咁嗰条路嚟，佢点解唔可以阻住人啊？怕车道，
5: 诶，压上少少咯。
3: 所以上次去啊，TV 屋企 house warming 咧，佢千叮万嘱，千祈唔好揸车。
4: 冇揸车，系上次你就冇揸车啦。
3: 冇揸车啊，系。
5: 咁佢想咪搭的士嚟咯？
3: 但系都好耐啊，个的士咧过咗东区走廊之后咧，到十世都未去到佢屋企。
4: 即系瞓醒一觉，咦，仲未到嘅咁样。
3: 我做环球网做到八点钟啦，去到屋企八点九。
4: 好啦，咁我决定，我其实都唔算好山卡啦。

0: 搭的士翻去其实五个字四五个字啫嘛，
1: 同埋你嗰度小塞嘅，你嗰度就算系繁忙放工时间，全都系多车啫，
0: 系
1: 就小塞嘅。好，
2: 全部都公路嚟嘅。
1: 喂，问问题啦吓。
2: 好，问题啦。喂，呢个关你事啊，呢个系你先答到噶。
1: 吓，崔杰彤，
3: 因为 Kitty 啊，嚟紧就快世界杯啦、啊，你中意边一队嘅国家足球队啊？
1: 我中意巴西，我最答嘅，
0: 你
1: 抢咗你
0: 先，叶师傅你先。
1: 我超中意巴西啊，巴西球衫靓啊，黄色。巴西有咩好？
2: 咪即系嗰个球队有咩劲啊？
1: 黐线！巴西曾经试过连续三届嘅世界杯系攞到冠军，佢个杯系可以攞翻去噶。
0: 嗯，
1: 个咩咩米加杯话，个咩米杯啊？吓、啊，即系旧款嗰个杯啊！
0: 就捧呢个英格兰啊，因为我发现原来好多我中意嘅球星咧，佢都系英格兰。
1: 你睇英超，所以有情意结啫嘛。
0: 可能唔系咁，但系英超都有好多唔同国籍嘅球员噶嘛。我自己捧阿仙奴嗰队阿 Rice 啦，上次我有讲啊 Rice Baby 啦，佢又系英格兰啦。咁跟住阿比灵咸咧，又系英格兰。其实有好多好劲嘅球星咧，都系英格兰。
1: 咁先大镬。
0: 系啦，但系唯一惊嘅咧，就系当好劲嘅人全部喺埋一齐嘅时候咧，一山不能藏十虎噶嘛。
1: 系啊，知点解咩香港咁掂啊？
0: 就
1: 系、
0: 是、
1: 我配阿超 B。
2: 系啦，你一个咁靓嘅鲜花，就个绿叶扶持。
0: 系啦。有两朵绿叶扶持你。
1: 你知唔知英格兰喺世界杯嘅历史入边咧，曾经输过俾美国噶？
0: 哦，
1: 你话系咪浮动啊？
0: 但系谂你届啲人脚都唔同噶嘛？
1: 你知唔知英格兰有一年啊，世界杯啊，阿碧咸有份啊，佢喊啊，碧咸喊啊，
2: 系咁嘅咧。世界杯你知波系咩啊？圆噶嘛？
1: 英格兰有冇近年有冇攞过世界杯啊？
0: 好似
1: 即系好耐冇攞过，
0: 但系成日都去到即系好
1: final 佢系嘅，佢系嘅，佢入到啊，
0: 系啊，即系好多连龙门即系壁福特好似都系英格兰
1: 咩特话？
0: 壁福特系啊系，都成日立住立头都几有型。
2: 佢一个波嘅时候咧，佢都擘大啲嘅，
1: 擘大眼，
2: 唔系佢脚咧，喂，大只脚咁样讲嘢喎，突然间。
1: 喂，话时话你真系好熟嗰啲球星噶
0: 吓。我因为我中意睇英超啊嘛，咁我好多都有睇咯。
1: 但系英格兰咧，我觉得。球衫真系靓、
0: 哦，
1: 白色啊吓，
0: 系
1: 啊，
0: 系啊，
1: 主场嗰个系白色啊嘛，
0: 系啊系啊，但系今年世界杯啲时间就唔系咁好，
1: 净差啦，同埋佢开头有四十几场啊嘛，即系嗰个外，即系最开头嗰个赛，喂睇死人咩？同埋嗰啲南非嗰啲好似未听过佢入过围咁样
0: 嘅，吓咁都唔紧要嘅，可能系后起之秀咧，
2: 你支持嗰啲实
0: 有啲黑马噶嘛世界杯，
1: 咁啊系，
2: 你都系睇到临尾嗰四强你先可以知道。
1: 睇到臨尾咗四強啊，而係我以前因為我喺大埔仔嗰度住咧，我啲鄰居個個都睇世界盃，我陪佢去睇咋。同埋我有一排同我婆嗰啲人咧，又係睇世界盃，咁我陪佢去嗰啲鸚鵡吧嗰度睇啦。跟住而家呢一排冇同佢玩咗，我係唔睇，連決賽都唔睇。
0: 真
1: 係要決賽都，我哋上年決賽我同阿超標放咗假。
0: 嚇、
2: 啊！我好齊。
0: 我諗今年到時即係氣氛驅使，你哋有可能會睇。
1: 唔係而家冇咗鸚鵡吧啦嘛，所以我應該唔會去睇。執咗粒啊！執咗粒啊！
2: 咁另外呢边啊，有人问话，哎呀，Kitty， 我好欣赏你咧，之前喺啲节目嗰度，譬如敏感时刻啊，有一 part 咧就系有种女汉子，佢就会唔会考虑有 part two？
0: 我其实嗰个环节我都觉得几好玩嘅，佢系真系试咧，即系阿监制咧睇到我有男性嘅，
2: 睇得出头先你讲波
0: 嘅
2: 时候有
0: 荷尔蒙嘅一面啊嘛，跟住佢就话，喂，你不如试下啲即系男人做到嘅嘢啦，咁嗰阵时即系又去斗下啲木工啊，整下厕所啊，洗下车。
1: 哇！你真系咁叻噶！
0: 嗰时有揾啲师傅教咯，但系而家有啲唔系好记得噶啦，换锁啊咁样咧。咁当然嗰阵
2: 换锁你都识噶？
0: 嗰阵时咯，系啊。而家你个又唔系款锁，
2: 整冷气识唔识啊？
0: 整冷气唔识。
1: 其实我以前系工业学校噶嘛，咁整机嗰啲嘢我都识过下啦咁样。但系而家出嚟做嘢之后咧，我系完全唔掂啊，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死紧，所以我都系每次都系揾师傅。
0: 系都系揾啲专业嘅，
1: 揾专业人
0: 系
1: 好啲噶。
2: 尤其是嗰啲电嗰啲啊，一定要揾专业人士。
0: 系啊，但系嗰阵时都几好玩嘅，即系好似乜都去睇下，即系游游啊。咁嗰啲咧，
2: 呢啲嘅即系我觉得做嘅家居嘢咧，系而家特别多女仔系中意做嘅。
1: 同埋我觉得识做家居嘢嘅人咧，真系加好多分咯。
2: 系啊，反而有时啲男士咧，你翻屋企你叫换灯胆都话，即系点换嘅？跟住啲老婆就
0: 咁又唔会咁夸张啊！
1: 咁又唔
0: 会，
1: 男士识换灯胆嘅，同埋而家都好少用灯胆，都 LED 啦，都唔会话
2: 长啲嘅，
1: 系啦，即系唔会话咁容易死啦。不过我发觉咧，有好多嘢咧，都系搵翻啲专业人士，尤其是同电有关嘅，
2: 一定要
1: 系啊，即系咧。如果你唔係好識嘅話，半桶水咧。

0: 好搞啦。
1: 要揾專業技工嘅。
0: 專業技工啊，
2: 因為始終都係安全的。
0: 你可以揾專業男技工或者係專業女技工嘅，
2: 係最緊要係專業。
0: 但係少咗係女仔做咯，男仔多啲。
1: 咁另外啦，呢邊就話哎呀 ，Kitty， 你中意咧嘅香港偶像係邊個啊？係會唔會令你好著迷嗰種嘅？
0: 佢中意嗰個陣間會出現喎。
2: 邊個？
0: 陳啟泰嘛。
2: 我哋都去預告下㗎啦。陳啟泰就係即係電視熒幕，即係細個會即係睇嗰啲遊戲節目。
0: 你冇覺得佢靚仔㗎？
2: 細個都有㗎，因為我其實咧，我中意啲戴眼鏡斯文嘅，我就唔係特別好嗰啲好肌肉運動型嘅，係啦，我知道自己係中意，即係我中意超 B 呢啲咯，戴眼鏡斯斯文文咁樣樣。
0: 你好啦，可以見到佢嘅靚，我見唔到㗎。
1: 你咁多年都見唔到嘅，我知道。
2: 唔係你麻木咗啫。
0: 咁你中意邊個啫？
2: 但係咧你話由細到大嘅偶像咧，我係中意鄭秀文嘅，即係細個嘅時候，我係覺得佢好有型啊，係啊，中意好中意佢嗰啲。我以前是有啲 poster 貼喺自己床頭，係鄭秀文咯。反而男歌手咧，我就鄭伊健咯。
0: 許志安咧？
2: 許志安
0: 會唔會因為中意鄭秀文，中意埋許志安咧？
2: 我咁啊冇喎，我咁啊冇喎，係啊，我中意鄭伊健，我中意鄭伊健嗰種與世無爭嘅感覺。
0: 喜歡你。
2: 我最清楚这感觉，
0: 我系唱歌嘅，唔系读紧书嘅。
2: 我系细细粒，我系细细粒。
0: 你啊，好难啊！你又唔使旨意啊！你
1: 继续啦。有人问 Kitty， 你想唔想做 artist？ 哇，想唔想做女团？
0: 佢而家已经系 artist 啦，佢系人生嘅 artist 嚟噶嘛。同埋佢唱歌唔掂嘅，你唔好做。
2: 我唱歌好掂噶，我攞到呢个星康比赛亚军噶。
0: 亚军咁真系输咗啦。
2: 唔系因为冠军又太劲啊。
0: 咁啊系。
1: 咁我想唔想做女团啊？
2: 我四廿岁，
0: 佢唔啱噶。
1: 诶，而家啲女团冇所谓噶啦，
0: 佢唔啱啊嘛。佢唔啱做女团嘅，因为佢好容易俾第二啲女仔妒忌噶。
2: 唔
1: 系，
2: 我惊拖垮人哋啫。
0: 拖垮就一定噶啦。
2: 咁我又会唔开心，因为始终女团咧可能会有啲比较，
0: 有噶，
2: 即系可能有队长啊，或者有啲其他冇咁起眼嘅咁样，系咯。
0: 咁你起眼啲嘅？
2: 我系唔起眼嘅，我系唔起眼，我惊我受唔住。
1: 系咁，有人问你啦，咁中意啲边一种嘅宠物多啲？
2: 我最中意狗仔嘅，真系我由细到大都系有养狗仔。其实
0: dog person
2: 系啦 ，dog person， 我觉得都我唔知道你哋觉唔觉得咧，即系养猫同埋养狗嘅朋友咧，可能个性格本身都
0: 系
2: 有啲唔同。系啊，即系可能养猫嘅，我自己嘅亲身经历啦，即系唔一定啦，但我身边啲朋友咧，通常会比较文静啲啊，或者艺术家啲啊咁样嘅。即系养狗嘅朋友，通常就好似我呢一种咧系热情啲啊咁样嘅，
0: 同埋。我覺得養狗嘅人企理啲嘅，因為養狗嘅人咧係要不斷咁樣執間屋啦，因為狗係會咬爛你嘅毛啦、拖鞋啦、高踭鞋啦咩，咁貓咧係間唔中可能兩三日先整亂你一卷廁紙啊，即係貓要執嘅嘢就少啲，同埋貓咧定時定候自己去 toilet 啊嘛，咁你
1: 譬如
0: 即係清理 toilet 方面嘢又唔使用多時間啊，
2: 係係咯，貓貓自己冚埋啲貓
0: 自己冚埋啊，你又見唔到，
2: 雖然你都要換，但係其實想講咧我。细个都养过好多唔同嘅动物噶，兔仔啦、龟啦，跟住我妈有养鱼、金鱼啦，咁啊细个有养狗啦，都接触过好多，唯一未接触过就系雀仔。
0: 哦，雀仔唔应该养啊！
2: 哦，即系佢鹦鹉嗰啲啦。
0: 鹦鹉 OK， 鹦鹉因为佢都唔系好辣辣行，唔系好飞咁样，同埋佢都可以行。即系我觉得啲，譬如有阵时而家中国人咪嗰啲去饮茶嗰啲雀笼咧，我觉得嗰啲雀仔咁困住，佢好金丝雀 feel 啊！除非嗰只雀仔咧
2: 真系金丝雀，
0: 系即系飞走咗，佢会翻嚟咯。
1: 咁其实你咁讲起，系以前细个系真有啲哥哥姐姐咧会攞住个雀笼落去饮茶噶嘛，
0: 玩雀啊，
1: 好似冇乜
0: 玩雀，但系通常唔系用个玩字嘅。用另外一个字嘅，
2: 激烈啲嘅，
0: 系啦。
1: 而家嗰啲好似咪 love bird 咯，咪会养咯，即系嗰啲就会，即系你成屋可以飞噶。
2: 相思，
0: 我觉得如果你养雀，应该要俾佢成屋飞咯。但系成屋飞反而有一个问题，
1: 惊噶嘛，又惊佢啲飞出街。
0: 如果翻到嚟咪得咯，系啦。不过其实话时话咧，飞出街都惊，因为其实香港嘅城市系有麻蝇噶。吓，即系只飞出去咧，其实危险嘅，容易俾佢捉咗噶。同埋你屋企飞都有个危险嘅，就系、是、好似轰炸机咁样咧，佢会放啲嘟嘟落嚟。
2: 哦，系，因为佢嗰个括约肌系唔分长。
0: 松松地啦，系啊，松松地啦。
1: 系啊，有人话，哎呀，不如搵一集咧限定版，三个女主持做呢一个 Girls Talk Made in Hong Kong。
0: 边三个女主持啊？
1: 莉莉姑、Kitty 同阿土啊，
0: 我系我唔记得咗，有啲奇怪，我唔记得咗几个人。
1: 佢样咧，
2: 佢即刻走晒
0: 我净系记得
1: 三个啊。

0: 有咁多咩？系喎，系喎，系喎。
1: 咁啊，试下喎，你有冇兴趣啊？
2: 我有冇兴趣？
1: 试下三个。
0: 佢冇嘅，一个礼拜或者只一个礼拜只可以花一日嘅咋。
2: 唔
1: 系，同埋一定要跟住我哋两个先开心。
2: 系啊，跟住你开心啊。
0: 系嘛，系啊。喂，咁大家即系趁争取时间啊，仲有啲咩想问阿 Kitty 嘅话，快啲留言啊！

0: Sika 嘅呢一首《深宵便利爱》，诶、我有嘢问，我有嘢问啊 ，Kitty， 你会唔会咧有食宵夜嘅习惯噶？
1: 少
0: 习惯就唔系，但系有阵时会唔会俾宵夜引诱到咧？
1: 但我嗰啲宵夜都唔係喎，即係煮個面咁 heavy 嗰啲宵夜㗎，可能係啲薯片啊，即係少少零食啊咁樣，或者朱古力啊，
0: 零食多過係一餐。
1: 係啦係啦，如果你話真係好，我好少夜晚食到咁飽啊、
0: 哦，我驚瞓唔著。我同你係調轉咯，我真係會煮個面嘅，我係 TVB 嗰啲劇嚟㗎，
1: 即係你
0: 煮個面俾你食，煮個面你食嗰啲啊，係啊。
2: 你夜晚會咁嘅咩？
0: 會㗎會㗎，因為好舒服㗎，你煮完面之後咧，飲埋啲湯咧，你瞓覺咧係沉睡啊，瞓到咧你以為自己咧。
2: 我可能瞓得咁多咯，啲時間我先會
0: 係。同埋我發覺咧，瞓得多咧，其實嗰個消化嘅系統咧係好活躍嘅喎，係會瘦啲嘅喎。係，即係瞓得冧啊！
1: 瞓覺係好好有用嘅，
0: 好有用嘅，係令你係可以瘦
2: 嘅。同埋最緊要係你瞓啱嘅時間咯，即係啱嘅時間瞓覺，即係唔好錯嘅時間。
1: 喂，但係你食完宵夜瞓覺，你唔會頂住咩一個胃？
0: 冇得食先頂住啊！
2: 因為有啲人咧就諗住，我譬如玩到三四點先至瞓到第二朝咪晏晝。三四點啊，哇！瞓十二個鐘我好多啦，但其實係唔得嘅，因為我哋個身體機能咧，我哋真係可能要係最好係你十一點前你就瞓上牀。
0: 佢哋講噶嘛，九點鐘咧你係最好啊，十點鐘係排毒，唔知咩咩咩。你一過咗十二點啊，咧十一點幾已經爭啲噶啦。
2: 係啊，所以有啲朋友點解話你其實瞓咗咁？

0: 拎用縮骨遮咯，因為嗰縮骨遮擺喺袋度咧，隨時落雨咧我都可以攞出嚟咧。
1: 係，
0: 個個都話我成日點解咧咁容易會有把遮喺個袋度？係
1: 咯，即係好似好可靠咁樣呢個男人。
0: 係啊，係啊，
2: 好緊要㗎，
0: 好 sexy 添啊，好 sexy。
2: 呢啲天氣即係幾日唔係啊，攞一日雨咁樣。
1: 係啊，仲有咧就係而家咧入商場嘅時候咧，佢好多都會擺喺門口一個俾你即係整乾把遮
0: 毛巾嚇，
1: 毛巾啦，同埋有時會有啲遮袋啦。咁我覺得都要善用咯，你唔好即係好冇公德心咁樣。哎呀，我唔整啦，咁樣就滴到周圍都係。
0: 我覺得毛巾嗰個好咯，遮袋我都覺得咧好似太唔
2: 環保。
0: 我
2: 冇咗啦，而家
0: 我冇咗啦，
2: 遮袋啦，而家咪因為環保有個問題。
0: 環保問題啊，用毛巾嗰個咧咁樣唰唰唰咁樣咧，即係乾好多噶嘛。
2: 係啊，我自己有個遮袋咯，嗰個遮袋
1: 自備遮袋，
2: 個遮袋個裡面就已經有個毛巾喺度索翻乾嗰把遮。
0: 咁幾好喎，你愛笠住個頭仲好喎，
2: 笠唔到啊又。
0: 唔好影響市容啊！搞笑啫嘛，超 B 你人咁小氣嘅，
1: 我哋笑下啦，
0: 笑下啦，
1: 聽個新聞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政府已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强调附属法例没有增加任何相关法例的适用范围，没有扩充罪行的定义，亦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权力。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如果特首行使证明书的权力时会否交代原因，李家超说，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和严肃的行为，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阅读或参考很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情报和资料，包括涉及间谍活动，而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是涉及国家级高手，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并掌握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敏感和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廉政公署由今日起一连两日在香港首办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反贪腐研讨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是全球最廉洁的地区之一，而经济体之间分享知识和经验至为重要，香港期望和各经济体共同在廉洁路上携手并进。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致开幕词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积极的参与者、贡献者，将继续与各方一起秉持腐败零容忍态度，深化反腐败司法执法合作。廉政专员胡英明说，研讨会汇集各方专家来港，共同探讨廉洁如何建立信任，如何营商优化和促进公平发展。荃湾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和商场在

0: 中午前陸續恢復供電和供水。有住在29樓的長者說屋企沒有食物，所以要行20幾層落樓到餐廳用餐，之後到酒店住一晚。有雜貨店負責人說昨天中午開始停電，未能營業，損失大約80%生意，兩日營業額大約3-4萬。他說2024年曾經發生過大停電，期望管理公司和法團可以完善電力供應。而有餐廳負責人說損失生意連同食材涉及大約20,000元，又說上次大停電未能獲得賠償，未知今次法團和管理公司會怎樣處理。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20点，升63点，成交金额2,1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4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82点，升3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6仙；腾讯控股461.4元，升15元；南方恒生科技4.72元，升5.8仙；恒生中国企业86.38元，升5毫；中芯国际76.6元，升4.05元；长飞光纤光缆256.8元，升22.6元；阿里巴巴118.8元，冇升跌；建滔积层板63.55元，升7.6元；建滔集团87.35元，升15.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73，瑞士法郎9.842，澳元5.534，加元5.625，新西兰元4.579，欧元系9.048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4。日经平均指数报65,212点，升1,187点。港金报40,570元，升490元，系升咗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5.63美元，卖出4,34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比较车多嘅位置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啦，较早前曾经系有修剪树木工程噶，位置就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啦。不过啱啱收到消息啦，已经系完成咗噶啦，现时只系近住沙田路喺丰盛苑至到博康村呢一段啦，系比较车多繁忙，经过请留意啦。另外，火炭嘅坏交通灯啦，仍然系处理紧噶，位置就系骏景路近住骏景园对开呢一组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一旦系稍为车多少少，各位道路使用者啦，经过嘅时候啦，都要记得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维园一段啦，系行车缓慢噶。咁另外喺皇后大道东介乎湾仔道至到太古广场三座呢一段啦，系比较繁忙。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乐富嘅联合道系有煤气工程噶，跟住乐富游乐场呢一段部分行车线系要分阶段封闭。另外柴湾道 道都有道路工程，去到下午的四点钟，柴湾道来回方向介乎慈友会至到筲箕湾官立中学部分行车线系

0: 暂时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啦，记得留意翻，同埋跟住现场嘅指示，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6: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7: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
6: 嘅，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8: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6: 系啦，或者参加
7: 嗰场好有体会啊 ，Siri 好有体会噶。
8: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啦，
9: 咦，好似有段古
10: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5: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钱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4: 喂喂喂，陈启泰，做乜喺地铁翻工啊？吓，
5: 因为咧。地铁上班真的很兴奋，翻工要答好多问题。
4: 断马线啊！系啊，哎，我睇咗条片，原来咧啊，同港铁有个合作嘅。
5: 不过我真系翻咗工噶嗰日，我翻咗个几钟头工噶。
4: 我见到啊，你
5: 系有答好多朋友嘅问题嘅。
3: 诶，佢哋会问你乜嘢
5: 咧？我咩都有啊，边度去罗湖啊？我入嚟有个姐姐问我咧，我净系想入嚟去厕所，我拍卡入嚟，咁出翻嚟系几多钱？我答你唔到，我嘅同事答你啦。
4: 喂，有啲真系答唔到噶，
5: 梗系答唔到啦。系啊，好玩噶。
4: 但系嗰套制服咧系超啱你咯，你系着制服咧，
5: 佢有四个 size 俾我拣嘅，佢俾咗四件我，咁咧翻到屋企就等我试，咁啊太紧嗰件又唔好啦，咁啊拣件啱啱好嘅咯，所以好 fit 咯，
4: 好 fit， 同埋咧你系一个咧好 decent 嘅一个港铁嘅员工咧，问你啊包冇撞板，
3: 好诚恳啊，
4: 好诚恳啊，有帮人揿 lift，
5: 但系唔 decent 噶，因为大部分我都唔识答嘅，好多人问我都话诶对唔住，我揾个同事帮你啊，
3: 知道你系新嚟嘅，
5: 系啊新嚟嘅我系，
4: 咁同港铁呢个就系一个。即合作是一个宣传，
5: 这个其实呢就是一个节目来的，刚刚昨天就播了了，在他们的网站叫做铁星之巅百万积分争夺战，其实就找一班网红找一班铁路迷就上来玩一些跟铁路的声音有关的东西，譬如说山门嘟嘟嘟嘟嘟嘟几多下咪呢啲广播系乜嘢啊？呢个开车声啊，系边一个 model 嘅列车？你知好多铁迷噶嘛？
6: 我真系好中意先知道，
5: 好中意佢哋好劲啊！听见架车，呢个系 T1900，
3: 哇，
5: 系咁噶佢哋。
4: 我净系知Please Stand Clear the Door 嗰个女声系 Cherry Chan， 因为系我哋以前同事嚟嘅，
5: 教授嚟噶嘛。
4: 系啊系啊系啊，
5: 好犀利，
4: 系好犀利，好好听佢把声，系啊。
6: 其实我觉得陈启泰咧，你系同嗰啲咧。知识型嘅节目咧系好啱你，
5: 我净系做到嗰啲嘅啫，
6: 但系呢啲做唔到嘅，
5: 搞笑嗰啲做唔到噶，我搞笑都做唔到，
4: 做到嘅，
5: 嗰啲李志刚先做到，
4: 你都做到嘅，因为阿Ken 系一个咧都几主动嘅一个人嚟，因为嗰阵时喺亚视咧，佢会觉得喂。你啲劇唔掂啊！我諗咗一個 idea， 你試下用呢、這、一個用呢個方法啦。
5: 我冇咁嘅語氣嘅，我好有禮貌，
4: 有禮貌嘅。
6: 但我亦都諗翻起嗰陣時，我和殭屍有個約會，你都有份參與噶嘛？
5: 係啊係啊，
6: 係咯，都
5: 我過檔亞視就係第一步就係殭屍。

0: 咯，
1: 之後先至就係
2: 百萬富翁，
0: 冇錯冇錯。
3: 喂，但係你講起劇咧，其實我今日好開心見到阿陳啟泰咧，
1: 係
3: 因為我之前咪話我好中意睇《大鬧廣昌隆》嘅，其實啊，啟泰係
2: 有份做㗎，
3: 車達夫啊嘛，我睇好多
0: 一個咁年青嘅 Kitty 叫我啟泰咧，令我 curve line 分低，即刻後生咗。
2: 你見唔見到 Kitty 而家面
0: 後生
2: 面紅啊？而家
3: 我真係好開心。
1: 你從來冇叫嘉賓你係咁樣樣㗎，而家
0: 頭先咧，我揸車嚟咧，我又聽你哋啦，梗係聽住你哋啦。咁跟住咧，我就聽到，呢、這個女仔邊個？哦 ，Kitty， 佢就話，咁李志哥就問佢，你中唔中意陳凱泰？佢 OK 啦，我都係中意啲斯文戴眼鏡嗰啲嘅。我唔中
1: 眼鏡，
0: 唔係啊，佢話咧，佢話唔中意肌肉型。你點知道我冇肌肉啊？
3: 係，
2: 佢好多肌肉㗎。
3: 唔係你平時收收埋埋嘛，我知道你有肌肉就驚啦。
2: 陳啟泰係第一代做 gym 嗰啲人嚟㗎，
0: 第一代㗎，
2: 佢係鐵管啊，
0: 六十年前
2: 健力嗰啲啊。
0: 我去過佐敦一間叫做。唔知勁力嘅佢，
2: 係類似
1: 嗰啲邊間我知啊，
0: 大隻館啊，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即係之前火燭嗰間，
3: 我知啊，我知啊，
1: 即係牛角線嗰啲啊嘛，
2: 牛角線，
0: 我去過嗰間㗎，冇冷氣㗎，即係嗰啲鐵餅咧，生曬手跌落地一砰裂開兩塊嗰啲嚟嘅，我話去玩過㗎嗰度，
1: 咁你哋有冇一齊操過嘢啊？同埋李志哥，
0: 佢唔係我 class 嘅。
2: 因為佢真係佢係硬櫃，佢真係大隻嗰啲嚟。
0: 唔係啊，佢係嗰啲要有PT 嗰啲㗎。
2: PT
0: 係
2: 啊，
0: 我係做 PT 嗰啲㗎嘛。
2: 佢本身就係 PT。
0: 唔係啊，梗唔係啦。
2: 佢唔使入豪門，佢就係豪門。
0: 唔係啊，我冇操好耐啦，我屋企做運動嚟嘅。
2: 你喺屋企而家做咩運動啊？
0: 咪跑下步啊，掌上壓下舉下啞鈴嗰啲咯。
2: 你一期玩緊跳彈床，
0: 而家都有噶。
2: 哦，而家都有，
0: 有噶。
2: 點解跳彈床咁正咧？
0: 跳彈床啊，對淋巴系統好好噶嘛。咁所以我都介紹咗好多 friend 用噶。
2: 喂，超 B， 你嘅淋巴有啲嘢喎。
3: 好濕喎你。
1: 跳彈床係
0: 對淋巴嗰個循環係好大幫助。你上網查一查，跳彈床通淋巴咁咪有噶啦。
1: 我全程都喺度跳定係邊只啊？你玩嗰只？
0: 全程跳好細張㗎。
2: 跳下停下，你唔係跳彈床㗎喎。
1: 唔係，因為而家有啲人咧係玩個跳彈床咧，直情係好又即係好似雜技
3: 有花式咁
1: 樣，有花式咁樣嘅。
0: 係幾尺？即係三尺
2: 圓形嗰啲細彈床。
0: 好細張，離開個彈床幾寸㗎咋你跳？
3: 哦，
0: 你有冇做過童子軍㗎？
1: 冇。
0: 咁就可以跳彈床咯，
3: 就可以
2: 彈。Boys Girl， 但陳啟泰咧，你除咗係即係有一個即係新嘅 campaign 啦，喺網上面見到你即係同一啲地鐵迷啊、港鐵迷玩之外咧，咁啊喺呢個開電視都有一個啱曬你河車，就係、是、健康百萬大道。
0: 呢個交俾你介紹啦，李志哥。
2: 我淨係介紹到呢度嘅啫，我淨係知
0: 你介紹啦。
2: 健康百萬大道。
0: 再一次多謝你，因為咧即係第一輯咧，咁就比較係。急趕啲啦，咁啊請嘉賓，咁啊嗰個監製話：喂，你幫手揾啲嘉賓，咁抵過李志光咯。即係好似你揾嘉賓咧，上次新城經理人咧，陳啟泰咯，
2: 陳啟泰第一個，陳啟泰啊，係啊係啊，
0: 好開心啊，因為上次咧。新型經理人呢係三年前好似
2: 係
0: 三年前啦，嗰陣時嚟呢個樣呢係即係個狀態呢係借到好緊要，因為嗰陣時係仲食緊藥啦，仲好腫啊，
2: 有水腫
0: 嗰陣時都200磅㗎，咁同今次嚟嗰、那個嗰、那個分別好大，所以今次見返你哋好開心。
2: 我去即係拍嗰個健康百萬大道呢，我一見到陳啟泰呢，我同佢講話，点解你好似以前咧喺亚视嘅百万富翁个样咁样，一模一样样，连个西装都系。
0: 童年回忆翻晒嚟。
2: 系啊系啊系啊！呢个节目系点啊？似唔似百万富翁定系点样噶？
0: 啊，你又唔讲啊？你玩过？其实咧就唔可以同百万富翁一样嘅，
2: 系
0: 因为百万富翁有
2: 有 right 噶嘛，
0: 系。咁我哋就改变咗少少嘢，改良咗有一环节叫真假医生。咁李志光好似估啱咗，
2: 估啱咗，系啊。
0: 我穿咗添，
2: 系紧要啦，大件事
0: 系啊。咁其实就有好多其他嘅少地方改良咗啦，咁就避免抵触佢个版权咯。咁但系类似都系 A B C D 啊，有啲锦囊啊咁。
1: 系我睇咗第一集，我觉得
2: 哇，你有睇到啊？
1: 有啊，好资讯，
2: 资讯嚟，
0: 资讯，资讯。
1: 真系你其实系对于譬如第一集你讲湿疹呢样嘢咧，因为而家湿疹系真系好多朋友都会有呢个问题咧。哇，我见到里边啲哇咁学
0: 好深
1: 嘅，好
0: 我哋都调节紧啲问题，应该深啲啊，浅啲。咁我哋都商量紧。
1: 但系唔知点解咧，一见到陈启泰你去做呢一类型咧咁资讯嘅。节目咧，你觉得我系学嘢嘅，
2: 好啦，
0: 多谢
1: 你学嘢。
0: 阿 Kitty 要睇第二集，
3: 系
0: 女性健康。
3: 哦 ，OK， 喂，但我又想问一下陈启泰咧，即系隔咗咁耐，再去主持翻呢一类型嘅节目咧，你自己个心态啊，或者即系去做预备，会唔会都有一啲唔同咧？
0: 好开心，因为后生翻25年，
3: 即系攞翻个感
0: 觉翻嚟。真系噶，真系噶，即系我记得咧，监制咧，因为监制都系当年百万富翁嘅一个 fans 啦。咁佢揾我做嗰阵时咧，佢就第一日我哋开厂，即系健康百万大道开厂，我戴咗个眼镜，戴咗嗰个冇边个眼镜。

0: 一着起西装咧，哇，监制咧眼有雷光，翻晒嚟咧，我就系要呢啲嘢啦，佢就
1: 系
0: 咁讲，
1: 真系真系同以前一模一样，因为佢嗰啲西装咧，佢真系嗰一只啱啱好 fit 嗰一只，好不挺嗰只西装嚟，即系唔系有花巧嗰啲嚟嘅，唔系我哋嗰啲咧懒型嗰啲嚟嘅，真系好啱你啊！同埋成个之后，我自己上咗去之后咧，我自己都学到嘢，
0: 系咪啊？
1: 系啊，学到嘢，学到
0: 你冇湿疹噶。
1: 我冇，但
0: 系
1: 我
0: 你唔系
1: 湿疹，
0: 你系诶，唔好讲，唔好
2: 算，
1: 系唔紧要，可唔可以讲嘉宾名啊？
0: 可以。
1: 嗱，咁啊，敖嘉年啦，
0: 系啊，
1: 系啊，就有呢一个唐文龙啦，
0: 系啊，
1: 最正嘅李志刚咧，即系我啦，
2: 系啊，
1: 仲有边个？仲有边个？
0: 唔讲，
1: 唔讲啦。OK， 我就系知几个啫，因为我啱啱就撞到佢哋。
3: 哦，
0: 系
3: 啊，即系呢日之内要拍几集？
0: 因为拍两三集噶，有时两集，有时三集，
3: 都几攰喎。如果咁样，
0: 都少少攰噶。
3: 因为里边嘅
0: 即系以一个用落油卡嘅人嚟讲，系攰噶。
1: 我見到你係興奮多於一切咯，因為好啱你啊，
0: 又攰，
1: 嗯，
3: 但其實點樣可以咧講到嗰啲咁資訊、咁巧口難讀嘅嘢咧，讀得咁暢順咧？你
0: 好簡單，就係叫製作團隊咧，將嗰個字體咧放大正常人嘅四至六倍。因為我咧係拒絕戴老花眼鏡嘅，我有老花，但係又未去到一定要戴嗰啲。我話你一定要喺個
1: 放大
0: 最大嗰只。如果唔係我睇唔到，咁咁大咪讀得順咯。
1: 係，同埋佢自己本身都係中意呢一啲資訊嘅，因為我哋譬如有陣時聚會啊、傾偈咧，佢都會話俾我哋聽有啲咩新嘢啊。譬如我有一排咧，即係嗰個即係個腸道唔係好暢通啦。佢一介紹咗一次嘢俾我之後咧，我一飲咧
0: ，OK
2: 啊，就係跟住你介紹俾我嗰只係
1: 咪？係啦，爽爽，係啊係啊，正啊，
0: 幫到人係好開心嘅。即係尤其是即係我喺健康百萬達到啦，我就話。知識除咗係錢之外，可以帶嚟財富，可以帶嚟健康。咁呢樣嘢對我嚟講，尤其是呢個年紀咧，一定要注重咯。
3: 本身係咪自己都係由細到大都係好注意健康？
0: 好注意㗎，因為我屋企咧個個都少少高高大大啦，好大隻咁啦，但係就身體唔算特別好嘅。即係譬如我啲哥哥啊，腸胃啊，嗰啲胃痛啊，或者瞓覺啊嗰方面都同我差唔多嘅，都唔係咁好嘅，所以我好注重咯。
2: 係呢啲都係都市人即係常遇到嘅問題啦。啊，我想問下，其實你哋兩個咧點樣 keep 住咁好嘅關係嘅咧？即係頭先即係未開麥之前，你就啊識於微時啊咁樣，一路其實跟住話啊約訪問咧都係大家嘅首選啊咁樣，係點樣 keep 㗎？
0: 你講李志剛，
1: 其實我好欣賞阿陳繼泰嘅，點解咧？因為我哋一齊參加英文歌唱比賽，咁樣咧以前我覺得自己唱歌好叻嘅，咁
2: 你而家都係，
1: 係咁啊！但係喺阿陳繼泰面前咧，陳繼泰啊～set 咗 ，set 咗 ，set 咗，唔係嗱，你唔好唱住，我一間教你點唱。
0: 我冇啊，
2: 正常你應該好憎佢嘅喎。
1: 冇錯啦，我開頭咧覺得誒，
0: 我係話你 set 咗啊 ，set 咗
2: 咁仲憎。
1: 但係到你即係個人漸大啦，發覺啊，佢話我啲嘢係啱嘅喎，咁樣咁啊跟翻佢嗰個路線啦，跟住開始其實咧係賞識佢嘅，即係欣賞佢嘅，同埋咧，因為我做到咁嘅年紀，我已經係一個老海鮮啊嘛，咁譬如我。有時候啲嘢，你係後生嘅，你而家係你回春啊！咁譬如我啲嘢講錯咗咧，佢係以一個朋友嘅身份，第一時間話俾你聽。
0: 啊，即刻噶，要即刻噶。
1: 你講錯咗，
0: 因為呢個好緊要，對你係好緊要。
1: 跟住我真係咧想喊啊！我話多謝你啊！如果你唔講俾我聽嘅話咧，我會一路咁錯落去嘅嚇，我會錯幾個禮拜。跟住佢都話俾我聽，咁我就可以即刻改過。所以我而家咧，
0: 我係試過幾次咧聽緊，即係揸緊車一聽見，咦，好似唔係咁啱喎，咁啊 send 個 WhatsApp， 即刻 send 俾 Alex， 喂，呢個好似係咁讀，
1: 我即刻改過啦，即刻改對唔住咯。
2: 所以睇下佢係一個好直率嘅人，
1: 直率嘅人同埋佢係一個我嘅mentor， 一個我嘅導師，
0: 因為太熟啦。我哋以前啊，十零歲嗰陣時咧，喺中環啊約食飯嘅，即係佢翻上環，我翻中環，對一齊食飯咧，
1: 食飯盒啊，
0: 食飯盒啊。
3: 即係嗰時都係踩緊兩份工定
0: 係
3: 點啊？
0: 唔係，嗰陣時我就係做製作，
1: 佢就係做
0: 即師樓，
1: 即師樓
0: 係
2: 啊，真係
3: 好多年前喎，
0: 40接近40
1: 嚇。同埋我哋有 common friend 咧，同埋我哋好有緣分嘅，即係我試過有一次深夜喺清水灣揸翻屋企啦，喺個油站嗰度入油啦，咁入油咁啊，冇人見到我，咁啊一紙巾啊，清理下個鼻啦咁樣。跟住突然間有電話咧打入嚟，陳啟泰，喂，跟陳啟泰話：你即刻唔好呢回事啊！
0: 我就喺佢側邊架車見到，咦？點解呢個名主持、名 DJ 喺度撩鼻屎？我仲唔即刻好似平時聽見你講錯嘢咁 send 俾你？你知我冇呢鼻屎，好正啊！嗰次真係好，
2: 以為冇人
0: 見咯。你睇見咧，係咪即刻彈起啊？
1: 嚇親啊！淨係跟住擰轉面就喺佢隔離咯。
2: 咁但係啟泰點解你又咁幫 Alex 咧？即係你可以由佢。
0: 咁我細佬嚟㗎嘛，
1: 佢當我細佬咁。
0: 細佬嚟㗎嘛，李志剛係細佬嚟㗎。
1: 係啊，我哋真係好多年啊呢一個嘅感覺，所以其實佢。

0: 开头同我讲佢有抑郁症嘅时候，我都有啲担心。咁啊，同埋但系佢同我讲话，嗱，你唔好话俾人听住啊，因为我而家想自己好翻啲先同人讲啊。咁样
1: 嗰阵时唔敢讲噶，
0: 系啊，跟住唯有忍住啦，系啊。
1: 但系嗱，抑郁症呢样嘢咧，系近几年即系喺香港都市人，即系好多人都话，
2: 其实好多年前都有，我妈妈都有，系啊，几年。
1: 点样可以去面对同埋跨过咧？
2: 第一件事一定要睇精神科医生，即系家庭科医生咧系另外一样嘢嚟嘅。咁精神科系真系会俾啲药对症下药咧。是跟普通安眠药呢是不同的。
1: 嗯、
2: 真的吃了咦瞓到喎、啊。不过我 case 比较严重，我就看了精神科之后呢，那些药呢都慢慢失效。咁收尾就再靠自己做多另类的嘢去调理返个身体囉。
3: 嗯。因为我知道其实都反反复复㗎嘛，有时真係可能呢排又好啲，跟住转个头又可能突然间有啲嘢 trigger 到，又会即係唔开心㗎嘛。咁但係而家最能够令到你开心嘅嘢系咪系咪真系、哦、可能工作上而家又即係重拾返一啲活力啊。
2: 工作固然是会啦，即系太太的支持好紧要啦，信仰好紧要啦，呢几样嘢全部都帮到我好多咯。
0: 吓，同埋收视都好紧要啊！大家记住睇咧，开 TV
2: 系啊，收视好紧要。
0: 陈启泰嘅健康百万大道，
2: 冇错。

0: 陳啟泰嘅呢一首《蘭州姑娘》啊，嚇係咪啊？
1: 多謝，
0: 啱唔啱？誒，咁啊，喺內地你都繼續簽呢一個經理人咧，出唱片嘅喎，係嘛？
1: 係啊，其實計劃緊一隻歌啦，暫時唔透露咩歌啦，不過係大家聽過好多年前嘅，但係會完全啲詞好唔同啦，個節奏好唔同啦，成隻歌係唔同嘅，唱法都唔同嘅。
0: 嗯，
1: 咁可能幾個月之後可能有得聽噶
0: 啦。哦，咁好，啲舊歌好
1: 派俾你會唔會播噶？
0: 會啊，其實因為我哋嘅
1: 口疾嘅
0: 中文歌曲龍虎榜嘅委員會咧，俾我哋就得噶啦。
1: OK，
0: 係要通過咁樣噶。
1: OK，
0: 好啊，舊歌唔使俾 copyright 嘛。
1: 係嘅，係噶，
0: 過咗好似唔知四十年定五十年。
1: 冇嘅。咁即係而家其實陳啟泰已經係完全回歸翻呢個幕前生活啦，已經盡量啦，即係有就做咯，
2: 係
1: 有
2: 啊。會唔會拍劇咧？咁
1: 係咯，暫時就未有人 contact 我拍劇，但係喺而家呢個年紀，如果你叫我幾晚都係晚晚瞓得兩個鐘，我就未必頂得順。
0: 嗯，
1: 係即係始終即係都係啱好。

0: 翻媒體來啦，咁可能做多啲主持先啦，再好啲可能會再物色下啦，睇下有冇啱。
1: 啊，咁即係其實自由身嘅，咁即係話其實除咗開 TV 之外咧 ，View TV 啊、TVB 啊、亞視喺邊度仲？各方面啊，大家想揾阿陳啟泰咧，都係完全冇問題，而家狀態其勇啦，
0: 回勇啦，多謝多謝，
1: 回勇啦，
0: 多謝多謝。
1: 係啊，咁啊嚟緊咧，即係除咗中意出呢個新歌咧，就喺呢、這個係咪我要做主播啊？
0: 系
1: 吓，开 TV 又有个节目，
0: 系选一啲主持人嘅，系啦，咁系我同方健儿做嘅
1: 吓，咁啊咪已经做紧噶啦，
0: 未嘅，未拍嘅，
1: 未拍，
0: 礼拜呢个 weekend 开工啦，
2: 哦，咁啊即系其实嚟紧电视可以见到你啦，
3: 即
2: 系开下电视得啦，
0: 会几讨厌嘅见到我，
1: 哇，
0: 因为会有三个节目见到我嘅喺开电视，
3: 系，但系会同一节唔同一时段噶嘛，即系同一个
2: channel 啫，
0: 会同一个。段即係譬如話七月八月咁可能會有兩個節目
3: 會搭一搭住，
0: 係啊係啊，
1: 係好多人中意你嘅陳啟泰，睇多啲唔緊要啦，唔該曬陳啟泰，
0: 多謝，
1: 多謝。
4: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5: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下个月一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等。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政府正是推动各种优惠措施，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飞，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市民可以免费坐电车，并可以免费乘搭多条渡轮航线。政府场地优惠方面，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七一当日免费，科学馆、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至于饮食和消费方面，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多间大型百货公司，食环署4个街市、机场、科学园、数码港商场等都有不同优惠折扣和礼品。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5个月，罚款近10万元，并需要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万作调查费用。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高伟雄说，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贡献，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机会不高。他的妹妹在处理交易上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很大。被告的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亦都因为这一宗案件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是不能够构成特殊理由。裁判官说，将量刑起点定为9个月监禁，被告由被证监会调查到定罪达到8年半时间，不明朗因素亦都为他和家人带来焦虑，酌情扣减3个月刑期，加上被告热心公益，再扣减1个月刑期，最终判囚5个月，并需要罚款99720元。荃湾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之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水务署说，随着电力供应在中午前逐步恢复，受影响住宅大厦的供水水泵亦都逐步恢复正常运作，已经确定住户的供水回复正常。署方说，在事故中水务署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为居民提供协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嘅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6: 经济行情报道。
5: 恒生指数报24733点，升76点，总成交金额233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05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44点，升423点。

0: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4升6仙，腾讯控股459.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72仙升6仙，恒生中国企业86.34升4.6，中芯国际76.25升3.7，阿里巴巴118.5跌3毫，长飞光纤光缆253元升18.8，建滔积层板63.55升7.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74，瑞士法郎9.842，澳元5.534，加元5.624，新西兰元4.577，欧元9.04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6。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570元，升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29美元，卖出4,3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火炭嘅交通灯号已经整翻好，骏景路近住骏景园嘅交通灯号啦，已经系回复正常运作，交通系回复正常。另外喺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之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受阻，一带系稍为车多。重复一次啦，咁就系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之内啦，系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稍为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都系大致畅顺，冇咩车龙。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主要系排到去礼顿道桥面灯位。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车多，龙尾行益村对开。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的车龙就排到接近数码港道交界。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8: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7: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千嬅。李志刚咧，我认识咗佢好多年噶啦。佢咧一个字，傻。有佢主持嘅节目，我一定支持嘅。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崔杰彤、阿土、黎黎姑主持嘅《Make in Hong Kong》，包你笑到四埋咁口啊！
10: 你分開而家啲嘢咧，我唔知咪即係淘翻嚟，或者係嗰啲網購咁樣咧，嗰啲質素咧，即係爭好遠，好唔襟噶。
11: 你唔好講淘翻，
10: 我唔好講，我講咩啊？我唔好講，淘俾我講，
11: 即係唔係淨係淘翻嚟？
10: 我做 DJ 嘅喎。
11: 喺而家你任何嘅產品，你著對鞋，你唔著一兩次之後咧，無端就開始硬啦，然之後就氧化啦，
10: 你咧甩底啊嘛，
11: 係啦，啲衫咧你好似。

0: 得洗一次咧，已經點歪曬嘅？
1: 嗯，
0: 同以前唔同一樣嘢就係話，以前我哋都話咧，嗯，我哋用個價錢去衡量嗰樣嘢個價值，即係可能會係應該好啲嘅。
1: 而家唔係㗎，又貴又唔抵。咩啊？崔潔彤嗰次去買襪啊嘛，洗兩次啲襪頭鬆曬啦。
2: 係啊，以為即係有啲牌子嗰啲咧會好啲啦，即係都唔係話嗰啲50蚊4對嗰啲啦，係咪先？
1: 唔係街邊買。係
2: 啦，咁但係都係唔關事喎。
1: 哎呀，我。你好像很噁心，但都要說，
2: 不要緊啦，說吧，你做 DJ
1: 我們那些男性的 Undy 以為你是
0: 男性，女性都有 Undy 的，
1: 但女性那些會質素高一點，男性那些呢，你一摸呢，哇，穿了個洞，啊
2: 哦，
1: 好容易穿窿，大長筋啊，
0: 大長筋。
2: 我以為你話嗰個條橡筋喉鬆，
1: 條橡筋又會鬆，
2: 又會鬆，
1: 所以我而家永遠買細碼噶。
2: 點解咧？
1: 因為你一買中碼咧，佢好容易鬆啊，鬆飄飄。咁如果你買細碼，你鬆飄飄嘅，佢都
0: 鬆啦。你明明著大碼，而家著個細碼。
2: 你點知佢著大碼？
0: 你睇佢
1: 係目測，係目測，目測。
0: 我係中碼啦。
2: 咁
0: 你
2: 而家即
0: 係
2: 買Undy，好似買嗰啲小學生校服咁樣。
0: 係啦。咁
1: 咪啲褲都係㗎，嗰啲 fast fashion 嗰啲褲呢又係洗兩洗呢又係爛嘅嗬。
0: 咪而家呢好似啲人全部都話俾聽，我哋係唔襟㗎。
1: 唔襟擺呀。
0: 唔襟嘅。譬如你買電子產品好啦，電視呢佢直情同你講到明啦，五年到就換㗎啦，即係有個壽命呀、你計到數添呀。
2: 咁可能即係係咪再商言商就係咁樣你先會再換新呀、即係你有冇啲嘢真係可以用到十年或以上。
1: 但係我係消費者嚟㗎嘛，我想換新就換新，我唔想換新就唔想換新。你冇理由製作啲嘢出嚟呢係只可以用得五年嘅，而要我換。
0: 佢而家你咪唔好換咯，你冇啫嘛，
2: 壞啫嘛，壞
0: 咗佢又
2: 跟住好衰有一樣嘢咧，就係你整咧仲貴過你買個新，
1: 係啊，
2: 呢一個就係嗰個，
1: 尤其是電話，手提電話，
0: 係啊，我嗰日又係嗰個吸塵機咧，我點解哦鬆地嘅，即係好似甩下甩下咁樣啦，跟住話哦你可以買嗰啲乜乜乜配件落去嘅，跟住諗啊。哇，其實買個配件仲貴過我買部新嘅有機會。
1: 咁誇張？
0: 你唔覺得而家所有嘅都係嘅咩？即係你總之你要整嘅時候，仲貴過你去買個新嘅。
2: 又唔係所有嘅，不過好大部分咯，即係唔好咁斷言啦。唔係，即係譬如之前咁啊，我都有整過對鞋嘅，即係你知道女士嗰啲高踭鞋咧，嗰、那個踭咧咪有粒的嘅，跟住你行得多咧，佢咪會甩，跟住變咗一粒釘咁樣突咗出嚟嘅。咁我都喺度諗啊，其實我對鞋都唔貴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其實又新出足喎，
0: 係好啱腳又舒服，係
2: 啦又舒服咁樣，你又買個對又好似好嘥咁樣喎，咁我都15、16，最後我都去咗整嘅，咁都係又唔會話整又一定貴過嘅，咁但係我又會覺得啊，好似賦予翻佢個生命又有啲
1: 冇嘥咗佢啊，冇嘥咗。
0: 所以有時咧，即係呢一個情況都好似好兩難嘅，有啲咁嘅就係有啲講，我哋希望環保啲啦，即係希望啲襟用啲啦，但係而家做出嚟嗰啲產品咧。是不襟用的，令到你想環保都環保不到。
1: 是不是現在即是那個的商業的運作模式呢，即是這個資本世界運作模式呢，就是這樣嘥嘢呢，嘥曬地球資源。
0: 嗯，不買啊，乜都不買。
2: 即是我們消費者去揀囉。是咪即係我專係揀啲靚料嘅咁樣，嗰啲皮革，即係譬如呢、這個我用咗十幾年啦，呢、這個
1: 你個眼唔係啩咁靚。
2: 呢、這個 card holder 我用咗十幾年啦。
1: 哇呢、啊這個哇，仲
2: 有皮味，
1: 有皮味喎，
0: 仲有啲味咧。
1: 但你入面擺咗啲嘢咁無謂嘅，
2: 咩無謂啊？啲卡片嚟噶。
0: 我都覺得係而家睇大家襟唔襟用咯，同埋啲嘢咧，
1: 睇大家襟唔襟用啊。
2: 我就都幾十年噶啦。
0: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大家咧唔好中咗以前嘅方式咧。以前嘅方式，大家都會將啲嘢咧留到最重要嗰刻先用嘅，即係譬如啲鞋啊，
1: 去飲啊，
0: 去先著啊，
1: 去飲先用。
0: 啲衫又係留啊，嗰啲乜乜物物咧，
2: 啲衫好留，
0: 留住留到最靚嗰先著啊。唔好留啊！你要即刻着，如果唔系咧，啲嘢就会自己
2: 发毛噶啦，
0: 发毛啊，化咗佢啦，
1: 化咗添啊，化宝盆啊！
0: 你冇试过啲衫咪都裂晒咯，烂晒，
1: 自己化咗咩？
0: 系啊，
1: 变咗杂灰，真系好似嗰个咩？
0: 系啊，唔使摆落土地里面都化。
1: 系 Avengers 最后嗰集
0: 咩？系啊，因为摊手指。
1: 好嘢，
2: 夸张，
1: 好夸张啊！
0: 夸张啊！
1: 转头会有大城市小故事啊！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和 John 呢结了婚有成20年了，有个小朋友，大家对于管教仔仔都有些不同的意见，不过基本上相处都很融洽的。

0: 阿妹啊，其实你有阵时咧，即系对你老公咧太苛刻啦，喺嗰啲亲戚朋友面前啊，成日咁样数落佢。你知啦，男人啊，其实好需要个面噶嘛。你老公其实好淋噶啦，成日都就晒你噶啦。你啊，点都应该俾翻啲空间佢，唔好喺咁多人面前咧，搞到佢冇晒面啊嘛。
1: 其实阿 John 平时都冇乜声气噶啦，或者可能我对自己嘅生活有啲要求啩。不过我真系唔觉得自己有数佢，同埋都冇唔俾面佢啊。而且其实佢又冇同我讲，又冇同我反映，我都唔知佢心点谂嘅。
2: 我出门口啦。
1: 喂，我咪叫咗你咧，今朝帮我开张支票俾阿哥咯。你又唔记得咗啊？
2: 我昨晚开咗啦，摆咗喺你嘅化妆台上面啊，你睇下。
1: 系咩？哦，见到见到。喂，点解冇写抬头嘅？
2: 费事写咗抬头写错，你又话我啦。抬头啲嘢你自己写啦。
1: 我觉得咧，阿 John 呢排对我好似好冷淡咁啊，我觉得系有啲问题噶啦，但我又唔知点处理。
0: 你唔好啊，成日都当自己好似个即系一家之主咁，乜都你话晒事先得噶。你啱晒佢错晒，有咩意思啫？俾翻啲面佢，你明唔明啊？
1: 明，梗系明啦。
2: 过嚟呢边啦。
1: 喂，做乜拣间咁静嘅餐厅啊？呢度啲嘢好食嘅咩？
2: 好唔好食我唔知啊。
1: 喂，快啲啦，有啲咩要同我讲啊，快啲讲啊。
2: 我諗咗好耐，我都决定咗㗎喇。我想同你离婚。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听日啊，听日就系家驹嘅出生纪念啊。
1: 系啊，咁啊好多听众都想拣到家驹嘅作品啦，例如有我是愤怒啦，佢话系佢哋嘅唱 K 饮歌啊。
2: 嗯，有早班火车啦，有不再犹豫啦，
1: 无尽空虚啊，曾是拥有啊，无悔这一生都有人拣。
0: 其实 Beyond 嗰啲歌嗰啲内容咧，都几啱我哋呢一啲咧，即系懒系对世界有要求啊，又或者对有多嘢咧都唔系好满意啊嗰啲人咧。去聽嘅，即係嗰啲咩嚇無盡空虛啊、黑色軌跡啊嗰啲
1: 咯。係啊，同埋有啲歌咧，到現在為止咧，都好多人中意，譬如《海闊天空》啦。有啲朋友佢話咧，喺西門町咧，好多人歪歪地音咧，都繼續唱住呢首歌噶。
0: 我成日去即係台灣地區咧，即係譬如有啲飲宴啊，嗰啲上面嗰啲 band 一見到有香港人咧，佢話：誒、欸，我幫你唱一隻歌，就係、是、唱《海闊天空》
1: 哦。
0: 啊、不過嗰度家驹咧，作一啲浪漫嘅歌都好正，係啊，呢只、啊、都好正啦。
2: 早班火車，
0: 係啊，佢如果喺搭火車見到好似 Kitty 咁靚女，真係哇打冷震啊！
1: 淨係齋望好啦，係
0: 啊，
2: 記得落車。
0: 喂，唔該曬 Kitty， 唔該曬趙B， 拜拜。
1: 唔該曬 Alex，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是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下个月一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7月1日至3日，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车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日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 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饮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7月1日就指定菜式和饮品提供优惠。荃湾中心1期5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水务署表示，随着电力供应在中午前陆续恢复，受影响住宅大厦的供水水泵亦逐步恢复正常运作，已经确定住户的供水回复正常。署方表示，在事故中，水务署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署和关爱队为居民提供协助。正在朝鮮進行國事訪問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早早參訪中朝友誼塔，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習近平走上平台整理花籃段帶，全體人員向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默哀。习近平其后步入友谊塔纪念厅，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两人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另外，习近平又在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

0: 南洋的朝鮮勞動黨中央幹部學校，兩人觀摩授課，乘坐電瓶車參觀校園，又在教學樓之間的林地上共同種樹，象徵中朝友誼生生不息。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96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2,54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蚊，升2仙。腾讯控股459.2，升12.6。恒生中国企业86.2升3.2，中芯国际75.75，升3.2，阿里巴巴118蚊，跌8毫，长飞光纤光缆254.6，升20.4，建滔集团90蚊1.5，升1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71，瑞士法郎9.838，澳元5.535，加元5.623，新西兰元4.576，欧元9.0462，每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1。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515蚊，升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39美元，卖出4,331.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之内嘅交通意外咧，已经系清咗场，一带嘅交通系回复正常。咁就系屯门龙富路回旋处较早时曾经有意外啦，已经处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都是大致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亦都是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的龙尾排到去玛利曼小学对开。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恒益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排到去分区电力站。至于薄扶林道转入去域多利道，薄扶林道左转入去域多利道的车龙啦，就排到去启力学校对开。九龙方面，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是稍为车多，车龙排到去天后宫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对车段比较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

0: 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1: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2: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1: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2: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1: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2: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1: AI 点样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2: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叶明熙请坐低。

0: 为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 chill 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麦，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作曲张苏晒片五，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en。上晚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高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
1: 中文高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二嘅三五成群开始了。
1: 系、三五成群有天怡之话先。
2: 今日要讲一个故事啊，呢、這个故事咧系涉及恐怖啦、集体创作啦，不过一人致富嘅成功故事啊。
0: 哦，
2: 系啦，
0: 恐怖又即系创作又致富又成咁样。
2: 系啦，咁啊先讲恐怖嘅嗰个嘅部分先啦，因为。上個禮拜咧又睇咗一個都市傳說就改編而成嘅一個嘅恐怖電影，咁 SoCo 其實話嗰個都市傳說咧，其實都係以訛傳訛，咁大家喺即係美國嗰邊咧就集體創作出嚟嘅，而呢套戲咧就個英文咧就叫 Bad Rooms 啊。
1: 哦，
2: 系啦，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啦。呢套啲人就话，喂，同嗰个嘅八号出口系好相近咁、样。
0: 系，
2: 咁点解会即系会着埋呢套戏咧？咁啱啱先见到件天气着紧件黄色嘅衫，
1: 有关系噶。
2: 同埋嗰套戏嘅主色系一样嘅、都系黄色咁。
1: 但系佢嗰个都市传说系关于啲咩噶？
2: 系啦，因为就系想用呢个部分去讲啦，咁样。咁其实咧呢一个都市传说咧，其实唔可以话系都市传说嘅，其实系大家喺啲网民咧喺网络上面咧创造嘅一个嘅恐怖题材嘅故仔。系啦，咁你话即系譬如都市传说，我哋就讲譬如可能系某地方嘅结界啊，又或者啲咩辫子姑娘呢啲系都市传说啦，
1: 以讹传讹嗰种咯，即系佢系可以揾得翻啲人慢慢写出嚟嘅。
2: 系啦系啦，咁其实个源头就系咧，系喺大概即系十几年前啦，咁喺网络上面咧，咁其实就系有

0: 張相咁樣就即係有人影低咗流傳咗啦咁樣，咁咧發揚光大嘅就係咧去到 around 19年嘅時候咧，咁就有網民咧就喺嗰啲嘅論壇啊，咁而嗰個發布嘅嗰個人咧就話啊，大家有冇有啲即係好令到大家即係好膽戰心驚啊，好恐怖嘅照片啊，不如發放出嚟啦咁。咁有個人咧就攞咗一張相，咁嗰張相咧咁就係一個好殘舊嘅 office 嘅相啦，但係嗰個 office 咧嗰個走廊咧，你即係你當可能係成千幾二千尺或者成萬幾二萬尺嘅，
1: 系
0: 嗰啲有嗰啲嘅 office， 但系冇晒所有 partition， 冇晒所有台嘅，
1: 系
0: 净得墙纸，有一啲
2: 灯
0: 光管咁样嘅，咁啲墙纸就系黄黄旧旧，咁啲光管咧亦都系一啲嘅淡黄色咁样嘅，
1: 系
0: 咁跟住咧发布呢张相嘅人咧就话希望大家就唔好入到去呢一个空间度啦，一入到去呢个空间度嘅时候咧，咁入边咧就系一个无限嘅。盡無限的地方來的，大家找不到出口，找不到盡頭、
2: 哦、
0: 大家亦都可能呢會聽到有些奇怪的嘅聲，
1: 怪獸聲
0: 係啦，發出嚟咁樣，
2: 即係佢描述嘅啫，係
0: 係啦係啦，但係大家咧就即係要小心啲，因為咧你聽到呢啲聲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會聽到你，同埋知道你喺邊，而佢會嚟揾你嘅咁樣，就留咗呢一段嘅文字啦，去影呢張相啦。
2: 而嗰張相係冇發布過嘅，之前係
0: 係之前冇發布過，
2: 就是、由呢一個人
0: 由嗰個論壇度開始有個人發布出嚟啦咁。咁、大家就喺度諗緊，佢影呢張相係真定係假嘅咧咁？
2: 有冇呢笪地方嘅咧咁？
0: 係啦，咁然之後嗰個人咧就形容呢張相咧就叫做 back room 啊，即係後室咁樣嘅。咁跟住咧就先講兩樣嘢啦。咁第一樣就係、是、其實呢張相其實係真係真正係有呢個地方嘅。咁、原來咧就係、是、再喺六至七年前咧，咁原來咧係一間玩具店啦，咁啊荒废咗嘅，咁想去有人咧就喺嗰度咧就想搞啲一啲共享空间咁样，然之后咧就即系嗰个玩具店咧就系、是、即系想改装成共享空间同埋 office 啦，咁、然之后就影有人就影咗呢张相，然之后留底咗，咁啊喺网上面就 save 低咗。
2: 但系嗰阵时嗰个共享空间系
0: 即系改装前嘅咯。
2: 改裝前，即係玩具店後，
0: 係啦係啦，
2: 共享空間改裝前嘅相，
0: 係啦咁樣，咁然之後就有人影低咗呢張相，咁其實都冇發酵嘅，咁係真有真係有美國真係有呢個地方咁樣啦，咁然之後就係喺19年嘅時候喺嗰個論壇，大家見到呢張相嘅時候咧，就見到呢個咁恐怖嘅文字，再加呢個咁 creepy 嘅畫面咧，然之後就無限創作所謂嘅後室嘅影片啊，係啊，咁然後頭先咪就話集體創作嘅，咁集體創作嘅部分咧就。好多人就攞呢张相，系就去再创作唔同嘅故事啦。
2: 去做片咁样，或者做好多文字，话呢度有几恐怖咁样。
0: 系啦，咁一人致富，咁边一个人致富呢？咁大家而家知道就有上映一套电影啦。
1: 系，
0: 咁致富嘅就应该就系、是、我就所讲嘅就系呢一个人啦。因为咧佢系芸芸咁多个创作呢个后室影片入边咧，突围出弹起，然之后俾 A24睇中，我抌本。我揾埋温子仁幫你做監製，去幫你拍呢個恐怖
2: 出來啦
0: 恐怖故事出嚟啦咁樣。
2: 哦，即係佢就係有份一齊寫呢一笪地方嘅咁啊。係
0: 啦，
2: 但係佢咁啱俾人見到佢寫得夠恐怖。
0: 係啦，咁因為其實咧，即係點解佢會彈出嚟咧？咁其實就大家都會用嗰個黃色牆紙嗰、那個無限延伸嘅過渡空間去拍片啦。咁點解佢可以彈出嚟咧？因為其實佢係。超級超級有想法，因為佢係諗到一個恐怖宇宙出嚟嘅。
2: 喺呢一個 area 入邊。
0: 係啦係啦，咁咧就首先佢用咗一個方法嘅，嗰、那個一個方法咧就叫偽紀錄片。偽紀錄片嘅意思就係咧，佢咧第一條片上載嘅咧就係寫住 bedroom found footage 啊。咁咧一用 found footage 呢個意思咧，就好似真係有存在過。然後我揾到呢條片出嚟咁樣，係啦，咁條片就係咧，其實佢本身同朋友咧就喺啲空地啊、啲貨櫃嗰度咧，本身拍緊片嘅，咁咧就係嗰個阿 Clean K N 嘅 Clean 嘅呢一個人咧，咁佢就攞住部analog 嗰啲嘅攝錄機啦，咁即係四比三低像素，仲好似有啲擦擦地咁樣嘅影像，咁本身拍緊啲 friend 玩緊嘅時候咧，佢一唔小心一撲低，一跌咗落地咧，就落咗去呢個後室度啦。
1: 哦，
0: 系啦，
2: 即系空间转移咗，突然间
0: 空间转移咗系一个地方咁样啦。咁然之后就不断去行去呢一个空间啦。因为其实点解呢一个空间咧，原来心理学家会有讲过，即系点解呢一种嘅空间会令到大家觉得咁恐怖咧？因为有两种心理学嘅 theory 嘅。咁第一个咧就叫 limbus space 啊。limbus space 嘅意思就系咧呢一个空间咧系一个过渡性嘅空间嚟嘅。过渡性嘅空间嘅意思就
2: 系
0: 走廊，例如屋村嗰啲嘅走廊。地铁站的月台或者出口，你会知道这个地方你是熟悉的，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尽头来的，
2: 也都不是停留的地方的，因为你要去下一个目的地。
0: 是的， 但係嗰種無限延伸就係你去嚟去去咧，都仲喺呢個空間咁、樣，
1: 脱離唔到，
2: 即係好似停留咗喺度，你會驚係嘛？
0: 係，
2: 你知道呢度唔係唔應該留低嘅地方。
0: 係啦，
2: 又好似係喎，你咁講。
0: 嗯，
2: 因為你頭先話好似
0: 八號出口，
2: 八號出口其實八號出口都係啊嘛。
0: 嗯，
2: 佢不斷喺嗰、那個車站下面，
1: 係啊，
2: 出唔。倒去啊嘛！你有冇睇嗰啲真係佢哋拍戲嗰啲 footage
1: 啊？有啊，
2: 好搞笑嘅喎，
1: 好誇張啊！
0: 佢咪搭咗個景出嚟噶嘛？
2: 係啊，嗰個人要喺後面個景咧，
1: 要踩單車過去，
2: 佢要重複不斷俾個主角見到佢啊嘛，無論點樣轉彎去翻嗰度都係，佢仲要拍完一個鏡頭之後，喺個報警後面
1: 要跑去另一邊
2: 踩單車咯，踩單車踩過去另一邊出口又出翻咯。
1: 係啊，係啊。
2: 但我覺得最勁係佢唔可以喘氣咯，
0: 係唔可以流汗添，
2: 同埋佢嗰個 setting 係佢要目無表情。
0: 是啊是啊，
2: 即是你要急但是又不可以被人知道。
0: 是啦、咁然之后就用了第二种的就是呢，咁八号空间其实就是一个白色的墙身啦，因为大家可能有去过当地的地铁站都会知道啦。咁、第二个心理学就是人类对黄色的那种的情感啊。那种就是即是天而家着紧的这件衫啦，不过发现人
2: 鲜
0: 黄色啦，但是那种是淡黄色，好像发了毛的那种黄色。他说呢，其实黄色在大自然上面呢其实都代表若干的危险性的。例如是啲乜嘢咧？例如黄蜂，
1: 系啦、
0: 有毒嘅，你会见到佢嘅时候，你会知道呢一个系危险嘅物种嚟嘅。
2: 系，
0: 咁所以就利用咗一个无限，即系 limo space 啦，同埋人类对黄色嘅嗰种嘅恐怖啦，去制造呢一种好有压迫感嘅效果。再加上第一身嘅视觉，因为系你嗰个入边嘅 farm footage 嗰个主人翁系拎住部摄录机，
2: 第一身咁拍，
0: 系啦，就好似嗰啲咩八十分钟死亡直播咁样咧
2: ，POV 咁
0: 啊，系啦，你听到后边啊，救命！跟住然之後有啲怪獸聲咚咚咚咁行出嚟，但你又睇唔到全貌喎，你知道四周圍都有恐怖事件發生咁樣，
2: 或者你唔知係邊個角度會過嚟咁樣咯。
1: 係啊，同埋因為其實咧，我有睇過嗰條即係嗰條類似係好似喺真實世界裏面發生緊嘅嗰條片嘅，
0: 係 bedroom 嘅片嚟嘅。
1: 係啦，佢因為我就咪睇過電影嘅 footage， 係講緊可能啲人創作嗰啲啦。咁其實睇嘅時候咧，最直線嘅感覺就係咧，你好多嘢都冇嘅，所有嘅環境都係即係佢淨係喺嗰個空間裏面走嚟走去，無論轉左定係轉右，都係嗰個場口，仲要咧係一望無際嘅，即係你唔好諗住啊！我跑到去最尾嗰個位，我轉個彎我就可以出到去，冇佢總之點樣走都好咧，佢都走唔出呢個空間。
2: 咁有冇房有冇成嘅嗰個空間？
1: 冇㗎，佢有有啲我睇嗰啲片咧，佢就冇嘅，佢咧純粹咧係即係一個空間，係啦，有啲柱啊、成啊嗰啲咁，佢轉過另一個彎咧，佢又係去到另外一個空間咁。
2: 可能佢呢個 area 係有房嘅，不過你睇嗰啲片，佢冇特登入去啲房度，淨係喺個
1: 係啊
2: 空間喺啲走廊嗰度徘徊。
1: 係啊，因為你睇嘅時候咧，你最大嘅恐懼就係你會幻想究竟佢會唔會轉個彎就會遇到嘢呢？但其實你成條片你都冇睇到有任何嘢嘅，佢可能只不過間唔中就會聽到有啲喘氣聲，又或者咧你可能間唔中你會聽到有少少好詭異嗰啲咁樣嘅聲。咁你就已經足夠你幻想啦。
2: 喂，有咁多呢啲片同埋文字啦，而呢個地方係真實存在㗎嘛，話、應該係好多人會去嗰啲靈探係啦、朝聖啊，或者佢哋又想拍嘢，係唔係咧？應該大家係咪知道嗰個地址有好多人去？
0: 但係嗰個地方已經即係我上網揾過，咁其實已經唔係咁呢個樣㗎啦。咁同埋其實嗰度根本就冇靈嘢嘅，
1: 係
0: 只不過啲人就係話攞呢張相攞呢個空間嚟創作出嚟。
2: 但係先佢會創咗一個，即係好似大家想去探險嗰種玩法。佢有權去到其實係乜都冇㗎嘛，或者其實都係封住咗㗎嘛。但我意思因為紅咗嘛，佢呢個地方喺網上面叫做俾大家傳到，應該總有啲人會去揾呢笪地方。
1: 會嘗試
0: 係咁，但係喺網絡世界上精彩嘅就唔係揾呢個地方出嚟，而係大家點樣創作。咁頭先講就係一人致富係啦，咁就係嗰個阿 Thing 呢個人啦。咁頭先之後亦都講咗少少佢睇咗啲片嘅感覺啦。咁而點解佢可以被電影公司睇中咧？因為其實好多人會創作嘅時候就係純粹就係、入到呢個地方啊，好恐怖啊，我咁樣拍啊咁樣。但係佢為咗呢個地方加咗古仔落去咯，加咗古仔落去嘅意思就系佢会讲究竟点解会有 back room 嘅呢个地方啦。咁因为咧佢再有其他片段放出嚟嘅时候咧，原来就系你拍摄嘅第一身视角嘅嗰个人咧，唔系普通人嚟噶啦，而系一 啲有科學背景知識嘅人入到去呢個空間入面，咁然之後咧就係話原來呢個空間咧其實就係有一個科學家因為一次嘅實驗嘅意外啦，而去揾到嘅一個嘅通道去通向呢個空間嘅，咁而嗰個科學家咧其實咧就

0: 我政府分定咧，就希望想点样咧，去解决人口呢个密集迫切唔够空间嘅问题。
1: 过剩
0: 系啦，因为呢个一个bedroom 嚟噶嘛，咁个空间无限延伸噶嘛，咁若然我将所有嘅工厂啊，一啲对地球有害嘅嗰啲会排放废料嘅嗰啲嘅工厂放晒入去嘅时候，或者可能一啲共享空間啊，或者大家啲迷你倉啊，我放曬入去嘅時候，咁地球本身咪會多好多空間，
2: 多翻好多位啦。
1: 即係佢係無限嘅，講到佢係嘛？
0: 係啦係啦，咁然之後就 OK 好啦，有政府嘅加入，然之後有俾錢一啲機構去分定去做資助嘅時候，就不斷入去呢個 bedroom 入邊探險。佢再將呢一個故事放大嘅時候，就係咧，原來入邊咧係有未知嘅生物喺度嘅。咁然後原來呢個空間佢再創作到就係點解會有咁多咁奇怪，可能有房啊，甚至乎入邊有一個房咧，大家係最覺得都幾恐怖嘅，就係有室內嘅地方，但有冇人嘅泳池，有水聲，然之後有好多奇怪嘅名畫咁樣嘅。咁原來就係話呢個空間原來佢係有生命嘅，佢會可以攞到人類嘅記憶，去在呢個空間再感知人類嘅記憶嘅時候咧，再創造一啲人類腦入邊幻想出嚟或者曾經發生過見過嘅空間，就喺呢個 bedroom 度存在咁樣。
1: 簡直係我嘅夢想啊！我成日都幻想啫，哇！如果間屋入邊咧有間房咧，佢係可以無限嘅，
0: 擺幾多衫都得啦，係咪？
2: 你知唔知呢個幻想？阿叮當都有啊，嗰陣時係啊，
1: 係啊，真係，呢嚿嘢唔用住啊，但又唔想掉，我擺喺間房啦，
2: 因為我見
1: 又不斷擺，不斷擺，不斷擺。
0: 係啊，咁然之後就佢就不斷去創作嘅時候，咁就就會有未知嘅怪物，跟住然之後有一啲政府資助嘅機構去發生呢件事，咁即係話其實咧嗰、那個後室入邊咧，其實已經有好多啲有權力嘅人啦，去裝曬閉路電視，因為咧最誇張嘅就係咧，你呢啲所謂嘅創作一定要 link 到現實世界發生嘅事噶嘛，咁所以就係咧，原來佢 link 到一個世界發生嘅事就係咧，第一次嗰個嘅頭先講嗰個科學家去發現呢個後室嘅嗰個日子咧，原來對應翻地球嘅真實事件咧，原來嗰日咧係發生咗一場大嘅地震，做咗好多人嘅死亡嘅，咁所以啲人咧就會創作就話啊，一定係嗰個科學家用咗啲裝置啟動咗嗰個後室，然後引發地震啊咁樣，所以好多即係真真假假嘅虛實串連埋一齊嘅時候，就令到呢一個嘅
1: 劇本成立咗，俾電影公司掰啦。
0: 係啦，咁所以就都明白點解即係喺世界各地亦都掀起咗呢一種嘅嗰個熱潮嘅咁。咁然之後睇完之後究竟有幾恐怖咧？咁我諗就等大家去自己去戲院度發掘一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正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是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正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政。是財務承擔，而地緣政局變化可以在短時間內影響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財政時必須更加審慎，不適宜有任何鬆懈。下个月一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4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7月1日至3日，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车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日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饮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7月1日就指定菜式和饮品提供优惠。荃湾中心1期5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水务署表示，随着电力供应在中午前逐步恢复，受影响住宅大厦的供水水泵亦逐步恢复正常运作，已经确定住户的供水回复正常。署方表示，在事故中，水务署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署和关爱队为居民提供协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26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272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4元，跌4仙。腾讯控股455.4元，升9元。恒生中国企业85.92元，升4仙。中芯国际75.4元，升2.85元。阿里巴巴117.5元，跌3元。长飞光纤光缆256.6元，升22.4元。建滔集团89.75元，升18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幣6.772，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經平均指數報65416點，升1392點。港金報40,000。 515元，升4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5.49美元，賣出4326.1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啦，曾经系有意外发生噶，咁已经清除一阵噶啦。现时呢一条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仍然系稍为车多慢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繁忙，龙尾喺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车龙就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花园道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百德新街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比较车多。至于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一段亦都繁忙。在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有工程进行紧噶，直至傍晚嘅六点，香港方向近住赤立角啦，左线同埋中线系封闭。另外葵涌嘅和葵里就水务工程，直至听日嘅傍晚，去葵涌道方向近住德昌大厦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喺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4: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3: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光天化日真系得，
8: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宅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0: 三成群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1872388，有任何灵异故事咧，都欢迎你可以打电话上嚟报定名，转头同我哋分享嘅。
1: 今日想分享呢个故事咧，都有少少历史悠久嘅，应该都系around即系40多年前所发生嘅事啦，咁样。咁就唔喺香港发生嘅，咁系喺其他啲华人居住嘅地方度发生啦，咁样。咁故事嘅主人翁咧就系、是、个家庭都几大，所以佢本身住嗰间屋都几大啦，咁样。咁就系、是、一啲 apartment 咁啊，两层嚟嘅。咁有一日啦，佢主人翁嘅爸爸啦，就托咗部咧就系、是、自动贩卖机翻嚟啊。即系卖汽水嗰啲咁样，咁点解即系咁犀利会无端托咗部自动贩卖机翻嚟咧？咁原因就系因为咧，其实系有人咧就争佢爸爸钱，咁但系咧佢即系生意失败咁样啦，咁钱又还唔晒嘅，咁佢阿爸咧就唔系就系、是、被欠债嘅嗰个即系最大嘅债权人啦，咁、所以就睇一睇究竟本身佢朋友嘅嗰个地方有啲咩嘅资产系可以攞翻嚟，你就当系叫补数又好，补镬又好啦咁样。咁而其中一个咧就系、是、一个嘅自动贩卖机。系啦，咁咧拎咗个自动贩卖机摆喺屋企嘅时候咧，其实就好搞笑嘅呢件事，即系等同于我哋细个都会幻想啊，若然可以托部街机翻嚟，咁喺屋企咪可以经常打咯，咁样
0: 开心啊，
1: 系咯。咁咧佢阿爸
2: 即系有，即系有呢样嘢卖啊，结果
0: 而家有啊，而家有啊，系啊，有位就得噶啦，其实
1: 冇错冇错。咁头先都讲过就系、是、故事嘅主人用屋企其实都比较大噶嘛，咁所以咧喺个厅度咧，喺个地下嗰个客厅嗰度咧，你摆部自动贩卖机咧系完全绰绰有余嘅，系、啦。好啦，咁啊有趣嘅事就系、是、好啦，咁即系你都要自己。首先要自己入汽水啦，系咪？咁然之后就要俾钱买啦，咁。咁阿爸同阿妈就同佢哋讲啦，因为佢哋即系主人翁，其实都系啲即系5、6年级嘅小学生嚟嘅啫，就话嗱，你哋想饮咩汽水就自己入啦，咁系啦。咁但系咧，你要用自己嚟用钱买嘅，咁样。嗱，其实理论上可以去雪柜攞噶嘛，
0: 生意啊，即系生意啊。好嘢，好嘢！
2: 叫翻自己屋企啲僆仔入錢買汽水，
1: 試下
2: 自己飲自己買咯、
0: 啊。又試過屋企買啊，
1: 冇錯。咁樣咁佢哋就係好著約、好興奮啊，咁樣。咁然之後就自己儲嚟用錢啦。跟住咩顏色嘅汽水都可以擺埋入去咁樣嘅。
2: 呢招幾好啊！係啦，俾啲零用錢你。但系喺屋企入边赚翻嚟嘅咁啊，
0: 仲可以 mark up 添，
1: 打翻个和啦，
2: 冇错，
1: 系啊，即系我用呢一个批发价买翻嚟，用零售价卖翻出去咁样，咁都正嘅。跟住阿妈咧，其实为咗限制阿爸咧，即系饮啤酒嘅次数咧，佢其中一行咧就入咗啤酒落去嘅，
0: 其实装啤酒都系正，又可以当雪柜用，
1: 系啊，
2: 系
0: 正，
2: 但系你有少少，但系你都有少少放题嘅感觉咯，
0: 系。
1: 即系你入几多就
2: 系啊，饮几多噶咯，
1: 同埋你可以攞翻钱出去自己再用。
0: 你摆喺雪柜，佢都系
2: 咁都系，
1: 系啦
0: ，mark 贵啲，
2: 都系个
0: 30元一罐，
1: 系啦，
0: 系啊。
1: 咁所以就系有种嘅感觉、就是，就系大家闲时喺屋企嘅时候咧，即系都会咁样
2: 多雪柜用啦，
1: 多雪柜用，亦都会玩呢一嚿嘢啦，咁样。咁但系因为今日系002啊嘛，咁所以咧，其实呢一部嘢咧，一定系有啲灵异事件发生嘅。咁、見到有靈異事件，第一個見到有呢個靈異事件嘅咧，咁其實就係、是、主角 A 小朋友啦，咁樣。咁頭先講過佢就係5、6年級左右啦。咁咧佢就有一日咧，咁佢就瞓夜晚嘅時候瞓下咧，然之後就扎醒。咁然之後就佢唔係諗住落去地下度攞汽水嘅，咁只不過就係落去地下度，因為佢記得自己咧有啲玩具就擺咗喺個客廳度，佢想落去客廳度攞翻。然之后咧就摆翻上自己间房度咁样啦。咁咧，当佢由一楼嘅楼梯行去地下嘅时候咧，佢听到咧有啲入钱嘅声，系啦，咁样，同埋有啲即系揿掣，即系有啲声就喺嗰部嘅汽水机嗰度咧就传出嚟啦。跟住佢喺度谂啊，边一个屋企人咁夜仲饮汽水咁样
0: ？OK，
1: 系啦。跟住佢望落去嘅时候咧，个汽水机系着咗嘅。系啦，因为其实冇熄过噶嘛。咁然之后咧，佢系听到咧，就系有汽水跌咗落嚟，即系有人揿掣，咁样嘅声。
2: 揿咗啦，
1: 揿咗啦，咁样。咁但系熄晒灯，咁佢开灯嘅时候，佢见到咧冇人咁样。咁佢就觉得好奇怪，系咪部机疏疏地坏坏地啊？咁样。因为其实阿爸拎翻嚟嘅时候咧，佢话本身部嘢咧都有少少坏嘅，但系我哋攞嚟玩啫嘛，咁就唔会特登嘥钱去整啦，咁样。咁然之后咧，佢就既然喺度谂就系、是、啊，我又唔使俾钱。
2: 又好似跌咗嘢落嚟喎，
1: 系嘛？系啦，咁然之后打开佢望啦，哦，系黑色嘅汽水嚟嘅，咁佢就谂啊，咁不如。

0: 就係飲埋先瞓啦咁樣，咁然之後喺個客廳度自己開，然之後咕咕咕喺度飲啦咁樣。飲完之後啦，佢諗住咧行攞埋自己個玩具，諗住行翻樓梯上自己嘅房嘅時候咧，佢聽到咧又有啲聲咧，有啲撳掣嘅聲啊，喺個汽水機嗰度傳過嚟，
1: 係
0: 啦。嗰一刻咧，其實咧佢已經係熄咗燈噶啦，因為咧燈掣唔喺佢樓梯附近啦，咁啊就擰轉望過去，跟住佢又見到咧喺個汽水機嘅旁邊咧有個頭。望住佢，望咗 0.5 秒半秒嘅时候咧，就缩翻去个汽水机后边咯。
1: 啊，
0: 系啦，喺汽水机嘅侧边嚟嘅咁样。
2: 哦，
0: 就缩翻入去，
2: 即系突咗一个头出嚟望佢。
0: 系啦，系啦，
1: 即系佢见到人啦，系咪？
0: 见到人
1: 啊，好似有人影我。
0: 跟住佢就问边个啊咁样。
1: 嗯，
0: 咁咧冇人有回应，冇人有发出声音嘅。
2: 系。
0: 跟住嗰刻其实佢已经系有少少惊噶啦，咁所以咧佢就即刻夹翻上去自己间房度啦，咁样就瞓觉。第二日咧，佢就同咗佢阿哥同佢家姐讲呢一件事，跟住佢阿哥同家姐咧就冇理到嘅，即系觉得就系阿细佬自己就系乱咁作古仔啦咁样，咁啊细佬就唔忿气啦，然之后就同阿爸讲，跟住阿爸就闹佢，就话你夜晚自己偷偷饮汽水又已经系曳噶啦，你又要喺度话部汽水机又点点成成啊，
1: 即系作咁多嘢出嚟系嘛？
0: 即系你咪想我打你啊咁样，咁然之后阿细佬就 feel 到就系，哦原来所有人都唔信佢啊咁样，咁佢就喺度谂啦，啊其实究竟系咪自己睇错咧咁？咁咧去到第二第三晚咧，其实咧佢都系有呢一种求知嘅精神，因为佢好想揾到究竟系发生啲咩事啊咁。
2: 嗯，
0: 咁然之后所以咧就系又系都半夜嘅时间啦，佢冇瞓嘅，佢去翻咧嗰一日见到嗰个白影趌头望出嚟嘅嗰个时间，佢就再落翻去，佢喺个楼梯嗰个位嗰度咧就望落去嗰个嘅汽水机。
2: 嗯，
0: 跟住咧，佢就话佢见到咧，系有个人白色嘅一团影啦，跟住喺汽水机面前揿几揿，咁咧就唔系攞汽水，而系成个人咧入咗落个汽水机入边咯。
2: 吓，即系住咗里面，
0: 系啊，
2: 唔系
0: 咁佢就觉得
1: 咁似细个嗰啲话柜员机入边系有个人，
2: 其实有
1: 个
2: 人喺度，
1: 有喺度递啲钱出嚟噶嘛，而家系变咗嗰个贩卖机，
0: 贩卖机。咁嗰刻咧，其实佢同自己讲。嗯，我一定系睇错啦，咁样，即系佢惊到一个位就系
1: 安慰自己，
0: 安慰自己啦，咁样，咁然之后就佢就第二日咧就冇将呢件事话俾屋企人听，因为佢会知道就系
1: 唔信，
0: 第一次唔信，呢一次更加冇可能会信啦。咁我同自己讲，咁我只要夜晚大家瞓晒觉嘅时候唔落嚟呢个汽水机咪 OK 咯，咁，系啦，咁然之后咧就再隔咗咗一日啦，咁然之后阿爸咧就系收工翻嚟咁样，跟住咧就见到个台面度咧就有罐啤酒。跟住然之後，個阿爸就話：你係邊個撳罐啤酒俾我哋飲㗎？咁咁咧，三個小朋友同阿媽咧都冇乜反應喎，因為唔係我哋撳嘅，我哋都唔知幾時會有罐啤酒喺度咁樣。跟住然之後咧，個阿爸咧一飲嘅時候話：哇，咁難飲嘅罐啤酒係咪過咗期㗎？咁然之後就撳嗰個汽水機，再撳其他啤酒出嚟啦。因為其實都係同一時間買㗎嘛。
2: 啲
0: 其他啤酒就冇事，唯獨是咧出現咗喺台面嘅嗰一罐咧，個味係阿爸就覺得係好怪，總之係好難飲，垃圾一飲要掠出嚟咁樣啦。咁但係大家其實都唔知道點解會有呢一罐嘢
1: 係喺度，
0: 會喺度同埋出咗嚟嘅咁樣。好啦，咁啊，同一日嘅夜晚，跟住咧，家姐咧就出咗去玩，系好夜先翻嚟嘅，凌晨一两点嘅时候啦，跟住家姐就翻到屋企，咁其他屋企人咧其实已经瞓晒觉，咁咧，家姐咧亦都系口渴，然之后就亦都揿部汽水机饮啦，咁揿完部汽水机，攞完汽水之后咧，佢谂住咧，佢开咗噶啦，咁啊慢慢谂住行翻上一楼嘅时候咧，佢又听到咧后边咧系有撞到汽水机嘅声。即系人撞到嗰啲啲柜嗰啲声咁样，跟住佢好奇拧转头望一望，冇嘢，咦系咪自己听错咧？咁再拧转身咧，行多一两步嘅时候咧，佢就 feel 到咧后边有人搭佢膊头，
1: 系。
0: 再之后咧就系、是、另一只手喺侧边翘住佢条颈，拉佢扯向去后边，
1: 净系感觉嚟嘅啫，佢见唔到一个实体嘅人。
0: 拍膊头系一种感觉，但系翘住佢条颈嘅时候咧，佢就见到咧一个半透明嘅人影嘅手喺度咁样，跟住然之后好大力一扯咧，就扯落去部汽水机度，嘭一声，跟住然之后佢阿家姐就不断大嗌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咁样啦，咁、然之后就呢一下嘅声咧就惊醒咗一楼嘅屋企人，大家全部冲落嚟睇，跟住大家见到个画面咧，净系见到阿家姐唔知点解。就系、是、好辛苦咁贴住部汽水机，但乜嘢都冇嘅，就见到家姐喺个汽水机前面挣扎，唯独是细佬就话系嗰个人啊， 系嗰个人啊，咁样，
2: 我即细佬见到，
0: 系啦，咁样，咁跟住咧，因为当
1: 即系佢当刻都可能见到咯，
0: 细佬当刻都见到啊，就咁指住喺度嗌，咁然之后咧，阿爸妈一开灯嘅时候咧，灯一着，跟住然之后家姐咧就冇咗俾人箍嘅嗰个感觉啦，跟住然之后细佬就话佢走咗入去部机入边啊，咁样，咁嗰阵时阿爸阿妈咧，其实就唔识得点处理细佬咁讲嘅呢个情况嘅，佢就系识得。关心阿家姐咁有冇受伤？咁家姐就讲咗出嚟，就话佢俾人翘住条颈，系一个半透明嘅人影。跟住呢个时候细佬就话：，所以你哋都应该要信我啦。咁样，
1: 我冇讲大话，
0: 冇讲大话啦。咁而大家嗰刻都会知道、就是，就系部机系有啲嘢嘅。第二日阿爸阿妈冇谂过任何嘢，然之后就话：，喂，不如攞去即系回收啊！
1: 即掉走佢啦，
0: 掉走佢啦咁样。咁然之后咧，佢哋就将部机咧就托咗喺屋企出边，跟住其实已经 call 咗车咧，即系都有啲回收嘅人咧就去接走部机噶啦咁样。好啦，咁啊摆咗部机喺出边啦，朝头早。咁然之后佢哋夜晚翻嚟嘅时候咧，部机咧唔见咗，佢就谂紧啊，应该系回收嘅人攞走咗啦。
2: 系。
0: 咁但系呢个时候咧，佢哋收到电话就话，我哋喺你哋屋企就十零公里嘅。地方度咧就執到呢部揾到呢部機喎、哦、咁樣，咁、我哋問過坊間啲人㗎啦，係部機好似係屬於你哋嘅喎，你哋要唔要攞翻啊咁樣？係啦，咁究竟發生咩事咧？
1: 想賣甩我
2: 十零公里。
0: 佢話咧原來咧回收公司嘅嗰個人咧係冇嚟到收部機嘅，咁但係部機點解會去咗嗰度咧？
2: 其實十零公里都有啲遠喎，其實
0: 即係。冇人知道，同埋
1: 即系作为弃置一件物件嚟讲，佢都算抌得够远系咪？
2: 系啊，因为嗱，十零公里，你当我哋九龙塘嚟到去做嗰个中心啦，佢、真系去到沙田咁样样喎。
0: 系啊，系啊，
2: 系啊。
0: 咁佢阿爸阿妈已经唔考究，究竟系
1: 咁够远啊？
0: 够远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就佢又即刻打咗阿爸，即刻打俾一个嘅朋友，就话：喂，呢部机不如就真系唔好回收，唔好食啦，不如攞去压烂佢啦。
2: 哦、OK，
0: 即係直接
2: 燒毀
0: 咗佢啦，咁樣。跟住阿爸就聯絡咗相熟嘅呢啲，即係專係即係搞呢啲廢鐵嘅嗰啲嘅公司啦，咁樣即刻嚟就攞走佢，跟住就擺喺佢嗰個廠度咁樣。跟住然之後就阿爸就同佢講，阿爸冇交代嗰部機有啲乜嘢奇怪同埋靈異嘅事件嘅。咁然後嗰、那個工廠嗰個工頭就話：哦 ，OK 啦，你擺喺度，我哋會處理噶啦，咁樣。跟住隔幾日，咁阿爸咧亦都有啲事咧，咁就要去嗰個地方。跟住阿爸見到咧部汽水機咧。仍然喺度
2: ，OK， 即系冇处理好。
0: 跟住嗰个工头就同佢讲话：，我见部机都仲用到，咁啊，即系少少坏啫嘛。我叫我僆整几整咁样，跟住继续就摆喺度用啦，咁样。跟住咧，阿爸仲见到咧啲有啲工友咧，
2: 系
0: 好开心咁样咧，
2: 喺度揿紧机。哎呀！
0: 但系咧嗰阵时咧，阿爸咧就冇同嗰个工头讲发生啲咩事嘅，佢、就谂。好啦，而家就唔关我的事，
2: 系
0: 部机就摆咗喺度啦，
2: 即系冇提醒佢哋嘅，
0: 冇提醒佢哋咁样。咁、然之后就如是者咁翻到屋企啦，咁就隔咗个零礼拜都冇事嘅。咁但系咧，阿细佬咧都话有阵时夜晚去洗手间嘅时候咧，佢都会 feel 到本身摆汽水机嘅嗰个位，即系啲柱嘅嗰啲位咧。佢都隱約好似感覺到係有人望住佢哋，
2: 即係仲喺度，
0: 都仲係望住佢哋咁樣。
2: OK， 咁咪即係其實係佢係 stay 咗佢屋企。
0: 因為即係隔咗冇幾耐咧，細佬轉即係讀中學嘅時候咧，咁佢哋屋企都搬啦。咁所以就唔知道究竟嗰個嘅白色嘅靈體啊。咁啊，家姐就後屘再形容，其實嗰個似一個四五十歲嘅一個阿叔嚟嘅咁樣。即係究竟其實佢係跟部機嚟。部机走咗嘅时候，佢都 stay 喺度啊，
2: 点
0: 去入边咧？咁就唔知道咯。
2: 其实会唔会系咁咧？会唔会系即系可能根本嗰个人一直都喺佢屋企嘅？咁可能一直咧嗰、那个即系摆汽水机嘅位置，都系可能佢出入或者系佢中意 stay 嘅地方。而你部汽水机翻咗嚟之后，你摆嘅位置就正正系阻住咗佢。系啊，即系令到佢唔舒服啊！
1: 佢唔系原先唔系跟住部机，你意思？
2: 系啊，即系令到部机唔舒服啊！咁可能佢就会用啲方法嚟令到你哋搬走部机又好，各样嘢点样都好咁样。咁好似咁样又讲得到，讲得通喎、啊、呢件事。
0: 系、不过最后因为佢哋因为即系小朋友读书嘅问题，咁成家就搬咗去另一个嘅地方咁样。咁然之后就冇。
1: 咁嗰部机咧？
0: 嗰部機就喺嗰、那個
2: 即係嗰個
0: 回收場嗰個工頭。

0: 度
1: 即系 keep 住。keep 住我谂应该冇 follow 噶啦，
0: 冇 follow 噶啦，因为佢搬咗去另一个地方就唔会打你喂。喂，点啊？部机夜晚有冇人出嚟自己揿汽水啊？
2: 佢哋喺嗰个屋企都冇再发生事嘅，即系嗰部汽水机消失咗之后，
0: 就系纯粹细佬硬系凝住系人望住佢咯，系啦。但系家姐就冇再俾人箍颈啊，冇再即系俾人即系摸啊、掂啊嗰啲就完全冇嘅咁样。咁然之后搬咗嘅时候就细佬就话佢之后其实都冇乜见到，冇接近冇见到灵异嘢咁滞咯。
1: 系啦，我觉得系即系我哋头先嗰个即系幻想啦，只系个古仔嘅其中一部分。系啊，即系可能根本不嬲都喺度，因为我哋其实都有听过类似嘅古仔噶嘛，即系讲紧话可能原本嗰个位唔 suppose 摆啲乜嘢嘅，咁可能有啲人摆咗个柜喺度咧，
0: 顶住咗，
1: 顶住咗某啲嘢啊，咁跟住之后就出现咗啲好奇怪嘅嘢，移开咗就冇事啦，咁样。
0: 系
1: 我印象中有听过，即系听众有分享过一个咁样类似嘅经历。
0: 是
1: 啊，所以我觉得

0: 个方向似系嗰种嘅状况多一啲，
1: 嗯，
0: 系啊，咁但系咁多年啦，始终你都好难知道紧个最尾嘅故仔。
1: 冇啦，佢都唔会，佢又冇打翻去嗰个回收场度，即系究竟问下，究竟夜晚会唔会其实系有一啲咩怪异嘅事件发生啊？咁样，咁只要即系阿爸阿妈就会觉得就系、是。即係有時就咁啊！你過咗去啦，就算啦。咁家姐亦都冇再有呢啲靈異事件喺佢身上面發生嘅時候，就 OK 啦咁樣。
0: 好，
1: 但佢哋就會信細佬講嘢咯。之後就
2: 係啊， okay. 有冇試過你住嘅屋都有一啲靈異事件發生，令你都真係要搬走先至得咧？咁樣、
1: 啊、
2: 又或者搬入去嘅時候，又有啲乜嘢會令你發現家屋有啲唔妥咧？當然其他嘅靈異經歷，歡迎你今日打嚟我哋三五成群靈異嘅電話 number 1872388。

0: 下午四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向有行之有效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六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以及整体公务员士气。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时表示，奖罚分明和新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的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李家超说，明白公务员需要时间适应新机制，局方会多些解释和沟通。下个月1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的市民和学生半价。7月1日至3日，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船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日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饮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預計超過1000間食肆和商户7月1日就指定菜式或者飲品提供優惠。荃灣中心1期5座住宅和商場在中午前陸續恢復供電和供水。稅務署表示，隨著電力供應在中午前逐步恢復，受影響住宅大廈的供水水泵亦逐步恢復正常運作，已經確定住戶的供水回復正常。署方表示，在事故中水务处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为居民提供协助。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80点，跌76点，总成交金额29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四百七十，系升四百四十

0: 七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跌八仙，腾讯控股455.2升8.8，恒生中国企业85.8跌八仙，阿里巴巴117.3跌个半，中芯国际74.95升2.4。长飞光纤光缆255.8升21.6，建滔集团90.1升18.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76，瑞士法郎9.831，澳元5.524，加元5.622，新西兰元4.565，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升1,392，港金报40,470，升3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2.75，卖出4,323.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系过咗汇丰中心少少，咁亦都影响到啦，樱桃街左转去连翔道系交通繁忙噶，龙尾排到接近海宏道，咁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过咗汇丰中心少少，亦都影响到樱桃街左转去连翔道系繁忙，尾排到去海宏道。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嗰段比较车多。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繁忙。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后些小黄竹坑入口嗰边啦，都比较车多噶。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东山台。至于反方向上行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比较车多，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在宝血小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挤塞，车龙排到去数码港道交界，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华贵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贝沙湾四期。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佐敦嘅南京街有工程噶，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元朗嘅红雅路有水管铺设工程，红雅路系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冇石油气啦，
7: 我订咗啦。
6: 吓，你识拣咩？
7: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8: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嘅 Berfa。
9: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系咪真嘅咧？
10: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9: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咧？
10: 真系好惊啊！唔中意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8: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二台话你知。你有冇听过由香港贸发局举办嘅创业快线 Startup Express 啊？
13: 当然有啦！ 它是一个专为初创企业推出的计划。

0: 话当中会提供创新科技产品或者方案，帮你精准避开陷阱，缩短摸索期，好适合有心进军国际市场的初创噶。
1: 咁实际上对初创有咩实质帮助先？
0: 佢会提供一连串创业全餐，第一，帮你拓展市场，增加曝光率。当中会透过贸发局平台将你的创新方案展示给投资者和媒体，即是帮你做宣传，等更加多人认识你的品牌。第二，见人脉，觅伙伴，他们有培训工作坊，更加可以直接同业界领袖和专业导师直接对话，从实战经验中加速成长。第三，
1: 会不会是还有实际机会，即是透过市场推广活动直接帮初创企业对接潜在合作伙伴和合适投资者。
0: 聪明，这个这么难得的机会，每年计划只会选出10间优胜初创，赢了之后香港贸发局就会全力加持，甚至帮他们冲出香港。
1: 我都好想知今年会有哪些企业胜出啊。2026年的终极决选日6月25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到时就可以一起见证本地最尖端的创科力量，有兴趣参观人士可以到贸发局网页登记。
0: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2: 声音演绎白元浩、崔杰彤。
3: 二台话你知，
4: 光天化日真系得？
5: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宅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6: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灵异事件。

0: 三成群星期二002电话号码18723888，咁大家而家都可以打电话上嚟报名嘅。咁今日呢为大家呢搵嚟嘅呢一个故事呢，其实係发生喺一位比较白艳嘅小朋友身上面嘅。咁呢个白艳嘅小朋友呢，其实而家已经长大成人㗎啦。咁佢即係回忆返佢细个时候嘅一啲经历咁样啦。咁话说呢，佢自己呢就係住喺嗰啲比较旧式嗰啲屋邨嘅。咁而係嗰啲即係好长走廊，跟住有好多户嘅嗰种咧，大家以前可能睇一啲即系比较上耐少少嘅港产片，会有机会喺嗰个地方见到嘅嗰种环境啦。咁而佢咧就即系都算系叫做半个即系曳曳小朋友，会周街走嚟走去，会玩，会整蛊人哋嗰啲咁样嘅。咁佢就话咧嗰阵时咧嘅佢咧，其实天不怕地不怕啦，成日咧就系同啲即系同屋村嘅同朋友仔咧咁一齐咧，就成日去做啲即系懒系挑战嘅嘢咁样，例如可能啊走去即系掹人哋啲信啊，又或者去剪人哋啲门口嗰啲布啊嗰啲剩啊，总之做好多呢啲好曳嘅嘢嘅。咁佢就话其中有一次，咁嗰一次咧就系、是、佢真系叫做即系遇到灵异嘢嘅嗰一次。细个嘅时候嘅佢其实系唔信嘅，佢唔觉得嗰啲嘢系啲乜嘢嘢咁样啦。咁佢就话，嗰一次呢就係佢同啲朋友仔呢就去隔离村，即係应该隔离栋楼嗰度玩。
1: 隔
0: 离座。咁佢话係去到某一层嘅时候呢，佢就见到人哋门口嗰度点咗白蜡烛。
1: 哦。
0: 係啦。咁其实我哋大家都知道，即係。
1: 个代表系咩啦，
0: 代表啲乜嘢，就係、是、代表嗰一户人家呢就有人过身咁样啦，咁佢就点咗得白蜡烛咁样啦。嗰陣時嘅佢咧，其實佢唔知嘅，佢純粹就覺得好奇怪，無啦啦就點即係點蠟燭嘅咁樣。佢話：哇，係咁好危險嘅喎咁。咁但係咧，佢咧就即係啲 friend 就同佢講啦，佢話：誒，我哋唔好過去嗰邊啊，好邪啊！嗰度咧即係代表人哋屋企咧有人走咗啊咁樣。
1: 即隔離啲僆仔知。
0: 係啦，隔離有僆仔知道。咁而佢咧就即係膽生毛啦，佢話：誒，生人唔生膽，使乜驚啊咁。跟住话你信唔信我走去踩熄个蜡烛都够胆啊咁样，跟住之后咧，其他啲即系朋友仔咧就同佢讲，佢话你唔好啊，你千祈唔好咁做。

0: 越叫唔好，佢越系想做，咁啊拉都拉唔住，佢真系走去咧，即系走去踩熄咗人哋嗰个蜡烛啦，仲要咧抌多咗几脚，直头成支蜡烛踩扁咗。咁好啦，踩完之后就即系得意洋洋咁啦，同啲 friend 炫耀啦，你睇下咩事都冇，有咩发生啊？一啲事都冇。咁跟住之后呢啲朋友仔呢都已经即係觉得唉算啦，都係唔好同佢一般见识，走啦我哋唔好理啦咁样。咁大家一齐走啦。咁亦都喺嗰一日里面呢係冇任何嘢发生嘅。只能够讲就係、是、即係叫做冇嘢发生啦。因为呢佢话呢佢自己形容返啦。嗰晚呢其实佢係有发到噩梦嘅。咁不过呢可能係即系枕住间唔中都有发噩梦啦，所以佢就冇特别 alert。原来嗰个噩梦系一个几重要嘅提醒，话俾佢听，其实你已经得罪咗人啦。佢就话咧，佢形容翻啦，嗰一个嘅噩梦咧就系佢喺个屋村嗰度咧走，咁系无论点样走咧都走唔出嗰一层楼嘅，即系好似。头先我哋讲嘅嗰个即系
1: 八号出口啊，
0: 系啊，嗰、那个 backroom 嘅嗰个 setting 好类近啦。咁佢就话无论点样走，佢话都走唔出个出口。咁而咧最奇怪嘅位咧就系咧，佢话佢会喺嗰一啲嘅即系楼梯位嗰度咧，会长时间都会撞到一个人，而嗰个人咧佢话唔系恐怖嘅，佢话系唔俾佢走嘅啫。即系总之就系佢想落嗰个楼梯，佢就会企喺佢面前挡住佢。咁当佢一企喺佢面前挡住佢咧，佢就会行翻转头，就走翻去另外啲出口咁样啦。咁因为佢话即系而家大个解释翻就系，因为嗰阵时系梦嚟噶嘛。咁佢就系纯粹觉得有人阻住我，咪到转头走咯。咁佢又冇理到紧嗰个系咩人。咁好啦，嗰晚之后咧，其实咧佢就开始即系成日咧都好似有人监视住佢，有人望住佢咁样嘅情况。佢话呢一个情况咧，其实咧枕住都有维持嘅，无论系佢翻学嘅时候啦，定还是系出去玩嘅时候啦，定还是系即系喺屋企嘅时候啦，佢都觉得好似有人望住佢，有人监视住佢，有人好似咧即系好似喺度睇住佢咁样嘅情况。咁好啦，佢呢一个嘅情况咧，虽然咁有维持啦，但系咧佢话就冇话有啲乜嘢特别嘢发生到嘅，佢纯粹系觉得好似有人望住佢，有人监视住佢咁，佢又冇特别同屋企人讲。佢话咧过咗几日之后，突然之间有一日，佢就喺屋企咧，即系唔知喺度做紧啲乜嘢。佢话已经好耐之前已经唔记得咗，佢就话见到咧喺佢屋企门口，因为冇闩门啊，咁即系其实喺铁闸外面，佢就话企咗个人喺度。
1: 即走廊企住个
0: 走廊嗰度系啦，企住咗个人喺度。咁佢当刻咧，其实佢冇谂住理嘅，因为通常有人咧，佢就会系啲屋企啲大人会去理噶嘛。咁佢就话嗰个人咧企咗一个门口嗰度咧，企咗好耐。再加上咧就系、是有一块布，即系嗰啲遮丑布咧，就遮住咗个铁闸中间咁样啦。佢就话一直系啦，睇唔到佢，就系纯粹见到有个人企咗喺出面。咁佢喺度玩啊，喺度整呢整路，玩咗一阵之后咧，佢觉得好奇怪，点解嗰个人企喺度又唔走，又唔拍门，又唔出声嘅咧？咁，咁佢就叫入厨房同阿妈讲，佢话阿妈阿妈，有个人喺出面啊，咁样。咁阿妈就摆低啲嘢就走出嚟睇啦。佢话咧系走出嚟嘅时候咧，佢因为佢见到出面冇嘢，系啦，即系阿妈见到冇嘢。佢话边度有人啫？咁样。佢话唔系啊，嗰度咪企咗个人喺度咯，咁样。跟住。佢仲即系闹佢个仔啦，咁啊闹当事人，佢衰仔咁啊整蛊我煮紧饭啊嘛，搞震咁样，咁佢就入翻去，即系厨房继续煮嘢。咁好啦，佢就继续即系做佢嘅嘢啦。既然阿妈都唔理啦，咁阿妈话睇唔到冇咯咁样。但系咧，佢话去到即系大家即系都准备食饭嘅时间啦。咁佢话其实咧唔系好多人嘅啫，得佢阿妈啦，佢阿嫲啦，同埋佢三个人成日食饭咁样。咁佢就。对住个即系门口嘅，佢自己对住门口。咁佢食饭嘅时候，佢又再睇到嗰个人又继续企喺度。佢就同佢阿妈讲，佢话阿妈唔系，真系有个人企咗喺度，佢企咗喺个门口嗰个位，企咗好耐咯，咁样。咁跟住之后，佢阿嫲咧望埋佢咧，即系望过去咁啦。佢话冇啊，边度有人啫咁样。咁跟住之后，佢话唔系咧，真系有咧咁。跟住佢阿妈咧就。吓、啊、衰仔啊咁样，咁佢就拧转头走去到开到门啦。
1: 开门，开闸。
0: 佢话当佢阿妈行埋去一开嘅时候咧，佢话佢见到嘅画面佢不生难忘。佢话佢一开上面系冇嘢噶，得半身嘅咋。
1: 哦，
0: 即系佢由始至终佢见到嘅净
1: 系下半身。
0: 得下半身，跟住佢尖叫啦，劲大声尖叫，以为咩事，佢阿妈系吓到死，佢做咩事啊？做咩事啊？咁样，咁跟住即系诶，佢话佢嗰刻咧，其实系惊到断咗片，佢话佢唔知道发生咩事，总之好惊。咁佢话咧系当佢有即系有翻意识嘅时候咧，已经过咗即系我谂一段时间噶啦。咁佢话咧，佢又唔系嗰阵时，佢话唔兴即系 call 白车啊嗰啲咁样嘅，佢纯粹就系 feel 到佢阿妈喺度帮佢查油，即系我帮佢查嗰啲药油嗰啲，喺度帮佢查，冇事啊嘛，冇嘢啊嘛咁样。咁佢嗰刻咧，其实佢阿爸咧都已经翻咗嚟噶啦。
1: 佢系直情系晕咗咁啊！
0: 佢系
1: 个状态，
0: 佢唔知系晕咗定点，总之佢就话佢断咗片，佢冇咗印象嘅。总之佢见到个画面就哇咁样，跟住就冇咗印象。一醒翻就系佢阿妈喺度帮佢踩油啦。咁跟住佢阿爸亦都翻咗嚟啦，应该好夜噶啦。咁嗰刻佢就同佢哋讲翻佢，我见到有个人企咗喺出面，但系得半个身噶咋咁样。咁可能佢哋咧都周时有听到或者听开呢啲咁古灵精怪嘅嘢啦。咁佢就觉得，哎，肯定系阿仔周围玩啊，
1: 唔知喺边度惹到啲污糟嘢咁啊，系嘛？
0: 系啦，惹到啲污糟嘢啦，冇事啊，冇事啊，听日同佢落去，黄大仙，佢住黄大仙附近嘅，我听日同佢落去黄大仙拜下，冇事啊啦，咁好啦，咁佢第二日咧就即系佢阿妈就带住佢咧就落咗去黄大仙，咁就谂住拜下，跟住又求咗道平安符，咁啊叫佢揽住咁样啦，咁佢就话啦，嗰刻咧揽住咧，佢真系好似安心咗嘅，即系真系好似冇咗人监视佢咁样嘅感觉。
1: 嗯，
0: 咁但系咧，佢一冲凉啫，佢话佢会除咗个平安符啦。佢一冲凉咧，佢话佢又 feel 到有人监视佢。咁佢话嗰阵时，佢话冲凉嘅时候咧，其实咧，会有一啲气窗咁样嘅东西嘅。咁而嗰啲气窗咧好窄嘅啫，窄结结咁样，咁磨砂玻璃。佢就话，佢形容咧。佢见佢望住个气窗嘅时候，佢硬系觉得个气窗嗰度有人。当佢望真啲咧，佢话系真系有个人影嘅控喺个气窗嘅外面。而最得人惊嘅系嗰个气窗外面，其实就已经系即系出面街噶啦，
1: 系嘛？
0: 系啊，已经系凌空，唔会有嗰啲咩花槽位嗰啲剩啊嘛。佢话就系嗰个气窗嘅外面就已经系跌落街噶啦嘛。咁佢
1: 又要尖叫咯。
0: 佢话佢嗰刻好惊，佢话佢系完全冇着衫就已经冲咗出去。佢话佢见哦好惊啊，有个人喺出面啊，咁样又系大叫又成。佢话今次就冇晕嘅，纯粹就系吓亲啲屋企人。咁佢就觉得事态有啲严重啦。咁所以咧就冇办法，即系真系要落去可能黄大仙嗰度揾啲庙祝啊、圣啊嗰啲去问佢点样情况咁样。咁佢话嗰阵时咧就即系叫做问完之后咧，其实咧啲师傅就话，哎，你去买啲嘢去化宝啦，你去问清楚阿仔究竟呢排竟做咗啲乜嘢嚟咁样，咁佢就喺度回忆翻佢过往做嘅嗰堆嘢，咁啊终于醒起咧，原来佢嗰刻就系、是、即系叫做整咗人哋嗰啲蜡烛啦，即系嗰个白蜡烛咁样。
1: 咁佢又讲翻，
0: 佢又
1: 讲
0: 翻出嚟
1: 嘅，讲翻出嚟俾佢阿妈听。
0: 系啊，佢话我有做咗件咁嘅事咁样。咁佢话衰仔，
1: 一听到就知
0: 系。系啊，即系肯定出事啦咁样。咁佢就问佢话：你知唔知边一户？
1: 嗯，
0: 系啊，你记唔记得边一户喺边一度咁样？咁佢哋咧就即系全家人啦，就一齐就登门谢罪咁样。咁佢就同人哋就
1: 带埋佢嘅系咪？
0: 带埋佢全部人一齐去嘅咁样。咁啊，因为系即刻噶嘛嗰件事。咁啊，就走去 say sorry 啊、剩啊嗰啲咁样。咁佢话咧，当即系去到人哋嗰度嘅时候，同人哋咁讲就，唔好意思，我个仔之前白厌啊，即系整咗即系你屋企人嗰个白蜡烛啊，唔好意思啊，嗰样嘢咁样。咁即係嗰家人都話，唉唔緊要啦，小朋友係咁白眼㗎啦，冇事冇事咁樣。佢話唔係啊，佢話都要去即係你屋企人嘅嗰個相前面都要叩下頭啊，要叩個頭要道歉咁樣。咁佢就話吓點解呀咩事呀咁樣。咁佢都講俾佢聽，佢就啊係呀、啊、有個咁嘅情況咁樣。佢話吓唔係呀嘛咁樣。佢話係呀係呀咁樣。咁佢就講呢，佢話原來呢出現嗰一个嘅半身人啦，同埋喺嗰个即系
1: 气窗
0: 外面咧，佢话原来咧其实就系前前后后嗰啲头七嗰啲
1: 日
0: 子，
1: 系
0: 佢就系嗰啲日子嘅时候就出现得更加频密啦，咁样，咁佢就即系都冇理啦，总之就入咗去里面， 咁佢話咧，佢本

0: 本人形容翻，佢话咧，当佢入去嗰个人嘅屋企，佢话佢跪咗喺佢嗰啲即系相嘅前面嘅时候，咁佢话咧，佢好明显 feel 到喺相嘅隔篱系企咗嗰个人喺度，系
1: feel 到，
0: 佢好明显 feel 到，因为佢
1: 见到，
0: 因为佢话嗰种监视嘅感觉喺嗰度系超级强烈，
1: 系
0: 啊，咁佢亦都唔敢乱望啦，佢就系合埋只眼就系咁喺度，即系叩头啦，系咁喺度道歉，系咁喺度认错，即系讲对唔住，讲咩咩物物咁样讲，全部嘢，总之就系咁讲啦。佢话佢好强烈咁 feel 到嗰个人就系企咗喺嗰个位，喺嗰个相嘅隔篱咁样。咁当佢即系有咁强烈嘅感觉，又 feel 到咁多嘢嘅时间，佢就更加即系诚心啦咁样。咁佢话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嘅原因，因为惊，因为好诚心。佢话当佢出咗门口嘅时候咧，佢话就冇咗嗰种感觉啦。
1: 嗯，
0: 佢话所有嘅不愉快嘅感觉，令佢觉得有压迫嘅感觉都消失咗。
1: 系
0: 啊，咁亦都自此之后，即系嗰一次之后，佢变乖咗。佢话佢唔敢再捣乱，
1: 惊个事。
0: 佢话佢都曳嘅，佢话佢都曳嘅，但佢唔敢再捣乱任何。即系可能喺街坊门口啊，
1: 唔敢搞人哋啲嘢咯。
0: 佢唔敢搞人哋啲嘢，佢话真系太得人惊啦。嗰个画面，佢话佢呢一世都唔会忘记系即系嗰个拉开嗰个铁闸之后嘅嗰个半身嘅人，系我呢世都唔会忘记。
1: 佢几多岁话嗰阵时大概？
0: 嗰阵时已经读紧小学嘅时候，
1: 小学生系啊，真系好细个嘅，
0: 即系好白厌啊！佢话嗰阵时，咁当然即系之后其实佢都搬走咗啦，咁亦都即系佢话冇再出现一啲其他奇怪嘅，但系呢一件事就一直都摆咗喺心里面好耐咁样。
1: 有冇试过你屋企或者你本人细路哥嘅时候？都有白厌周围搞过一啲嘢之后出咗事，有呢啲灵异事件发生呢，又或者其他年龄组别我哋都欢迎嘅。如果你都有灵异事件经历过嘅话，又想同我哋分享呢，可以打上嚟35成群002啊，电话 number 18723881872388。

0: 下午四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欢迎政府进行咨询。早前立法会已经做调研，并向政府提交专题报告。他期望政府能够吸纳社会各界就六大范畴的意见，包括经济、金融和贸易、产业发展和创新科技、土地房屋和北部都会区、民生及社会发展等。立法会相关工作小组委员会亦会积极配合和推进咨询工作。吴秋北相信香港五年规划能够更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从而推动香港长远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65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3,08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3.2，升6.8。恒生中国企业85.88，冇升跌。阿里巴巴117.1，跌7。中芯国际75元，升2.45。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21.2。友邦保险71元，跌1.65。建滔集团89.85，升18.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幣6.771，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470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61美元，卖出4,331.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交通意外系已经清咗场，慢线系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有路面障碍物，龙尾排到接近丁九交汇处。咁就系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慢线咧，系因为有路面障碍物啦，系封闭咗，慢线封闭咗，龙尾排到接近丁九交汇处。其他隧道嘅情况喺港岛干诺道西西行去西隧入口，近住中区警署至到顺德中心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稍为繁忙。新界方面，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7: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8: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0: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9: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12: 我知会带嚟係雨水啊。
11: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2: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三成群星期二002电话号码1872388，任何嘅灵异故事都欢迎啊，大家有就打电话上嚟啦。电话旁边咧有呢一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1: 你好，喂，
0: 系、hey, 你好啊，
1: 三位主持你好，我姓陈，
0: 系、hey, 陈小姐，
1: 系咁我就想讲翻几十年前我读中学去 camp 嘅时候嘅一个故事啦，
2: 系，
1: 咁我哋就唔知道，我都唔记得去边度啦，嗰度海滩而家应该冇咗噶啦，咁嗰阵系清明黐埋复活节较长嘅，
0: 嗯，
1: 咁就应该三日两夜，咁去到最 last day 嘅下昼咧，有几个钟咧就自由活动嘅。咁我哋嗰间房啲女仔就分咗两边人啦，一堆就我栽嗰堆啦，另一班就一班啦。
2: 系。
1: 咁咧，因为之前我哋已经知道嗰个地方咧，即系我屋企人已经讲过，嗰个地方系条村收翻，咁就嗰度有啲山坟，有啲咧就冇搬走到嘅，咁就唔好乱咁搞、
2: 啊，
1: 就去玩啊，即系睇住啦，咁
2: 告诫过你先。
1: 吓告诫咗晒啦，咁我哋咧就去沙滩嗰边行下啫，因为佢好似都系一两个钟嘅啫。咁去完之后咧，就五点几就翻去个营嗰度集合食饭，食完饭再同啲同学仔玩啲游戏，咁跟住就翻房瞓觉。咁阿 Sir 就话嗱，九点半咧就照熄灯噶啦，不过你哋咁加，我俾你九点九啦。咁隔篱有个球场嘅，咁 OK。咁我哋又话，唉，都唔好啦，你听朝早起身去执嘢，不如都系到九点半嘅领冲晒凉性啊，咁就熄灯瞓觉啦。
0: 嗯。
1: 咁样熄灯，有个女同学咧，细粒啲嘅，突然间弹起身，咁、哦、所以我讲埋啲嘢语无伦次，系啲男人语气嚟嘅，好似有少少粗口咁样，咁咪闹咁样讲啦。咁啊，即系大家梗系有啲惊啦。咁我就喺佢对面床，我即系行过去，一手捉住佢嘅右手。
0: 嗯。
1: 我话。先生，你系边个啊？我系边个？我系你同学咯。我话你梗系唔系我同学啦，叔叔，你唔好咁啦。佢系咪得罪咗你啊？佢冇得罪我。我话咁，点解你会喺呢度嘅？哦，哇，靓妹你都几好嘢、啊，够、
0: 哦，即系你发现到够胆啊！
1: 系啦，
2: 系啊，
1: 系啊，
2: 你又真系几够胆。
1: 喂，因为其实点解咧？我哋一熄咗眼灯咧，我哋个出边嗰个第一，其实第一我哋好惊噶，一哇九点几熄灯，但其实出边嗰个操场咧有个篮球场噶，原来佢咧反而系十点钟到咧嗰个篮球场反而会开灯噶，咁去到十一二点咧，其实都仲有啲光透咗入嚟我哋嗰个瞓嗰个房噶，系啦，所以其实唔系好惊噶，咁大家瞓觉就瞓觉啦，即系又唔会。亂即係我即係我屋企已經交啦，我唔好亂咁笠噏嘢噶，咁就唔會有啲咩問題啦。咁、如果佢咁樣彈起身，咁佢咁樣咁又梗係有人驚噶啦。咁我就叫我另外兩個 friend 就撳住佢，我一手就捉住佢，我就問佢啦。咁佢又話其實佢都冇嘢得罪我嘅，我都係住喺呢度附近噶，以前我住喺呢條村噶。我話咁做乜事啊？佢話冇嘢。嗱，而家咧就清明節啦，我哋咧幾廿年冇人拜過噶啦。哇！點解啊？佢話佢哋搬走曬，都冇理我哋，又唔好遷去第度，我哋都冇人拜。我話咁，不如咁啊，你放咗我同，既然我同我冇得罪你，你放咗佢，咁你想點啊？佢話我都係想人哋拜下我哋啫，冇咩特別嘅。我話咁啊好啊，我但係咧，我哋嚟唔到呢度拜你噶咯喎。佢话咁啊，佢话都咁点啊？你话我话咁，我喺当天拜你得唔得啊？佢话得咁。
2: 你识咁多呢啲嘢咁叻嘅
1: 吓？我系小姐，你应该记得我系。
0: 我意思系佢你咁细个嘅时候就认识
2: 啊？
1: 哦，因为我阿婆好细个都教我噶啦，佢唔系教好细个已经讲好多呢啲故事俾我听噶啦，同埋我
2: 已经有啲听众唔知嘅，
0: 系、因为你系有祖师爷庇佑嘅陈小姐，
2: 陈小姐个阿嫲系咪啊？阿嫲定
0: 阿婆？
2: 阿婆系叫乜嘢？可唔可以叫神婆啊？
1: 佢我唔算神婆，因为
0: 学法噶啦，
2: 学法嘅系啦，佢
1: 有少少法。嘅弟子啦吓，系咪弟子啦？
0: 系
1: 咁佢已经教咗我，咁同埋佢都叮嘱过嗰度啲地方系咁样，你哋自己要小心啲。因为我哋以前新界好多村，好多呢啲树啊嘢噶嘛，同埋你啲村会楞住后山，系多数都系山坟嚟噶嘛。咁但系因为政府发展要收，就变咗度假村，但系亦都唔会系。

0: 長遠是度假村的，即是做住先的，之後就再看一個發展是怎樣。咁佢话诶，即系佢就话我你都几好嘢喎，几够胆咁。
1: 嗯。
0: 咁我话诶、你即系佢话要拜佢啦，咁我就话咁系当天拜你啦。我话但系我要翻你啲资料噶、哦。佢话哦好啊咁，咁我就嗱一声叫个同学，我话边有纸笔快攞嚟。咁我有个同学就好笑，我咁有文化，我今日有纸笔带起身啦。咁咧就问翻人哋，
1: okay.
0: 你叫咩名啊？住喺邊度啊？咩啊？咁即係攞翻曬資料啦，想要嘅資料問翻曬佢，咁攞翻曬。我話嗱，叔叔，而家落嚟攞翻曬，你就放過佢啦。我哋聽朝都走噶啦，唔該係你，唔該你咁。咁啊，哦，好啦，我走啦。咁啊，咁啊走咁啊，嗰女仔就拍瞓翻。咁啊，大家都好有啲驚，我喂點啊？你搞掂佢啊？呢單嘢，我係啊，我搞掂，因為我哋而家家長都識噶嘛。咁我佢話唔話俾佢聽，我梗係唔好啦。而家佢瞓咗，又都佢繼續瞓啦。咁啊，聽朝自第二朝自然起身，樣樣如常咁啊，翻屋企。咁到咗翻到去解散嗰個地方，因為我哋其實住喺附近嘅啫嘛。
1: 嗯。
0: 我就同另外兩個同學就話俾個女仔聽，我話其實你琴晚發生咗一件咁嘅事，有個男嘅上咗身。咁咧，但係佢就要求拜翻佢嘅啫，冇嘢噶啦。就俾咗嗰班資料嘅，即係嗰啲資嗰張。有資料去指俾佢，我話你話俾阿爸媽聽，去醫治鋪執翻啲嘢去拜人哋啦咁。咁佢應咗我，點知咧原來佢翻咗去咧就唔準出聲，
2: 唔敢出聲。
0: 咁點知後屘原來佢就病喎，咁咧就病，咁佢都睇私家，其實我哋以前都發燒咧就去打針噶啦。咦，嗰啲同學想快好嘛，本來一打咗針咧就退燒噶啦，係佢的確打咗針退燒。但佢唔知点解到夜晚食完饭上床瞓咧，佢半夜就醒噶啦。咁咧又黏黏黏，又唔知咩好辛苦啊，咩点样唔啱啊咩咁啦。咁佢阿妈就即系第一次系咁啫，三日药。第二次再去都系咁样唔得。咁跟住佢就问佢个女，佢话你因为知佢去过 cam 啊，就问佢喂你做过啲咩事嚟啊咁。咁佢后屘先讲话，原来咧佢应该有鬼上咗身。咁但系咧，阿陈乜乜咧就俾一张纸，我问晒呢啲话，要我翻去话俾你听拜。咁点知咧，佢话好惊，唔敢话俾阿妈妈听咧。即系嘅原因就系用乜嘢？下次你哋唔俾我再参加呢啲噶。
2: 哦，
0: 佢就唔出声。咁佢爸妈就即系都冇闹佢。咁啊，第二朝即系我唔知佢哋嗰晚可能有冇喺度即系自己自然住喺度同人噏啊，唔好搞我女字嗰类嘢啦。
2: 系，
0: 对啊。咁唔好搞我女字啦，咁就嗱声，
2: 第二日就去买嘢啦，
0: 去医所买嘢啦。咁点知咧，佢就只系买咗份蓝嘅，咁跟住咧，咁就走咗。哇，谂谂下又唔对路，就走咗我屋企嘅铺头度揾我啦。我咧就唔喺度啦。咁我妈吓，哇，乜搞到咁大镬啊？咁啊，特登叫我哥走翻上屋企挖我落嚟。喂，你讲清楚而家。
2: 你同学妈咪喺度系，
0: 同个阿爸阿妈走嚟我哋屋企嗰间铺头揾我啊，搞清楚件事到底系点，你可唔可以详细啲讲啊？咁
2: 系，
0: 咁我话其实咧就佢哋原来佢哋去玩嘅时候咧，我嗰边嗰啲就去咗行沙滩，唔好搞人哋啦。佢哋就唔知去咗边个森林咧，就见到一挂山，零零舍舍一挂嘅啫，好似有铁丝网围住嘅。但系佢哋咧就唔怕，又喺度玩，咁样啊，嘈喧巴闭啊。咁而呢個同學咧，我後屘先從其他同學口中我醒翻嚟咧，佢就唔知做乜嘢，眼光光、眼定定，企喺度望住人哋嗰掛山，就望咗好耐。點解咁得意嘅咁喺度？咁之後咧嚇，咁當佢阿爸阿媽嚟問翻我，咁我梗係話：喂，唔得啦，你淨係執份男嘅唔得，你要執翻人哋祖先啦，同埋人哋有兩公婆噶嘛，我哋啲資料係有佢兩公婆噶。咁我就教佢，你喺個當天度品翻拜翻啦。咁佢哋又好驚咯，佢喺度拜，我話你中意咪行遠啲，即係啲村頭少啲人嘅地方，就拜啦。你即係其實下晝你都可以去拜啦，唔使等到三點黃昏日落先太遲啦。咁啊拜啦，咁拜咗之後咧就冇嘢啦。咁咧，我星期一翻，總之假期完啦，我翻到學校咧，阿 Sir 就揾我咯。
2: 係，
0: 咁啊死得好驚啦！喂，陳乜乜王 Sir 揾你啊，我心死啦，因為平時。唔好先会俾人揾嘅啫嘛，冇理由噶。我揾啊，哎呀，阿王 Sir 话，阿陈乜乜，原来你系神婆嚟噶，你做乜唔话俾我听啊？咁精彩。
1: 哦，系八卦啫，佢系
0: 啦，冇错。
1: 原来只系八卦。哎、
0: 我都聽到你係神婆嚟嘅，原來真係啲咁嘅事，我哋講清楚啲，點解會咁嘅？

0: 啊，你又咁夠膽啊，捉住佢嘅手啊，一次嗰個正常。咁但我梗係唔係好想講咯？
1: 係你咪同翻佢講咯，阿 Sir 有啲嘢唔知，唔知好過知啊。系，
2: 你仲可以，仲可以同翻阿 Sir 讲，冇咁多事，
1: 冇咁多事。
0: 唔系，你下次叫佢下次去翻嗰度，去翻嗰个山坟度打个圈咯。
2: 再去
0: 听
2: 系嘛？
1: 系啊，
0: 系啦，再去翻嗰度咯。唔系，但学校可唔可以用钱真系唔带去嗰度？下届
1: 吓咁冇嘅，咁你咪同阿 Sir 讲。
2: 咁样啦嘛，呢单嘢梗系唔再去啦。
1: 啲家长可能都惊。
0: 系啊，系啊，我话你点知道？后来原来家长话翻俾佢听，有啲乜事？咁但系难得佢又信，我又觉得有啲会唔信噶嘛。
2: 系，所以嗰个同学其实当时佢发生嗰件事之后，佢就瞓着咗啦。佢系由头到尾都唔知道自己发生过咩事嘅，除咗你哋之后讲翻俾佢知，叫佢翻去拜之外，其实佢系断咗片嘅嗰一段记忆。
0: 系啦系啦，因为我唔想吓亲佢，即系其实佢都系蛇龟细，即系胆小嗰啲人嚟噶啦。咁。我估佢系因为喺度睇住人哋个山坟，咁人哋见到佢，而且佢又细细粒粒，怕怕时时嗰挺，咁咪拣咗佢咯。
2: OK， 咁之后佢拜完之后，除咗阿 Sir 有八卦之外，系咪佢都冇事照翻翻学噶啦？
0: 系啦，佢冇事翻翻学。咁咦，俾你做一阵，我仲想讲咩咧？系之后尾咁，我梗系我阿妈梗系劲闹咗我啦。咁我后尾将呢件事就报告翻俾我婆婆听啦。咁我仲記得嗰兩個人叫咩名噶嘛？咁我講俾阿婆聽啦。咁後屘阿婆話俾我聽咧，原來呢家人咧係我哋識嘅。咁佢哋搬走嗰陣時咧，都有嚟講過話咧，政府叫佢哋搬。咁但係咧，佢睇過個新樓咧，又好似唔係好想安神位。如果嗰個山咧鏟咗佢咧，又要俾錢去第度整，咁就唔想整，乜都唔理，就問我婆好唔好？我婆就梗係話唔好。但係點知其實佢哋嘅心入邊有答案，佢就想乘機唔理啦，諗住走咗去咯。咁、但系佢都真系走咗去咯，系，其实嗰个人有讲过，佢话咧，佢哋搬走咗咧，就乜都唔理，就掉低我哋啦。本来我哋成族人喺度噶，即系好多个历代祖先噶。佢话但系咧，原来一路投晒胎，就剩翻佢两公婆喺度咁样咯。咁就几十年冇人拜过佢啦。系啦，咁因为亦都咁样讲过之后咧，我嗰时系后屘我同我个阿爸阿妈嚟过咧，我就话你哋买一条金银烧俾佢啦，因为佢哋冇钱用好耐噶啦，咁讲咯。
2: 系。
0: 咁一條咁樣就多啲嘅嘛，咁我阿婆就話啊 ，OK， 佢其實真係好奇妙。佢話我哋當時叫佢唔好唔理佢哋，即係你或者起咗佢安佢啲廟嗰度得啊，因為嗰啲一次過俾錢嘅啫嘛，咁你都唔使理噶。係啊，但係佢都冇理咯。佢但係估唔到，因為你哋學校去旅行，結果好似都係係解靈還傷，係令人求助於我哋，即係拜翻佢哋，燒翻多啲錢俾佢咁樣咯。
2: 咁算係。做一件好事都如果是這樣、
1: 啊、
2: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1: 積咗陰德、
0: 我沒想這些，但我其實剛才妹妹也有問過我你不怕我，因為我覺得那一刻如果我不幫他，我應該沒有一個同學夠膽出手，而且他們都不認
2: 識，是
0: 是、這樣咯，
2: 所以都 很在有你在這
0: 裡、
2: 一個識少少呢方面知識的中學生出手，
1: 唔係咁都係代表咗少少嘅，
2: 咪好似而家識咁多嘛？我估嚟噶，但係你都有即係有啲有啲嘢做到咁樣咯，嗰一刻起碼夠膽先咯。
0: 因為我記得我婆婆講過咧，如果佢長期留喺嗰度，你達唔到嗰個目的咧，佢有啲真係會嬲起上嚟，會攞人哋條命噶。
1: 哦。
0: 因为我婆婆经历过有啲事，有一两个故事讲过俾我听，都系咁噶，所以佢嗰时讲过俾我听，佢遇到点样帮手，点样做咯。
1: 系，即系啲怨气积得劲咧，
0: 系啦，即系唔系佢上嚟，其实都系有诉求嘅啫。
2: 系，
0: 你帮到佢就算啦。但系如果你都唔肯帮佢，佢咪唔愿扯咯，唔愿扯搞搞下，佢入咗落去佢嗰度，佢会唔走噶嘛？
2: 系，
0: 唔走咁啊！因紧嗰位男士都唔就掉低个老婆就。霸咗我同學嗰個身咁佢慢慢嗰個女仔都會走啊，即係都會死噶嘛。即係你如果完成咗佢嘅訴求，佢條氣係順嘅，咁唔會有咩咯。但係其實陰即係啲先人怕我哋陽人大過我哋怕佢嘅，其實
1: 係倒翻轉都有聽人咁講過。
0: 嚇，除非你前世同佢有啲恩怨，咁你講翻其實都係大家講數嘅啫。
1: 即系倾翻啱佢，
2: 有机会有听下你讲你阿嫲嗰啲故仔，
1: 其他故仔啦。
0: 其实我讲过一个收花鞋嘅，第日先啦。
1: 好啊，多谢你陈小姐，
2: 多谢你
1: ，OK， 好，拜拜。 不过呢啲我成日都觉得系有某程度上都系几同你条命有关嘅，即系可能你条命系整定，你会同呢啲嘢个即系交织系比较多啲咧。
2: 即系所谓有啲人嗰个
1: 缘分
2: 体质系比较阴阳体质系嘛，或者有阴阳眼嗰类。
1: 系啊，因为可能陈小姐带俾我哋嘅古仔，可能之前都有即系唔同嘅古仔啦。其实你会睇到就系、是、啊，好似佢去到任何一个位置都有机会会出现一啲相类似嘅经历。
2: 我有听过一个是他那个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来的，就是隔很远的，但我听过回来就是说他就是自细有这种体质、但是他家人没有人信他的、他说他很记得他小学的时候试过半夜去厕所、他是完全感觉到呢嗰、那個廁所嘅門口喺個梳喺個鏡，即係洗手嗰個位嘅鏡咧，係有個人喺度嘅，即係佢完全 feel 到嘅，但係見唔到係 feel 到嘅。咁佢就唔敢啦，佢就翻去房，即係翻去佢阿爸阿媽間房咧，叫醒佢阿媽，就同佢講話佢驚，可唔可以陪佢去廁所？佢話好記得嗰陣時佢阿媽係同佢講：你大個啦，自己去啦咁樣講。咁佢話佢係好傳統嗰啲家庭，同埋嗰陣時即係啲舊式啲，即係。
1: 旧社会
2: 系啦系啦，咁阿妈就自己去啦咁样，咁佢话佢嗰阵时咧就死都唔去咯，因为佢真系好惊。咁佢话呢啲事咧喺佢细个咧系唔止出现过一次，而佢每一次咧都会同佢阿爸阿妈讲，但系佢话咧一路到佢大个咧，佢屋企都冇人信过佢，
1: 好惨，
2: 同埋都冇带佢咩去睇师傅啊、睇医生乜都冇，
1: 就唔理。
2: 系啦，咁但系咧，佢话佢好彩咧，就系佢真系 feel 到啫，佢冇见过嘅，但系佢系好肯定嘅。咁佢话到佢大个咧，呢一样嘢咧系冇离开过佢，只不过咧次数咧系变得冇咁
1: 频密，
2: 即系比佢细个再疏啲。咁佢话，但系有时喺街度咧，佢都会有一种咁样嘅感觉咧，佢会点咧？佢话佢会即刻唔行去嗰个地方啦，
1: 转弯走啊！
2: 佢会试过咧，佢觉得好近，即系佢系突然间 feel 到。在他前面几步就已经有
1: 到
2: 了，有一些这样的灵体的时候，他会打侧身或者特登
1: 即是移开一步。
2: 他说他有个家姐的，他家姐呢就半信半疑的，由细到大听到他说、
1: okay.
2: 他说一见到他有这些动作，他家姐都会跟
1: 着，就 feel 到有些东西
2: 了。他家姐知道你一定是有些东西，他就会跟着一起移动这样咯。
1: OK, 那这些都是一些非精密科学啦，不信的朋友你就当古仔这样听啦。如果你都有灵异故事的，都欢迎你可以打电话上来 ,18723-88,18723-88,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们再听过。

0: 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的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讯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下个月一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正推动各项优惠措施，港铁将会送出4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并可以免费乘搭多条渡轮航线。政府场地优惠方面，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七一当日将会免费开放，包括球类场地、泳池等、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都会免费开放。至于饮食和消费方面，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多间大型百货公司、食环署四个街市、商机场、科学园、数码港商场等都有不同优惠折扣和礼品。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欢迎政府进行咨询。早前立法会已经做调研，并向政府提交专题报告。他期望政府能够吸纳社会各界就6大范畴的意见，包括经济、金融和贸易、产业发展和创新科技、土地房屋及北部都会区、民生及社会发展等。立法会相关工作小组委员会亦会积极配合和推进咨询工作。吴秋北相信香港5年规划能够更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从而推动香港长远发展。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5个月，罚款近100000元，并需要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万作调查费用。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高伟雄表示，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贡献，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的机会不高。他的妹妹在处理交易上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十分大。被告的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亦因为本案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不能够构成特殊理由。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65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308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0。

0: 2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3.2升6.8，恒生中国企业85.88冇升跌，阿里巴巴117.1跌7，中芯国际75元升2.45，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21.2，友邦保险71元跌1.65，建滔集团89.85升18.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89，瑞士法郎9.843，澳元5.529，加元5.624，新西兰元4.573，欧元9.054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2。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470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39美元，卖出4,32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障碍物啦，路面障碍物仍然系未清理噶，慢线受阻，而家大榄隧道嘅丁九入口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主要系丽业街去观塘道比较多车。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红棉路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海富中心稍为车多。花园道下行去红棉路方向的龙尾分别排到去爱都大厦和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另外而家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排到近花园道口。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大坑道去摩顿台是车多，龙尾近利群道。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去界限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07，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7: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8: 好。
7: 有冇食啲健康嘢？
8: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7: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8: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7: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8: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7: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8: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7: 点解你咁叻嘅咧？
8: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9: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咧？
10: 我知会带嚟
9: 系雨水啊！
10: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1: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3: 每次 Madonna 有新歌都会找来当时得令的一些年轻偶像合作的，今次找来 Sabrina Carpenter， Madonna 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的新歌 Bring Your Love。

0: Confession on the Dance Floor 第一集就好好卖，今次咧就系出第二集 Confession Two 啊，里面有呢一首新作，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三位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即刻抢集啊！
1: 嚟到星期二
2: 六月九号啊，
1: 收动音乐。
0: 我想话咧，有一个好有趣嘅想法咧，好想喺度分享嘅，因为事完咧，早一排咧，屋企讨论开，我妈同我讲，佢又话：喂，你老豆咧？下年七十大寿啦，通常六十大寿啦，咁啊即系七十又系即系叫整数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跟住我就话七十啊，咁要搞大佢啊，因为六十嘅时候冇做过啲咩嘛。
1: 系。
0: 咁啊，咁就谂住搞大佢。咁跟住，因为我屋企人佢哋真系好中意同啲朋友联谊，就即系打麻雀仔嘅。咁跟住我又。最近又有啲同啲朋友講開就啊，而家好似少咗一啲叫做呢種聯誼嘅方法，因為會玩嘅朋友可能都唔喺香港啊，係啦，咁大家亦都去到呢個年紀，反而冇咁多時間。我中學嘅時候已經學㗎啦，咁你嗰時好多時間㗎嘛，我哋嗰時最興咧去同我屋企咧話做 project 啦，四個鐘都係打牌啦，
1: 係啊，或者係大食會啊，
0: 跟住諗咗個 idea 之後咧，跟住就好啦，翻我哋自己各自準備啦，咁
1: 通常下㗎啦，
0: 通常都係咁㗎啦，
1: 用半粒鐘時間開會，可能都冇。
0: 或者又打麻雀又傾咯，會嗰時傾 project 咁樣樣
1: 合理啊。
0: 咁因為你細個會睇到大人玩，咁你覺得好有趣，究竟玩緊啲咩？咁啲同學大家都會學嘅咁。咁而所以喺我屋企裏面，我咧由細到大已經有呢一種嘅活動出現啦。大時大節一定會有，啲親戚又會玩啦咁。咁我大個咗都有嘅。咁但係就真係你知一玩咧，要以小時計。咁而家你做嘢真係好難嘅，你約啲 friend。你一
1: 兩粒鐘都難啦、
0: 你兩粒鐘冇人㗎嘛呢啲、你真係打四五粒鐘起跳啦，係啦。咁所以而家你好難喎，星期六不如約啲 friend 上嚟玩啦，大家又冇咁嘅耐性又攰啦。
1: 同埋玩啲咩呢？而家玩啲咩都係成一個問題咯，我就係。
0: 即
1: 係
0: 我
1: 就即係除咗打牌。
0: 係啊，但我話如果淨係講打牌都係一樣。
1: 係。
0: 咁但係因為咁我爸媽退咗休啦，咁又識嗰啲都未嘅，未算嘅。咁總之身邊識好多朋友聯誼都會玩啦。咁我屋企久唔久就會有啊，唔係只限星期六日嘅閒日都會有嘅。
1: 係。
0: 咁所以而我阿爸最开心系就系玩呢一样嘢咯，佢好容易眼瞓嘅，佢睇戏咧，食完饭咧睇啲串流平台啦，佢未拣到已经瞓着噶啦，
1: 几好啊咁，唔使争电视、啊。
0: 但系咧凌晨如果一点钟咧有得打麻雀仔，佢好开心咧，佢系唔使瞓觉得噶。
1: 咁劲嘅，
3: 咁犀利。
0: 佢同我啲 friend 嗰时真系有得玩，因为又唔够脚，佢打到凌晨四五点，佢都。啊、
1: 所以打風日子佢又好開心啦。
0: 早排好先好笑啊！我爸媽同啲朋友咧去旅行去貴州啦。咁跟住凌晨一點，我 message 我媽諗住揾一啲屋企嘅嘢啦。咁、我諗住預佢第二日覆我嘅，
1: 點知即時覆，
0: 即時覆。佢话：哇，咁夜你都未瞓嘅，一点几去旅行、啊？佢话系啊，你阿爸都仲同啲 friend 打紧牌。我吓你去旅行
1: 都打到牌。
0: 佢话系啊，民宿嗰度有得玩噶。我话你听朝几未实，我一点几 message 咗啦。听朝七点九集合咯。我话你得噶啦咩？咁样阿爸好自由嘅，啲时间我中意几未实，我得自己定嘅啫。咁样
1: 最多咪唔瞓，因为
3: 最多。
0: 因为嗰种联谊啊，大家又咁样咧，佢系好中意，
1: 好难得嘅。
0: 咁所以。头先即系我平时屋企一嚟就两台噶啦，可以即系有八个人喺度玩紧咁啦。咁所以我一听到话阿爸下年七十大寿，阿妈咁样讲嘅时候，我搞大佢，我就谂起啊，呢咕呢咕新年菜，
3: 系
0: 麻雀大赛，
1: 我要帮奶奶报仇，
0: 系啦，即系嗰种玩法，即系叫做大家坐低玩，跟住唔知啲筹码冇晒，咁你就换下一个人噶。我就好想咧搞一个，即系仲要搵啲好传统酒楼嗰种咧，有对龙凤喺度，然之后咧就
1: 系、
0: 包咗个场，嗱而家谂法嚟嘅啫，跟住咧就搞一个咁样嘅麻雀聚会，然后咧就可以即系公开招募俾人嚟玩，咁但系唔系所有人都得嘅，即系总之我哋一家四口，我啦、我妹啦、我阿爸同我阿妈，是但一个人相熟嘅人，即系譬如我识你哋，咁、我阿爸阿妈未必识你咁先算啦，你哋想嚟都可以，咁就搞一个咁样嘅活动，我好想有一个好热闹，
3: 跟住
0: 嗰个叫咩话大胜无限翻咁样，
1: 咁不如索性就喺海滩。
0: 好
1: 啦，
0: 喺个海滩度搞，
1: 航晒嗰啲，
0: 系咪要
1: 着
0: 住嗰个中山装？
1: 系啦，
0: 咁但系你做唔到嘛？即系海滩。咁我脑里边系有一个咁样嘅想法，跟住我咧我就好雀跃。咁跟住我
1: 睇三层别墅咯，
0: 咩啊？
1: 三层别墅
0: 唔得噶，你真系一定要系，虽然我明你讲嗰种
1: 一个龙凤大礼堂啦，
0: 即系虽然三层别墅都系好似呢咕哩咕新年财咁样样，喺出边花园嗰度嘅几台咁啦，但系我中意嗰种咧，即系我系觉得系好似一个。 proper 嘅 event 咁樣做啊，即係即係嚟有人招待啦，跟住你有曬 rules 啦，整一個好靚嘅 poster 上網會 invite 身邊嘅朋友，或者你 whatever 你 private send 出去啦，跟住嚟到你係會有
1: 簽名，
0: 係啦，即係你有好多樣嘢，成個配套你會請人嚟拍低影相，做一個咁樣嘅一件事，
1: 直頭搞場婚禮咁嘅規模啦。
0: 係啦，咁我老豆六月生日咧，所以其實仲有一年嘅時間籌備。我嗰次講完嘅時候好興奮啦，跟住我媽直情話：你話俾阿妹聽啦。咁我同我妹講啦，咁我妹又冇反應啦。因为我妹对麻雀冇咩兴趣啦，
1: 你 book 咗场先啦，
0: 系啦，
1: 得翻咁少时间，
0: 咪有一年时间，咪其实因为首先
3: 要 book 噶啦，
0: 我有打个底嘅，嗱，我话嗱咁样嘅，我都可能会问下啲朋友有冇啲相熟知啲地方点样 book 嗰啲，但系如果真系太贵就唔搞啦。但我幻想到个画面好有趣，就系你为你屋企人按住佢嘅嗜好，去做一个咁样，同埋嗰个欢乐咧，你
1: 系
0: 预埋大家身边嘅亲友一齐，即系你嗰件事系好即系难听咁样讲嘅。好聚齊人呢，成日都係講紅白二事齊咋嘛。如果你唔刻意去做呢啲聚會嘅話，其實
1: 好難咁樣，
0: 你係唔會見到你身邊嘅朋友啊，或者咁。同埋我係好鍾意見到我啲同學同自己屋企人呢玩得好埋嗰種呢，
3: 或者嗰啲好難先見到嘅親戚呢，即係唔知九叔啊咁樣。
0: 係啊，九叔咁啊，即係嗰啲呢，係啦，係啦，三姨婆啊，八姑姐啊，係啊，七表嫂
3: 啊
0: 嗰啲。
1: 同埋好正就係因為你屋企人又可以同你啲同學都可以好啱傾。不過我諗呢個係共通語言啦，即係始終即係呢啲咁健康嘅活動嚇。即系大家不分年龄地坐埋台就嚟，
0: 咁我觉得都关性格事嘅，即系我爸妈系中意同即系对外嘅咁样，咁所以我有时请啲朋友上嚟，咁佢哋都见有时打边炉上嚟咧，过年大家玩下 pair 牌啊，摇下蟹嗰啲，即系佢哋好中意嗰种热闹嘅，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好似做呢件咁样嘅事，系啦，咁我觉得好似几开心咯。
1: 其实我以前咧。我以前
0: 有冇兴趣帮手啊？你哋
3: 我可以帮手睇大家玩咯、
1: 你帮手蹬下脚都好啊，
0: 帮手安排入座啊，
3: 可以呢个可以
0: 着旗袍针
1: 喺门口嗰度签名啊，
3: 高级嘅
1: 资
0: 格系
1: 咪啊？先生你个请帖咧贵姓啊？你坐几多号台？嗱喺呢度签翻我名先咁样。
0: 同埋因为我觉得呢件事咧，我话定一个规矩系，只要我哋一家四口 either one 识嘅人都可以嚟咧，我觉得呢啲咁有趣。佢嘅活動咧，其實你係會吸引咗一啲你識嘅朋友，但係好一你可能冇一個原因或者。

0: 突然之間唔會約出嚟，但係佢好有興趣，佢會蒲翻頭，跟住你就會傾翻偈見面。我係覺得呢啲係契機嚟嘅，即係最近啲卡咧，我會唔知 post 咗啲 story 之後咧，吸引咗一個我讀大學嘅時候嘅師兄，第一屆嘅啫。嗰陣時大家都會成日傾偈啊，食宵夜嗰啲。咁但係你畢咗業之後，大家即係各有各自己發展生活啊，行業唔同，你未必 catch 翻。你係需要一啲係好唔關工作啦，好無傷大雅一啲小興趣聚翻頭咧。我覺得呢啲係一啲小契機嚟。
1: 我好中意你用呢啲無傷大雅嘅小興趣，
2: 同埋你可以搞流水宴咁樣搞。
0: 係啊，我真係
2: 即係全日。全日晒
0: 要噶，系啦，咁同埋你要有胜负之分嘅，咁当然咧，你有一啲嘅台就譬如输咗剩翻，大家你就可以留低继续玩啦。但系你可以观战，然后你真系有一个用一啲筹码，你系会计分，你系有冠军出嚟嘅。
1: 咁有冇奖品啊？有冇？
0: 未谂到啦，即系我睇下有冇 sponsor 啦。即系你有啲咩你可以呢股呢股
2: 自费系嘛？话晒都阿爸生日，系咪？
0: 有个蛋糕捧出嚟
2: 咯。
0: 我老豆你咪唔赢啊嘛？蛋糕啊买咗啦。我会送翻条咩西伯利亚嗰个咩
2: 嗰条筋啊，嗰条筋要搭喺度啊，
0: 或者我唔知啦，即系再谂啦。但我觉得净系构思呢个过程，我觉得好有趣而真系我知唔容易做嘅，即系你谂 creative 永远系最开心噶啦。跟住但系实际操作啊、规矩啊、人手呢啲全部都系难噶啦。但系我觉得应该身边好多朋友相识，应该会响应一齐当好似即系搞一个生日会咁咯。其实，但系一个咁样主题嘅生日会咯，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呢一啲啊？我都未试过，
1: 所以等你搞，跟住我哋一齐去。
0: 可能就净系包咗间房嗰度咧。
2: 因为咧，我以前细个咧搞过一啲嘅生日会嘅，即系冇去到呢种规模啦。但系对于细个嘅我嚟讲，已经好正噶啦！即系嗰阵时，我阿妈咧喺我小学嘅时候，帮我组织过一个生日会，就系真系请晒幼稚园同埋小学嘅同学一齐嚟我屋企。咁然后咧系有 run down 噶，即系嗰个 run down 系即系我哋几多点会做啲乜嘢，玩啲乜嘢游戏。咁我记得最正咧，唔系生日会嗰个过程啊，最开心嘅过程系 plan 同埋去早一日买礼物嗰个过程啊，我好深刻噶，因为我生日啦，但系每个人都有礼物噶。
0: 哦，幾好喎，
2: 係嘛？我真係嗰下咧，我去到嗰個玩具城嗰度咧，跟住然後同阿媽一齊揀禮物啦。跟住佢好勁喎，佢有 list 嗱呢個玩具就買俾呢個同學仔，呢個禮物咧嗰個同學仔會中意嘅。咁啊，
0: 你生日，
2: 但係我生日啦咁。跟住然後我心入邊諗下諗下啊，點解明明我先係主角，但係個個都有禮物收嘅咧？咁嗰下條氣有啲唔係好順啦。跟住最後我夾硬咧要交換自己嗰份生日禮物同人哋同學嗰份禮物咯。即系我唔中意我嗰份咯，我要佢嗰份啦，咁样夹硬要争翻嗰个思维翻嚟咯。但系嗰个过程系正嘅，即系你去为自己一起去筹备一个生日会，即系对于细个嘅我嚟讲，同埋你好少有一个机会可以买咁多玩具嘛喺一日入边。
0: 啊，
2: 你一个人最多咪买一件玩具，我嗰日买咗十几件玩具，
0: 好开心啊！
2: 系啊，
0: 就算你买都开心，自己都开心噶嘛。
2: 系啊，即系好似有拥有过咁啊。
0: 同埋你有好多方法噶嘛，你可以咧。个生日会同啲朋友嗱，今日我生日，你识做啦。咁之后你都可以归自己噶嘛，有时。
2: 但我嗰阵时冇咁做，
1: 我点解唔识咧？
2: 嗰阵时点解谂唔到咧？
0: 你咪同啲 friend 讲话，之后翻学校俾翻你啊嘛。
2: 真系呢一个 work。
0: 但我觉得系啊，即系呢一啲喜庆日子，即系有时即系而家年纪大咗咧，大家忙碌咧，可能你即系咩父亲节啊、母亲节、阿爸阿妈生日咧，你可能真系先至会叫做花一啲心机送礼物或者谂一啲嘢。咁我系觉得啊。其实佢好鍾意好想做呢件事。
2: 其实你音乐嗰边又已经唔使烦啦，你自己又
0: 我咪已经话啦，你到时要嚟帮老豆打碟啦、
2: 啊、起码都要打返手小凤姐先啦、
0: 啊。哇大佬到时我帮你睇住个场招呼你嘅啲朋友边搞到啊。
2: 呢啲嘢咪囉，阿妈话我搞掂啦，接待人。
0: 阿妈落场啦，佢根本都唔做啦。係啦。但我覺得冇啊，即係我一個咁嘅小諗法，即係我唔知最後會唔會成事，或者仲有好多嘢，即係再諗下各方好有幫手。但希望我呢個想法係會觸發到聽緊嘅朋友，其實你身邊屋企人，你知佢中意啲乜嘢，即係
1: 幫佢搞翻個生日會。
0: 其實你搞嘅過程，為咗佢，你見到佢開心，我覺得你都會開心。
2: 你仲有一年時間啊嘛，係嘛？
0: 一年啦，真係
2: 咁啊，
0: 差唔多啦。
2: 咁我就
0: 六月生日啊嘛。
2: 你而家講咗，咁我哋每個月追你一次進度，睇下進度去到邊。每個月 首先播场未啊？系啦，跟然后send 咗 invitation 未啊？啊，准备咗啲台灯声未啊？嗰啲啊，你放心啦。
0: 唔系，因为而家外国好兴呢啲 party 打麻雀啊，你知唔知？
1: 咁真系
0: DJ 打碟喺美国嗰边好兴啊，因为嗰啲后生嗰班咧外国人啊，或者有喺亚嗰边嘅亚洲人咧，即系又咪有嗰啲咩图书馆 rave 啊，啲点心 rave 啦，嗰边有麻雀 rave 嘅，听住 DJ 打碟打麻雀。
2: 即系佢其实系当玩 Romical 咁样嘅。
0: 香港可能好快有啊。所以我好驚一年後咧會貴啊 book 呢場，因為可能到時香港會 hit 啦。
2: 啊 OK，
1: 你快啲 book 定啦而家。
0: 我玩一場啦，係啊。所以今日呢一首歌揀嚟完全就係好切合到我而家嘅狀況，就係我有一個大膽的想法，真係好大膽，我覺得呢件事
2: 太大膽。係
0: 祝願我希望我做到啦，一年之後幫我爸搞到呢個70大壽嘅一個麻雀生日 part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

0: 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是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下个月一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同学生半价。7月1号至到3号，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船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同户外设施在7月1号免费，科学馆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饮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7月1号就指定菜式或者饮品提供优惠。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廉政公署由今日起一连两日在香港首办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反贪腐研讨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是全球最廉洁的地区之一，而经济体之间分享知识和经验至关重要。香港期望和各经济体共同在廉洁路上携手并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至于较早前啊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嘅意外啦，都处理好啦。现时花园道落山方向去红棉路方向嘅车龙啦，排到接近花园台。较早前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的路面障碍物都清理好了，慢线重开返，现时大榄隧道入元朗方向的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仲有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亦都比较慢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系比较繁忙嘅，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桃园围。至于反方向，屯门公路去元朗就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还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去坪石。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记住要幸福啊！

道好多 fans 中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系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揾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前，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神，系时候 plan 下啦。
1: 冇错啊，踏入六月呢一个嘅时候咧，其实就好多嘢开始可以 plan 噶啦。有人可能 plan 紧端午节啊、父亲节啦，有人可能已经 plan 紧今年嘅暑假去边玩，亦都有啲人再望远啲 plan 紧年尾添啦。不过 plan 乜都好啊，最紧要你要掌握到好多嘅周边资讯啊。

表妹 Mona 晴天预报，保持住呢一种听日一定会好天嘅态度，迎接不久嘅将来，揾齐你嘅同伴啊！

年听过两首作品呢？先有 Pandora 的《时光之灰》，和啱啱有 Spot 的《反话》。不要再讲反话了，将你 plan 好的事、心里的愿望直率一点讲出来。

上呢对女子组合啊 ，GND 嘅订出去。先睇一节六点新闻报道，转头翻嚟有 Elka 嘅出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下个月一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飲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7月1号就指定菜式或者饮品提供优惠。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释放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是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声明书是适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较早时在朝鲜期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喺北区嘅交通意外啦。北区新运路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去宝石湖路方向，介乎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至到粉岭游泳池呢一段啦，系要全线封闭嘅，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揸车嘅朋友，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至于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九巴路线78号 K 去上水方向的服务啦，是要改道行驶。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巴士公司公告啦。咁就系北区新运路有交通意外，去宝石湖路方向介乎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至到粉岭游泳池全线要封闭。九巴路线78号 K 去上水方向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

0: 我可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车多，龙尾喺大会堂。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接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至到桑亚道油站呢一段断断续续比较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比较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都有少少车龙排到油塘电话机房。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在锦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石岗菜站都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还有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去平石。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6: 我知六月十一号至十二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五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7: 有我哋有正能量。
8: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9: 当年系八十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0: 成，今日呢位嘉宾出 solo 歌啊！
1: 系啊，斌臣，梗系要送一句俾佢，祝佢一帆风顺，越嚟越犀利啦！听住咯，
2: 郑子棋古相当，
0: 你呢句系咪 firm 噶？

0: 今日我哋苏颂音乐嘅嘉宾啊，之前我见佢就一班人嚟啦，今日佢自己一个人上嚟啦。咁啊 ，Elka 郑子琪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 Elka 郑子琪。
0: 系啦，我哋头先开麦之前咧，就已经估紧个卷轴啦。系啦，今次就送一卷俾你用你个名啦。
1: 哇，系我估下系应该系中文名系咪啊？
0: 中文名，
1: 中文名，即系嗰啲旗开得胜嗰啲 friend 系咪？
0: 旗开得胜，
2: 佢谂得几好，
0: 佢谂得呢个几好，我哋有送过俾人，
2: 应该做一晚问问定佢，
3: 你想收咩啊？
0: 你想收乜嘢啊？咁啊，
1: 系啊，好紧张啊！
0: 旗开得胜咧，我哋有送过俾其他人，咁我哋今日拣呢句咧，就因为尽量唔重复自己，咁呢一句咧，我揾翻个 history 应该未送过俾人，
2: 系
1: 哇，
0: 今日送俾 Elka，
1: 好紧张啊！
0: 呢一句啊，嚟咯，
2: 郑子。
0: 旗鼓相当啊！
1: 哦 ，OK 喎，
0: 系 OK 啊？呢个有 feel 啊都，
1: 几好几好。
0: 旗鼓相当，即系呢个意思，大家应该都会听啊！即系嗰个实力上面同其他可能对手啊或者等等系大家差不多啊咁，即系都系一个祝愿啊！即系自己 solo 开始出歌嘅时候，即系个成绩上面梗系好啦。

0: 希望系啦。
1: 我解读好简单嘅，就系无论团体也好 ，solo 也好，都系咁耀眼，就是旗鼓相当。
2: 哇！
3: 有心思啊，
1: 翻个底先即刻
0: 吓。好啊，你哋。
3: 希望你中意呢一个我哋送俾你嘅个人卷轴啦，呢个系。
0: 多谢，我会挂喺屋企噶啦。
3: 好啊，好啊。喂，系，即系会唔会呢段时间要宣传啊？各样嘢咧，即系而家自己一个人嘅时候，会有一种寂寞感或者唔习惯，要适应啊。
0: 好寂寞啊，因为我觉得咧，以前 LT 嘅时候咧，我系一个唔系好擅长讲嘢嘅人，即系以前嗰啲访问咧，你都会见到系可能系啲主持人要点名叫我，诶、啊，求你讲下嘢啊，我先会讲嘢。
3: 吓，但系你认识你唔系唔擅长
1: 的。如果就咁睇嘅话，会觉得你系
0: 好多嘢讲
1: ED 嘅，系啦，
3: 睇情况啊，你
0: 系嘅，我系睇情况嘅。但系如果一啲好正式嘅访问嚟讲嘅话咧、啊，我就系唔系好讲嘢。因为我惊我个脑成日捞唔到啊，捞唔切啊。跟住然之后就会好惊讲错嘢或者谂唔到嘢讲。
1: 哦，咁而家就要一个人真系去
3: 孭晒飞咯，
1: 面对呢个残酷嘅现实咯。
0: 系啊，所以呢一排宣传期我都非常之懊恼，
1: 太压力系嘛？
0: 都系啊，但系而家去到呢一个 moment， 我觉得自己进步咗噶，
3: 系
0: 进步咗。
1: 咁啱啦，今日嚟测个验考个试，遭受两个男主持嘅糟质。
3: 好似 oral 考試咁，而家又係咁啊！同埋我覺得之前係可能你會睇定啲，同埋你每次你一開口就係會好重嗰啲，即係搭下嘴啊，
1: 喐
3: 下呢個啊，
0: 氣氛組
3: 冇錯啦，提供一下一啲場外資訊啊，即係嗰種嚟嘅。你
0: 係啦，我哋以前係有分呢個氣氛組同埋資訊組嘅，
3: 係
0: 咁一睇就知我係一個氣氛組嘅最強擔當。
3: 係啦，而家你要做埋資訊組咁解啫，係啦。咁但係即係喺呢段時間頭先講，即係會慢慢適應緊，即係宣傳。那些但是他真的叫进入自己 solo 的这个 project 的时候，其实大概几时开始去思考去想这些东西呢？
0: 其实是要讲回我的年头开始的。那时候刚刚 LT 完约，那我们其实大家都很想会开展一个新的自己喜欢做的方向。那而我呢那时候就非常迷茫的。连我都唔知道自己可以做啲乜嘢好啦，因为嗰段时间咧就有好多事情发生，系啦，咁然之后咁啱咧就撞翻一个识咗好耐嘅朋友，咁啊出嚟食饭啦，咁佢突然之间有一晚就问我，佢话你要唔要试下 solo 啊？因为原来佢其实即都有同我讲翻佢自己有计划紧一啲 project 去做嘅，咁所以佢就直接问我话你有冇兴趣想试下 solo 嘅方向啊？跟住我就话吓我喎，我喎，
3: 之前真系冇乜谂过噶。
0: 喺 LT 嘅时候真系冇，
3: 嗯，
0: 因为我觉得喺 LT 嘅时候八个人一齐玩得好开心啦，
3: 系，
0: 跟住。即系好依赖咗大家，未系好想踏出嗰个 comfort zone 住。
1: 但系点解反而去到可能即系有人反而佢哋觉得咦你得嘅时候，你会问翻转吓我、啊？因为喺我嘅印象当中，毕竟 Elka 细细个开始就唱呢个小幸运。
0: 有讲，
1: 即系我就会觉得啊，应该系会诶、欸，可以啊，正啊，即系我会以为系咁样嘅。
0: 其实由细到大，我都系一个比较有表演欲嘅小朋友，但系咧，就系唔知点解，可能入咗 LT 之后咧，那个安全感。在他们旁边都很大、啊、即是你刚刚好像做访问的时候呢又会有些资讯组的人在那里讲东西。
3: 是。
0: 那我是纯粹做气氛的嘛。那但是同埋我自己是一个偏向没什么自信的人的。
1: 哦。
0: 是啦。那所以如果叫我突然间要叫你自己一个走出去唱歌咁我就会好驚囉。
3: 啊。但头先你讲嗰个时间点譬如即係 LT 休团我会形容系好似大家一起几年之后大家好似可以 train 一段时
1: 间。Pizza 你想讲。
3: 类似嗰啲呢即
1: 係几年后。
3: 两年后再见大家各自修行嘅嗰种状态。喺嗰个阶段其实你自己思考咗啲乜嘢呢
0: 哇思考咗好多嘢。即係我又喺度諗究竟我自己真係鍾意啲乜嘢呢我想成为一个点样嘅人呢跟住然之后又会諗我想 过嘅生活系啲咩咧？因为嗰段时间咧，对于我嚟讲系一段超级比较低迷嘅时候啦，有好多事情

0: 发生啦，跟住我就陷入咗一个非常非常 emo 嘅状态啦。系啊，每一日真系喺屋企都唔知做乜，起身就漫无目的，就系咯，咁纯粹系生存咯。我觉得，好似对所有嘢都冇乜兴趣咯。跟住喺嗰段时间，我又要谂，即系如果你要行自己嘅方向，究竟我要做啲咩呢？即系同时间，我都有谂过要唔要继续做呢一行呢？呢行系咪真系啱 Elka 呢？就谂咗好多呢啲嘢咯。
1: 有冇答案嘅呢一啲？即系呢个 stage 会有呢个 stage 嘅答案咁可以？
0: 我觉得呢一个答案而家话俾我听，我系真系好中意唱歌，好中意舞台咯。同埋我都唔系好想即系咁快就放弃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同埋即系同埋就系谂翻一开头我去参加唔同比赛嘅时候，其实我都系想喺个企喺个舞台上面唱歌，系啊，同埋一开头嘅时候我都冇谂过我会成为女团噶嘛，即系都系想以一个 solo 嘅歌手去话俾人听，佢系一个点嘅人啊咁样。
2: 但系当其时企咗喺嗰个十字路口，有好多嘢都未知道嘅时候，有冇曾经谂过哦？即系呢一刻我哋就知啦，就知道而家哦 solo 作嘅身份出嚟啦。如果当时企咗喺呢个十字路口，另一个平行时空嘅 Elka 冇选择呢一个路口嘅话，而家嘅你可能你会系想向啲咩方向发展咁样嘅咧？
0: 我谂我可能会做化妆师。又或者去冲咖啡。
2: OK， 因为呢两样嘢都系你嘅兴趣。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又系比较三分钟热度嘅，系我会好 concern 究竟我做紧嗰样嘢我中唔中意咧。系啊，所以我又中意化妆，又中意饮咖啡嘅，咁就试下咯，系啊。
2: 不如两样都嚟咯，
0: 系啊，同时间做都得噶嘛。同埋我都有谂过要唔要喺嗰一段时间都筹备紧一啲自己想出 brand 嘅嘢嘅，系啦系啦，但系而家咧就solo 咗先啦。
2: 咁所以喺嗰一刻因为 emo 状态，有好多嘢未知。当你朋友同你讲话啊，有冇考虑solo 啊？算唔算好似一种突然有只手，你喺个海度递只手埋嚟，称咗你上嚟啦？
0: 其实系有噶，因为首先我一直都冇谂过呢个方向啦。咁我又突然之间咁样点醒咗我嘅时候，我又觉得系，其实我都可以继续去试下咯。即系因为我觉得喺 LT 嘅 Elka 未系有好多方面都未被发掘嘅。咁所以又唔係好想放棄底下，我就去咯，衝咯。
1: 其實佢問完你嘅時候，你係即還你已經都應承到佢，定係你都要翻去自己問下自己啲問題先再覆佢？
0: 我要問嘅，要問。我都佢嗰陣時問嘅時候，都唔係好確定我自己係唔係真係做到咯。我會驚我自己個能力上會唔會未 ready 去做呢樣嘢咧？係啊，但係經過即係問完自己之後，就覺得啊，係時候要踏出呢個 comfort zone 咯。我覺得，
2: 同埋係咪有冇可能即係經歷咗LT 嗰一轉幾年時刻喺個過程度睇到學到嘅嘢，更加會諗就係、是、啊，原來條路唔係咁容易可以行得到出嚟㗎。係
0: 啊，即係。所以其实因为经过完 LT 呢几年嘅时候，反而会令到我对于我系唔系喺呢一行有啲却步咯，就系，系啦，即系会谂啊，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出嚟做嘅时候，你就要负责好多部分，可能宣传嘅部分又要可能自己要谂啊，歌嘅部分要自己谂啊，自己要中意行啲咩 image 又要谂啊。所以對於我嚟講係有啲困難嘅嗰陣時。
2: OK， 咁啊，去到邊一個 moment 你就覺得好啦，
1: 我應承
2: 都係 OK 嘅，係
0: 咪？去到我真係見到我而家新公司嘅同事，然之後見到呢一間公司個 vibe 真係好好，係因為我覺得喺一個工作環境底下，我好首要嘅係個工作效率。同埋开心，
1: 气氛，气氛组嘛，你
0: 系啊，所以我就系好靠 feel 嘅，所以我就觉得，呢一班同事，呢一间公司，我相信我哋一齐 一齐去努力咯，可以系，
2: okay.
0: 大家都有呢一个心去一齐努力。
1: 系，咁到真系应承咗之后，其实就

0: 进入新嘅要思考嘅嘢啦，又有一堆
1: 好多嘢谂啊，
0: 因为系啊，新阶段又有一扎嘢要谂。咁嗰时同公司啊团队，大家系咪就系谂紧究竟好啦 ？Elka 而家自己 solo， 我要呈现边一面嘅自己啊？乜嘢音乐风格啊？即系咪呢啲就系跟住要谂嘅嘢啦？
2: 哇，系啊！但系咧，我可以好诚实地讲啦，我系对呢一啲 image 上嘅嘢咧系。冇乜頭緒嘅，因為咧，我唔知啊，即係好似感覺上喺 LT 行咗咁耐之後，我會幫我自己定型咗某一個方向，但係又好有即係有好多方面喺人哋睇翻我嘅時候，又會有唔同睇法，係啊，咁究竟我自己最想呈現啲乜嘢嘅方面俾大家睇呢？又是一个要思考的问题。
0: 咁你收到他们可能同事又好或者身边的人讲他们眼中的你在这段时间他们会形容你是什么呢？有没有告诉你可能他觉得Elka 你其实都有这些这样的待发掘给大家看，他们有没有讲这些
2: 我好记得当时即系我其中一个经理人呢，他即都是那位朋友啦，他有跟我讲，他说我好喜欢你个人好真啊。
1: 嗯，
2: 系，跟住我就觉得，可能系因为我有时个脑咧，即系思考嘅时候，我就冇谂咁多，我就直接讲啊，好多嘢，
0: 系，
2: 即系呢一样嘢对于我嚟讲，可能都系一个好处咯。咁会唔会即系行一个最直率少少、比较真实啲嘅 Elka， 就真系完全坦荡荡地俾大家睇晒我嘅一面？好多唔同嘅方向，
1: 因为我自己去观察 Elka， 我觉得好正嘅一样嘢就系，即系喺作品度会睇到一个 Elka 啦，即系好认真、好有型嘅 Elka 啦。跟住你去翻日常生活啊，你睇佢嗰啲 social media 咧，
0: 系啊，佢首歌嗰啲 behind the scene 同嗰首歌 present 紧嘅，
2: 好唔同
1: 嘅距离噶，系可以用抽象呢两个字形容。
3: 今日我哋去宜兰度拍 MV 咁，
1: 同埋佢
0: 嗰个就系平时之后嘅你。
1: 几好会有一个 artist 系攞自己个样整嗰只咁嘅公仔咧，跟住攞住去影相咧。咁但系呢一个我又好欣赏，即系 Elka 系好肯咁样去玩嘅。
2: 唔係，我覺得我醜嘅樣都係我嘛。
1: 我冇咁醜去形容
0: 你。你講可以，我哋就
1: 兜我底先。
0: 我梗係行出你個門口啊！係
1: 啦，
2: 都係 Elka 嘅一個樣咯。係有時即係我覺得唔知咧，好想俾大家真係睇一個最真實嘅我咯。
1: 嗯嗯，
2: 係我會好想同可能聽眾啊，我啊 fans 講一個真係屬於。最真实 Elka 的故事，同埋好想同佢好似一个朋友咁样相处
1: 啊，
2: 系啦，所以就坦荡荡。
0: 咁因为你都话你会同自己对话噶嘛，咁真系决定咗拍板去做呢件事，去出自己歌行呢个 project 嘅时候，你有冇都同自己有少少自己同自己对话，即系承诺啊目标，即系佢唔使啲好实质嘅，但你都有一啲少少嘅嘢俾自己希望。好啦，即系短期落去一年两年，希望 Elka 变成点啊？有冇呢啲嘅嘢俾自己咧？
2: 我反而冇乜点样谂，因为我一开头 even 系录呢首歌同出呢首歌嘅时候，我都系处于一个极度惊恐嘅状态。
0: 惊恐，
1: 用惊恐去形容。
2: 系啊，我所有嘢都好紧张啦。跟住然之后啊，死啦！我录音录得好唔好咧？即系每一次，今次录咗三日音啦，我就每一日都翻到屋企问自己死啦。我今日究竟系录成点啦？我就会问周边啊、监制啊、经人意见，我今日录成点咧？系咪有好多嘢都要更加要再好啲啊？但系佢哋话唔使担心，其实你今日已经录得好好啦，唔好谂咁多啦。即系我就系一个谂好多嘅一个代表啦。
1: 呢、這个过程当中有冇话去到一刻系开始稍稍觉得自己进入到个状态，将嗰啲惊恐摆低翻啲啦？定系其实到？
0: 冇人阻止到你，
1: 仍然都系惊恐低咁样
2: 啊！我而家开始放翻低啲，系因为我觉得喺呢一首歌入边咧，即系我开始会享受呢啲过程咯，即系 even 可能系做访问啊、录歌嘅过程啊、拍 MV 嘅过程啊，呢一啲都系我好需要去记录，喺我个脑海入边记录低，我就会 同自己講唔好咁緊張，即係有時咧，你一緊張嘅時候，你好多過程有啲細節，你就會唔記得啦嘛。
1: 嗯，
2: 係，我就會覺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的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增长是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是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较早时在朝鲜期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的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讯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

0: 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北区新运路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去宝石湖路方向介乎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至到粉岭游泳池嘅呢一段全线系封闭咗，一带交通繁忙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九巴78号 K 去上水方向嘅班次咧，亦都系要改道行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沙田路近住丰盛苑。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近中区警署，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系喺油站。路面情况，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噶。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要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了。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别墅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中意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今日苏红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Elka 郑子琪喺度嘅。咁啊，你嘅第一首个人作品未 firm 啦。呢一首歌个班底以 Hersh 为监制为首啦，其实系点样样筹组翻嚟嘅咧？
1: 一开头咧 ，Hersh 咧就系我嘅经理人介绍嘅，因为本身经理人都好欣赏佢 Hersh 做嘅音乐啦。咁然之后就安排咗我哋三个人嘅一次食饭啦，咁嗰一次食饭咧，纯粹就系普通倾下偈嘅啫，即系分享一下你中意啲咩音乐啊？你中意
2: 听啲咩啊？
1: 系啊，跟住然之后又会中意唱啲咩类型嘅嘢啊？分享完之后咧，就都冇乜结论嘅嗰次系，
0: 系即系食下饭倾下偈，
1: 纯粹倾偈嘅啫。但系喺嗰个倾偈嘅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好似同呢一个监制。

0: 好似个忽几夹喎，即系已经货思到之后，如果合作嘅话，应该系几舒服嘅合作嚟。
1: 你觉得佢俾到咩感觉你咧 ？Hers 系
0: 佢一开头咧，佢系几紧张嘅，系啊，冇乜好似讲每句嘢都好谨慎咁样。但系然之后，因为我仲谨慎过佢啦，一开头。
2: 緊張
1: 大家都緊張，
0: 係大家係啊，得經理人喺度講啊，係咁喺度哔哩吧啦喺度講，跟住然之後咧，就但係慢慢傾落嘅時候就發現啊，佢對音樂嘅嗰個熱誠好大啦，同埋佢都好想去試多啲唔同新嘅嘢，咁我就覺得啊，一個新嘅合作會係。好期待会产生一啲咩嘅新火花，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倾偈个 vibe 又几夹，都系紧紧张张咁样，但系而家唔系噶啦，而家唔系啦，系，跟住就邀请咗佢系做监制咁。
1: 我见佢都有话同你有共同喜好，系 Joey 嗰首《流泪眼望流泪眼》啊，嗰啲系咪都系嗰个 conversation 大家分享嘅时候？
0: 系啊系啊系啊，我谂应该咧，我哋展开。真正冇咁緊張嘅話題咧，係喺嗰一晚完咗食完飯啦，翻到屋企啦，我哋開咗個 group， 跟住就又再 send 一啲大家中意嘅歌啦。咁然之後就發現，咦，原來大家都中意呢首歌，係又係我又係用咗佢嘅 fans， 係係啊。咁然之後就講好多咯，即係我以前會點樣去睇 Joey 嘅演唱會嘅碟啊，係啦。咁跟住然之後下一次咧就去咗佢 studio 度。試音啦，即係試 range 啊，各方面啦。咁佢就因為嗰陣時咧，我哋揀咗幾首歌俾我試唱嘅，有容祖兒啦，有落日飛車啦，跟住就佢就係喺落日飛車嘅一首歌入邊，覺得嗯，你把聲原來唱呢一類型嘅嘢都好似幾舒服喎。
2: OK。
0: 是因为我可能唱容祖儿那类 pop 少少的东西呢又是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但是我们就在讨论究竟第一首歌要给什么的感觉人家看呢或者人家听到呢我自己会 prefer 一种再比较舒服一点的。是会像朋友跟你倾偈的感觉。是所以就他我们有这个 conversation 底下呢他就立刻想到要找 Desi 写。
2: 哦，因为我第一次去听《未 firm》呢首歌嘅时候，我嗰个惊喜感，我觉得系好大嘅，对我嚟讲，因为未见过呢一面嘅 Elka 二，我唔知咧会唔会可能你自己本身有时听歌嘅喜好都会听一啲 lo-fi 啲 emo 啲嘅嘢，所以我觉得你好 into 到喺嗰个氛围当中咁样。
0: 因为我本身都系好中意听啲 dream pop 少少 lo-fi 嘅。
1: 咁跟住就係咪按住咦大家揀到個方向嘅時候咁佢就同阿 Desi 去即係去作曲寫一首歌就 for 呢一個 mood 嘅你啦咁樣。
0: 係啦係啦。咁、然之後就要講到呢個作詞嘅部分啦。
1: 啊雷偉樂啦。
0: 係啦雷偉樂。咁一開頭我都有同阿 Hers 講過即係我想我嘅第一首歌嘅主題呢係偏向由我自己自身嘅經歷出發多少少嘅。咁因為我相信可能好多人都会有呢啲迷茫嘅时候啦，咁而喺我人生中呢上年都经历咗一段好迷茫嘅时候啦，我就好想将呢一个经历，因为对于我嚟讲系好深刻嘅，我会好想将呢啲事情记录低，成为咗我第一首歌啦，咁我就同佢分享嗰件事系点样啦。跟住我都有同佢分享，我如果第一首歌揾雷伟乐写会点咧？即系大家都有讨论呢样嘢。以前LT 第一首《三分甜》系雷伟乐写嘅，如果而家我嘅第一首歌都系以雷伟乐嘅角度出发嚟睇 Elka 会系点咧？我会。好期待咯，系、所以然之后就揾咗雷伟乐写。
1: 但有冇得可以简单 share 到？咦，同佢 share 同阿雷伟乐讲，可能上年经历嗰样嘢，大概系关于啲乜嘢嘅咧？
0: 我觉得发生最大嘅嗰样嘢系我同屋企人闹咗一场好大嘅交，系啦，咁令到我就要处理好多自己生活上嘅嘢啦。系啊，有系咯，事业上啊，究竟生活上啊？屋企上啊，所有嘢突然之间堆埋咗喺同一个时间点度，系啦，咁嗰段时间就哇，系而家谂翻起都有啲 sad。

0: 但現實中你嗰段時間，咁你點樣度過嗰個階段呢？即嗰時未有可能呢一首歌作為好似一個出口咁樣嘅時候，嗰、那個嘅你係點樣處理嘅？
1: 嗰段時間真係靠自己同自己對話傾偈啦，同埋我覺得音樂都真係好神奇。係、我聽好多唔同嘅歌，所以我都有同雷偉樂分享嗰段時間我會聽啲乜嘢歌，或者聽啲乜嘢嘅歌手。所以佢都好好啊，即係將某一啲嘅彩蛋放咗喺呢個歌詞入面嘅。
0: 係咯，有你個名都喺裏面喎，紫棋攀步近喎。
1: 係啊，
0: 呢啲雷偉樂最中意收埋呢啲彩蛋㗎啦。
1: 最期待就係呢部分啦。
0: 係啦，佢真係唔聲唔聲咁樣，你睇歌詞其實你自己就發現到啦。
1: 慢慢睇多幾次就會知道，哦，原來呢度又有放啲唔同嘅嘢落去喎。
0: 咁其實你一路睇雷偉樂嘅呢份歌詞，頭先講有啲唔同嘅彩蛋，你會有一個驚喜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形容就係好似會。想象到 Elka 嗰種自己比較失落啲嘅狀態，點樣日復日嘅嗰種咧？咁、但係通常詞人好中意喺裏邊有啲寄語或者咁樣樣噶嘛。你自己喺呢份詞當中，你會唔會都有感受到呢種？雷偉樂佢想嚇呢、個狀態係咁啦，佢希望 Elka 喺或者唱呢個人或者聽嘅人聽完呢首歌係以一個咩嘅心情繼續落去過生活咧？
1: 我覺得咧，我第一次睇完份詞之後。反而即系感觉上好似好 emo 咁样啦件事，但系我睇完我系反而会有少少鼓励我自己嘅，即系呢一份词系有少少鼓励你要去重新揾翻个出口，点样去重拾翻自己，相信自己嘅决定，点样可以靠自己同自己嘅对话去。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又或者是自己的方向。听完就我不知道，即是很奇怪的那种感觉。那件事那么 emo， 但是原来很励志的，其实是。
0: 是
1: 系啊，
0: 即系唔需要好直接嗰啲红日嗰啲咁样，唔使嗰啲嘅，系咪？呢个最经典例子啊嘛。
2: 叻啊你！
0: 你识红日可？你知系咩嚟？
1: 识啦，
0: 你识个可？
1: 系啊，
0: 系啊，欧瑞强唱噶嘛。唔系，系啦，即系系啦，即系好似咁样，又有时好神奇，即系唔需要即系过分正能量嘅时候，先至可以叫疗愈到自己咯。
1: 系啊，同埋听完之后就又谂翻起嗰段上年嘅经历嘅我自己。点样去行翻出嚟啦？系啊，所以都系对于我自己嚟讲，呢首歌系好励志到我自己，所以都系啊。
0: 同埋我觉得最尾嗰句系几有嘢 deep 嘅，请忘记孝训。咁个孝训系咩？因为平时一般都觉得孝训就好似一个一路自己带住遵守嘅一啲规条，一条绳自己掹住行啦。但系佢同你讲忘记孝训，咁究竟你自己点样去 deep 呢样嘢？
1: 我自己解读系因为其实。我都有同佢分享過，我覺得喺 LT 以前嘅自己咧，我有好多嘢束縛住自己嘅，又或者係俾咗一個框框自己，覺得自己要成為點樣嘅人。但係有時候咧，即係行經歷完呢啲事之後，我就會覺得唔好諗呢啲嘢咯，即係交俾未來嘅自己同埋自己嚟緊要行嘅經歷去定義咯。
2: 可唔可以話係即係咁喺呢個時間，可能有一啲嘅擔子，或者一啲自己俾自己嘅規條，可以將佢稍稍試下
1: 放低
2: 啲啦，攞走啲啦，咁樣係咪真係舒服啲咧？呢件事情
1: 其實係啊，我覺得我都係一個比較執著嘅人嚟嘅，我會好想知道，譬如可能我今日唔開心，我會想知道我。点解唔开心？有啲咩事会令到我唔开心？或者系有啲系乜嘢 trigger 到我唔开心呢？我以前就会系咁喺度谂啊。但系我发现有时候唔开心系可以无原因噶嘛。
2: 系。
1: 我又系嗰啲瞓醒就冇嘢嘅人嚟、所以我就觉得
0: 早啲瞓咪得咯，早啲瞓，早啲起身，早啲忘记，
2: 我都系咁嘅，成日断啲噶嘛。
0: 早啲瞓，
2: 你早，你四点几五点啊？
0: 朝早做啦，朝早系晨早啊。咁因为一路听紧，即系佢里边承载住无论你自己嘅经历啦，嗰、那个内容上系 emo 啦，但系其实喺制作嘅过程，我睇嘅 behind 先，其实系欢乐、开心、愉快去做音乐呢件事都好紧要噶嘛。其实同阿 Hers 啊，同 Daisy 啊呢一个组合，你话佢哋。夸夸群不断俾信心你啊嘛，
1: 系佢哋好癫嘅，即系每一日咧，佢哇你今日又唔同咗啦，跟住然之后系咁喺度讲话，哇你今日录得好好啊，呢句好唔需要 mix 啊，直接出。
0: 系啊，佢录得咁好都唔知 tune 啲乜嘢，我
2: 唔系未 firm 啊，劲 firm 啊，
1: 黐线！嗱呢啲就会令到我更加怀疑自己啦，你啲。

0: 你當你第一次行入去個錄音室，真係錄一首屬於自己嘅歌，而個歌詞亦都講得咁中你嘅狀況，嗰一刻有冇啲毛管動動地嘅 feel 嘅咧？
1: 我一開頭第一次第一日錄音咧，我就偏緊張嘅，我自己會吞咗去嗰個 technique 上嘅，係啊，嗰個思考多少少嘅。但係到到第二同第三日咧，就開始慢慢放低嗰種 technique 啦。即係佢哋都有講話啊，唔好理佢嗰啲音啱唔啱啦，最緊要係唱到嗰種情緒，同埋嗰種感覺出嚟。跟住然之後第二三日咧，就開始可以好 into 件事咯。个脑嘅画面都有谂翻嗰阵时发生嘅经历啦，
2: 系
1: 好彩冇喊啫今次，
2: 嗯，
1: 系
2: 啊，同埋我觉得真系呢首歌个 arrangement 系超级出色，好好听，
0: 真系
2: 个 trumpet 啦，嗰啲 strings 啊，嗰啲爵士鼓啊，拣嗰啲呢啲咁，咁呢啲系咪你自己会唔会都有份？诶，听住佢哋去做呢一啲，又参与，即系大家讨论下点样样去走编曲上面。
1: 編曲上面咧就完全好放心交俾 Hurst 啦，但系可以分享一下就系我嗰三日嘅录音咧，阿 Hurst 都好好嘅，佢每一日哇几咁努力去将呢一首歌編到一个完美嘅位啦，我会形容系完美啦，所以咧我三日嘅录音嘅通都有啲唔同，系因为可能第一日咧，我录音嘅时候就系跟翻 demo 本身嘅编曲去走啦，就第一日就编超超地嘅，我个感觉系到第二日咧，嗰段第一段 chorus 之后啦，就开始有好多唔同嘅乐器再加埋嘅时候，我就 feel 到嗰个肉少少肉紧嘅感觉啦，所以就。唱的感覺又不同了，是啦，所以我覺得在聲音上現在這個成品呢就真的是三日運剪的一個 version， 不同情緒都有，
2: 是亦都被那個編曲帶動了，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其實個 final mix 你記得第一次聽的時候你覺得是怎樣，就是已經哇經歷了這麼多東西，集合了這麼多日的努力，大家跟著聽到 final mix 那一下，
1: 哇
2: 真是自己歌嘛，
1: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个 final mix 的时候是在宜兰拍紧 MV，那一下咧系有啲感动噶，即系嗰种感动是 Oh my God， 我自己一个人唱完一首歌，
0: 叻叻咁样，
1: 系叻叻，
2: 真系要赞自己叻，
1: 系同埋我冇谂过出到嚟个感觉系咁 Elka，即系虽然我唔系好解释到嗰种嘅感觉系啲乜嘢，
2: 但
1: 系
2: 呢个系你嚟，
1: 系啦，我觉得原来都几代表到我，系又系其中一个都几明嘅一个 Elka 嘅一个路向咯。
2: 嗯，
1: 系啊，
2: 因为我觉得有阵时，譬如系团出身变solo 作品，有阵时因为喺团嘅 concept， 大家要融合埋一齐嘅 concept， 然后到自己嘅时候，咦，我突然之间要谂自己嘅时候，嗰个适应期啊嘛，所以你有呢个感觉其实
1: 系
2: 好好，我觉得
1: 系啊系啊系啊，
2: 系一听到啊呢个好系我啦咁样，
1: 系，同埋我就系会感觉到以前 LT 嘅我会比较。唱的唱法又跟现在有点不同，
2: 嗯，
1: 可能以前的歌会偏 J-Rock 少少咁样，所以我用的很多真声的以前，但是怎样在这首歌听完哇有些真假转下的又好像几适合我，同埋我都好中意唱呢一类嘅。
2: 系
0: 对于你嚟讲，《未 firm》呢一首歌喺你嘅脑海当中有冇话佢系属于一个日头黄昏、夜晚深夜边一个 moment 嘅歌？点解我会咁问？系因为我第一次喺电台播呢首歌嘅时候，应该系五点半嗰节嚟嘅。
2: 系
0: 我直头喺直播室，我觉得我望到个夕阳。
2: 哇！
0: 即系你明唔明嗰、那个？
2: 师兄，你嗰期好攰，应该有幻觉。
0: 唔系，我直头有种哇，我直头可以收工啦咁样嘅感觉啊！即系我直头将自己哇。不是做緊嘢咁樣嘅 moment， 係啦，係，我會有咁嘅 feel 咯。
1: 我自己咧係好中意喺深夜凌晨嘅時候聽嘅，因為通常呢啲時候都係 emo 嘅時候嚟噶啦嘛，
2: 都係，
1: 即係啱啱可能沖完涼瞓上張床，哎呀好攰啊，跟住然之後又喺度開始諗啊，今日發生過啲咩事啊，有啲咩唔開心啊，然之後聽呢首歌嘅時候就會有一種啊，好似。舒服咗嘅感觉咯，
2: 有种按摩啊，好似
1: 系啊，帮你抹 massage
2: 系啦。咁头先我讲咧，即系听 Final Mix 嘅时候，就喺宜兰拍嘅 MV 嘅时候啦，亦都讲下个 MV 啦，即系系啦，即系 MV 嘅拍摄过程如何咧？因为见又要挑战下你唔熟水性嘅船啊，又喺度典藏典籍嘅 mood 嘅 shot 啊，系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场景咁啊，点样样咧？今次拍摄嘅
1: 今次咧，咁我哋采用呢一个冇 storyboard 嘅制度嚟拍嘅，
2: 嗯。
1: 一去到就谂住我哋净系最 firm 嘅嗰样就系 book 咗间民宿，
0: 系
1: 系啦，
2: 最紧要有地方过夜。
0: 其他嘢咧都系未 firm 嘅，
1: 系啊，其他都未 firm 嘅。咁导演过到嚟嘅时候，我哋就谂啊，我哋有啲咩地方可以拍咧？咁啊，导演就喺附近民宿附近度行咗一个圈，佢就话嗯，好似都几多嘢拍啊。
2: 嗯，
1: 咁我哋都唔需要谂定究竟啊，今日要去边，听日要去边，一个好齐整嘅 schedule 啦。
2: 嗯，
1: 咁一开头拍嘅时候，即系大家一齐行下条街，跟住然之后见到哇棵树好靓，跟住又影下啦，跟住然之后个马路哇又几好，跟住然之后监制又突然之间，你等我一阵，我今次带咗一嚿嘢过嚟啦，咁啊点知咧佢咧就喺佢个箧度拎咗个板车出嚟，佢话谂住啊唔知道用唔用得着噶，但系拎咗过嚟先啦，咁我又觉得好似其实几好。这个板车就伴随着我整个 MV 都拎住了，
2: 是
1: 我自己在这个板车赋予了它一个意义，即是我就会觉得有很多我坐上的板车上面有很多不同走的路向都是我自己决定的，所以在这个 MV 又好像很表达到那一种我不知道未来要去哪里，但是都是要自己掌控的那种感觉，
2: 是
1: 的。咁然之後到第二日就係上咗一架船啦。咁大家都可能知道我係好驚水噶啦。跟住然之後嗰一日上到架船咧，嗰日係大浪到黐咗先。哇！我係暈船浪到真係嘔咯。然之後係要一齊唞咗，我諗 around 半個鐘。
0: 哇！先可以開始
1: 繼續。
2: 其实云船浪蛙都几好拍啊，嗰、那个
0: 都系
2: 嗰个趴喺度
0: 都好有 mood 啦，系嘛？
1: 系啊，
2: 嗰种 mood，
1: 但系就有一种病样咯。跟住嗰一下咧，我系瞓咗喺个喺个凳度啦，然之后我就谂住，唉死啦死啦！而家我唔舒服，但系我而家个状态未系好拍到住，会唔会好阻大家时间咧？点知呢一个时候？导演就走出去，不好意思啊，我需要休息十五分钟。
2: 佢都
0: 咁证明真系好大浪，
2: 系真系大浪，
0: 真
2: 系
0: 好大浪，
2: 系真系唔关你事啊！呢单嘢
1: 系，跟住我就话 OK， 我放心啦，大家一齐休息一阵先。几有趣咯，我觉得呢、這个。
2: 咁所以咧，头先有听到咧，其实系好 firm 嘅每一样嘢都，即系成个制作知道而家慢慢揾到自己嘅方向，亦都做咗 Elka 第一首个人作品未 firm 啦。咁啊，加油啦！今日多谢你 ，Elka，Thank
1: you。

结束今日节目，最后带嚟有 Lolly Talk 嘅呢一首作品啦，《人限定故事》，亦都祝福 Elka 开展佢嘅新一页。听日同样时间喺骚动音乐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谨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明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

0: 設施免費使用，多個場地的展覽可以免費參觀。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超過1000間食肆和商戶，以及大約100個商場和百貨公司提供優惠，鼓勵更多企業和機構加入共同慶祝。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圓滿結束國事訪朝行程。较早时在行程期间，习近平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习近平表示，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正式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五角大楼将会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犯法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被列入名单的阿里巴巴指，美国的做法没有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北区新运路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去宝石湖路方向介乎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至到粉岭游泳池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咗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另外，九巴78号 K 去上水方向嘅班次啦，亦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的意外清了场，而家主要是丰盛苑至到近住水泉澳村呢段是比较多车。另外九龙方面，广东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会场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一带的交通是比较繁忙的。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比较多车，龙尾是排到去油站，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这一段是比较多车的。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是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和斜村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 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时北区新运路的意外是已经处理好了。去宝石湖路方向介乎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至到粉岭泳池之间的全线是解封，一带交通大致

0: 至回復正常。九巴路線78號 K 去上水方向的服務啦，亦都係陸續回復正常噶。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新清水灣道啟輝樓落坪石、尖山隧道出口九龍、臨錦公路陳心記來回。最後，機場管理局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15間航空公司陸續搬遷，相關的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要去 T2 啦。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的網頁。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欧瑞强。
1: 你好，我是 Albert， 我哋继续越讲越普通。越呢就是粤语的越，普通呢普通话。普通话呢变成咗好普通㗎啦，因为尤其喺香港又好，进入内地更加啦，就算你喺广东呢大家都讲普通话。好啦，譬如话啊，你而家呢啱啱呢个钟数下七至八，系咪在途中啊？啱啱放工系咪呀？放工佢唔讲放工嘅，普通话讲下班。咁又或者系如果系当更点讲呢？当更就值班。最多呢就系、是、我哋讲 OT 嘅话，咁好惨 OT。加班咯，咁最好咧就听到嗰啲叫做有粮出咯，出粮咯。我哋讲出粮咧，佢哋唔讲出粮嘅，佢哋讲喂发工资，如果有花红就最好啦。普通话叫做奖金啫，点先有奖金咧？嗬，俾心机做嘢咯，用心就 O K， 因为你用心做嘢咧，件事就一定搞掂，弄好了，弄好未啊？最紧要一样嘢，成功咧。就要真的俾心機，成功需苦干。Alan Tam。

成功需苦干。哎，我哋好得意嘅，我哋香港人就好巴闭嘅，讲就讲广东话，但系翻学咧就写书面语，书面语咧就同普通话咧就最接近啦。咁诶，当然调翻转讲普通话嘅朋友喺香港生活，学下我哋啲广东话啦，好传神噶。讲起落雨担遮咧，阿遮呢样嘢咧就好多种，而家有新啲嘅，譬如我哋讲缩骨遮，缩骨遮普通话点讲咧？原来叫做折叠伞啊。散咧就即系遮啦，折叠明晒啦，缩骨遮即系折叠散，令我谂起超时空要塞嗰个卡通片啊，里边有只歌咧叫做《散之中》，即系遮下边，唱歌嘅系土井美佳，散之。

超時空要塞啊！我諗好多人都會睇呢個卡通片長大。咁我裏邊有隻歌叫做《山之中》啊。咁講起落雨咧，我哋廣東話多咯。落雨啊嘛，佢哋普通話唔講落雨嘅，下雨咪得咯，下雨。如果講倒水咧，你明唔明啊？倒水即係落大雨咁解啊嘛，嚇下大雨就係倒水啦。再勁啲咧，我哋廣東話仲勁。叫做落狗屎，其实英文都有嘅，英文叫做 raining cats and dogs， 即系啲猫啊狗啊喺个天度跌落嚟，咁你谂下啲雨大到几紧要咧？咁啊落雨嘅时候咧，最好我哋就即系换翻对水鞋啦，小朋友都系，哎呀妈咪话诶整湿只脚啊，换翻水鞋啦，水鞋佢唔叫水鞋，叫雨鞋或者雨靴都得，名牌雨靴咁啊喺雨中漫步。曾路德唱嘅歌叫做《雨中行》。

啊，呢啲音乐都好似落雨咁噶，叮咚叮咚咁样，轻轻盈盈嘅雨中行，唱歌嘅系曾鲁达。因为讲起着水鞋啊，头先讲雨靴啊，讲起着鞋咧，我谂大家而家最多着嘅系波鞋咯，吓、啊，潮鞋吓、啊，球鞋。咁就明啦，打波用噶嘛，我哋唔叫波噶，波系英文嚟嘅。咁如果女士着嗰啲叫做高踭鞋，点咧？嗬，佢就叫做高跟鞋啊嘛，高跟二鞋。啊，不过我想问下你，你知唔知道懒佬鞋系咩嚟嘅？懒佬咧，即系好懒嘅人啊，个男嘅佬即系男人啊。懒佬鞋意思即系话咧，唔需要绑鞋带嘅鞋咧，一穿落去就叫懒佬鞋。原来普通话都有嘅，佢叫懒汉鞋啊，咁就明啦，咁就唔使绑鞋带。另外有一样嘢咧，如果你喺屋企啊，或者系去沙滩啊咁咧，喂，我哋拍对胶拖啦吓，胶拖点讲咧？原来普通话咧就叫做塑胶拖鞋。咦，原来咧个拖字咧，普通话都系用嘅拖鞋啊，真系有拖鞋呢样嘢嘅。原来咧，塑胶拖鞋就系胶拖啦。不过喂，一阵间去饮，你唔好踏对拖鞋咁失礼人啊。咁啊，着咩啦吓？我就着对蓝色嘅鲸皮鞋去。鲸系一种好似鹿咁样嘅动物嚟噶嘛，用佢嘅皮做嘅鞋咯。英文就好简单，名曲一首《Blue Suede Shoes》，Elvis Presley 猫王，蓝色嘅鲸皮鞋。

佢就係貓王嘅 Elvis Presley Blue Suede Shoes 藍色嘅驚皮鞋。不過著呢對鞋咧就去飲啊啱啫。但係如果你要走得快咧，即係俗語叫做走佬啊嘛，或叫做著草啊嘛，我哋因為點解咧？因為以前古代咧啲人如果要輕盈要走得快咧嚇，就著對草鞋。啊，草鞋咧就輕便啦，而且咧行路冇聲，人哋走咗都唔知啊嘛。咁啊，當然普通話咧就文雅啲啦，叫做跑路。張明敏嘅歌，佢話我爸爸都有隻草鞋，擺喺鞋櫃上邊，懷念著佢爸爸的草鞋。

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之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听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

0: 意免費參觀。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超過1000間食肆和商戶，以及大約100個商場和百貨公司提供優惠，鼓勵更多企業和機構加入共同慶祝。荃灣中心一期五座大廈昨日中午前開始停電，今朝完成搶修之後，中電和水務署表示，今日中午之前已經恢復供電和供水。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根據經驗，每逢夏季，屋苑電力裝置都較容易故障，可能與天雨等有關，呼籲法團和物業管理公司做好檢查。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广东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会场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当中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啦。咁就系广东道旺角方向近住会场道，由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虽然冇明显挤塞，经过都请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西行过交通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比较繁忙。至于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变电站一段慢车。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開咗少少車龍，排到接近屯興路。晚間封路方面同大家預告，在葵涌的和宜合道是有道路工程，由嚟緊嘅晚上九點半直至聽朝六點，去昌榮路方向近住達利中心部分行車線會封閉。另外，九龍塘的龍翔道都會有道路工程，由嚟緊嘅凌晨一點直至朝早五點半，去觀塘方向近住伊利莎白大廈至到思瑞橋底部分行車線都會封閉，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第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神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风骚快活人，
2: 活力有风骚。
3: Remember me。
4: 童年
5: 遗忘，
4: 自豪嘅事
5: 遗忘，
4: 自己嘅婚礼
5: 遗忘，
4: 仔女出世嘅画面
5: 遗忘。

0: 爱人
1: 遗忘，
0: 连自己的名字
1: 通通都遗忘。
0: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1: 星期四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欧瑞强，听我哋继续越讲越普通嘅粤语嘅粤，普通就普通话咁解。诶，饮宴咧，譬如话你去餐馆食嘢咁啊，几时啊？哇，喺猛咁喺度讲前边嘅佢哋两个点样认识啊？一路哇讲到成九点半啦，都未有嘢食，好肚饿，快啲起菜啦，得唔得啊？因为讲起起菜咧，讲普通话就唔会讲辞菜吓，冇人咁讲嘅，你讲上菜就得啦。因为即系等于咧，我哋以前细个都系嘅，喺屋企食饭，咁已经系煮好晒噶咯。咁但系一定要等咧，就最重要嘅爸爸咧翻嚟食饭，但系佢未出现，咁啊真系等到咧就真系发晒毛。诶，你谂下要发毛要几耐时间咧？咁我哋广东人咧就讲，唉，真系发毛。咁如果系外省人咧，佢就话系长毛啊。而且以前我哋细个咧，你又去放學之後去玩，玩到過曬籠咧，翻嚟已經食完飯啦，咁咪會留翻啲餸味俾你啦嚇。餸味又叫咩咧？我哋又叫做冷飯菜汁啦嚇。普通話點講嘅咧？殘羹剩飯。哇！無論如何，一見到呢啲殘羹剩飯咧，我諗起一隻歌，一定要等佢翻嚟啦。我哋嘅爹哋大人，爸爸嚟噶嘛，陳百強唱。等

残羹剩饭啊，即系冷饭菜汁。OK， 讲起即系送尾啦，饭尾又点咧？即系咩意思咧？即系食饭食到个底嗰度，哇！你剩翻咧个底嗰度黐住啲饭，嗰啲系咩嚟？嗰啲叫饭焦啊嘛，哇！咁普通话点讲咧？叫做锅巴啊嘛。咁讲起食饭咧，我哋经常喺工作忙碌嘅时候，晏昼尤其是。整个碟头饭嚟食下啦，啊，即系嗰啲豆腐火腩饭啊，啊，叉鸡饭啊嗰啲。碟头饭普通话点讲？系叫做份儿饭啊，哇，几文雅。你自己一份啊嘛，所以叫做份儿饭。Eric Carmen， all by myself， 我自己食我自己嘅碟头饭。

Eric Carmen 嘅 All by myself， 我一个人吃饭咋，听起上嚟有啲少少惨情咁。普通话就叫做份儿饭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食西餐啊，好嘛？西餐都好多种嘅，不过所有西餐咧，似乎都有有啲头盘先嘅。咁沙律我哋就叫沙律，沙律其实肯定就知道系译音嚟啦，因为原本咧就是 salad 啊，沙律就直译嘅。咁究竟普通话点讲沙律嘅咧？都系直译，系讲沙拉、沙拉、沙律啦。咁如果鲜果沙律咧，就系、是、salad de fruits 啊，用法文讲咧就系、是、小野丽莎鲜果沙律。

你想安好小野丽莎的 salad fruit 鲜果沙律啊，一个法文的轻松的 bossa nova 歌曲。好啦，咁啊食开西餐食完咯噃，整啲甜品嚟，雪糕啦，我中意食雪糕，冰淇淋啊嘛。咁但系咧，我今日嘅文歌味道咧，好地中海式嘅文歌味道啊，因为当年我去完地中海翻嚟咧，就作咗呢一首歌。歌名就叫做眼睛吃冰淇淋，我咪真系冇食雪糕啊！不过我对眼见到嘅嘢啊，唔想多讲啦，你明啦，即系喺地中海几多眼睛吃冰淇淋嘅事情咧，尤其是喺海滩添。今日嘅民歌味道就叫做眼睛吃冰淇淋。50年珍藏民歌味道。

好开心嘅，咁啊，即系喺咁好嘅天气，有咁好嘅景象，喺爱琴海嗰度游水。那个名咧就系轻松愉快嘅，叫做眼睛吃冰淇淋。跟住落嚟，我哋都系啲甜品未，意犹未尽啊！大家都会有噶啦，譬如话我哋整翻杯忌廉苏打啦，好嘛？我哋香港人叫忌廉苏打，咁啊，随时可以一樽樽叫又得。忌廉呢个字咧，其实就系又系直译英文嘅，叫做。cream 啊嘛吓，译音嚟嘅。究竟普通话忌廉系咩咧？嗬，奶油就即系 cream， 即系忌廉啦。cream soda 咧，soda 咧就又系直译嘅，即系梳打水啊嘛 ，soda。咁所以忌廉梳打咧就系、普通话梳打水点讲咧？佢哋都系直译，不过唔系叫梳打水，叫做苏打水，苏联个苏啊，苏打水。所以咧，我哋整一杯奶油苏打水饮下咧。戴允慧同我哋回顾下小时候饮忌廉苏打嗰种感觉。我系小忌廉，卡通片嘅名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话好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好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能够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获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听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

0: 季屋苑电力装置都比较容易故障，可能同天雨等有关，呼吁法团同物管公司做好检查。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正式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是五角大楼将会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强调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相继发声明回应，阿里巴巴说美方的做法没有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强调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会对任何试图扭曲公司形象的行为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批评美方的做法没有正当理由，会毫不犹豫地争取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若明康德就说将会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和纠正美方的错误认定。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萨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1级，澳门吹北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同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晚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近住油田东路啦，亦即系元朗港铁站对开，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收到消息咧，已经清除一阵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去博爱医院对开，咁亦都影响到啦博爱交汇处一带交通比较繁忙。较早前广东道旺角方向近住会场道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噶。跟住同大家预告一下一啲特别嘅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嘅黄泥涌合天桥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10点直至听朝5点，去红隧方向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另外听朝啦，港珠澳大桥系会有应急演练。由听朝的5点直至朝早8点，去珠海和澳门方向部分的行车线或者是全线是会分时段封闭，当中由听朝的6点直至朝早6点半，去珠海和澳门方向会全线封闭，就是由听朝6点。

0: 至到六点半，去珠海同澳门方向会全线封闭。咁期间封路啦，喺封路期间啦，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亦即系金巴嘅服务系会受到影响噶。咁旅客记得留意翻，同埋提早出门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方向观塘。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的，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的时候等一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才好买，这样就自悭水了。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他他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6: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7: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6: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8: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6: 系啦，或者参加
7: 嗰场好有体会啊 ，Siri 好有体会噶。
8: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啦，咦，好似有段古喎。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5: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hello, 晚上好啊！呢几日特别多朋友话保重身体啊，因为周围都系好多细菌啦、啊，仲有天气变化，又冻又热啊，又冷气间又跟住出到去又好热，都系好容易令我哋病嘅。我要申诉一下先啊！唉，方死蚀底咁样，有少少喉咙敏感啊！如果突然间讲讲下说话，我咳咗咪咧，表示我系诶、哎、真系要咳啦。希望不会发生啦，但系申报咗先啦。希望你如果真系发生啲咁唔开心嘅事，因为唔好听嘛，咁样咳，希望你多多包容啦。病人好多都会食药噶啦，食啲成药啦，尤其是感冒药啊、消炎药，都会带嚟一啲令我哋睡意纷纷嘅感觉。咁啊，真系唔可以诈扯啊，唔可以操作啲机器嘅。但系听歌朦胧啲都可以嘅。

0: 朦胧同埋迷幻感都系佢哋擅长嘅，因为佢哋当年所走嘅音乐路线就被形容为 psychedelic rock 迷幻摇摆啊。60年代喺英国组成嘅 Procol Harum， 话呢首歌都就嚟有60年嘅歌龄噶啦。纵使呢首歌所讲嘅故事唔知道有冇发生，但系就充满咗时间、地点、有主角同埋所有情节都喺度嘅，所以虽然系好朦胧，叫做 White Shadow Pale， 但系其实情节就好清晰嘅。据 Procol Harum 佢哋喺被访问问呢首歌嘅时候话：，点解呢首歌会可以风行咁多年嘅咧？佢哋话。哦、可能是歌词，因为很多歌都是歌词会很优美有押韵、啊、但是在句与句之间可能都真的没什么连贯感，只是一句一句的歌词，但是这首歌他们很有信心是充满了画面的。这首歌背后当然是画面，因为是一套电影，电影是叫做 Unchained， 所以主题曲都是有个 Unchained 这个字的。
1: My darling, I've

这个金桑子离开我们已经有40年了，他有个美誉叫做英国 Frank Sinatra， 就表示都是跟 Frank Sinatra 平衡地位的。不过很可惜他是比较短寿，50几岁离开我们了。 Mr. Matt Monro 这首 Unchained Melody 绝对难不到他，虽然已经有很多很多很著名歌手都演绎了，那不止一次讲过这首歌，歌名叫 Unchained Melody， 但是其实在歌词里面没有 Unchained 这个字，但是要配合那套电影 Unchained， 所以呢将这首里面的情歌当然要加上 Unchained， 可以收到宣传效果的嘛。形容是监狱里面一些囚友为了打发时间在那里胡思乱想也好，思前想后也好，总之很多思维都是在失去了自由之后所涌出来的 Unchained Melody。家私啊、首饰啊、衣服都系有仿古啊，咁音乐当然都有仿古啊。好年轻嘅佢，好中意唱呢啲仿古歌嘅。

虽然仿古啦，但系都系保留住佢呢一种懒洋洋嘅唱腔嘅。美国嘅歌手兼演员 Lana Del Rey 今年只系40岁，成名咗有成20年咁多噶啦。原曲话挑战前辈啊，1951年 Mr. Tony Bennett 原唱嘅 Blue Velvet。在过去这么多年，当然有很多成功版本，另一个成功版本就是 Bobby Vinton 的1963年版。今晚听是 Lana Del Rey 的 Blue Velvet。 前辈要出动了，这位前辈他唱什么歌都可以有自己的风格，因为他是位出色的歌手、出色的演员。对于投入一首歌，他是比别人多一些思维，创造到自己的风格的。说那么久，就是这位正能量歌手。实在是很熟悉的前奏，因为真的很多歌手唱过的。影坛和乐坛他都是被称做大姐大的 Bette Midler。

听过好多，现实生活真系唔好有 fever， 唔好发烧啊！但系呢首《爱到发烧》真系好出名嘅，所有跳舞叻嗰啲歌手喺台上面演绎呢首歌都系好能够发挥佢哋啲音乐感啦，仲有嗰啲好酥味啦。咁呢个版本可以幻想到 Bette Midler 唱嘅时候，一定都系好多舞台嘅功架啦。另一个我哋喜欢嘅版本，当然就系 Mr. Elvis Presley 啦，佢嗰种咁吸引、咁 sexy 嘅外貌，再加上声线唱 Fever， 真系迷到好多人嘅一首好 passionate 嘅 Fever。佢俾人感觉系一个好强嘅女性，但系其实佢话佢好冇自信嘅。

92年佢同拍档 Dave Stewart 分开，而再系 U2 Mix 嘅时候，有呢一张第一张嘅个人 single 叫做 Why Annie Lennox。当时好冇信心，怀疑自己系咪真系一个好选择啦？冇咗咁多年嘅好拍档 Dave Stewart， 自己系咪真系掂噶啦？所以不断喺度怀疑自己，怀疑人生。结果证实好成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处理宏福苑相关事项，俾人印象是认真。包括上个月已经举行两次简介会，亦讲述各业主关心的议题，包括法团的账目、维修基金等，亦会由听日起退还大维修基金余款和预缴的管理费。他的要求是依法办事，尽量处理好相关事情，政府会继续向合安提出适时协助。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合安早前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李家超说，留意到合安的法律代表提到面对的困难，包括合安正核实联署要求的有效性等，他相信合安在研究判词之后会依法处理。他又說不預測事態怎樣發展。電影製作人商人黃百鳴早前被裁定內幕交易罪成，被判囚五個月，罰款近10萬元，並需要向證監會支付大約37萬作調查費用。裁判官批准黃百鳴保釋，等候上訴。裁判官高伟雄表示，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贡献，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机会不高。他的妹妹在处理交易上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十分大。被告的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亦因为本案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是不能够构成特殊理由。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真正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是五角大楼将会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反对，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强调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相继发声明回应，阿里巴巴说美方的做法没有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强调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会对任何试图扭曲公司形象的行为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批评美方的做法没有正当理由，会毫不犹豫地争取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若明康德就说将会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和纠正美方的错误认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 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最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花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星期二晚上八点突出过少少，我大步揽过咗一半。头先我系预先已经报咗案先啦，有少少喉咙敏感啊，跟住突然间啊有啲突发事咧，要闩麦。好彩到而家都未洗住嘅。明天天气几好，因为我哋落雨啊、黑雨啊、雷暴警告啊。过去呢几天都不断喺我哋天气报告里面会提及噶啦，但系嚟紧听日天气应该唔错，仲系几凉下，最低气温摄氏23度，日间仲有阳光添嘅。近年有一位我哋嘅前辈啦。

佢系我识佢嘅时候系好严肃噶，我估唔到佢而家竟然成为一个大家见到佢都会好想同佢打招呼啦，甚至同佢系好亲近啦，会叫佢做呢个名，叫做 Only You 啊。

除了我醒起这首歌，还是醒起嘉燕歌，因为他有个绰号叫做 Only You。 为什么提起他呢？因为想起初出入电台四十几年前，曾经有机会跟嘉燕哥听过粤曲的，听下技巧，听下初入门的知识，结果当然就是上不点的堂，因为很好奇，我喜欢听英文歌，那时候听粤曲是怎样。我家里听粤曲的，但我想识多一点，知多一点。那么好，那时候嘉燕哥在港台，就给我们新丁去介绍一下粤剧粤曲究竟是什么回事。哇，好深啊，那些比看五线谱还难，所以结果都是学不上，继续做听众得了。但是估不到很多年之后，这位当年在讲课的时候很严肃的大老官嘉燕哥，现在成为一个开心果，真的见到他就会很开心的了。也希望他和阿姐好像这首歌歌名一样，一路一路都是这么开心。

睇歌名就以为是祝福啲情侣啊，或者系新结婚嘅 couple 啊 ，Happy Ever After。其实内里意义系深一重嘅，系 Julia Fordham 向 Mr. Nelson Mandela 致敬嘅作品。因为受到佢喺狱中嘅挣扎故事所启发嘅 Happy Ever After， 其实 Beyond 嘅 Armani 都系有呢一种感觉嘅。Happy Ever After 好似系将来嘅事，佢就鼓吹唔使谂咁远噶啦，最紧系活好当下。所以喺瑜伽堂嘅时候，有灵感写咗呢首 Living in the Moment。

嘅 Simon Ross 表示，佢最滿意嘅作品都係喺佢上瑜伽堂嘅時候有靈感嘅。咁大家以為佢喺路上堂，梗係好多嘢胡思亂想啦。佢調轉，佢話其實喺上瑜伽堂嘅時候清空咗思想，只係關注於當下同埋身邊嘅互動，但係反而有更加多靈感俾到佢寫呢啲咁清嘅歌啦。Living in the moment， 我都上過瑜伽堂嘅。但是很初歌上的时候就是挂着听老师讲怎样摆啲动作呼吸，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叫清空思想，思想是非常之复杂，怕做不到啲动作。

90年代其中一对超级的 boy band Take That， 主唱是 Gary Barlow， 也是这首歌的作者。他说15岁的时候写了这首 Puppy Love 的 A Million Love Songs， 当时很热诚地将这首歌的 demo 拎去不同的唱片公司，结果当然都是没人录用，还是当着他面掉了他。但是成了名变成 Take That 的成员之后，这首歌就是自己唱片公司只是揽回去 A Million Love Songs。

小时候都觉得他很有深度，无论是思想还有他的表现都是的，比同年龄的那些少女演员他真的有深度很多。 Christina Aguilera Beautiful 不是叫我们自恋，而是叫我们去欣赏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美丽的一面，千万不要低贬自己。

呢、這个现场版实在好精彩啊！真系唔敢打扰个大师，但系都想讲一讲。哇！足足有半个世纪前啊，当时 Eric Clapton 写呢一首歌俾佢当时女朋友，日后个太太 Patty， 大家一齐去装扮去约会，见到太太或者系当时女朋友装扮完之后咧，佢真系惊为天人啊！不禁慨叹 Wonderful Tonight。日后呢首歌亦都成为好多婚礼嘅经常会听到歌。形容新娘出场嘅时候吗 ？Eric Clapton，Wonderful To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在北京会见由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率领的银行工会访京代表团。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人民银行行长潘功成亦同代表团会面。代表团同中证监就内地同香港经济金融形势、深化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巩固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议题交流，并同人民银行就宏观经济形势、深化内地同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合作、加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等议题交流。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三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当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在北京，国防

0: 方回应话，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酸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睇得一清二楚，强调系唔可能得逞。另外，針對日非擅自宣布啟動中國台灣島以東海域劃界談判，張曉剛說，外交部已經多次展明堅決反對的嚴正立場，他敦促日非立即停止非法侵權挑釁行徑，強調如果一意孤行，只會求取得除，中方將會以堅決有力的行動舉措，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5: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4: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5: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4: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5: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4: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5: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6: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7: 我知会带来
8: 是雨水啊。
6: 冇错啦，风雨不改的除了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7: 还有各位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的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话你唔明白，你唔明白点解鸡毛蒜皮咁细嘅一件事，佢会有咁大嘅反应。你拼命抽丝剥茧地去谂，都谂唔出点解佢会当场转身就走。计我话唔使谂咁多嘅，唔需要将朋友嘅心思搞得咁清楚，因为我可能连佢自己都搞唔清楚。嗱，如果佢已经被困喺情绪当中，咁样你就千祈千祈唔好将自己嘅情绪都夹杂埋落去，否则事情只会更复杂嘅啫。

有时在一段关系里面，对方的一些负面反应不需要那么上心的，不需要将对方的心思搞得那么清楚，因为很可能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如果他已经被困在情绪里面的话，这样你就千祈千祈不要将自己的情绪都夹杂埋下去，否则会令到事情更复杂的啫。如果他已经将自己孤立成为一座岛的话，这样你最好将自己变成一道桥，还要是一道安静的小桥，这样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才有可以行的路嘛。

苏永康，情来自有方。仲有陈洁仪，等了又等，开始咗今日2026年6

星期二晚上的音乐情人。时间来到晚上九点十八分，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子祥，他的一生有之前有陈晓东心的接触，将时间带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而最高会升翻上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展望方面，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的出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9:30新闻前，音乐情人嘅上半部分结束嘅有呢一首歌，黎明只要为我爱一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话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公开场合到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向有行之有效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六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以及整体公务员士气。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时表示，奖罚分明，与新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的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李家超说，明白公务员需要时间适应新机制，局方会多些解释和沟通。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欢迎政府进行咨询。早前立法会已经做调研，并向政府提交专题报告。他期望政府能够吸纳社会各界就六大范畴的意见，包括经济、金融和贸易、产业发展和创新科技、土地房屋及北部都会区、民生及社会发展等。立法会相关工作小组委员会亦会积极配合和推进咨询工作。吴秋北相信香港五年规划能够更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从而推动香港长远发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较早时在朝鲜期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晤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的安排，说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86点，升3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9点，升4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3，人民幣6.772，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31.76美元，賣出4,332.1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记住要幸福啊！

道好多 fans 中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系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搵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王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2: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也不是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的，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你我开始很美，是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美丽的经验都是不能够事先安排的，而他们之所以成为让你永志难忘的印象，亦都因为过了之后很难再发生，绝艳美在无法重复。汤宝如，你我开始很美，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继续有我在这里，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极的他。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 96.9， 一至五晚上9至10的音乐情人。继续我们节目的下半部分，继续要同你分享今晚的这个点唱。

郑子诚先生你好，我叫 Emma， 我每晚都有听你的节目的，尤其喜欢听你读出听众寄给你的信，每次都有不同的故事，当中包括悲欢离合，所以今次我都尝试写封信给你，希望你能够在6月9号星期二读出我这封信。原因是我妹妹 Lily 患上了肺腺癌第四期，她在香港已经化疗了一段时间，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同时费用亦非常昂贵，每次化疗都要30000多元，长此下去我哋实在负担唔到，所以我哋决定去深圳广大医院医治。而妹妹会喺6月10日接受第一次免疫治疗。妹妹好担心，因为新环境、新医生，又唔知道免疫治疗对佢有冇帮助。我哋时常都同佢讲，知道化疗嘅副作用令佢好唔舒服同埋辛苦，但我哋又经常话俾佢知道，佢并唔系一个人行紧噶。我哋家人同朋友都喺佢身边陪住佢行呢条路，想佢知道佢并不孤单，叫佢不要放弃。同时佢仲有一个愿望，就系见到细女大学毕业，所以我哋经常鼓励佢要向着目标前进。

Emma 话佢妹妹 Lily 好鍾意张学友，我同佢揀嚟呢一首歌《每天爱你多一些》。首先希望 Lily 喺呢段路程上面，你要爱自己一些先，然之后你会留意到你身边仲有更多人爱你更多一些，带住呢啲咁多嘅爱，你都去行呢条路，你一定会好翻嘅。

0: 以威里为首的威震乐队，
1: 陈俊豪送
0: 有当年的阳光空气，将时间带到最后四分钟左右，去到晚上的十点钟了。
1: 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
0: 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最高升翻上28度左右。稍后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出现。去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我哋系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麻烦你啊，小凤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听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话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適當。為了慶祝7月1日香港特區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將會推出一系列優惠和活動，包括港鐵會送出71,000張單程車票，連續3日免費乘搭電車，多條渡輪航線當日免費，多項康文署設施免費使用，多個場地的展覽可以免費參觀。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初步超過1,000間食肆和商戶，以及大約100個商場和百貨公司提供優惠，鼓勵更多企業和機構加入共同慶祝。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星期二形容，美伊談判已經進入最後關頭，將會在2至3日內達成協議。他接受傳媒訪問時說，以色列和伊朗之前來回交鋒，如今同意停火，目前正處於最後關頭，將會達成一份非常好的協議。較早時美國副總統曼斯接受訪問時就說，無論以色列是否願意，美國將會繼續推動和伊朗達成協議。他說，以色列和美國之間確實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但是亦存在利益不一致的地方的情況。以色列顯然有自身目標，但是美國對伊朗的首要目標是確保德克蘭不擁有核武器。他又說，任何和伊朗達成的潛在核協議都需要嚴格核查措施，確保伊朗方面切實

0: 500指數報7462點，升5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幣6.771，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7.59美元，賣出4328.6美元。跟住係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號碼係8、11、14、26、33、40，特別號碼係30，頭獎一注中，每注派1320多萬。天氣方面，一股大陸氣流正影響廣東，同時與低壓槽相關嘅驟雨同雷暴影響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嘅 Berfa。
6: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无蚊，
7: 系咪真嘅咧？
8: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7: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咧？
8: 真系好惊啊！唔注意问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0: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儿、林思敏，他他他，
11: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2: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11: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3: 两位拍档，你哋两位咧，寻日听到我哋咧同大家讲拜拜嘅时候咧，谭玉英姐姐突然之间讲一句又嚟啊！你哋会唔会惊啊？
2: 平时会夹噶嘛，我哋会夹嘉宾噶嘛。
3: 我

0: 我
1: 跟住
0: 同
1: 我
0: 啲姐姐咁樣樣講，我有啲驚，係咪？應該點樣接咧？唔知點樣接。
1: 我驚同我姐姐，我今晚唔嚟喎。
2: 你哋真係勁老啦！
0: 唔
1: 系，多谢谭咏英姐姐今日再同我倾偈。
2: 好，我哋继续又继续倾。
1: 系啦，咁我又要追问少少先啦。琴晚我哋讲到，原来嗰阵时系讲翻又真系个节目系儿童节目系俾小朋友睇，唔系咁多小朋友做主导。咁同埋唔知系咪年代唔同咗，我哋自己港台啦都好多，我同阿子清都有同啲小朋友合作过。哇，依家呢个年代嘅小朋友咧系劲啊！
0: 系啊。
1: 是好犀利，即是我有一次入厂，第一日入厂就同佢哋对稿啦，唔系对稿，我见到佢录音，我份稿好大份，我见到佢一路读，抑扬顿挫啦，有晒语气，有晒仲埋做晒戏咁，
0: 冇 NG 噶，
1: 完全冇 NG，
0: 哇，
1: 仲要跳拍，依家录呢场戏先，哦好啊，录呢场啊，弊啦，我出面等嘅时候咧。流汗啊！我
0: 惊，
1: 我惊我有压力啊！但系嗰阵时会唔会你都睇到个年代唔同嘅，就系话八十年代嘅小朋友，同埋二千年嘅小朋友，同埋依家嘅小朋友，其实个转变都好唔同咧。
2: 好唔同啊！譬如后期啦，我记得好似系放学 ICU 嗰个年代咧，即系近啲啦。咁咧就有个小妹妹咧，佢咧就系讲嘢比较好嘅，咁啊俾佢讲多啲啦，可能。佢跟住佢自己觉得佢自己讲得唔好啊！
0: 哇，
2: 佢唔。即系佢讲到嗰个位置，佢停咗，但其实佢都讲得几好噶啦。佢跟住自己喺度喊啊，因为佢要求自己啊，自己做唔到啊。咁佢喊，咁反而咧就系呢个简直就唔可以催佢啦。咁我就斟咗杯水，就系递俾佢，亦都唔好讲咁多嘢，因为你一日你扫下佢，拍下佢咧，佢喊多啲噶。系啊，我净系斟杯水摆低俾佢饮，咁我哋你行开，等佢自己 calm down 一阵咧，先再嚟过。
3: 哇，佢真系好识得儿童嗰个心理。
0: 我想话俾你，
2: 呢啲系人同人相处啫。
3: 唔系啊，同细蚊仔同埋大人应该系唔一样噶，系咪啊？
0: 嗱，呢一个就系咧，我好想问啦。佢照顾小朋友得，照顾上咗年纪嘅都好得。因为咧，佢一跳咧就跳咗去另外一个范畴啦，就是、阿爷厨房。系喎，
2: 煮嘢食
0: 系啦。其实我好想问一问你，煮嘢食系咪真系都好叻嘅咧？
2: 梗系唔系叻啦。不过我系一个好中意煮嘢食，得闲无事都会企喺个厨房度焗翻个蛋糕。去街市咧，系我嘅日常，就咁咯。
1: 嗱呢样嘢，我本身咧唔系因为阿爷厨房，我都唔知道你中意煮嘢食，或者系、我因为我一路都知道啊，谭咏英姐姐咧都好中意。品下酒嘅，系嘛？你对红酒系有偏好噶嘛？系嘛？
2: 其实红酒、白酒、香槟都中意嘅，即系葡萄酒咯，系啦，餐酒咯，我
1: 系
2: 好中意。
1: 系，呢个系你点解会咁喜爱饮酒咧？即系话我系开心开 party 饮，有啲就唔系嘅，我为健康饮少少，有啲就唔系嘅，我纯粹自己超下，中意屋企整块扒饮下酒，听下音乐。你系边一类咧？
2: 我系第四类。
1: 即系咩啊？
2: 你讲咗个三类都唔系，我第四类就系我觉得饮酒咧，酒令到我而家食紧呢餐饭咧系好享受。我唔系果腹，我而家喺度享受。
3: 咁你中意自己享受啊，定系中意有酒着、酒脚咁样样咧？
2: 呀，样样都好。有又可以同人倾偈，冇我又可以自己自娱。即系饮酒，我觉得唔需要有脚嘅。
3: 你有冇咁咧？你咁中呢样嘢嘅时候，你咁中意学习啦，咁会唔会特登去上一啲红酒班啊、白酒班啊、香槟班嗰啲咁？
2: 嗰阵时咧，我就有去，即系嗰阵时好兴咧，有啲试酒嘅地方嘅，俾个纸你，咁然后咧就圈边一杯系边一个，咁你自己写下你饮完之后会有啲咩特质，咁又跟住就有个老师一阵间就出嚟就讲下呢几只酒咧系有啲咩特质咁。咁后期咧而家就多咗一啲就系啲 Chateau 嘅老板带住自己酒嚟香港，咁喺啲wine pairing 嗰度啊，就讲下佢哋嘅酒嘅特质。
3: 咦，咁你即系都几饮得噶喎？因为 wine pairing 我啦，次次咧即系都会醉，因为我俾嗰嚿钱咧，即系
0: 佢就狂饮啦。
3: 唔系，
2: 都每样都一杯啫嘛。
3: 佢通常系咁嘅，佢你乜嘢嘢咧就配乜嘢年份嘅酒咁样样。之后佢其实有一啲咧都可以俾你饮好多。咁我哋其实咧，佢饮得嗰啲咁嘅酒，佢计嗰啲钱咧，起码都。即系都要过千咁去食个 dinner 啦，我哋一定系最后一定系唔会放过佢咧。咁次次我哋都系会醉嘅，你容唔容易醉嘅咧？
2: 以前都会醉。

0: 去嘅。
1: 嗯，
2: 但系因为我又住得远啦，又翻到屋企嘅啫。
3: 唔好再追问落去啦，
2: 系
3: 明嘅得噶啦。
1: 即系我了解一下，即系我哋又讲下心理学呢一样嘢咯。因为你谂下你自己嘅生活，你系好中意好知道你自己个 schedule 嘅，
2: 系啊，
1: 你系一个系啦，你系一个井井有条嘅人嚟嘅。咁而饮酒就好似可以将你侧边嗰啲框框咧，可以融咗少少咁样，你成个可以 relax 咁。你会唔会觉得系因为有呢一个帮助？所以你咁中意飲酒呢？
2: 我諗一開始我覺得如果一班朋友大家都飲下，你比較容易打開個話框子嘅，即係大家唔使咁拘緊，講啲下氣去半個鐘都未開始講到入題，咁就一嚟就大家要講咩就講咩啦嘛。我覺得飲酒係可以有呢個效果嘅。咁後期我就覺得酒咧配食物咧，哇就簡直係一種。唔單止
4: 雙得益佢噶，
2: 唔單止淨係食佢咁簡單。我就係食完佢之後，跟住再飲一啖就，跟住你就覺得，咦，酒又好飲咗，食物又好味咗，咁你話係咪好？係咪一件好事？
1: 係啊，咁所以呢一個咧都已經係提升咗係一個食家，即係所以點解
2: 係因為好飲好食啫？我成日形容自己，好彩我老咗就咁好飲好食咧，後生嘅俾人呃啦。
4: 唔係喎，佢哋話好多人咧就係話咧屋企有女嗰啲咧，細細個就教佢哋飲咗酒先，跟住又。當然唔好好似我咁樣咧，一嚟就懶勁認咩啦咁樣。哎呀，我飲酒好叻，唔好就話自己唔識飲酒嘅。因為咧，如果出邊啲人咧懟你咧，你至少哎呀，我唔識飲嘅，唔識飲嘅，至少你有個底喺裏面啊嘛。
2: 咁你去你會飲唔會醉，同埋你好飲係咁追酒飲有兩件事嚟嘅。
1: 嗯，不過我睇佢嘅款都係追酒飲。
4: 唔係我唔係喎，
1: 睇下俾咗幾多錢咯。
4: 第一睇幾多錢？而家我年紀大咧，我話我裡面都裝嘅嘢要裝好嘅酒。你呢個咩年份㗎？哦，你嗰個都過咁嘅價錢，好，我同你死過咁樣。

0: 頭先就係話咧，阿譚玉英姐姐其實喺
1: 都話叫我做阿譚咯，節目都就嚟完啦，仲叫譚玉英姐姐
0: 譚。系啦 ，OK， 咁原因
2: 系佢先咁叫阿谭嘅啫。
1: 哎呀，冇错咧，佢叫得好啲，我都叫翻谭校长。
0: 咁咧，我想了解一下，头先咧已经讲到就系食物去配酒，令到嗰个食物更好味，就系即系呢个 wine pairing 嘅嘢啦。咁，咁会唔会系因为有一啲人知道原来你有呢一个嘅要求，或者你有呢个生活嘅品味咧，咁所以后期已经系去到一样嘢咧，就唔系儿童节目，而系好多饮食嘅嘢，譬如原味道啊，系咪咁样而可以叫做将你又变咗去另外一个节目嘅种类咧？
1: 我估一开始其实咧，譬如话一开始系拍阿爺廚房先嘅，跟住先至香港原味道啊咁。咁拍阿爺廚房，其實我都有問當年嘅經理，因為係佢揀我嘅。咁我就問點解你會揀我同阿頂爺即係一齊嘅？咁即係點都好似冇乜拉楞咁樣噶嘛。咁係咪啊？你點解諗到？
2: 先頂得佢住。
3: 冇錯啦，你啱啱想咁講，係啦。
0: 喂，家乐同阿鼎爷好 friend 噶，
3: 系啊，
1: 系啊。
2: 如果你唔系呢个校长嘅威严，
3: 冇错冇错，
2: 顶得住阿鼎爷。
1: 系啦系啦，咁又唔系嘅，其实个人好慈祥嘅。咁啊好啦，咁啊问佢，佢话其实咧嗰阵时阿 Sandy 啊，咁佢就话我中意你讲嘢嘅 style 啊，咁。咁我唔知系乜嘢 style 啊，咁佢就系、是、总之你讲多啲嘢啦，
0: 有压场感咯，
3: 系啊系啊，
0: 系咪先？唉，咁啊啱啦，因为顶爷行出嚟嗰个势好劲嘅，但系你要有一把声出嚟，吓又嚟过，咁我讲乜嘢？
3: 系啊，
0: 已经系哦得啦，顶爷已经其实真系压得住，加落你觉得咧？
2: 根本就係我哋琴日一路講嘅嘢，就係話我哋一路見到由細到大見到譚玉英姐姐嗰個威嚴咧，連高層都睇到，感受得到，
1: 唔係啩？
2: 有呢個決定啊嘛，嗱，亦都要連帶頭先講到啦，邊度嘅原味道弊啦，譚玉英姐姐
1: 點啊？
2: 咁啊搞亂咗你嘅節奏咯喎！开外景喎、
3: 喂，我啱啱就有呢个谂法，但因为咧，如果你做原味道嗰啲咧，又可以即系入即系重症你嗰样嘢咧，咦嗰啲味道你又好 enjoy 嘅，会唔会呢啲嘢就 OK？ 虽然一个节奏打乱咗，但我都觉得系当系享受人生咁样去做。
1: 我非常之开心添，因为同饮饮食食有关嘅嘢、我都系好中意嘅。因为讲到咧，你唔觉得即系做人有咩咁开心咧、我啊真系。觉得饮饮食食咧，就真系好贴身地开心，
2: 绝对同意。
3: 但系你觉唔觉得咧？即系以佢嘅身形嚟讲呢番说话，
0: 我就系想讲
3: 吓，你有咩即系玄机、玄妙，同埋有啲咩嘢咧可以做到咧咁中意嗱？因为饮酒咧，我而家饮少咗酒，因为饮酒系会肿噶。OK， 咁你又中意食嘢，哎呀，又中意饮又中意食，但系咁样落得如此身材，真系天都妒忌啦。
2: 谈何容易？
3: 唔容易啊！哎，真系有乜嘢
1: 讲？就咁样嘅。我咧就应该喺30岁嘅时候咧，我就开始做运动噶啦。
3: 嗯，
1: 系啊。咁我开始做运动，我嗰阵时就拣嗰阵时个外景都好忙噶，咁我就会拣一个喺gym房度做运动，就唔使约人。

0: 落雨都去得。咁同埋嗰陣時，即係譬如話上晝做去外景，咁下晝翻嚟都係三點零啫喎。咁我咧就會即刻去做去專訪做運動。
1: 嗱，你嘅以你嘅身形，我就咁睇咧嚇，你啲係運動員嘅密集式練習先有咁嘅身形。因為點解咧？我嗰陣時都因為我太中意食嘢，我都話好啦，我去做下 gym 啦。跟住哇嚇，
2: 你係發夢嘅時候？
1: 唔係，我真係去試過。跟住佢哋計啦。一嚿蝦餃，如果你食咗一嚿蝦餃，你要用20分鐘到30分鐘咧，你先可以燒咗呢個蝦餃嘅即係嗰個脂肪。我話嚇，我一嚟就一盤蝦餃，
0: 你係咪遲咗去做啊？
1: 唔係你，即係你如果計翻咧，佢哋消耗
0: 唔係㗎，你後生做好啲㗎。
2: 哦，
0: 係
3: 啊，佢頭先講冇錯，你係幾多歲啊？嗰陣時
1: 我肥嗰陣時開始發福嗰陣時40幾咯，
0: 係咯，
3: 就係咯，
0: 有啲遲啦。我嗰陣時30歲嘅時候咧，我覺得咧。你食多咗之后咧，明明系好似好胀咁啊，好系谷住又好做好辛苦啊，瞓醒觉咧个肚凹翻噶自己。
1: 哦，
0: 系啊，年青就系咁。
1: 但系而家我哋大家都不年青啦，咁你依然个身材系咁，因为
0: 可能我惯咗啊。
1: 嗱，我有啲朋友咧，佢中意饮酒嗰啲啦，咁样样，佢哋嗰啲身形好似你咁 fit 嗰啲系点样样咧？佢哋话。我系唔食饭嘅，因为佢哋好中意饮酒嘛。我因为好中意饮酒，所以我就唔食饭。即系佢哋要牺牲一样，但系你系冇牺牲
0: 嘅。
1: 我做你真系好幸福噶，真系。
0: 咁啊系嘅，呢一方面我都觉得几好嘅。我又从来冇讲过减肥嘅，即系冇需要过。只不过食多咗咧，下一餐食少翻啲啦。咁我亦都唔系成日得咁多嘢食啊。
4: 咁你话中意食嘢啫，嗱都好老实讲，我都冇问追问落去。中意食嘢，依家最中意食嘢同埋乱食嘢系两样嘢嚟嘅。
1: 系，
4: 系咪先？咁头先姐姐，我觉得就系话你中意食嘢啫，可能食嘢系好有质素咁。
1: 系。
0: 咁我又真系冇乜乱食嘢嘅。
3: 系。点样为之乱食嘢？喺你个 theory 里边，
0: 譬如我我其实成日都系食一啲我好中意食嘅嘢。咁我究竟中意食咩咧？我应该系好早我就已经训练到自己咧，有一啲系好嘅嘢我先中意食。例如我系会比较食啲原食物咯。即系譬如食牛扒，我好中意食嘅；食羊扒，我好中意食嘅。但我唔会食牛丸咯。
1: 即系再制嗰啲
3: 再制品嚟
0: 啦，
1: 我系比较薯片嗰啲一定你
4: 我紫青一样喎。
3: 系啦，我都唔系好食嘅
0: 米粉。我系比较中，因为其实我个人好中意食肉嘅。我觉得食肉嘅人咧会笑嘅。食条菜咧就麻麻地。
4: 哎，咪住呢个我冇听过嘅，唔通我上网揾下先？
3: 呢个都几得意喎。
4: 姐姐解释下点解你去边度听到或者你边度吸收到呢个知识，定系话你个感受嚟嘅咧？
0: 唔系呢个系我自己嘅感受，我真系觉得食肉咧，跟住你譬如饮啖酒，就算唔好饮啖酒，你都会觉得咧，你嘅人咧系有一种饱肚感啊。我好需要饱肚感。
4: 你咪醉醉地啊！
1: 我系食饭，
0: 我有食饭噶。
1: 哦，你有食饭噶？
0: 系啊，我好中意。我而家咧有个嗜好，就好中意咧煮个鸡汤，攞啲鸡汤嚟煮饭食。
4: 哇，喂，肥噶喎呢啲。
3: 系啦，继续，转头翻嚟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初步超過1,000間食肆和商戶，以及大約100個商場和百貨公司提供優惠，鼓勵更多企業和機構加入共同慶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同日刊憲並即時生效。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附屬法例是清晰化整個界定機制，沒有增加法例的適用範圍，又說很多危害國家安全的圖謀涉及國家級高手，很多資料只是行政長官才能夠審閱，未必可以在公開場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長官發證明書是適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向公務員職方提出本年度全體公務員獲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行政會議作決定時已經考慮和平衡6大因素，但是香港未來發展仍然需要龐大財務承擔，地緣政局變化可以在短時間內影響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財政時必須更加審慎，不適宜有任何鬆懈。他聽日會同4個公務員中央評議會職方會面，聽取回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83点，升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6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71。英镑兑美元1.34，欧元兑美元1.157，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19.95美元，卖出4,320.5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

0: 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风骚快活人，
2: 活有风骚。
3: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咧？
4: 我知道会带嚟。是雨水啊，
3: 冇错啦，风雨不改的除了有我们港台交通消息，
4: 还有各位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的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6: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7: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6: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7: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8: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9: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10: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3: 哇！头先谭玉英姐姐话鸡汤捞饭真系好好食噶，其实好鲜甜啊，
4: 系啊，嗬，嗰样啖饭唔单止系饭咁简单。
3: 但系你记唔记得嗱？我要追溯翻啦，佢就话啊，我都有煮饭噶，嗱，整下蛋糕啊，饮下酒。蛋糕是会不会是在你的食谱里面食物链里面已经是算是叫做肥的东西呢？
4: 肥啊，不过所以呢以前呢我是很兴呢啲同事边个生日呢我就焗个蛋糕返去的。
3: 哇，
4: 然后到三点零大家呢我哋儿童节目好多嘢饮的，有薯片的咁的。咁我哋就会切蛋糕啊咁样咁样。我因为我自己喜欢整啊，咁又借

0: 啲意咁咪就整翻，大家一齐食下咯。咁我最叻就整 tiramisu 同埋 cheesecake。
1: 哇，好难做噶喎 tiramisu。
0: 系啊，好难，好复杂噶。
1: 系啊，
0: 但系咧我好中意，因为我整个 tiramisu 真系好好食噶。因为咧我系用一种酒，嗰种酒咧叫 masala。呢、这个酒咧就令到呢个 tiramisu 真系不同凡响。
1: 好，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每一次食 tiramisu 嘅时候，因为我都好中意食，但系我就已经系一路喺度谂，点办咧？要做多几多 set up？ 因为系咪好肥啊？我想问一下嗰个材料系咪好肥噶？
0: 系 cheese 同 cream 咯，
1: 就系、是、咯，
0: 系啊，好多 cream 噶。
1: 咪就係咯，
2: 唔係我咧食嘢咧，千祈唔好知道。嗱、哎，我嗰陣時咧好，
1: 唔係啊，有一啲蛋糕冇咁肥。
2: 唔係，我發覺一樣嘢咧，你千我真係唔可以睇人哋點煮飯啊。
0: 係啊，你知
2: 尤其是甜品，
0: 係啊。
2: 哇，你知唔知嗰陣時有種英國嘅餅叫 shortbread
0: 啊，
2: 跟住我好中意食，
0: 好多牛油嘅，
2: 有冇错啦。跟住第一次我係唔知點解佢哋喺英國，佢影個英國咁樣樣就影啲人點樣整 shortbread。跟住嗰陣時，我仲係後生年青。我年青嗰陣時睇佢點樣樣做咧，我已經好驚啊！嗰啲牛油啲唔使錢咁樣樣，一嚿一嚿一嚿，跟住嗰啲糖又唔使整個嚼咁樣樣，撈撈撈撈撈，你停唔到噶。因為我哋食嗰啲咧，真係嗰陣時咧係即係物食快食快咁樣樣，
0: 係
2: 啊。跟住你諗下，即係你會 imagine， 其實你將嗰啲牛油不停擺喺口度，啲砂糖不停擺喺口度，所以真係有陣時咧，自稱你係唔可以知道。
1: 我而家會噶，
2: 係啊，
1: 我要知，我真係要知。
2: 你要知道咧，就好鬼內疚噶。
1: 系啊，咁我咪食十次 dessert， 我先食一次 tiramisu 咯。
3: 嗯、
1: 即系喺我而家出去拣嘢食咧，即系真系有时 buffet 或者咩，我咪食即系嗰啲薄饼咯，即系嗰啲 crepes 咁啊，包住啲香蕉。
0: 你嗰个是甜品啊？
1: 咁系啊，
3: 嗰个系甜品嚟噶。
1: 系啊，嗱，你睇吴家乐都系咁样，系咪？你睇佢，
3: 睇你落几多 cream 同埋落几多嗰啲酱。
0: 唔系，而家嚟到我呢个岁数咧，我亦都冇诶焗蛋糕俾人哋食啦。咁我亦都少咗焗蛋糕啦，唔整啦，我已经。咁我咧就会系去到如果食 buffet 咧，哇，咁我就食十件都得啊，咁样。
1: 哦，即系你反而如果去食 buffet， 你就会
0: 我就会放肆食啦。但系而家自己我。我就唔会整
3: 啊！我先其实一望啊，又话整好食，今日一巡嚟到两手空空。
2: 喂，你点解话系你先够胆？
0: 唔系，
2: 我都有咁谂。
0: 佢咁样讲完之后，证明佢唔识整，因为咧 tiramisu 拎出街就已经融咗噶咯。
2: 但你可以带嚟 cake 啊嘛。
3: 唔系啊，因为 tiramisu 其实真系好难，实得得就会实得得，就系水汪汪就会水汪汪咧，就系其实真系。
2: cheese cake 我就即系我好中意食 cheese cake 嘅，即系两样我都中意 ，cheese cake 特别中意。
0: 系啊，
2: 咁 cheese cake 系咪真系摆好多 cheese 噶？要？
0: 摆cream cheese 啦，摆牛油啦，糖啦，鸡蛋啦，其实呢四样就得啦。
2: 哦，咁我依个可能有机会学得炒得识。
0: 呢个真系比较易整。
2: 嗯，我中意食噶。
1: 嗯，好啦，咁如果啊吓，即系譬如你咁中意煮嘢食咧，你觉得你自己嘅拿手好菜系乜嘢咧？
0: 整冷盘，上海嘅冷盘。
1: 上海冷盘啊，即系点？
0: 或者系用或者整意粉啊，煎牛扒呢啲，真系
3: 上海冷盘烤麸啊嗰啲。
0: 系啊系啊，
2: 哦、海鲜皮。
0: 我啱啱琴日先整完呢、這、一个豆瓣酥啊。
3: 哦，
2: 哇，豆瓣酥已经失传咗，好难整嘅。
0: 系啊，好难有，好少可有得食嘅。
2: 哇，
0: 但我就要自己整嚟食，因为而家呢个 season 咧有新鲜嘅蚕豆卖。
2: 系，哇，
1: 好难做噶喎、啊。
2: 豆瓣酥好难做，同埋已经你而家去餐厅，即系上海菜地方，佢哋好少整豆，
0: 好少卖豆瓣酥嘅、嗯。所以如果你想食，都要学识整。
3: 嗯，点解你特别中意整呢个上海嘅冷盘？
0: 譬如醉鸡啊、牛肉啊呢啲都系我、即系都好肉，好好
1: 哇，好叻啊！真
0: 咁你呢啲，因为呢啲咧，你送走咧，摊喺度又唔会冻，又唔会。你可以慢慢食啊嘛，如果你整啲餸熱得，陣間凍咗又唔啱。
2: 咦，譚詠姐姐，我咧就
0: 今日就凍嘅，
3: 全部都係同酒有關。
2: 我有啲朋友咧，
3: 阻我飲酒送酒。
2: 我有啲朋友咧，好中意煮嘢食。咁樣咧就點解佢咁中意煮嘢食咧？中意朋友，中意請啲朋友，尤其是你又中意飲酒啦，咁樣係好中意喺屋企咧。譬如話得閒招呼好多朋友嚟屋企喎，咁你係咪都好？係
0: 啊 ，When I was young，
2: 係咪啊？因為你頭先鄭元清喺度講咧，佢話：哎，唔中意夜晚配音啊，孤苦伶仃。咁其實譚詠姐姐係咪一個大棚人嘅人嚟㗎咧？即係中意係集體活動嘅人嚟㗎咧？
0: 其实我系好多样嘢都中意嘅。我记得以前咧，我系每逢唔知点解会咁咧。我生日咧系请晒成组嘅儿童节目啲人嚟我屋企食饭嘅，最多嗰次咧系三十几人。
2: 哇！自己煮啊？
0: 系、哦、啊，我出尽晒啲猪牛羊啊，做啲乜都有，意粉啊，蛋糕又自己整啊，面包都要自己整啊。嗰次真系，即系总之，其实有啲。

0: 係因為自己識整呢啲嘢咧，好想施展俾人睇嘅，俾人知道。哎呀，你整得好好食啊，淡咁啊！嗰陣時咧有呢一種虛榮感啊，而家就唔使啦。啊，啲人咧就話：喂，淡咪聽講話去你屋企食飯，我哋識遲咗我啦。
1: 唔係，依家係唔想咁勞碌啊？定係你覺得即係都中意想靜翻下，唔想太多人咧？即係你
0: 唔使啦，
1: 唔想太多，即
0: 係同埋再講啊！整咁多嘢食咧，其實都係勞累嘅。以前我有一日咧，近以前我又要去銅鑼灣買乜嘢啊，又去邊度買咩啊？咁而家唔會啦。
2: 我覺得咧，我而家一路喺度 scan 佢啊，因為咧吳家樂喺我哋一開始嘅時候訪問你嘅時候，都有問一個問題，就係話：你即係嗰個時間表好重要，但係。見你都幾多客串，不過就係因為睇一睇翻佢，去到2022年之後，佢都少啲喎，2024都有嘅咁樣。咁我想問一下，你去拍劇客串，又或者有一啲唔係客串，可能唔影響你嘅時間，你先接嘛？定係你中意嗰個導演，定係因為你中意嗰個劇本咧？因為我發覺嚇，佢係一個好隨心嘅人，係隨自己心聲嘅人嚟嘅。咁所以能夠邀請到你去拍劇，你覺得最主要係咩原因呢？
0: 最主要咧就係嘅時間配合啊！所以我今日咧嚟你哋呢度咧，真系嗰个系有一种牺牲噶，
3: 夜妈妈。其实点解咧？嗱，因为譬如话咧，谭韵姐姐，你而家又唔系出嚟夜晚同啲朋友，我约咗啲朋友去 w e a 或者咩？唔系啊，咁其实你啲时间多数咁宝贵，留翻俾自己嚟做啲咩嘢咧？
0: 我觉得夜晚黑咧就应该好宁静咁样咧，就去享受晚餐。咁咧就慢慢饮下嘢啊，食下嘢啊，咁又不慌不忙。咁因为咧，如果你咁样，我又要搭船搭车咁翻屋企咧，对我呢个年纪有啲劳累。
4: 谭耀英、欧艳莲、梁朝伟，你哋准备好星空嘅需求未啊？嗱，我哋就快起飞噶啦，
5: 准备好耐啦。
6: 嗰个张国强啊，个个都问啊，反而高局咁重要，佢唔问、啊。老婆，你话佢几偏心啊？
4: 嗰个唔系咁小气啦。是因为你在太空就最熟的了，所以使乜问你？是的，老婆，外太空的天气情况现在怎样？
5: 根据老婆资料显示，一切正常。
4: 好，那我们准备起飞，开始倒数。

0: 係啦，頭先譚玉英姐姐就講到啦，晚餐應該要享受啦，慢慢食啦。咁但係依家香港人嘅節奏咧，越來越快。咁你如果出去食晚飯嘅時候，好多時候話：，譚小姐，我哋幾點鐘要交台喎？我哋分兩輪喎，咁就弊啦。咁你咪 enjoy 唔到你食嘢同埋飲酒呢個嘅晚宴咯，晚餐咯。
1: 所以應該唔出去食㗎啦。係
0: 咪會開始減少出去食飯或者應酬咧？
2: 是減少了的了，除非一些即是朋友即是沒辦法，有些人或者回來香港，有些在香港不是很久啊，那些這樣啦。譬如以前呢，我是都很喜歡跟一班人一起的，傾傾講講，咁又把酒言歡是一件挺開心的事。咁因為我自己要搭船啦，我近時呢就不用跟那麼多人講的，我一望下個鐘，我自己計下嘅仲有幾多分鐘我可以搭車去點點點，我就會即刻起身，我告辭啦，咁我就走的啦。即講多句都可能搭下一班啦。咁啊，后期咧就觉得12点翻到屋企都可以嘅。咁而家咧，我就算去食饭咧，我9点几最迟10点咧，我话我要走啦。

0: 咁都配合到呢啲晚宴嘅時間。
1: 咁啊係。
2: 不過我自己會覺得一樣嘢，其實如果係你真正嘅朋友嘅時候，你話俾佢聽你嘅生活習慣，你嘅心情，我會覺得咁樣仲好嘅。即係你 straightforward 啲，喂，今日我唔想出街，又或者我夜晚黑你唔好遇我，又或者我幾點一定要走。其實我覺得都係幾好嘅。
1: 嗯，
2: 即係呢一個就係你嘅 image 嚟噶嘛，係咪先？
1: 係啊。咁我覺得俾人哋知道誒係件好事啊，配合翻人哋唔會逼你噶嘛，
3: 唔係
1: 啲人提翻你添啊，
3: 唔係唔會逼你，係唔敢逼。我出到去咧，有陣時啲人。我话早走，唔系啊嘛，你咁冇义气，系咁我就坐翻低。阿谭英姐我要走啦，告辞，大家就好，小心，
0: 仲要起身，老师啊，唔系校长再见，
3: 小心啊。
1: 唔系、
3: 啊，
1: 如果佢系咁话，喂，你咁冇义气噶，我话系，你真系了解我，
3: 所以我哋真系唔敢噶。
0: 喂，不过随着年纪大咧，嗱，我自己都会咁样，即系当然。唐英姐姐，我唔系话我年纪好大啊，我即系我越嚟越成长咗之后咧，真系。好想有啲 me time 嘅，多咗會留喺屋企啊！就算你話係咪有咩特別嘢做，唔係，我覺得我中意可能翻屋企陪下狗仔，或者係想自己 hea 下。我中意多咗咁樣，你無端端唔會好似後生仔咁，揸架車出去行碌下啦，或者出去逛下啦，走去蘭桂坊自己一個人都度下啦，冇咗嘅喎。咁你以前會唔會都係有一種中意啊應酬啊玩嘅生活，定係話？隨著年紀大咗，都真係慢慢停落嚟咧。
1: 以前咧，我唔會自己一個好中意 create 啲活動去嘅。但係當一班朋友話去咧，咁我好少托手揸唔去嘅。我覺得咧，如果人哋叫親你，梗係想你去啦。咁你有呢個又話唔去，嗰、那個又唔去，咁又好冇癮嘅，整到整件事。咁我就係用咁嘅心情去咯。但係去到咧，我又唔知點解又好 enjoy 喎。可能有酒飲，其實真係唔同。
3: 係啊，係啊，
1: 真係唔同嘅。
2: 係嗱，我聽完咁耐。之后咧，我反而真系好想知道谭玉英姐姐嘅第一份工系乜嘢，因为你谂下佢系一个好细个已经好知道自己想要乜嘢，同埋一个好有原则嘅人。其实你嘅第一份工系乜嘢呢？
1: 我第一份工就系做艺员咯。
2: 哦、
1: 都系毕咗业就系读艺员训练班咯，读完就好顺理成章就签约就做艺员咯。
3: 系，即其实冇打过第二份工咯，一路都系喺呢一个温室里面算系咯，温室咁样成长噶，
2: 系咪啊？咁但系以你嘅性格咧，因为你系咁有原则嘅人啊，你觉唔觉得你条命真系几好？因为你好需要嗰个时间性准确，而你咁快脆被安排可以去做一个儿童节目，其实系好好彩嘅。
1: 但系我而家咁讲系我赞成啊！我觉得我人生都几好彩嘅，即系活到呢个岁数咧。虽然我自己觉得我自己都有努力，但努力唔代表有嘅。
3: 系啊，尤其是呢个圈
1: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我系好彩嘅。我仲有一个好彩就系、是、当年其实做儿童节目冇人想噶。即系因为做儿童节目等于你唔会出名，冇人睇噶。因为以前大人系唔会睇儿童节目噶嘛，咁大人睇戏识你先叫识你噶嘛，细路哥识你冇意思噶。
2: 但系你知唔知啊？你
1: 系
2: 蓝筹股嚟，
1: 系
2: 你谂下一样嘢就系话系啊。大人唔睇啊，但我啲细路仔而家全部已经变晒大人啦。
1: 但系我哋嗰个年代做咧，唔会知道究竟会点噶嘛？你调咗一个儿童节目啊，咁样噶，咁啊祝福你啦，咁
0: 都真系，因为嗰阵时候譬如话入咗一啲嘅组别咧，系出唔翻嚟嘅。
1: 系啊，
0: 即系譬如话可能你自己，我好想见到可能你啲训练班其他同事去咗拍剧集，或者嗰阵时嘅年代咧，可能系。幾方面嘅發展，有啲去咗唱歌，有啲話去咗電視劇，佢哋可能會好快就俾人認識，而你困咗喺度，有機會啊！我想揾唐英姐姐嚟做啲角色，唔得，
1: 監製唔俾嘅，監製會講你咩角色啊咩話，咁啊破壞嘅形象喎，咁啊唔俾嘅，咁啊但係好彩適逢咧。我啊真系几中意做噶，我中意做咩咧？我成日介绍俾小朋友知，拖鞋点做噶？我去嗰间工厂都系睇下拖鞋点做出嚟噶。啊，棉花糖点做噶？我都好想知棉花糖点做。所以我嗰时系觉得，哇！我介绍俾小朋友知，其实我知咗先，咪几好。
2: 不过嗱，我想问翻一样嘢，因为你第一份工作就系演员，而即系你做呢一个儿童节目就系后期 at 啦，系咪？咁一。真系叫做上完训练班要安排工作俾你嘅时候，其实你嘅心情会系点嘅咧？
1: 我嗰阵时其实系唔中意做嘅，因为我唔中意喺一个 個環境又好似好污糟咁樣，跟住去到堅城咧，咁又咁又覺得啲人又成日講粗口嘅，我應該唔適合啊。咁我就翻去同我哋當時嘅校長咧，劉方剛先生咧就講，我諗我唔做啦，可唔可以去做配音啊？因為嗰時我做配音有上堂有學噶嘛，老師又話我叻喎，我又以為自己真係叻。咁我不如去做配音啦，又唔使化妝，又唔
3: 但你拍孤苦伶仃喎。
1: 唔係配音好熱鬧噶間房，
3: 係咩？咁你又等嗰陣時係孤苦伶仃咁樣。
1: 配音點會自己緊配啫？
3: 真係孤苦伶仃。
1: 我覺得孤苦伶仃係做兒童節目嗰個 I D 啊。
0: 配音組好繁忙嘅，
2: 好熱鬧
0: 嘅。休息室好熱鬧啦，一家人咁樣。喂，你去嗰間房配音咯，噗就走曬過去。
1: 冇錯。咁所以咧，但係嗰陣時咧，老師就話：我唔係培訓你出嚟去配音嘅咁咯喎。冇。哇！咁我又同配音老师讲，希望佢翳啊校长叫我去。点解配音老师咧？佢咁样教翻俾我知，佢话其实咧做艺员好啊，做艺员咧有即系有观众缘咧，冇人会揿得到你噶。但系如果你做配音咧，其实咧都好讲人事噶。哇！一定要俾你配啊！
2: 喂，這个故事我觉得即系真系听晚要继续噶啦，好唔好啊？
0: 我听谭咏麟姐姐又讲，
1: 你问咗我先啦。
0: 唔该，谭咏麟姐姐。
1: 唉，好啦，咁好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項康文署的設施免費使用，多個場地的展覽可以免費參觀。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初步超過1,000間食肆和商戶，以及大約100個商場和百貨公司提供優惠，鼓勵更多企業和機構加入共同慶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同日刊憲並即時生效。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附屬法例是清晰化整個界定機制，沒有增加法例的適用範圍，又說很多危害國家安全的圖謀涉及國家級高手，很多資料只是行政長官才能夠審閱，未必可以在公開場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長官發證明書是適當。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處理宏福苑相關事項，給人印象是認真，包括上個月已經舉行2次簡介會，亦講述各業主關心議題，包括法團的帳目、維修基金等，亦會由明日起退還大維修基金餘款和預繳的管理費。他的要求是依法辦事，盡量處理好相關事情，政府會繼續向合安提供適切協助。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被問到，合安早前申請延後，是押後召開業主大會，土地審裁處裁定沒有司法管轄權批准延展時限，駁回合安的申請。李家超說，留意到合安的法律代表提到面對的困難，包括合安正核實聯署要求的有效性等，他相信合安在研究判詞之後會依法處理。他又說不預測事態會怎樣發展。電影製作人商人黃百鳴早前被裁定內幕交易罪成，被判囚5個月，罰款近100,000元，並需要向證監會支付大約37萬作調查費用。裁判官批准黃百鳴保釋，等候上訴。裁判官高偉雄說，黃百鳴對香港電影業作出非凡貢獻，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複雜，相信重犯的機會不高。他的妹妹在處理交易上所獲得的實際利益，對比同類案件不算十分大。被告的行為影響公眾對香港證券市場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動電影業奉獻一生，聲譽亦因為本案受到嚴重損害，甚至影響健康，但不能夠構成特殊理由。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919點，升13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00

0: 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5: 好。
4: 有冇食啲健康嘢？
5: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4: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5: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4: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5: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4: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5: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4: 点解你咁叻嘅咧？
5: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个礼拜咧，我哋继续请你一个评论。
1: 你好唔好意思啊你？
0: 因为真系我 friend 嚟噶嘛，都唔介意。
1: 楼下撞到嘅评论
0: 系
1: OK。
0: 佢唯一要求就系赞佢靓女。不过我想讲咧，
2: 评论
0: 你知唔知道咧？你嚟之前咧，我都介绍你俾我拍拿色咧、嗯。我话你系俾我感觉
1: 气质。
0: 嗱，佢真系咁讲，
1: 系啊，
0: 同埋我觉得你系靓嘅人嘅女仔咁样咯，
1: 好 charm 咯，佢话你，
0: 同埋其实佢喺一间好劲嘅知名公司入面做，系啊，佢而家收埋佢低调啫，系啦，咁佢就喺一间好劲嘅一间国际公司入面做嘅其中一个嘅评论啦，
1: 系
0: Burfa， 上嚟同我哋倾偈讲上年咧，因为佢就去咗冰岛旅行，就去咗两个礼拜，就四个女仔，我成日觉得四个女仔一齐去旅行咧唔容易嘅事嚟嘅，
1: 系。
0: 当中一定会有拗撬，仲要去啲特别嘅地方，你要储埋四个都中意特别嘅嘢嘅话，都难嘅。中间有冇闹交咧？
2: 中间又冇闹交咯，好我都觉得哦，都好感恩，因为咧其实其中两个女仔咧我系第一次同佢去咁远啦，咁跟住我就觉得哇原来我哋都夹到噶、哦，咁样我都觉得好 surprise 嘅。
0: 全部都识咗好耐，定系新识噶？
2: 其实咧，佢哋系我公司嘅同事嚟噶。
0: 哇！
1: 又系
0: 一齐走，
1: 又系喺街度撞到。
2: 系啊，
1: 佢咁中意喺街度撞到人嘅。我哋去旅行就走啦。
0: 即系 Burfa 同三个平民女仔
2: 就俾我掳走咗去冰岛咁样。
0: 不过咧，我想讲，我认识嘅 Burfa。

0: 咧，佢系一个好平易近人、好就得人嘅人嚟噶。
1: 系
0: 系啦，佢系一个细心宝宝嚟，系咪因系咪主打都系你照顾佢哋咧？
1: 嗯，我覺得係佢哋照顧我多啲咯。因為其實咧呢、這個 trip 我都唔算係我係準備咗好多嘢啦。但係佢哋事後嘅譬如可能 plan 嘢啊咁樣，好多都係佢哋做主導多啲咯。咁我就負責可能係一啲生活細節少少嘅嘢咁樣咯。
0: 係作為一個平民去旅行啦，我成日都講一班人去旅行啦，即係唔係嗰啲我跟團啊，或者唔係同屋企人去啊嘅時候咧。四個人或者幾個人兩個人點都好啦，同朋友去旅行點解容易出事呢？就是大家會有各自嘅分歧，想要嘅地方係啦、你覺得係必要有嘅元素係邊幾樣呢？如果去旅行嘅話，同朋友去旅行。
2: 一定要一個人負責去策劃啦，
3: 係買機票嗰啲係咪一個人搞掂曬咧？定係你哋
0: 其他人就唔好出聲噶啦咁樣？
1: 我哋都有傾過嘅，咁可能我諗起係即係四個人入邊，可能有一個或者兩個係策劃啦，跟住有一個係 operation 啦，可能行動上面嘅嘢啦，好似我咁，我可能就係啦，即係我係負責好多揸好多車啊咁樣，因為我本身好中意揸車，其實我爭住嚟揸嘅，係啦跟住就可能係一個就係 profile 情緒價值啦咁樣，乜都哇好多
0: 行錯路唔緊要㗎，
1: 緊要啦咁樣係大風啊，小心啲啊咁樣嗰啲咯。咁就我覺得我哋都好夾今次嘅旅程。
3: 我反而想問佢第一個感覺同你想象中一唔一樣啊？
0: 係好冰冷，苦，
3: 即係去到勁熱鬧
0: 咁樣原來。
1: 第一个感觉比我想象中方便咯，因为咧其实
0: 佢算系叫做平实嘅，定系佢好先进嘅 feel 嘅咧？一落
3: 即系个机场系嗰啲好 cyber 嗰啲啊，定系嗰啲都系local 少少嘅咁样？
1: 佢系 local 得嚟系靓嘅，我觉得系啦，佢唔算好大，但系就系好整齐啦，同埋唔算先進，但系就各樣嘢都有咯，同埋係方便咯。我覺得呢個都係好重要，係即係你啲告示牌係點樣帶你行啊，或者你落機嘅時候點樣帶你去出境啊咁呢啲，有啲機場真係好搞到我頭都亂埋。咁呢個係比我對我嚟講係好簡單嘅。
0: 嗯，係。咁去到冰島呢個地方嘅時候，你第一個你哋心裏面四個女仔啊，女孩子啦。必定要講明要去嘅一個嘅行程喺邊咧？會唔會就係今日介紹嘅其中兩個之一咧？反而原來今日講嗰兩個唔係咁，唔係噶嘛？我今日係最求其講嘅，
1: 其中一個我係真係覺得好期待嘅。咁呢個咧，我哋喺第一日去嘅時候已經，第二日去嘅時候已經去咗。咁係就係個火山岩洞啦。咁佢就係冰島咧。其中一个好大嘅火山岩洞，咁佢就系你要揸车啊，去到好远，去到一个鸟无人烟嘅地方咧，咁嘅一个地下嘅洞嘅地下嘅窿啦，咁嗰度咧都系要 join tour 去嘅。
0: 我想问一下，咁呢个系就咁上网打冰岛火山岩洞，我就已经揾到呢个景点，定系佢有个名咁样噶？
1: 這個名字就會是 Figuremore 啦，叫做係啦，咁咧就係一個火山洞，就係、是如果你揀，如果你打咗呢個名咧，佢你就一定會揾到噶啦。咁佢個旅程就係、是、你去到嘅時候咧，你可能要早少少去啦，因為佢都有裝備俾你嘅。咁佢就頂安全帽啦，咁上面就有個燈啦，咁就俾你咧落到去嗰個火山岩洞嗰度探險咁樣。
0: 我覺得係唔係探險啊？是攞命教飛，我成日覺得喺火山入面，你仲要行去佢個岩洞入面。如果突然間爆發嘅話，咁你喺個底嗰度，
3: 我
0: 點走啊？
3: 想問咧，就係你有揸車噶嘛？係，咁你嗰個車係
0: 直接衝入
3: 去到先至 join 嗰個 tour 啊？定係你係冇即嗰 join tour 嘅時候就唔揸車，佢哋會帶你去噶？
1: 其實咧，你係揸到車去啦，跟住咧，你就會見到有間類似登記處屋仔、鐵皮屋咁樣嘅嘢啦。咁你去到嘅時候咧，就 停車，跟住登記啦，跟住就行過去個
3: OK， 咁個車可以泊喺嗰度嘅，
1: 係佢有位俾你泊車，
0: 即係就好似個樂園個門口咁嗰啲咯，係咪？
1: 佢我覺得冰島啲旅遊發展都幾好，因為佢好多地方都係俾你泊車啊，揸到車去，又唔係要你行好遠咁樣，
3: 咁就幾方便。

0: 便嘅，起碼走都有架車啊。
1: 嗱，唔好講過頭説話住，就泊車嗰度就方便啫。但係行到入面嘅話，會唔會行好耐先可以去到睇入面嘅？
0: 佢話一陣間噶嘛，唔係咩？
1: 唔係，一陣間去到個景點門口啫嘛。
0: 哦，即係你話喺裡面個探色火山裡面，
1: 係啊，會搞好耐，行好耐，好辛苦咧。
2: 我諗我哋行咗15分鐘到，跟住咧就突然之間見到前面好大個窿，同埋有條好斜嘅樓梯，係木樓梯嚟嘅，咁大概係3-4層到啦，咁你就可以行落去啦，咁就開始噶啦個旅程。
0: OK， 咁里面系可以睇到啲咩噶？
2: 咁里面咧就有个导游咧带你入去行嘅，咁就会有你会见到侧边有啲岩石啊，点样由佢就会介绍咧俾你听点样啲岩石咧系点样由呢个火山岩咧去造成啦，跟住又会介绍俾你听哦，原来咧考古学家咧曾经就发现咗咧有人喺入边住啦，因为佢哋喺入边见到啲衣物啊或者一啲玻璃啊咁样啦，咁另外。你在入面可能都会见到一些冰柱啦，要讲的就是入面的温度呢同埋你在上面落去嗰阵呢唔同㗎喎。
1: 我都想知佢熱定冻㗎。
2: 係啦，佢係冻啲嘅。我哋行到落去呢係-2°C。咁我哋之前上面就係10°C啦，跟住就行落去-2°C啦，所以好彩呢我哋都着咗件好厚嘅褸落去啦，同埋戴咗冷帽咁樣啦。咁入到去呢其实冇风㗎啦。咁可能行咗10分钟，行入去行咗10分钟之后呢，你就会开始见到旁边都好暗啦。如果唔係佢哋 set 嗰啲灯呢其实係漆黑入面㗎。
1: 即係就算有灯都好，入面係咪只係得嗰个窿呢，佢冇特别嘅嘢睇。即係譬如你头先所讲个导游讲话想当年有啲衫搵到噶，有啲住过嘅痕迹噶，咁而家仲有冇得睇到咧？
2: 而家就冇嗰啲衫喺嗰度啦，但系
1: 继续挂住喺度。
2: 佢就可能咧有啲位咧系可能凹陷咗入去啊，就好明显哦，可能有个人系即系一个曾经被逗留过嘅地方咁样啦。咁跟住咧佢另外就 set 咗啲桥啦，咁你就可以喺因为咧。入面有好多冰，應該咁樣講，入面有好多冰啦，咁好善啦，咁所以咧，佢哋咧都喺上面起咗一啲橋俾你行過去啦。咁除咗頭先講嗰啲冰柱之外咧，其實你都會見到一啲細微嘅冰山。可唔可以叫冰山咧？大嚿冰咁樣啦。咁你都會見到哦，原來佢一層一層咁樣形成都好特別啦。另外咧就係嗰個導遊咧都有介紹到，原來咧個火山口你開咗咁耐啦，佢都會有啲細菌嘅喎。咁佢就話咧嗰啲岩石上面咧其實有啲類似益生菌咁嘅細菌，係白色一點點係睇到嘅。
1: 哦，真係睇到嘅益生菌。
2: 睇到白色一點點嘅。佢就话我嗰啲就系、是、其实系另外衍生咗出嚟嘅细菌咁样咯。
0: 咁我想问个导游系净系带你哋4个女仔啊？
1: 睇菌
0: 啊？定系睇菌？定系佢会系 join 埋一齐，可能一堆人咁样去噶？
2: 我哋个团就20人到啦，咁就 join 埋一齐去行。
0: 系可以，即系嗰个阔窄嘅程度系可以两个人一排啊？定系唔系噶？我要一条即系一条龙咁样行。
1: 即系景空旷嘅。
2: 其实嗰个洞穴好大嘅。
0: Okay.
2: 但是大到
1: 一个球场，半个球场，
2: 半个球场大啦，
1: 都好大
2: 咯。那个入口是咁阔咯，半个球场咁阔咯。咁跟住但系咧佢起嘅桥啊，或者佢起嘅楼梯啊，可能就系行到1-2个人咁样咯。咁另外有啲位就是、其实我当系一个好小嘅探险咁样啦。因为另外有啲位你要涉过一啲好逼嘅石啊，咁样两嚿石中间涉入去啊，咁样我都觉得几得意嘅。咁最深刻就系、是、个导游咧去到最入嘅时候咧，有个大平台，咁可能佢叫我哋企晒喺度啦，跟住咧佢就会俾我哋感受下冇灯嘅情况系点啦，咁佢就会去
1: 熄晒啲灯，
2: 熄晒啲灯。跟住俾你感受究竟入面
0: 系
2: 点咧？
0: 系咪真系睇唔到嘢噶？
2: 真系睇唔到。
1: 你惊唔惊啊？
2: 我以为我会惊嘅，但系可能听住佢讲嘢，我又唔惊咯。
1: 佢喺身边啲朋友又喺度，要识都识得，识得识得。佢女仔系会咁噶嘛？
2: 但系都真系好特别。跟住咧，佢叫我哋，即系可能每个人讲一啲嘢咁样，咁个回音又好大啊，好似好震撼咁样嘅。回音機咁樣，
1: 所以成個歷程就大概1-2個鐘頭，
2: 半個鐘頭，
1: 半個鐘頭，
2: 唔係好耐嘅啫，係半個鐘頭，跟住就上翻去啊。咁其實咧，側邊都冇乜好多嘢影嘅，咁所以嗰日咧，
1: 好坦白，佢哋最期待嘅地方，但

0: 乜嘢影嘅，
1: 冇乜冇乜
0: 卡嘅，
1: 冇乜好多嘢，冇乜好多嘢影嘅上到嚟之後，咁所以咧我哋就去咗下一個景點啦，
0: 五粒星星裏面呢個嘅火山山洞。你覺得是值多少粒星星？
1: 我得三粒啦，
0: 最期待的三粒啦，三點五好啦。咁之後落嚟，你話即刻去第二個景點，係咪就係以下落嚟講嗰個啊？
1: 唔係，之後唔係嗰個，
0: 係。
1: 但係我哋都可以講住呢個先。
0: 好
1: 咁就佢就係一個叫做眾神瀑布啦。咁其實咧，冰島有好多瀑布嘅。咁其實咧，係呢十幾日入邊咧，係都睇每日。都睇到瀑布噶啦，就算揸车经过可能都睇到啦。
0: 咁劲噶？
1: 系啊，咁点解咧？点解会去呢一个咧？就系因为听讲佢系比较澎湃啦。咁就其实咧一个瀑布群啦，咁瀑布群就好多瀑布围埋一齐咁样啦。咁跟住咧，佢都有一个好得意嘅故事啊，我都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啦。佢叫众神瀑布咧，系因为咧，喺西元1000年嘅时候咧，咁冰岛议会咧就决定咗佢哋唔再信奉，即系同啲人民一齐唔再信奉某一个宗教啦，就转去第二个宗教啦。咁听讲咧，呢件事就系佢哋决定咗之后咧，就将佢哋本身咧奉信嗰个宗教嘅人物嗰啲嘢咧，就掉曬落呢個瀑布嗰度，咁又好有儀式感咁樣做啦，唔知點解。咁跟住咧，
0: 即係譬如我屋企本來有一個嘅神像，咁我就抌落去啦，咁啊全部市民都抌曬自己畫像又好，神像好，法器好，兵器好，咩都好啦，全部抌曬落去，
1: 就係象徵我哋而家。改教啦咁样啦，咁跟住啲人就话咧，呢个瀑布咧，点解都系 keep 住咁澎湃咧？就系因为其实当初嗰啲神可能好嬲啊，咁所以咧
0: 好有力度，
1: 系啊，好有力度咁样冲出嚟，好澎湃咁样咁样落啦啲水。咁其实咧呢个地方咧都系其中一个旅游景点啦。咁其实咧佢都算系安全嘅，即系上面睇落去咧有围栏，佢都有下一层睇落去咧可以沿路行落去咧可以观赏到佢嘅河床啦，你都可以有机会掂到啲水咁样咯。
0: 系堪称咧话成个冰岛系全球最干净嘅水之一嚟噶嘛。系啦，所有水你自来水全部嘢我都可以随时饮到，系咪真噶？
1: 我哋都有试过喺嗰度饮嗰度啲水，
0: 即系众神瀑布嗰度饮。
1: 众神瀑布
0: 定系佢下面？
1: 但系我哋就去咗冰川嘅时候，我哋又去咗接水，特登拎个樽去，特登拎个樽去装啲水试下。咁其实咁
2: 啲水咪冻噶
1: 嘛，梗系冻啦，
2: 系咪先冰噶？
1: 咁但系咧系有少少唔同，唔知点样讲系清啲咯，
0: 系
1: 即系冇乜。怪味啊，冇特別味嘅，就係好似一個好凍嘅嘢跌咗落你個身度咁樣，即系跌咗入你個身度飲咗咁樣咯。
0: 跌落個身度，我第一次
1: 清新嘅感覺，好清新嘅感覺。
2: 飲凍水咁樣，
0: 好有靈性 feel 啊！跌咗啲嘢落個身度，但系佢話佢啲水係最真係一筆嘅時候，全部都係透明、好乾淨嘅。
1: 係，
2: 即係你會夠膽飲落口啦，起碼
0: 係啦，
1: 係咪夠膽飲落口？
0: 所以嗰度其實都唔係太大污染嘅，即係所有你所講話成日經過見到嘅瀑布啊，或者山溪流啊、水啊，全部都好都係勁乾淨，冇任何垃圾喎，突然間浮過咁樣嘅。
1: 唔見有其他垃圾。
0: 哇，好似幾好喎、呢個
1: 保育都做得幾好。
0: 係嗱，咁我想問下嗰度嘅人又係慢活嘅，定係佢哋都好急促嘅咧？好似我哋香港咁咧，
1: 嗰度啲人都几纯粹噶，我觉得。好多都本身咧，我以为可能北欧人系比较粗豪，但系其实佢哋都好温柔啦。咁可能去啲餐厅食嘢啊，或者系一啲去 tour 嗰啲嗰啲响度啊，都系比较温柔啦。咁另外啲当地人就
0: 定系佢赚紧你钱，所以
1: 比较怕丑，可能系唔系噶？我都见过一啲唔温柔嘅响度噶，咁但系就佢哋都好温柔啦。另外就嗰啲人咧，俾我感觉比较内敛，系因为咧你知我有时热情起上嚟 可以幾熱情噶啦，亂咁同人 say hi 咁。但
0: 係佢可以熱情到飲醉酒咁
1: 嘅，冇人理啊！我嘅咁
2: 女伴都係拉過去嘅，
1: 係啦。咁就係係咯，俾我個感覺就比較樸素啦，同埋佢哋係慢活嘅，因為咧我見佢哋好似。可能九點鐘都仲好舒服咁放緊羊咁樣咯，
0: 朝頭早啊，
1: 夜晚咯。
0: 夜晚九點鐘，
1: 係啊，
0: 喂，咁不如我哋下個禮拜再講下點解要夜晚先九點鐘放羊，
2: 數住嘅時候可以瞓覺順手。
0: 係啦，唔係朝頭早放羊啦。今日多謝曬 Bertha 上到嚟，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講冰島嘅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正接受执法机构调查。市建局表示，洪毅极可能无法继续履行大厦维修工程顾问职责，将提供过渡服务，为大约40宗原先聘用洪毅为维修工程顾问并已经展开工程的个案招标，协助聘请独立工程评估顾问，厘清工程费用等。市建局将全数资助曾经使用其服务的37宗个案，并已经为牛头角安基苑法团进行招标。至于余下个案，市建局会考虑以收费服务形式向法团或业主提供聘用独立工程评估顾问的技术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形容，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至3日内达成协议。他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以色列和伊朗之前来回交锋，如今同意停火，目前处于最后关头，将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访问时就说，无论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说，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但亦都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身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德克兰不拥有核武器。他又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核查措施，确保伊朗方面切实遵守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52点，跌3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0点，跌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01美元，卖出4267.9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

0: 又快乐。
1: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看看

0: 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唔再净系唱人哋嘅歌。

嘅乐队，可能你街头都听过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内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系要攞啲胆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作曲吴林峰，填词梁柏坚，编曲即光，监制即光 Terence Liu。

0: 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依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二晚上咁啊，他咧繼續咧十一點半之後咧，會有我泳兒同埋思維喺度傾偈嘅。
2: Hello，
1: 最近咧多咗好多人咧都會講一個問題，就係、多咗好多人參加翻旅行團，因為之前有段時間就話喂旅行團死曬啊，點解啊？個個都自由行咯，個個都諗住自己覺得彈性好多、自由好多咯，我想去邊都得咁樣啦。咁跟住就開始越嚟越多嘅旅行社係沒落嘅、尤其是大型嘅旅行團嘅公司，亦都睇到佢哋真係牙痛咁聲啦、直至到早排咧，我想講我附近嘅商場，我係睇住好多業主突然間就話。我哋唔做啦咁样，咁以为佢可能有啲唔舒服啊，有一两个熟啲嗰啲啦，我冇啊，我哋加租啊，或者冇得做啊咁，跟住原来个商场系逐个陆续收翻晒啲铺咧，变晒做旅行团，
2: 哦，又变翻做旅行团啊，
1: 全部都系嗰啲短线团带就
2: ，OK，
1: 系，但系佢都有其他个，即系佢都有国际团，但系可能佢表明嘅，即系成个标榜嘅就系有八成都系嗰啲短线团啊，翻、大陆嗰啲食玩行啊嗰啲咧，系啦，或者美食团咁样，
2: 有啲价廉物美嗰啲系嘛，
1: 直情有啲嘅旅行社啊，即系咩美食唔知乜鬼咁样添噶，个名直情佢个名叫咁样，之后咧由上年开始新年度咧，我而家嗰个商场大概有六成，全部都系呢啲旅行社，
2: 我觉得呢啲商场已经叫做比较点样好啊，出面啲啦。有啲咧，我系见到系屋苑里面啊，可能系嗰啲业主立案法团自己整嗰啲咧，佢直头系 post 喺嗰啲lift 口啊，跟住话咩，我哋有举办嗰啲
1: 三日两夜，
2: 或者系嗰啲直头当日来回啊，即系佢有唔同价格俾大家拣嘅，咁啊专货可能我哋要业主啊，或者系专货呢个 building 嘅人先至可以参加噶，跟住真系好抵噶，系抵到咧你会觉得吓。我系咪搭车都冇咗噶咯？系咪真系可以做得到噶？佢哋会蚀钱噶咁样？
1: 系啊，跟住仲要佢哋就话保证住边间酒店五星级酒店咁样啦。咁但系我哋喺度计过，嗰间五星级酒店
2: 一晚都唔止，
1: 系啦，500蚊或者700蚊，即系内地嗰啲啊，讲紧平少少啦，所以就跟住话点解呢个团就系400蚊搞得掂咁样？跟住就觉得咩事啊？仲要话包你一餐自助餐咁计啦？哇！真系我哋全部问号，跟住好好笑嘅，因为我哋。之前就成日睇某个嘅电视台嘅一个节目啦，即系卧底咁样啦，跟住睇到咧，我哋都上咗人，都想 join 嘅，咁啊同屋企人咧，即真系有研究过呢样嘢，而屋企人真系其中一个系有 join 过呢啲团，或者佢嘅身边嘅 friend 有 join 过呢啲团，嗰啲团好似我记得系唔知100蚊定200蚊，我仲话咩啊100蚊两日，
2: 会唔会俾人买猪仔噶？
1: 好夸张，系啦，跟住之后我话喂住鬼酒店噶，我仲咁讲鬼酒店啊咁讲，唔系啊新嘅

0: 住影晒相俾我睇啦，食啲乜嘢啦，话真嘅，我话会唔会劏客噶，即系专系叫你去到买乜买乜咁讲，佢话佢又冇逼你嘅，跟住我就觉得哇，真系好劲啊！不过可能亦都系佢哋可能要标立佢个名字，所以突然间有啲特惠，
1: 多销
0: 系啦，或者就哦好啦，呢个团你觉得 OK 嘅，咁啊参加啲再贵啲嘅时候，嗰啲就有利润咁样嗰啲啦。我唔知道会唔会系咁啦。咁跟住系真系多咗嘅，我系睇到系真系以为佢就咁斋开啦，系多好多嗰啲姨姨啊、伯伯啊，有好多呢啲系真系企晒喺度睇嘅。
1: 系
0: 点解呢一啲嘅旅行团啦，即系短线团啦，会真系唔死嘅咧？咁样就有三样嘢，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有啲网民就话啦，因为原来咧大嘅旅行社就会凭嗰啲预订嘅优惠，咁嗰个价格就会平到得人惊，完全唔系我哋想象中咁样嘅，
1: 系即系买二送一啊，买一送一嗰啲嚟噶啦，已经
0: 系啦系啦，因为可能佢哋大家都一齐想做一啲优惠，互相互惠互利啊嘛，
1: 系，
0: 因为你一买嘅话，可能啲旅行团一买你十几张、几廿张飞，系咯，咁好过我哋单头逐张买啦。跟住佢话，所以咧系有一啲，譬如去韩国嗰啲嘅旅行团啊，1099嘅。五日啊玩1099啊，
1: 好厉害啊！
0: 你个机票都翻唔到啦，系咪
1: 真系机票都买唔到？
0: 系啊，跟住佢就话如果你自己 book 嘅话，你冇可能做到啦。咁但系因为佢哋就系、是、同旅行社有挂钩或者倾即系做一啲嘅优惠。佢话直情啊，佢试过报过一个啊，系我哋香港本土嘅航空公司啦，住一间五星级嘅酒店啦，全部加加埋埋，佢话都系连单人房、啊，跟住住一晚嗰、那个头先我讲五星级酒店啦，4000几蚊港纸啫。咁样啦，佢自由行啊，一晚都已经冇咗啦，咁样啦，即系冇咗4000几蚊啦，咁好啦。第二样咧就系屋企嘅旅行，呢、這个都系嘅，佢哋叫话呢个系屋企旅行嘅和谐救星。
1: 啊，真系、哦，我真系听好多咧，好似我哋呢年纪嘅人话咧，好想带屋企人去旅行啦，但系个先决条件就系咧，一定要 join 旅行团，因为如果唔系咧，就可能会有好多拗叫出嚟啦，跟住之后咧，可能当中就会有好多不愉快嘅事件啦。咁、但系咧，如果系 join 旅行团嘅话，首先就系、是。唔使烦啦。第二咧就系、是、起码有咩事嘅时候啊，有个照应同埋有人照顾屋企人。因为始终可能我哋嗰啲作息时间唔同啊、你知道大概屋企人都可能比较早起身啊，比较早瞓觉啊，或者真系要比较充实一啲嘅行程啦。咁、如果我哋自己去做嘅时候，可能喺交通方面啊，或者喺其他方面冇未必去到咁周到啊。即系可能去到某个位置就要有车接送啊。即系对于一啲长者或者一啲佢哋爸爸妈妈嚟讲，系真系需要嘅。
0: 系你之前讲晒另外两个佢哋所讲嘅点解佢哋唔会死嘅原因啊？
1: 系咪啊？
0: 系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是、你所讲，如果你屋企人即系譬如可能当你带阿爸阿妈两个啫，只系咁简单，两个都会有唔同嘅喜好。
1: 系
0: 你照顾到第一个喜好嘅时候，你照顾到照顾唔到第二个喜好。你如果参加旅行团嘅话，可以一齐闹，关你事啦！今次即系一齐闹旅行团啦，唔关我事啊！咁样
1: 同埋好好笑。即系可能我哋都系分散行开啦，咁如果系净系自己自由行嘅话，我哋讲话咩啊？可能五点钟我哋一齐翻嚟集合咧，冇人听噶，
0: 系
1: 一定过时间噶，或者要你去揾佢，
0: 我都系咁噶，
1: 要你去揾佢噶。但系咧，唔知点解一个导游讲嘅嘢咧，你听得到，同埋你揾得到噶。
0: 仲要啊，佢哋啲老人家咧，一定会再早啲就话翻去啦，翻去啦，架车开啦，
1: 系啦。
0: 即系如果我哋自己嘅话，佢继续行。
1: 系啊，或者直头打俾我哋，喂，我好攰啊，你嚟接我哋啦，咁样嗰啲咯。
0: 系啊，咁另一样就系你头先所讲啦，即系嗰啲懒人嘅福音，又或者一啲特殊嘅路线嘅时候，真系佢哋可能哇搏脚，即系如果你唔揸车嘅话，你揸车自己就辛苦啦。唔揸车嘅话，你可能揾路或者你揾车搭，又或者啲好偏僻或者迂回嘅景点嘅时候，大家辛苦。咁譬如可能去西藏啊、埃及啊呢啲都系啦，真系唔熟噶嘛。
1: 系
0: 咁，如果跟旅行团嘅话，哇，完全唔使惊啊！我去到嗰个目的地，我就睇完之后，我上翻车，拜拜，去第二个景点啦。
1: 甚至有啲地方咧，可能系你唔清楚去啲规则啊，或者开放时间嘅话，有时会望门钉，咁就好尴尬啦。因为如果屋企人仲喺晒度嘅时候，你又唔知点算好、啊，已经啊山长水远嚟。呢个地方原来佢星期二唔开嘅，咁啱今日系星期二，咁啊喺旅行团里面咧就唔会有呢啲咁嘅问题存在啦。

0: 一首歌翻嚟啦，我哋继续讲一啲点解而家咧越嚟越多旅行团、成行城市或者旅行嘅公司而家真系开到哇！勁多啦，成地都係嘅咁樣，點解呢？亦都真係好多人 join 嘅。咁啊，講完之後啦，其實咧我哋都要有啲留意嘅，因為頭先譬如我哋都講，喂會唔會劏你噶？要你買好多嘢噶，或者係咪真係得噶？咁所以咧，我都網上揾咗一啲咧復位，大家要小心啲，要留意
1: 嘅，
0: 係啦，要注意嘅地方啦。咁首先就係真係你睇清楚或者問清楚，即係你報團嘅時候會唔會真係強迫你買嘢噶？又或者我覺得反而有樣嘢就係你有定心理準備，你去到點都買一樣嘢，
1: 幾多錢先
0: 、你自己衡量啦，即係可能揾樣你自己負擔得起嘅價錢嘅嘢，你買咗先。
1: 明白。
0: 首先跟住之後，個導遊又可能會開心對住你全程。
1: 啊哈。
0: 係啦，咁第二樣嘢嘅時候，你自己可能都會安樂啲，因為我自己一個咁嘅人嚟嘅，你明知道嗰個價格都唔係嗰個價錢嘅時候，可能係唔知邊個蝕啦，我唔知啦。
1: 係。
0: 咁但係我俾完之後，我會心安理得啲咯，都覺得好啦，起碼我都覺得我自己幫緊人啊。
1: 如果真系冇我哋想要嘅嘢或者冇中意嘅嘢减埋，又好似有啲奇怪咁样。
0: 买俾人咯。
1: OK，
0: 好啦，咁所以咧呢个就讲，记得真系问清楚有冇啲强迫嘅，因为我哋成日都睇到一啲投诉噶嘛，就系话有啲平价嘅旅行团做广告，跟住引你过嚟，咁啊引咗你过嚟报晒之后咧，
1: 好多附加费用。
0: 系啦，又或者嗰啲话讲明零消费，跟住去到嗰个地方，正如山集咁就系，你一定要买啲嘢咁样。
1: 系
0: 唔买嘅话咧，佢就可能用情绪勒索你啦，嗰啲卧底嘅都会睇到啲类近嘅短片噶嘛，跟住就会用动之以情去令你去买嘢啦。
1: 有一段时间大家好惊报旅行团，可能都系因为听过一啲唔好嘅新闻啊，或者系睇到一啲嘅唔好嘅情节，所以会令到大家会怕怕咯。
0: 系，咁亦都有讲过咧，一啲行内人咧就讲佢话，原来佢哋系会有佣金嘅，基本上个佣金个比例系点样呢？店家50%，旅行社25%，导游25%，所以有一啲真系大家可能要真系睇中嘅话，你讲价先，系啦，讲完价真系讲唔到价嘅，你又真系好中意嘅话，咁你又买啦，因为买个开心啫嘛。咁如果唔系嘅，咁嘅话就真系大家要研究一下，谂清楚啦。
1: 嗯，
0: 第二个就系会唔会谂
1: 好
0: 彩嘅，我系暂时好似系未遇过嘅。啊，有一啲系附加费，我试过系经过即系买join一啲嘅旅行团就系、是，如果你想食一餐豪啲嘅刺身，你加250蚊啦。
1: Okay.
0: 又或者系你想去到呢个景点嘅时候，

0: 候，你想睇埋呢個劇，即係一啲展覽嘅劇咁樣啦，咁就加啲錢啦。又或者如果你想去多兩日嘅，咁我哋就加埋呢啲景點啦，咁你就俾多幾千蚊啦。我係有聽過，亦都有遇過。
1: 我覺得呢啲合理嘅，即係你根據翻自己嘅需要揀唔同嘅嘢。咁你如果揀得好啲，加錢係好合理噶嘛？人哋可能呢個價錢淨係做到某個級數嘅，或者就係提供到某啲服務。咁你要加嘢，一定係要俾錢，因為佢一定會有佢額外支出噶嘛。但我其實報團咧，有時好疑惑係嗰、那個可能係嗰個叫做小費啊。即係有好多人話報團嘅話咧，一定要留一筆錢或者係留翻嗰個
0: 每日幾百蚊咁噶嘛，
1: 係啦係啦，即係
0: 問清楚，
1: 係啦，要俾翻個導遊究竟幾多錢？好多時咧就係會喺呢啲位咧好疑惑啊，幾時俾？俾幾多？係一家人咁樣計啊，定係逐個逐個計啊？人頭費定係點樣咧？即呢個位係幾難去商議啊！即係人哋揼完骨咧，俾唔俾？貼士個技師咁樣，次次都好難去決定，因為好尷尬嘅嗰個位。
0: 我成日到而家都仲係會混淆嘅咧，就係、是、其實個小費係，譬如當500蚊佢咁寫啦，咁小費500蚊嘅話係已經包埋導遊加領隊啊，定係導遊500蚊，領隊500蚊咁計？我係到而家都成日混淆嘅呢樣嘢。
1: 係啊，所以呢個位係大家會幾點樣好啊？幾疑惑嘅一個位嚟嘅，但係講清楚佢會唔會又冇咗呢個意義咧？就可能大家要斟酌。
0: 另外啦，咁啊一啲旅行团可能会带你去到啲唔同嘅地方嗰度，哇呢、這个出名啲乜嘢嘅，譬如可能去泰国嘅话，就可能蛇皮银包咁样啦，系咪唔系鳄鱼皮银包？鳄鱼皮嘅袋咁样嗰啲啦，咁或者可能去到第二啲地方嘅时候，又有其他嘅特别嘅支柱咁样，或者佢哋最出名嘅产物咁样啦，咁大家咧真系要 check 清楚，系啦，首先就系譬如佢当系带你去睇银嘅，咁你真系睇清楚佢系咪纯银啊？定係道嘅，或者只係表面包一層啊，即係睇清楚呢啲就要精明價格者上身啦。又或者嗰個鱷魚皮嘅銀包係就咁中間嗰一個圓形先係真嘅鱷魚皮定點樣咧？咁即係呢啲全部要研究一下，要留意翻咯。即係總之帶你去買嘅嘢嗰個地方就要做翻個精明消費者啦。另一個咧就係、是、好容易都會中招嘅，就係、是、佢會聲稱啊，有一啲低價嘅旅行團啊，佢會就話會俾你住五星級酒店。但系有啲咧，下面写住就系话划同级
1: 哦，系
0: 系啦，
1: 即系你以为系某一间，点知咧佢系去咗另外一间，但系佢话系同级嘅，
0: 系啦，有机会系咁嘅，即系譬如讲到明话，譬如今次去 Siri 酒店咁样啦，哇，好劲、啊，我因为 Siri 酒店我先报呢个团噶、去到嘅时候佢突然间就话，哦，唔好意思啊，Siri 酒店full晒，或者我临起飞。飞机嗰时喺机场嗰先讲，哦，敷咗，但系我哋就揾咗 Siri 同级嘅彭泳仪酒店啊，咁讲系啦，咁呢啲就大家要留意翻啊，睇清楚啦。好啦，另一个啦就系、呢个就要自己留意翻嘅，就系、有一啲嘅地方，我哋嘅证件会唔会包埋？例如係啲乜嘢呢？就係、如果嗰啲嘅套票有啲可能係我揸其他護照嘅話，咁未必可以去順利可以過到去，可能因為要去其他地方過境。
1: 明白。
0: 因為我都聽過有朋友講過，因為佢揸住某啲地方嘅護照，
1: 即唔係免簽，所以佢要經過某個地方先至可以簽得到或者乜嘢，
0: 或者個旅行團因為要轉機咁樣啦，咁跟住之後佢就去唔到啦，佢就要真係要再額外俾錢，或者真係要揾人幫手點樣去搞翻嗰個嘅簽證，佢先可以挨邊。过到去一啲嘅顺利去到目的地嘅地方咯，呢个系真系要留意嘅。
1: 即系自己个证件究竟系咪可以合适去做呢个转搭嘅时候嘅过程？呢个应该要喺一开始就要问清楚，会唔会有额外嘅费用啊？或者哦，佢可以噶，但系你拎呢个护照咧就唔系呢个价钱噶啦，咁样咯。
0: 嗱，有啲我唔知道会唔会因为我都真系太耐冇参加旅行团啦。佢一早已经攞晒你 passport 啦，定系你去到机场先至攞你 passport？
1: 应该一开始去 book 飞嘅时候要攞资料噶啦。即系我以前系啊，我都好耐冇订过旅行团，都唔系咁清楚，
0: 系咪啊？系咯，
1: 我记得嘅话就系一开始佢要已经系有问嗰啲 passport 嘅护照，即系已经有问嗰啲 passport 嘅资料等等嘅，系啊。
0: 咁啊，系咯，咁啊，为免误会或者保障自己，咁大家去旅行都系想玩得开心啫。咁如果有呢啲咁样嘅小差池嘅话，做乜嘢啫？又唔开心系咪先？好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埋啊！呢一样嘢就有几个陷阱，大家要小心啲嘅。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同平衡

行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正接受执法机构调查。市建局表示，洪毅极可能无法继续履行大厦维修工程顾问职责，将提供过渡服务，为大约四十宗原先聘用洪毅为维修工程顾问并已经展开工程的个案招标，协助聘请独立工程评估顾问，厘清工程费用等。市建局将全数资助曾经使用其服务的37宗个案，并已经为牛头角安基苑法团进行招标。至于余下个案，市建局会考虑以收费服务形式向法团或业主提供聘用独立工程评估顾问的技术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形容，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在两至三日内达成协议。他接受访问时说，以色列与伊朗之前来回交锋，如今同意停火，目前处于最后关头，将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访问时就说，无论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说，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但亦都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身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德克兰不拥有核武器。他又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核查措施，确保伊朗方面切实遵守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04，刚刚跳了50502点，跌2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0点，跌9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5.59美元，卖出4276.4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昨日南移至南海北部，而一股大陆气流逐渐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大陆气流会在今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而受到偏东气流影响，该区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

0: 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6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有正能量。
6: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7: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9: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0: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1: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0: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1: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8: Good night,
1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欢迎晒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音乐说，艾力喺度为你做主持嘅。回到翻去我哋嘅小时候，享受最精彩嘅一年四季变幻，先带你有林家谦演绎嘅新版本《小时候》，以及陈慧琳演绎嘅呢个版本《春夏秋冬》。

三对年代的女团亦都带来三首都是一些充满着毕业感觉啦，有少少依依不舍的作品啦。先带你有 IDG Bubbles 的全新作品《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罗列托《四方舞之约》以及 Twins《我们的纪念册》。

哇！呢两首仿佛带大家回到翻去80年代嘅时候，先有李克勤嘅《告别校园时》，以及黄海芹《青葱岁月》。

从前嘅老朋友，今天还好吗？呢、这个十年约会约唔约得成啊？定系还是已经各分东西？先有 Cheers 十年约会以及许志安大风吹。

能够再次碰面嘅，的确要大大力饮翻杯啦，先有五月天嘅干杯，以及阴燕砌，好久不见。

0: 利，有奇无奇，有理无理，我哋一班老四。
1: 呢五个字好似好容易，但系唔容易做到噶。做到嘅，记住呢一刹那影翻多两张相，纪念一下。难得咁人齐，佢哋系农夫。紧接带埋俾你呢份古巨基送俾你嘅当年情，记录一下当年嘅友谊啊！

文。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较早时在朝鲜期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与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晤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萨与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与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以及包括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14点，跌3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93点，跌1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8.35美元，卖出4,259.95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南移至南海北部，而一股大陆气流逐渐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大陆气流会在今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而受到偏东气流影响，该区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1: 吃了药又眼瞓又反应慢还揸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2: AI 有没有听了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3: 你可以试试听风骚法国人。
2: AI 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一点呢？
3: 风骚法国人的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
2: AI 怎样才可以强身健体啊？
3: 风骚法国人的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了当练了。
2: AI 怎样问亲你什么都叫我听风骚法国人的？
3: 是啊，无论你是什么人甚至是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十二点风骚法国人。啊啊，
4: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5: 我知会带嚟
6: 系雨水啊。
4: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5: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8: 今年22岁来自英国的创作人，原来他妈咪都是一位心理学家，也是非常支持他加入乐坛的。他的名字叫做 Henry Moody。

0: 原来佢13岁开始已经拍片就是上网嘅，喺网上有好多嘅点击率啊！今次有佢嘅新歌啊 ，Henry Moody 嘅作品都系本周推介 ，Miss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 Jason 陈柏宇啊，可唔可以喺呢度点歌噶？啊，唔得噶，咁唱歌咧？啊，唔紧要啦，我都唔识唱歌噶啦。咁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艾力。

好好保留住呢份旧情，至今依然要历久常新。带嚟 Jason 陈柏宇嘅新歌《旧酒新瓶》，以及 Rona 徐嘉晴嘅新作《十年伴侣》。

要维系住一段感情，或者将呢两样食物拼埋一齐，当中嗰种味道，我所指嘅，你可以解作系食物本身嘅味道，又或者呢两首歌带出嚟嘅味道都得。先有泳儿嘅无糖可乐，以及梁康文住家订面。

但愿每一天的小日子，我们都能够好好感受生活。先有容祖儿的小日子，以及 Robin and Candy 生活与生存。

成长经历过选择错误之后，但愿我们都有所感悟，都有所智慧，重新给自己好好学习过来。先有连诗雅人生使用说明，以及陈咏嘉起身洗面。

有几对蜜月恋，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你想要睇埋剧食自由间。

0: 不跟
1: 呢两位嘅唱作型男，今次都同时间化身成为特务啊！先有 J 风全新作品《Break Me Down》，以及林奕翰特务詹士康。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揾嚟有古卓文全新作品《On the Rocks》，我哋听晚再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0: 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就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在接获的2205宗申请当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将为余下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于今个月16和17号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到指定牌照签发事务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15000元。海关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56岁抵港男旅客，在他的背囊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他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工作仍在进行，两名候选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收窄至不够0.1%。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仍然轻微领先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但两人的得票差距从星期一的50000多票收窄至昨日的20000多票。目前仍然有不够5%的选票未完成计算，亦都有少量选票需要复核。民调机构负责人表示，未完成计算的选票多数来自乡郊地区，应该会倾向支持桑切斯，但亦都有一些境外选票未处理，这些境外选民普遍支持藤森庆子，因此最终选举结果仍然未明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98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5点，跌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96美元，卖出4260.7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 尽责老板。

6月10号凌晨的2:08，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经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再次回到来直播室。我是张家乐 Matthew， 今日凌晨2:00去到朝头早6:00，有我和我的音乐选择陪住大家。

开始今晚的节目，一连两首顾家辉先生的作品，先有林家谦唱出的《小时候》，跟住有陈百强画出彩虹，而林家谦的版本出自于他最近推出一只致敬顾家辉先生的专辑，而里面亦都唱出了画出彩虹、那天再重聚等等的作品，成只歌曲、成只专辑都非常之好听，亦都好有林家谦嘅风格啦。今晚头两个小时拣嚟嘅作品都同小时候有关，跟住有童年。

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

罗大佑嘅童年加上张国荣童年时，地球一圈一圈咁样转，我哋亦都一圈一圈咁样成长。

原曲嚟自 Johnny Mitchell， 今次揀嚟咗陈美玲嘅版本，歌曲系 Circle Game。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27，现时嘅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见到气温系25度，终于凉翻少少啦，因为前几日真系非常之热，亦都非常之大雨。继续揀嚟同小时候有关嘅歌曲，佢哋系 BGS。

0: 唔系棵圣诞树变细咗，而系我哋成长咗。嚟自 Bee Gees 嘅 First of May。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

0: 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2:31，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上个星期我就放假，今个星期翻到嚟直播室同大家见面啦。我系张家乐 Matthew。今日凌晨2点去到朝头早6点，有我同我嘅音乐选择陪住大家。今日节目开始就揀咗林家谦版本嘅《小时候》，见到 Facebook 留言都有听众话好中意呢一个版本，我自己都十分之喜欢，亦都觉得《小时候》呢首歌曲好适合林家谦嘅唱法。如果喜欢呢首作品嘅大家，亦都可以听听林家谦最新嘅专辑，亦都系一个致敬顾家辉先生嘅专辑。继续今晚头2小时，去到4点，关于小时候嘅主题。

送给大家来自胡夏的《那些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会想起翻学的日子，而今晚在过去的星期一亦都去了很多大学同学的毕业典礼，拍了很多的漂亮相，亦都感叹原来已经又过了一年了，又到了另外一年的毕业典礼。不禁睇翻以前读书嘅相，亦都睇翻自己上一年毕业时候嘅相。点解过得咁快嘅啲时间？

嚟自梁咏琪嘅 Today。 唔知大家毕业嘅时候有冇写纪念册嘅习惯，或者去到呢一个年代，个个都有社交媒体，已经唔再兴写纪念册啦。因为喺社交媒体揾大家实在太方便，但系写纪念册好似点都有一种意义，用手写用笔写，好有心机，亦都可以令到大家好好记住大家。他们是 Twins。

得闲嘅时候攞翻本纪念册出嚟，我谂都系几搞笑嘅事。可以睇翻当年嘅自己，亦都可以睇翻当年嘅同学系谂紧啲乜嘢。嚟自 Twins 嘅《我们的纪念册》，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47。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睇嚟呢几日都要继续带住把遮出街啦，不过亦都可能要带翻件衫出街啦，因为都会比前几日冻咗啲，去翻23度啦，最高都系得翻28度啫。继续一啲同大学毕业、同中学毕业、同毕业有关嘅歌。

听到来自张敬轩的不同班同学。准备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节目的最后呢，揀来了这首歌曲送给今年毕业的人。不知道今年毕业的人有没有听我的节目了？不过无论你是小学毕业、中学毕业、大学毕业、Master 毕业，又或者博士毕业，都祝你前程锦绣。结束这个小时节目，送给大家有许志安的歌曲，祝大家前程锦绣。

0: 新闻之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以军之前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视察以色列北部时又说，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真主党的设施。另外，據報以色列安全內閣通過決定，指出如果真主黨發動任何針對以色列境內的襲擊，以方將會襲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南郊。

0: 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入三号任务有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包括杜格拉斯、鲁比奥、布雷斯尼克，以及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帕尔米塔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发布和买飞相关的提醒，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不要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包括打火机、烟花、超过100毫升的樽装液体、激光笔、扩音设备或者具有政治、歧视和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表示，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可能出现恶劣天气甚至自然灾害，提醒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提高警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85点，升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1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8.39美元，卖出4269.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06，欢迎回来轻谈浅唱不夜天。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继续关于小时候的歌曲。

你又有冇挂住你细个成日去嗰个旧街角又或者游乐场呢？先有连诗雅嘅旧街角，跟住有谢霆锋游乐场。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有啲道理，有啲事情，细个嘅时候人哋同你分享，同你讲，你未必会明白。但系随住时间，随住成长，随住唔同嘅经历，你或者会开始明白当中嘅道理。嚟自陈奕迅，苦瓜。

来自林奕匡的《安徒生的错》。人大了会发现世界没有小过想象中那么美好，世界很残酷，但是就算现实世界很残酷，都不代表我们不可以尝试活出自己的童话。世界没有童话，但是我们都可以努力尝试去制造自己的童话。跟住出场有卫兰，就算世界无童话。

来自卫兰的这一首《就算世界无童话》。我想就算什么年纪都好，都要当自己是一个年轻的小说家，编写自己的童话故事，编写出美丽的一张

0: Pandora 嘅年轻小说家。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6年四月一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凌晨的3:32，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0: 人虽然长大，但系千祈唔好冇咗嗰个小伙子的心。先有 Gareth T 嘅我很小朋友，跟住拣嚟 Super Moment 小伙子。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结束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揀嚟咗 Barbara Streisand 加上 Levy 版本的 Letter to My 13-Year-Old Self。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包括杜格拉斯、鲁比奥、布雷斯尼克，以及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帕尔米塔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在朝鲜

期间，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与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晤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散与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意和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以及包括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42，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89美元，卖出4260.6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5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20公里。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

0: 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4:14，欢迎大家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凌晨4:00，亦都系代表住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又嚟到啦。开始今日呢一个环节，拣嚟咗一首合唱歌曲，嚟自 Chillam 张智霖加上许秋怡《现代爱情故事》。跟住落嚟几首歌曲，同样都会系合唱歌曲。唔知又会唔会揀到你心目中一啲好鍾意嘅合唱歌呢？

继续一啲合唱歌曲，先有钟镇涛加上邝美云，仍然心在想你，跟住拣嚟蒋志光加上魏以山，相逢何必曾相识。

0: 唔知你又有冇听过呢一首陈柏宇同杨丞琳合唱嘅歌曲呢？带嚟歌曲《理智与感情》。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先有 Dear Jane 嘅那女只得我共你，跟住揀嚟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4:37，现时嘅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隔咗一个礼拜再次翻到嚟直播室，睇完 Facebook 嘅留言，见到大家都好关心我放假同埋去旅行嘅情况啊！大家都问有冇啲咩有趣嘅事情可以分享呢？我谂最有趣都系因为啲景色好靓，所以我影咗好多好多嘅菲林相片。如果大家想睇嘅话，都可以去我嘅社交媒体度睇下，最啱啱就 post 咗十几张嘅相，见到景色好靓，真系忍唔住影完一张又一张。

嚟紧去到朝台早六点钟嘅时间，继续有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拣咗啲我好喜欢嘅歌曲，亦都希望透用歌曲歌词勾起大家嘅回忆。跟住落嚟有 MC 张天赋。

周杰伦的《算什么男人》以及梁汉文《大男人情歌》，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4:56，准备结束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啦。最后有侧田的歌曲《男人 KTV》，一阵见。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却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在接获的2205宗申请当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后，将为余下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將於今個月16日同17日派員到成功申請的食肆通知並講解安排。成功申請的人要在今個月24日或之前帶同現有食肆牌照正本去到指定牌照簽發事務處繳付140元修改牌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架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发文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等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形容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阿拉格齐的贴文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工作仍在进行，两名候选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收窄至不够0.1%。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仍然轻微领先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但两人的得票

0: 差距从星期一的50,000+票收窄至昨日的20,000+票。目前还有不够5%的选票未完成计算，亦都有少量选票需要复核。民调机构负责人表示，未完成计算的选票多数来自乡郊地区，应该会倾向支持桑切斯，但亦都有一些境外选票未处理。这些境外选民普遍支持藤森庆子，因此最终选举结果仍然未明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53美元，卖出4,261.5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五点十分，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欢迎大家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唔知直播室出面日出咗未啦？不过拣嚟呢一首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嚟自 Moon 听《月亮代表我》。

好中意将自己最近成日听嘅歌曲喺节目同大家分享。最近就成日听佢嘅歌啦，佢系 Candy 孙晓妍，如是。

YT 周恩廷嘅《今世情人》，加上方力申《生活无小事》，同情人过住一啲简单嘅日子，就算冇大事，都可以非常之幸福。

送俾大家容祖儿嘅小日子。跟住落嚟有两首英文歌曲，先有 Eric Clapton。

0: 一连两首我自己好喜欢嘅英文情歌，听落去都系非常之舒服嘅。先有 Eric Clapton 嘅 Wonderful Tonight， 跟住拣嚟 Extreme 嘅呢一首 More Than Words。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38，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这个节目。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

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相信呢几个礼拜大家都一定感受到夏天嘅气氛，所以拣嚟咗一啲同夏天有关嘅歌曲，先有黎明《夏日倾情》，跟住有陶喆嘅《沙滩》。话就话系夏天啊，不过呢排都成日落雨，希望快啲有翻阳光啦。

一连两首同阳光有关嘅歌曲，先由欧瑞强前辈嘅歌曲《爱在阳光空气中》，跟住有吴业坤《阳光点的歌》。希望嚟紧嘅日子都会多啲晴天嘅预报，因为有阳光，个人都可以开心啲。

揀嚟咗表妹 Mona 嘅歌曲《晴天预报》。结束今日嘅节目，最后有主持严明希《Colors in the Air》原声。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三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还有一名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以军之前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视察以色列北部时又说，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真主党的设施。另外，据报以色列安全内阁通过决定，指出如果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将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票，切勿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票。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包括具有政治、歧视和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表示，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提醒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提高警惕。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

0: 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5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5，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2.52美元，卖出426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6: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5: 我哋应该点做啊？
6: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5: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晨光每日一格。
1: 我哋做人最紧要系要信。过去我哋心得唔到嘅，而家心亦都系不可得。我哋焦虑活喺未来，遗憾活在过去。我哋应该专注一下眼前嘅。你懂得呢一样嘢，你懂得信嘅话，你就可以话系无敌噶啦。凭住信，我哋可以创造出好多唔同嘅奇迹。凭住信，我哋可以锻炼出更坚毅嘅意志。

0: 一首嘅作品开始今日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晨
1: 晨光 Coffee Time。
0: 晨光 Coffee Time 的时间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啦。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咁但系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日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剛才听新闻简报嘅时间都会听到，冇错，为咗庆祝咧就香港71。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啦，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啦，咁啊，寻日亦都公布咗特区将会有18区举办庆祝嘅活动，包括有升旗礼、步出。

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陶类比赛更加会在公共交通、政府场地设施、旅游消闲文化设施、饮食和消费、绿色生活等方面就推出多项的优惠，包括就港铁将会推出71,000张的单程车票。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多个嘅室内同埋户外嘅康乐设施，当日亦都会为免费。西九文化区 M 家嘅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嘅专题展览，亦都会免费开放，并且有过千间嘅食肆同埋商户提供不同嘅优惠折扣同埋礼品。咁啊，当然希望更加多嘅企业同埋机构加入其中啦，一齐咧就喺七一特区成立29周年嘅大日子咧，就全城庆祝咁样。好啦，咁啊，单单净系睇到公共交通方面啦，譬如中环至到红磡啦、北角、观塘、启德航线各派咧就1,000张嘅乘船券，咁啊仲有其他噶，咁啊7月1日至到3日啊免费乘搭全线载客嘅电车噶，咁啊头先提及过嘅，譬如 M 加啦之外，仲有山顶缆车嘅优惠套票啦、昂坪360啦。咁啊，当日咧见到香港嘅主题乐园，包括咧就系海洋公园，亦都会推出咧就一票双游嘅优惠门票。湿地公园亦都会免费入场噶，咁啊，仲有多间嘅饮食消费啊，过千间嘅食肆同埋商户，佢哋嘅菜式或者指定嘅餐品啦，都会推出咧就唔同嘅优惠噶。咁而机场亦都会向旅客咧就派发港币20元嘅优惠券，仲有等等等等等等好多唔同嘅优惠嘅。咁啊，希望到时大家亦都可以咧就尽情一齐去到好好地一齐庆祝啦。

人有時面對住唔同嘅情感，都好似呢首歌曲一樣，情憑誰來定錯對。大家嘅觀點角度不一樣，好多時我哋所需要嘅答案或者做每一個決定，可能都會有唔同嘅情感放咗喺入面。有陣時冇話啱與錯，可能講嘅係忘記嚟得更加好。早上嘅時間嚟到6:20，室外温25度，相對濕度74%。呢支王菲《忘掉你，像忘掉我》。配合喺一套嘅电影嘅主题歌曲，令到呢首嘅歌曲听上嚟更加有神韵。

0: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1: 嚟到星期三嘅晨光成语百科，今次将个环境搬到去春秋时期啊，齐桓公背信弃义。啊，估唔到咧，竟然间去到古洞咧，就系另外两个国家攻打晋国。佢对于楚国嘅国君就话到啦。我虽然同晋国有交往，咁但系亦都只系唯利是图啫，理唔到咁多噶啦。晋公见到呢个情况，即刻就派吕相就去秦国嗰度就绝交，大家就不断喺度互相指骂，估唔到意料之中，两个国家好快脆就发生咗战争啦。唯利是图呢一个字就喺当其时就用咗出嚟。唯是指单单，唯利是图的是一个代词来的，指出前面是利益，所以利就放在是前面，图是贪图追求，只一心贪图钱财，其他东西完全都不顾。如果身边有人只是唯利是图的话，这些就是损友了，适宜就是避之则吉。所以我们要认清这几个字，学识咗佢之后，可以帮助大家更加明辨是非，知道边啲朋友先至值得深交。身边总系有朋友系值得同你一生一世好好地相处。如果碰啱真系唯利是图嘅话，啱噶，避之则吉。人生无谓嘥时间喺佢哋身上边啦。留翻时间俾自己所爱嘅人，佢系耶利亚。早上嘅时间6:26，唱歌朋友系妹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斯基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早晨晨光的听众，又到新的一日开始啦。今朝朝头早就听到有小白的声音，有小白陪住大家。六点三十四分都有 Vicky 在度陪住各位啦。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嘅。早晨啊，小白。
2: 早晨啊 ，Vicky。
1: 小白，你多唔多买呢一个噶？速递嘅外卖嗰啲噶？
2: 唔多、
1: 哦。少嘅，即系平时都系自己亲力亲为去买完再托翻屋企咁样嘅。
2: 系啊，我真系好少嗌外卖喺香港，
1: 即系唔系嘢食啊吓，即系嗰啲速递啊。
2: 哦，速递都好少。
1: 都好少嘅，点解嘅？
2: 因为唔想买咯。
1: 好好喎，自己托翻屋企。
2: 即系我系仲系嗰啲中意见到实物先至买嘅。
1: 哦，
2: 系啊，除非嗰一样嘢，譬如喺海外嘅，咁我又好真系好中意嘅，咁我先至会一两件寄一件，佢都冇两件，一件咁寄翻翻嚟咁样咯。
1: 即系假设你要买一件一本书或者冇啦一个书包啦，要买一个书包，咁喺网上面咧，真系 OK 喎，你睇个款 OK 价钱又 OK，
2: 系啦，即系得香港冇得买嘅咁样，而我有一个好大嘅坚持嘅，咁唯有连埋个 shipping 都蚀埋咁样嗰啲咯，系啊，随时我有试过噶，随时我买嗰件货咧。個運費仲貴過嗰件貨、因為都係喺海外寄過嚟嘛。
1: 如果唔係，就會係實體望咗先。
2: 係啊，所以咪變咗係、
1: 要捐窿捐罅揾嘅。
2: 如果直頭 shipping 都咁貴嘅，直頭唔買咯，都唔會有買嚟做乜啊？其實、
1: 其實而家咧，好多人咧都好喜歡咧，就係網購啊，即係就算無論係啲冰鮮肉啊，又或者係一啲日用品咁樣啦，佢都覺得、哇，真係好抵啊！我仲要唔使自己周圍行去揾。
2: 我有一個一句啦、買得多抌得多。即系我真系会咁谂，
1: 因为太平你就会好愿意，唔紧要啦，
2: 系啊，
1: 抌咗佢啦，
2: 镜石咯，我好怕呢样，因为我觉得好浪费，
1: 系都会噶，其实咁，但系咧今日唔系同大家讨论浪唔浪费呢样嘢咧，就自己每个人自己决定啦吓，最重要就系唔好浪费最好嘅，当然啦，咁但系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原来太多人咧去网购嘅时候咧，有啲唔系直送屋企嘅，要去一个中转站，系啦。就去拎嘅自己，即系譬如我住村屋咁样啦，佢唔送到我屋企嘅，咁但系咧，我街口有间士多，佢就帮手咧去收集嗰啲嘅邮件，跟住我哋咧就放工嘅时候去拎，
2: 做咗驿站啦，简单啲嚟讲，
1: 系啦，就攞翻屋企咁样。咁但系咧，最近咪系咁落雨嘅，喺网上面咧都有好多人咧发布咗好多唔同嘅相片，咩相片呢？就系啲邮件包裹淋到湿晒嘅相，而且。淋到湿晒之外咧，仲令到佢咧变晒形嘅，甚至乎入面有一啲嘅食物包装嘅嘢咧，即系包装入面嘅嘢咧，都跌晒出嚟添咁样。咁啲人就话：，其实个卫生问题系好值得注意噶。
2: 系啊，
1: 系啦。咁即系假设如果你湿嗲嗲咁样攞到翻屋企拆，究竟佢嗰度会唔会呕出菇咧？嗰啲纸皮，你知？

0: 用啲纸皮嚟到去做噶嘛，嗰啲盒系咪？原来咧喺浙江嘅杭州咧，都有一位女士咧，佢就系拆完一啲快递之后，用只手捽眼啊，点知咧佢就觉得啊，好似痛痛地，啲灼痛感，咁佢冇怀疑啦。到夜晚嘅时候咧，就加剧咁样痛啦，跟住到最后诊断出系眼部大状包疹啊。
1: 哦。
0: 咁其實咧，
1: 污糟啦，簡單啲嚟講，
0: 係啊，污糟啊，咁所以咧，就算有一啲嘅速遞送咗去你屋企門口，你唔使去呢啲嘅中轉站嚟到去拎咁樣啦，你都要小心啲，因為原來有專家講過咧，嗰啲小型嘅包裹嘅細菌數量啊，係可以媲美啊，我都唔知點解用媲美，媲美馬桶上面嘅細菌，甚至乎咧係多出六倍添。
1: 哦，咁即係都冇我哋個 mon 咁污糟喎，因為個 mon 成日都話污糟個馬桶，
0: 即係我哋成日點反應啊咁樣。咁但係都需要值得留意啊，係咪？甚至乎咧有一啲大盒嘅細菌數量咧，同屋企水槽入面藏咗嘅细菌数量可能咧系多出11倍咁上，咁所以大家咧系需要值得关注，去值得留意，唔好影响我哋嘅健康啊吓。虽然呢啲好便捷嘅嘢，咁但系咧大家都可以喺拆包裹嘅时候都要安全措施嘅，譬如尽量咧就唔好喺一个密室嘅地方，系啦，就尽量喺通风嘅地方嚟到拆开个快递啦，同埋唔好用手直接接触，尽量用一啲嘅铰剪啊，又或者戴住手套啊，千祈就唔好用嘴咧咬烂个胶纸。有啲朋友会喜欢乜都用嘴噶嘛，系咪？咁啊，千祈唔好用嘴咬，拆完之后咧就即刻洗手，咁就安全得多啦。咁其实咧有邮件咧方便大家开心嘅。咁但系咧，你话如果整到污糟邋遢咯，拆出嚟就睇唔到入边嗰个靓靓嘅物品啊嘛，所以大家就记得方便得嚟都要注意安全啊！

0: 当然啦，收到包裹，收到快递，都要辛苦晒一班嘅邮差。嚟自王菲嘅邮差，6:43，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而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嘅骤雨以及系雷暴，星期日以及系星期一嘅部分地区咧就会雨势较大，大家注意啦。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噶。
1: 晨光百科，
0: 今朝早嘅晨光百科要同小白了解一下饰物。小白多唔多戴饰物呢？耳环啊，
2: 耳环冇啊，
0: 你有啲戒指咯，有啲颈链啊，冇颈链。
2: 手绳啦，手绳。
0: OK OK， 我自己今日就乜都冇戴嘅，但系平时咧我就好喜欢戴戒指嘅，颈链啊，手链冇啊，今日乜都冇。
2: 啱啱先话自己平时好中意戴，今日咁啱又冇。
0: 今朝赶出门口，
2: 哦，你今朝都好早翻嚟啊你？
0: 系嘅，咁但系我出门口嗰日比较赶啊嘛，今朝、哦、我就想早啲翻嚟，所以唔想喺屋企咪咪摸摸咁样。系啦，点解今日讲下饰物呢？原来有唔少嘅消费者咧，为咗平时配搭嘅时候可以方便啲啊。咁佢咧就会买一啲比较平价嘅饰物嘅，咁嚟到去满足个人嘅新鲜感，又或者女士就攞嚟衬衫啊。咁但系最近咧，我哋嘅央视网报道咗啦，原来喺网上面有一啲嘅销售量好劲嘅饰物咧，标榜住就系925纯银、
2: 嗯，
0: 甚至乎系999竹银呢啲嘅低价首饰咧。佢哋检测咗之后咧，发现咗原来系存在于严重嘅材质造假，甚至乎系有害嘅金属啊。会超标添，咁呢一种嘅重金属咧，其实大家系会即系如果戴得多嘅话咧，系会影响我哋嘅身体嘅。特别有一种咧叫做重金属镉，呢一种镉咧系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咧列为第一类致癌物嘅。咁所以如果我哋戴咗，经常戴经我哋嘅皮肤吸收呢一样种嘅重金属嘅时候咧，系会有啲咩长期风险咧？有一啲肾脏受损啦，我哋嘅骨骼会变。个病变啦，即系你可能啲骨会脆得好劲啦，甚至乎咧有肺癌嘅风险上升，
2: 咁得人惊
0: 系啊，跟住肾脏咧你就会提升咗个患病嘅风险啦，所以其实呢一样嘢咧系值得大家注意嘅。咁如果你话真系入咗去我哋嘅体内，可唔可以排出噶？有啲嘢可以排出噶嘛？咁佢就话啦，唔得嘅，就算真系排出咧，都要起码10-30年。如果你长期戴嘅话、我哋人有几多个30年、有几多个30年啊？
2: 两个、三个咯。
0: 系啦，咁所以大家咧就千祈唔好忽视。甚至乎如果我哋戴呢啲重金属嘅时候，好容易我哋夏天嘅时候出汗噶嘛，系咪？当我哋戴嘅时候出汗嘅时候，原来汗液嘅弱酸性会加速咗含金入面嘅重金属嘅离子溶出，即系个化学物咧，系更加溶咗之后容易渗入我哋嘅皮肤，好容易会令到我哋皮肤过敏。我呢个咧就即刻谂起，有阵时我唔中意戴颈链咧，就系、是、因为我成日唔知点解戴完啲颈链，我只条颈好痕啊，我会好红，好想拗啊，所以我唔系好中意戴颈链嘅，因为好容易咧，可能就有机会系呢个原因。戴咗呢啲重金属嘅颈链，就系好容易令到我哋泛红啦、发热啦，甚至乎系有痕痒啦、有一啲嘅红疹、红肿、流脓，甚至乎系脱皮。咁所以咧，我哋去拣呢啲饰物嘅时候都要小心。咁有少少嘅防范 tips 嘅，首先就系我哋睇下个特征啦，即系我哋睇嘅时候会唔会有甩色啊，会唔会有刺鼻嘅感觉啊，表面咧粗唔粗糙啊，甚至乎喺价格上面咧，我哋都可以了解一下啦。如果真系一啲纯银啊、足金啊，咁当然就唔会平得去边啦。如果佢标榜真系喂纯银噶、足金噶、但系咧

0: 就远低于原材料的成本，咁你就要小心啦。咁同埋夏天嘅时候，如果你真係比较知道特别出汗㗎啦，我好容易出汗㗎啦，咁就少啲戴啦，你冬天戴一阵囉，係咪咁样，你戴一晚又或者一个下午可能都得嘅。但係你话啊，夏天真係容易出汗嘅，我知道自己一定企一企等车等巴士都已经出晒汗㗎啦，咁就盡量唔好戴。甚至乎呢，你觉得喺重要嘅场合戴一两个钟攞出街戴囉。咁如果你话啊，真系发现到有红肿啊，有皮疹啊，咁就记得即刻咧除咗佢，然后要去睇皮肤科医生。咁当然啦，最好就系认清个买家啦，究竟有冇一啲嘅认证啊，有冇啲正式嘅检测证书啊？咁呢啲都系可以帮助到咧，我哋去购买嘅时候小心啲。咁当然最后一个贴心提醒啦，就系、如果假设你真系想买啲纯金纯银嘅。咁就真係信誉良好嘅店铺去买。揀一啲比较稳定嘅材质纯金纯银又或者天然嘅玉石嚟到去佩戴呢，咁就最安全啦。咁其实大家呢都係想戴饰物都係靓靓嘅啫。咁但如果你话啊、我揀咗啲重金属嚟到去戴喎，令到自己嘅身体出现问题，咁就唔好啦。咁所以大家记得呢就要留意住呢一啲唔同嘅饰物。甚至乎咧，呢个唔系净系女士要留意，男士都需要留意嘅。男士好多时候就系送俾另一半一啲嘅周年纪念啊，会送啲饰物仔噶嘛。咁都要留意清楚，唔好拣一啲材质唔好嘅饰物啦。最好拣翻啲咩啊？足金、足银、
1: 钻石。
0: 女士又开心系咪？
2: 又再飘，就似就要破。

0: 六点五十三分啊！听过有嚟自林子祥嘅《山海誓山盟》，咁呢个时间咧就系职场 KOL 咯。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今日啊，朝头早嘅 KOL 继续咧就揾到啊，花艺师安安上到嚟嘅。早晨啊，安安。
3: 早晨。
2: 上次你介绍咗一个马醉木咧，
3: 系吓咁啊。今次我哋介绍系吊钟。
2: 吊钟
3: 吓。咁吊鐘講明吊鐘啦，咁即係其實即係個鐘咧吊即係倒轉咗擺咁樣嘅嗰個花，咁佢係細細粒嘅花粒。
2: 其實佢呢個有啲似嗰啲係咪似吊鐘花？唔好直叫吊鐘花。
3: 係啊，咁叻㗎啦！其實好多人都會混淆佢哋咯，但係唔係一樣。
2: 其實我本身真係好叻
3: 㗎。佢係啦，
2: 你冇啦，你笑完你俾啲模型下。
3: 我真係係咯，其實有啲似啦。咁佢係杜鵑花科嘅。
2: 我其實我就咁望落去咧，除咗似吊鐘花之外咧，仲似係嗰啲紫天蕉啊，嗰啲一個個嗰啲咧，係咧一個個波波嗰啲啊。
3: 嗱，我話俾你聽，呢個花冧咧，其實係四五個花冧係住埋一。喺一支框裏面嘅，咁、那個花冧其實好細，有指甲咁細嘅啫。咁佢顏色係潔白為主啦。咁但我哋有陣時成日見到嘅呢種吊鐘花咧，其實如果喺香港啊或者咩都有咧，就未必有花嘅。我哋主要我哋切花，我哋咧係做攞佢個葉嘅，因為佢嘅葉咧係可以我嚟做花花束啊，或者係一束一大扎咁樣擺個花樽度咧，都已經好靚。佢葉片都係好細嘅，咁。如果你話吊鐘花係出會生花咧，其實就一定喺泥上面咧就容易會見到有呢個吊鐘花出嚟咯。其實我哋主要都係攞佢個葉啊、葉材個框啊，呢個咧叫做哇勁，係葉材界嘅 Hermès 愛馬仕，即係話佢好貴，靚嘢嚟嘅。係啊，通常用得呢個做花都好貴，
2: 好貴啊，
3: 係貴嘢嚟嘅。
2: 有冇少少價錢參考下咧？
3: 一扎葉都已經百幾蚊嘅，但係花可能幾支都係十幾蚊支嘅啫。咁所以葉咧。其實是很貴的，咁、但係佢好靚嘅。
2: 但係佢整一盤咁樣，例如是普通擺台頭嗰啲，
3: 200蚊咁咯，即係呢啲咁咯。我俾佢張相嚟㗎，一抽咁樣咧，擺喺度就好靚㗎啦。
2: 呢個咧就大概係一個普通擺台面嘅花樽啦。咁啊，
3: 但係就好大棵咯，成棵樹咁擺出嚟。
2: 哦，咁啊要坐地坐地㗎咯喎，你嗰、那個。
3: 你中意得嘅，可以坐地嘅。但係其實有啲花咧，你啲葉材咧。你剪細咗就唔使坐地噶啦，你可以剪個框。
2: 哇，好深奧、
3: 啊！又或者係係啊，因為你可以將一棵大嘅，例如我簡單啲講，當係一棵樹咁嘅樹枝一抽好大抽。其實如果你話你個花樽係得細嘅，你可以將佢剪，跟住分支嚟剪開佢。咁、你剪幾枝嘅時候，你屋企細，你唔需要成棵擺。你可以幾枝幾枝擺噶嘛。將買一棵翻嚟之後剪細佢咯。
2: 咁啊，都幾靚啊！呢個咧啊，香味啊，嗱，價錢我知道佢可能貴少少啦，
3: 貴少少。
2: 係啦，咁但係佢。香味有冇啲譬如功能啊驅蚊啊咁樣有冇噶呢個？
3: 冇，但係咧佢咧擺得幾耐嘅。通常我發覺咧，而家發覺啲貴嘢都擺得幾耐，大部分啦、有啲就另計收購，可能80蚊一個都係擺得幾日啦。咁但係大部分貴嘅花材都擺得耐啲，呢個可以擺三四個禮拜嘅應該都。
2: 三四個禮拜，即係貴都貴都有呢個價值喺度喎。
3: 係啊係啊，咁如果係粉紅色嘅話咧，我哋會叫做咩？粉色水晶燈，即係好靚啊！其實如果你見到，你諗下當一盞水晶燈咁樣，即係四五朵細嘅吊鐘花組合埋一齊，好似一個水晶燈咁樣。但係葉有兩種玩法啦，一係就淨係買個葉材翻嚟啦。咁可能其實
2: 喂，但係買翻嚟唔係個聽眾識整噶嘛呢啲。
3: 哦，唔使嘅，其實花開啲姐姐都會教你整。其實，如果你中意呢個葉材咧，係獨特品味嘅表現，因為全部都係葉咧，有一部分嘅女仔係中意自己擺葉嚟教，係唔中意。
2: 咪就你
3: 都
2: 係嘛？
3: 我中意擺花葉，我兩個都中意嘅。花藝
2: 師啊嘛，
3: 我兩個都中意嘅。其實佢嘅都係需要多啲水嘅。咁所以如果你買擺公

0: 公司都 OK 嘅，其實，因為佢可以夠大咧，咁啊夠型啦。咁其實你花開揀嘅時候咧，有兩種嘅，唔係一定全部都有花開嘅。咁你揀佢個枝葉，淨係揀枝葉嘅話咧，咁其實你係可以擺 conference room 啦。咁你有啲即係生長到花出嚟嘅話，咁你又可以將佢細細地，因為好細啊嘛啲花粒，可以擺喺台頭啦。
1: 佢如果襯滿天星嗰啲，又會唔會都 OK 嘅？
0: 啱，後來可能冇提過滿天星，但呢個應該唔係好啱，但係都可以嘅。滿天星其實百搭嘅，不過唔需要，因為影響到佢個先獨立擺。
1: 哦，
0: 咁同埋咧，你又問我花語啊？我有 search 到有嗰啲，你又問啦，冇呢個係誠實啊，花語。
1: 誠實啊，
0: 係誠實。
1: 喂，咁如果擺喺公司嘅話，即係都幾好喎。
0: 同老闆講，我好誠實咯。
1: 係咯，即係代表可能喺個公司嗰度就哇，呢個公司就非常之好啊，佢有信譽好啊，各樣嘢咁樣。
0: 係啊，嗱呢個咧就要記住佢咧，上次講嗰就曬少少冇所謂，呢個咧就唔可以暴曬。咁就就千祈唔好喺冷氣機度直吹啦。咁個葉咧，因為佢係葉材啦。如果你買到翻嚟係好大棵葉嘅話咧，咁你就喺葉面度噴多啲水啦。咁啊，令到佢係增加佢嘅濕度啦。
1: 係
0: 咁樣咯。
1: 都唔錯啊！呢個花係啊，花道嘅一種嚟嘅，其實呢
0: 都係㗎。呢個係㗎。有陣時你可能食日本華碩料理咧，佢可能會剪一個吊鐘花，可能擺到其中一個。你知華碩料理㗎啦，佢好靚意境啊嘛。意境菜最早一代嘅意境菜啦。
1: 意境菜。都唔錯，呢個好
0: 同花有關係，
1: 同花有關，好啊！咁我哋睇下有冇機會可以試一試呢個吊鐘，雖然個價錢又貴少少啦，不過都擺到成個月嘅。
0: 呢個我相信有得賣，因為我係記得我好耐之前咧，但唔係成日有咯。咁啱喺香港比較貴少少，專賣花嘅鋪頭係有得賣嘅花去。
1: 好，咁大家有機會揾下呢一個叫做吊鐘，唔該曬安安，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亚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在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会在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会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个太空人，其中三个人来自美国，还有一个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是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在近地轨道展开和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个人重伤，一个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斯基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翻嚟本港，海关琴日喺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嘅活猫，估计市值大约15,000元。海关琴日喺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56岁抵港男旅客，喺佢个背囊检获嗰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佢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

0: 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系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蚊两折优惠相伴。
7: 有正能量。
8: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9: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嗯。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2: 喂，快啲入啦！呢、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4: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13: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嘅7:06啊吓，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啦，
4: 有 Vicky 喺度啦，
5: 有阿 Mon 喺度啦，
3: 系啦，咁啊我哋都人齐啦。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有阿 Mon 就一对。咦，你今日冇眼镜喎，系嘛？
5: 系啊，今日冇戴，有隐形嘅。
3: 哦，
5: 系啦，
3: 隐咗形啊，
5: 隐咗形嘅。
3: 我即刻有少少谂，系佢今日冇戴眼镜，定还是
4: 你平时记错咁啊嘛？
5: 你记
3: 系定系平时我记错？
5: 因为我哋三个其实有阵时都会戴眼镜嘅，即系三个一齐戴眼镜。
3: 系咯系咯系咯，
6: 冇戴眼镜。
3: 又似样咧，大家都有眼耳口鼻咁样，好难认吓。
5: 嗯，
3: 系啦，
5: 大家都有眼有眼。
3: 咁啊，今日咧，你就有一个隐形嘅眼镜，就帮我哋望住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咁啊，今朝系咪都算系几好咧？
5: 系啦，都暂时系嘅，因为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系大致畅顺嘅。不过咧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坏车噶，咁部分行车线咧系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之后提大家少少嘅修路工程啦，就系湾仔坚尼地道噶。咁湾仔坚尼地道系有道路工程，就系、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

0: 咗，咁仲有黄大仙竹园道系有水管铺设工程噶，咁就系去沙田坳道方向，跟住彭程苑嘅部分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
1: 系，咁啊驾驶嘅时间咧都奉劝各位司机大哥啦，或者驾驶者啦，就唔好跟车太贴，特别咧就唔好啄人尾，因为我自己都有驾驶者，其实我俾人啄尾嘅时候咧，我都觉得系好
0: 难受啊，
1: 好不愉快，
0: 系啊，
1: 即系
2: 同埋我觉得好冇礼貌，
1: 系啊。我两条线，我即系我左边线就有车啦，咁我行紧右边线啦，咁佢又系咁啄尾，跟住我又冇得让俾佢，然后佢继续喺度啄尾，咁有咩位呢？其实佢都睇到我系冇得让俾佢啦，
0: 好紧张噶会自己。因为咧，好似我系咪我真系揸得好慢？但系平即系佢可能讲行八十，
1: 系咯，行八十咁我咪行八十咯，行五十我咪行五十咯。
0: 但系佢系咁啄住我尾，
1: 系啊，
0: 好紧张死啦！我系咪有做错咗啲乜嘢？
1: 冇错，所以有阵时就算条路咧行五十咧，但系因为真系有好多呢 case 噶，就系因为后边嗰个俾太大压力前面个驾驶者，咁前面嗰个都系啊，我惊，可能系点样，我就揸快咗，
0: 系啊系啊，
1: 即系你好似陪佢一齐快咗，
0: 系啊，
1: 其实你唔会快得过后边，因为后边嗰个本身心急，同埋佢可能系一啲即系唔知系咪亡命车手定系点，咁我唔知啦。但系你唔好同佢一齐咧咁快咯，你按照翻自己嗰个 pacing， 按照翻一个即系叫做合法。

0: 又有十多日都係會有一個嚴格嘅交通規則嘅一個巡查，警方亦都有特別行動嘅，咁所以都要多加留意啦嚇。
1: 係啦，咁我今日咧就係想講呢樣嘢啦，
0: 就係知道你講呢樣嘢，
1: 我哋心靈相通嘅咩？
0: 梗係啦，
1: 咁咧就係啱啱小白
0: 呢度係咁嘅量子震動啊，
1: 又係呢一個，
2: 又
0: 係
2: 佢，
0: 你揾咗未啊？咩叫量子震動、量子影響？
1: 一陣間揾下先。系啦，咁咧呢个我哋警方咧就喺六月五号啊，即系上个礼拜五至到去十九号咧，一连两个礼拜，咁咧就展开名为亮警同埋同行者嘅执法行动啦。咁重点就系打击翻行人违法过马路同埋司机不专注驾驶嘅行为啊。
0: 系，
1: 咁点解会有呢一个行动咧？就系因为咧因应翻我哋本港上半年嘅交通意外死亡人数咧系逐渐上升啊。
0: 系，
1: 咁咧佢今年嘅交通意外死亡人数是达到去51人的，就是较比同年呢是上升了 42%。
0: 哇
1: ,42%、真的都挺
0: 多。都多
1: 啊啊、咁当中呢死亡的人数呢是占了一半的。咁分析显示啦，咁意外主要嘅成因呢就包括呢个行人违规过马路啦，同埋司机喺驾驶时候呢就唔专注，而商业嘅车辆呢更系引致意外嘅主要嘅车种。咁所以呢警方就会即系想搞呢个行动去打击翻一啲即系唔遵守过马路啊，同埋司机唔专注驾驶嘅。
0: 唔专注驾驶呢其实就好危险嘅。
1: 系
0: 而家唔专注驾驶呢就并不表示你系喺度揿紧个 mon 啊，定系点样？其实你唔专注咧，就嗰个，我觉得嗰个定义就会大好多。吓、咁其实目的都系希望一个，就希望大家就专心啲咯。你真系揸车嘅，你咪做翻揸车嘅样嘢。你唔好又一路揸车，又一路食嘢，跟住又一路唔知做咩，一路揿 mon 睇剧咁样，唔好啦呢啲，即系真系好危险啊！马路如虎口，大家由细到大都喺度听噶啦。
2: 系有阵时揸车咧，你都会见到前面架车点咧左摇右摆，佢真系左摇右摆。
0: 系啊，
2: 佢真系半个，因为我朝头早我哋翻嚟咪好早，冇乜车啦。但系佢真系咧半个车身咧都已经过咗隔离线。
0: 我都有见过，
2: 我真系好怕怕。
0: 仲要有阵时咧，即系去到隧道嘅时候咧，隧道即系双白线啦，
2: 系啊，
0: 冇卡线噶啦，
2: 噶嘛，
0: 佢都左摇右摆。咁我嗰阵时我真系有轻轻。閃一閃佢，同埋輕輕
2: 提醒，
0: 哔哔咁樣，好温柔咁哔哔，咁佢就會即刻扶翻正自己嘅。咁嗰啲就擺到明係真係
2: 危險啊！
0: 眼瞓咯，
1: 係
0: 喺有陣時四點凌晨四點幾，我都會明白，可能佢真係夜晚佢做到好夜。我哋就話翻工啫，我哋都叫瞓咗幾個鐘。咁人哋真係可能捱咗好耐，咁就諗住揸成車快啲翻去啦咁樣。咁但係正直就係因為咁，所以唔好因為自己眼瞓影響咗自己。如果真係攰嘅，先揾個地方合一合。有呢个体力啦，有呢个精神先揸车咯。
1: 我有一次咧搭的士嘅就朝头早翻工嘅时候咧，即系赶时间去搭的士啦。咁咧就搭咗一个司机咧，去到沙田路嘅时候咧，我 feel 佢系行慢咗，跟住咧我 feel 佢个头咧喺度中下中下咁。嗰陣好驚啦，我想喂你唔好搞啲咁嘅嘢喎，跟住我就即刻揾啲话题咁样啦，
0: 倾下啦，系啊，其实你呢个叫系倾下倾下倾下。
1: 而家系去到边度？因为我想问下仲有几耐到啊？咁样咁啊，即系令到佢可以醒谂下啊，仲有几耐到咧？跟住咧过咗一阵咧，佢又嚟过啦，
0: 又再问咯，
1: 系啦，又再问 ，keep 住咧，哇！佢嗰架车就揸咗喺中线嗰个位，即系线同埋线嘅中间咁样我就好惊，我系咁谂话题咯就。
2: 我试过都遇过咁样嘅情况啦，我就直接同佢讲：司机啊，因为我嗰个咧唔系瞌眼瞓，佢系玩电话，佢系揿电话，我就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安全驾驶啊？真系好有礼貌咁，因为我真系好惊啊，因为隔篱系有好多车，嘣嘣声咁样过噶啦。咁呢一个佢就即刻提醒之后，佢又即刻唔再撳個電話咁樣，
0: 係咁啊，所以即係無論係精神狀態啦，定還是路面上邊啦，都有好多即係突如其來嘅情況。如果喺一個安全車速嘅情況底下，的而且確咧，嗰、那個即係意外嘅發生率咧，其實係可以減少好多。即係你如果你喺市區入邊揸得慢嘅，就算有啲行人。即係都要講噶啦，無啦啦喺個兩架車中間攝出嚟嘅，咁你睇唔到噶嘛。但如果你安全車速或者個人夠專注咧，其實你 double 都得切。
1: 係啊，
0: 呢個都係好重要。
2: 星期五嘅時候，我哋咪有晨光警星嘅，我哋都有同我唔記得咗嗰日係同 Madam 定係阿 Sir 傾偈啦。佢都有講啊，原來最近啲交通意外咧咁嚴重咧，佢話唔係新手，反而啲新手咧好專注，因為緊張啊嘛，就係一啲老手老車手，
0: 諗住
2: 就
0: 覺得
2: 我行咗呢條路好多

0: 次噶啦，咁所以冇事嘅咁样，我笃一笃个掣啫，冇事啫。可能就系因为呢一下觉得自己太有自信，咁、就出意外啦。所以点解系打击不专注驾驶咧？
1: 系啦，不专注驾驶，所以即系呢个就大家多加留意。行人亦都系一样。
2: 系啊，佢有几样嘢嘅不专注驾驶，咁就系会捉呢个不小心驾驶啦、超速、不遵守交通灯号、胡乱转线、唔遵守交通标志同埋路面标记，同埋咧冇让呢个斑马线行人先行啊，同埋驾驶嘅时候咧用呢个手提式嘅通讯设备，同埋酒后同埋药后驾驶等等嘅。
1: 系咁啊，斑马线就唔好理啦，有你冇你让
2: 咗
1: 先啦。
0: 永远而家我经过都会记住小白，冇人都停啊，
2: 望一望先，
1: 冇人都停。喂，你起码停一停先，系咪？即系可能有啲就踩紧单车，你又唔知嘅。
2: 系啊，
1: 咁啊，一声咁啊。停咗先啦，系啊，起码你做咗停咗呢个动作先，
2: 系啦系啦，咁
1: 听众都信我，真系要停一停先，
2: 真系要停一停。想一想
1: 是的是的咁行人方面呢
2: 是的行人方面呢咁就是没有遵守这个交通灯过马路啦同埋呢就是这个行人过路的设施15米范围内就没有经过马路这样去横过。
1: 是简单的来讲就是什么呢只要在你的15米范围之内的话呢是有一个合法的斑马线红绿灯啦天桥啦隧道啦是可以俾你过到过去的。
0: 安全岛
1: 啊安全岛都有是啦是啦。咁你就唔用佢喎就咁过马路喎、我都见唔少啊其实真係好危险啊、我自己都觉得危险啊是因为我有阵时驾驶嘅时候我心谂喂你隔篱两边都有红绿灯你就喺中间嗰度摄出嚟嘅话我真係驚驚啊咁呢度所以行人都有佢哋自己个责任啊呢、這个。
2: 冇错冇错。咁警方呢就呼吁返我哋全港市民啦尤其是系嘅职业司机啦咁驾驶时一定要保持专注同埋要忍让即小白都成日讲㗎呢样嘢。咁同埋遵守一个交通规则啦咁咧过马路嘅时候咧就唔好冲红灯啊，即系涉车啦，又或者系忽视呢个汽车盲点，因为汽车盲点，我觉得每架车都唔同。
1: 都有嘅，
2: 因为你个大细问题咧，你可能揸开 A 突然间要揸 B， 咁你就真系要习惯下先咯。
1: 系啦，咁啊亦都有我又有自己亲眼见到啦，啊咁啱又俾我见到系啲便衣嘅执法人员噶吓，系啦，咁啊唔好谂嗰啲边个系便衣，你估咩啊咁样，你可以自己估下嘅，但你都系遵守交通规。的情况底下你咪自己估咯，
0: 同埋我觉得呢个咪为期两星期嘅，我觉得几好嘅，17日啊嘛，有好多人都话过咧，做咗一件事14日 ，sorry， 14日系啦，两星期系
1: 咯，我都谂紧啊，
0: 7日系啦，七日
1: 加数系边个加翻嚟？
0: 加数唔系咁好，做一个习惯做咗14日嘅话咧，你就可以变成一个恒常嘅习惯。咁点解可能佢系坚持系两星期咧？希望大家就系唔好净系呢两星期做咗，将佢变成一个恒常嘅习惯咁
2: 样做。
1: 以后都做，
0: 系
1: 啦。咁行人都系，行人过斑马线都停一停又睇睇先。
2: 系啦，
1: 咪大家停下咪你先啦，你先啦，你先啦咁样咯。
2: 系啱啱咧，同大家讲一讲咧，就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观塘绕道嘅坏车已经系清咗场噶啦，就系去旺角方向。咁不过而家咧仍然系一带比较车多噶。
1: 好，咁啊唔该晒阿 Mon 啦吓，咁啊几好提醒嘅，行人同埋驾驶者咧都要多加留意路面嘅情况啊，所谓意外意料之外，千祈唔好俾佢发生啊吓。
0: 系啊，咁啊而家同大家咧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6月10号7:18嘅天气预测。咁样嘅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嘅骤雨嘅。星期六有几阵嘅骤雨以及系雷暴，星期日以及系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属于低嘅水平啊。
1: 系啦，喂，先讲讲啊，其实天气真系凉咗。今日翻工嘅时候的确就一个系凉咗好多，
0: 系凉风啊！
1: 而家就25度啦，咁如果你话唔系好晒嘅话咧，其实嗰、那个即系体感上面都会觉得咧系凉啲嘅，系啦。咁如果你系即系怕涉亲嘅咁啊，朝头早都可以有件薄薄地嘅褛啊褛住出去先嘅，
0: 系
1: 啦。咁啊几好，
0: 星期尾又落雨啦，
1: 系啦。咁啊见翻咧就如果你话九天天气预报方面，星期日开始啊，最主要其实星期六都已经有噶啦、不过星期日开始咧就雨势就可能会大少少，同埋一落落几日咯，
0: 系啊，落到下星期。
1: 三啊，
0: 系
1: 啊，星期四又开始收翻啲雨水啦。咁、但系你话星期日一二三咁，嗰个都有4日咧，系有啲大嘅暂时预测有啲大啲嘅雨水啦。咁如果你
0: 系
1: 谂住

0: 喺星期六日有啲户外活动嘅话咧，就应该及早咧就计划一下啦。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20啦。
1: 晨光大学。
0: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晨光第一线晨光大学啦，咁啊今日喺电话旁边咧邀请到咧就系一位新嘅医师，咁啊亦都系注册中医师黄启文医师噶。早晨，启文医师。
2: 早晨啊，小白。
0: 早晨，你好啊。咁啊今日咧就想邀请阿启文医师就同我哋了解一下咧一个好重要。当大家去到使用呢个交通工具嘅时间咧，更加会呢一个问题会衍生得好快，因为只要一有你就会 alert 到噶啦，就系呢一个体臭嘅问题啦。体臭都几弊嘅，因为只要顺住风向嘅话咧，你好快脆就会监测得到。所以先咧就邀请阿启文医师同我哋讲下中医角度到底体臭形成系啲乜嘢嘅原因嘅咧吓？
2: 讲下咩叫体臭先？
0: 好，
2: 体臭就其实都有好多类型嘅、
0: 嗯，
2: 有啲人就系特别嘅体味啊，
0: 嗯、
2: 有啲人就真系我哋成日坐车会常见嘅一啲汗臭味，
0: 嗯，
2: 咁另外就有啲再强烈啲嘅臭狐，
0: 嗯，
2: 咁就通常都系讲紧呢三类嘅。
0: 哦，即系其实唔可以话全部都系臭就一定系臭狐咁样嘅，三种唔同嘅味咧。其实是不是就咁闻会唔会分到定系点样噶？
2: 都分到嘅，咁就算系无论乜嘢类型嘅方式嘅体臭咧，都同我哋中医呢三样有关嘅。
0: 嗯，
2: 一个就湿，第二个就热，第三个就系虚。通常咧，第一样嘢咧就会系脾胃湿热。
0: 嗯，
2: 譬如可以食咗啲好热气嘅嘢啊，
0: 嗯，
2: 辣嘢啊，成日食啲肥腻嘢啊，脾胃里面咧积咗好多湿热嘅话咧。加上就天熱大汗咧，咁、
0: 嗯、
2: 就啲濕熱就會隨住啲汗液咧，會揮發出嚟嘅、
0: 嗯，
2: 會排埋出嚟，咁又產生咗一啲臭味。咁、
0: 嗯、
2: 啊，譬如我哋常見會有時食咗一啲好濃味嘅，譬如麻辣米線啊，
0: 嗯嗯、
2: 或者係蒜泥白肉嘅蒜頭啊，咁都會聞到啲汗裡面咧，係會有啲。香料嘅味道嘅、嗯，可能有啲蒜头味啊，
0: 系
2: 会咁样嘅。
0: 即系如果我可能搭铁路、搭巴士嘅时候，突然之间闻到一啲香料嘅味，其实真系可能有人好大汗喎，嗬？
2: 系啊，佢都可能食咗呢啲嘢都唔出
0: 奇。系啊，咁我想再问多少少先。譬如如果系好大汗嗰种嘅臭味，嗯、其实系咪因为佢湿同埋热而引致，虚就会形成呢一个臭狐嘅问题咁样嘅咧？
2: 所以咧就系佢出咗汗，
0: 嗯。
2: 佢又冇即时去到清洁好，
0: 嗯，
2: 又或者系出咗大汗嘅时候，佢积住喺一啲比较阴暗嘅位置，譬如可能腋下、下阴啊、颈部啊，有时啲接痕啊，都可能会比较喺一啲阴暗嘅位置，咁嗰度会有时有啲细菌嘅，
0: 哦，
2: 咁啊啲细菌就会滋生得多，就会有啲特别嘅味道啊，同埋臭狐咯。
0: 是男仔和女仔会不会在个比例上面，因为我们都有句说话，女士一定是香汗淋漓啦，男人成日都说臭男人臭男人，其实是不是两者真的有分别的呢？
2: 是真的有分别的、
0: 嗯、
2: 因为呢就算是求诊的人士，男性的比率都会高一点、
0: 哦
2: 啊、因为男性的汗腺其实都是发达一点，还有新陈代谢会快一点、
0: 哦、
2: 所以他排汗的比率呢都比女性会是多一点。
0: 系咁，如果我发现啦，我出咗汗啦，但我换咗一件衫，干净嘅衫，个体味就已经冇乜啦。咁其实呢个就应该系正常啦，冇乜大问题啦。咁但系如果我换咗件干净衫，都发现嗰种嘅臭味都唔走嘅话咧，其实系咪就应该要正视呢个问题噶啦？
2: 咁要十分正视啦，因为证明嗰啲汗液里面咧湿热好多啦，
0: 嗯，
2: 又或者系。佢啲細菌咧喺啲陰暗位嗰度滋生緊啦，就要正視去處理咯。
0: 咁中醫嘅角度嚟講，真係要正視佢嘅話，有啲咩辦法咧？嗱，今時今日有啦，其實以前我諗啲人著衫更加密實啦，即係如果有呢個問題嘅話，會更加明顯添。以前又有冇以前嘅辦法？而家又係咪改進咗嘅咧？
2: 以前有冇聽過楊貴妃啊？
0: 有
2: 嗱，野史咧就咁講嘅。杨贵妃原来都有臭狐嘅，
0: 系咪啊？杨贵妃咯，
2: 只系咁讲
0: 啊。
2: 咁啊，杨贵妃点算呢？又或者啲人点帮佢处理呢个问题呢？就系用中药去浸浴啦。
0: 哦，用中药浸浴，即系佢有个浴缸就处理呢个问题啦。
2: 系啊，同埋以前嘅好有，即系佢哋系妃嫔嚟噶嘛，
0: 系啊，
2: 咁都有钱噶嘛。咁就会用一啲比较名贵啲、有芳香性嘅药材。
0: 嗯。
2: 煲一啲汤汁

0: 去浸浴咯。
1: 哦，就用呢个方法嘅，就唔系我喺度谂针灸啊或者食药，佢哋用浸浴嘅方式嘅。
0: 系啊，另外第二样嘢咧就系外敷嘅。
1: 嗯，
0: 咁我哋有啲古籍咧都有记载一啲外敷嘅中药。
1: 嗯。
0: 咁就会将佢磨成粉末啦，佢会有香味啦，咁就夹喺腋下嘅位置去外敷嘅。咁呢种方式用嚟中和嗰啲味道啦，又或者係掩盖咗嗰啲嘅臭味。
1: 嗯，就唔係淨係好似香薰咁样遮住咗咁就算啦，佢哋都有啲係中和，甚至乎係即係真係治标治本嘅方式囉。
0: 是啊，咁就以前一啲贵族会用香囊，香囊都会有人听，都听过啦。
1: 有听过吓。
0: 咁就用嚟辟咗一啲嘅味道。咁、另外都会用内服方法嘅，内服中药都会有嘅。
1: 是是，这个就以前啦。去到今时今日，如果真係去找中医求诊处理呢一啲叫做身体臭味嘅问题嘅话呢，咁我哋应对嘅方法又系点呢？同埋而家未必个个都屋企有浴缸噶嘛，因为香港好多人都系花洒淋浴嘅啫。咁我哋点样处理好呢？
0: 咁都有啲快速嘅方法，先去处理咗个急切性嘅问题嘅。
1: 系，
0: 咁譬如会可以用爽身粉啦，咁样啲坊间都有啲爽身粉嘅。
1: 吓，
0: 咁用嚟去减少咗身体里面排出嘅液体啦，咁、就等佢可以乾爽啲。
1: 爽身粉系普通药房买到嗰啲，即系就算系西方出嗰啲品牌，其实都 OK 噶，即系唔会话一定要系一啲中药处方嘅爽身粉噶嘛，系嘛？
0: 如果系普通药房你买到嘅爽身粉，而冇药性嘅咧，譬如以前我哋细个都会用某个牌子嘅爽身粉嘅，咁当然有一啲中医师会特别去调制一啲爽身粉去俾某啲病人去用啦。咁就会另外再加一啲中药咯，譬如冰片咁样，咁呢个有一个芳香化湿嘅作用，闻落去都会香香地。
1: 我仲諗住如果用爽身粉呢，第一步就应该係会令到啲汗或者身体嘅感觉会舒服啲先，即係佢仲可以有啲医疗嘅作用嘅，如果中医开嘅话。
0: 係呀係呀，因为佢吸咗啲水分之余仲吸咗啲湿气。咁当然你运动后好大汗，咁你都要注意自己嘅卫生清洁啦。
1: 係呀，
0: 咁呢啲都係即时嘅。
1: 是
0: 有啲湿布可以抹下身啊，或者换一件衫啊，
1: 系
0: 少啲食啲浓味嘅嘢啊，咁都系即时嘅方法嘅。
1: 系，即系呢个就系急救嘅方法先啦。咁如果我又想真系喂长远落去唔得、我要拍拖会结婚、咁唔系下下攞住啲爽身份出街噶啦嘛？咁有冇啲办法系可以真系根治到，定还是都系顶住档嘅方法多嘅咧？
0: 咁都系从根本入手嘅，咁、要从个体质入手咯。头先我讲嘅湿热同埋虚呢三方面入手。如果脾胃湿热嘅，咁我哋就会开一啲清热利湿同埋健脾嘅中药。如果肝火盛嘅，我哋会开啲清肝热嘅药。咁如果肝肾比较虚嘅人士，咁我哋就要开翻啲补肾补肝嘅中药咁样。
1: 都系内服嘅，定还是系外？
0: 内服嘅，
1: 内
0: 服嘅，系啊，
1: 系啊。咁如果针灸咧，又可唔可以处理到呢个问题？纯粹用穴位啊，或者其他嘅疗法？
0: 针灸就比较少，咁啊，主要都系喺外敷同埋内服呢个复合治疗里面去处理大部分嘅汗臭或者体臭嘅问题。
1: 咁就冇话到咧系。到底有个疗程几长，咁就大致上系可以完全康复或者根治到呢个问题嘅，都系因人而异系嘛？
0: 一般都唔会太长嘅，可能讲紧几个月就应该会可以完成，甚至乎可以更短都得添。
1: 咁 OK 喎，呢个问题
0: 系噶。
1: 如果我身边有朋友，我都会即刻叫佢揾中医，即系睇睇，因为最紧系可以根治到呢一个问题，而唔系净系我下下倒爽身粉落去咯。
0: 是的，因为那个除了内服外敷之外啦，如果有注意到个自己身体的卫生啦、自己有饮食方面又有严格的调节啦，咁就其实是可以好很多的。
1: 是，咁我哋头先讲嗰啲就身体的臭味啦，呢啲嘅治疗方法呢仲可唔可以话治疗埋我哋觉得最严重嘅臭狐问题嘅呢？
0: 可以可以，绝对可以。绝对可以，因为都系喺返湿热同埋虚呢个范畴里面，
1: 咁所以即系听众听完之后就唔需要太担心啦。咁起码知道真系可以根治得到，同埋处理得到嘅。咁如果可以处理到嘅话，咁夏天都唔使惊话尴尬啦。可以大家就世界杯狂欢嘅时候都可以好安心咁举高双手啦。系啦，好，今日咧就同阿 Kevin 医师倾住咁多先。咁下次再麻烦你啦。唔该晒你，拜拜。
0: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的时候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有庞大的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要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萨和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和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意同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和包括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过咗运头塘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过咗运头塘村。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正是经过同样请小心啦，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的慢线有坏车，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咁不过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圣佐治大厦。最后咧，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这个阿爸。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康第一线，嘉明。
1: 早晨，早晨啊！嚟到星期三嘅早上时间啊，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2: 早晨
1: 啊 ，Vicky，
3: 早晨，嘉明，
1: 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简直有一种咧踏入初夏群星拱照嘅感觉。除咗我哋直播室都
2: 粒粒皆星啊，即系讲紧群星拱照，应该嗰啲体育明星啊嚟晒香港
1: 啊，真系好多啊！嗱，譬如话而家呢一刻啦，当下喺香港嘅有字母哥啦，大家都系群情汹涌睇住 NBA 嘅同时之间咁啊，佢唔使打 final 噶嘛，嚟咗香港
2: 系啦，搵下。錢錢先
1: 係啊！尋日就有一個要收費嘅活動啦。
2: 哇！尋日一個見面會咧，
4: 貴啊，都貴過
2: 千幾蚊見一見。不過算啦，之前咧其實
3: 見一見嘅意思係
1: say 個 hi，
2: say 個 hi 或者有個合照咁樣咯，可以同台上邊有機會合照咁樣咯。
5: 同埋啲香港嘅歌手明星又見下面啦，
1: 係啊，
3: 啲 fans 追粉絲咁樣。
2: 其實早一兩個禮拜未有 Comics Con 嘅，即係大家都好喜歡嘅幾位惡人演員啦，即係喺啲動漫界別做壞蛋角色嘅咧，跟住嗰個 fans meet 咧，原先我都諗住去買飛去睇噶，1580咯，咁要排隊咧，就同嗰個漢尼拔啊。即系之前有个美劇好出名，咁个内容我就唔讲啦，因为晨光第一线，咁佢就会叉住你条颈影一张相咯，系啊，
3: 有可以身体接触咯，我知道有啲 fans meeting，
2: 有、啊、
3: 可以俾你拖住只手啦，或者你要求佢同你做啲咩 pose 一齐，两只手合住一齐摆个心心嗰啲、
2: 啊，但系。我最後冇去到係因為冇人陪我，我驚我一個人咧俾咗1580去排隊咧，個感覺好孤獨啊！
5: 唔會噶，
2: 要聽住 headphone， 即
1: 你未去到嗰個位啊，
2: 好哀咁樣咧，
3: 你未意外到嗰個程度啊！
2: 其實我愛嘅，但係係啦，你講得啱啊！即係未到一個人好孤獨，跟住差唔多到嘅時候，即我估嘉明啊、小白啊、Vicky 啊，我自己都有陣時做啲 fans meeting 嘅嘢，或者做啲歌手朋友嘅一啲活動啦。咁啲 fans 真係會有嗰種。躁动啊嘛，
1: 系啊，
2: 即系突然间一见到偶像，个人好似突然间着咗十盏灯咁。
3: 唔系啊，其实可能你去到唔会孤独噶，因为你身边嗰啲人一齐都好中意佢噶嘛，你哋就会有话题。
2: 我天使同埋魔鬼打交，最后天使系赢咗嘅，天使就系帮我悭钱嗰位就系天使啊。Okay? 但系就错失咗呢、這个叫做难逢嘅机会啦。咁啊，字母哥好似阿嘉明咁样讲，就今日再喺修顿有啲同啲小朋友嘅打篮球嘅学习嘅，好似
1: 系啊，咁佢会同翻一班嘅小朋友去讲下究竟佢嘅心路历程系点样样啦，因为除咗佢之外咧，佢有三兄弟、四兄弟齐晒，咁、全部一齐嚟晒香港，咁所以如果你有睇过佢之前嗰一部嘅

0: 影嘅话，可能都想知道究竟电影内外有啲几多系真实嘅，又或者佢自己本身字母哥嘅如何练成啊，
1: 系啊，
0: 都可以由佢亲自讲翻俾大家听。
1: 希腊嘅球星啦，可以咁样讲啦，因为佢都打波就喺美国打，但系出道啊，以至佢自己打翻即系欧洲杯都喺翻自己嘅国家希腊。咁啊，与此同时，其实今晚马场即系好多媒体都讲啊，好多媒体都讲啊。碧咸会入去马场沙圈喎，咁啊，究竟碧咸嚟做乜嘢呢？系咪将足球同埋赛马两样嘢互联互通呢？点样互联互通呢？
0: 系啊，因为实在咧，世界杯都就快开波啦，应该系正路嘅话，今个星期五嘅香港凌晨时分就会正式开始开锣啦。咁所以你其实喺坊间唔同嘅地方，你有冇电视机都好啊，都有机会睇到世界波嘅直播嘅。咁就系话唔同嘅商场啦，又或者唔同嘅公共空间咧，都会有呢一个直播或者剪播嘅一个过程啦。咁所以有部分嘅机构喺香港咧，都会希望可以将呢一种嘅球迷热爱嘅运动咧，都可以广播俾大家睇。同埋等大家可以有一个可以投入嘅机会，咁所以咧呢一个真系将赛马同埋足球联成一得一个机构嘅啫，
1: 系啦，就系香港赛马会。
0: 咁佢就谂下，有咩明星可以两样运动都啱，两样运动都有呢个 icon 嘅地位嘅咧？咁就一望一谂就系
1: 冇计啊！碧咸边个唔中意啊？
2: 系啊，
1: 即系我记得上次美斯事件，大家都冇乜怪碧咸，都系怪美斯。你谂下，条命几好先可以有咁多。多人帮佢，即系叫做解围啊！
0: 嗱，又咁嗱，碧咸有出嚟讲对唔住噶，
1: 我知，所以
0: 碧咸有好大体地做翻一个老板嘅身份，佢有出嚟同大家讲嘢，
2: 系啊，即系抵佢赚咁多钱啊，
1: 系嘅，抵佢咁多头发咁靓仔，我都系咁样觉得嘅。
0: 虽然新抱有啲女咁，
1: 系啊，唔系我细个都中意碧咸啊，
3: 系
1: 啊，即系出船
3: 中年噶。
1: 有型，直情靓仔啊！
3: 你要用有型嚟到去形
0: 容，又 keep 到喎。
1: 有型咧，系唔靓仔嘅人嚟就我呢个人好有型，
3: 佢
1: 真系靓
3: 仔，又有型，
1: 系啊，佢真系好靓仔。
2: 你睇佢用即系佢绝招，我哋叫七旋斩啊，即系佢射佛球嘅时候咧，佢只手个摆动，即系除咗系一个力学之外咧，更加系令到人哋觉得系佢 icon， 同埋咧嗰一下挥手，好似同啲佢啲 fans 讲 hi。
1: 哇！因为你谂下足球场上边咧，即系型男真系有好多啦，即系个个都系心口胀卜卜大大只，边个称得上呢三个字叫万人迷啊？咁耐
0: 系啊，
1: 咁耐
2: 都系
1: 得一个人叫做大卫碧咸。就
0: 係
1: 佢係叫萬人迷，千人迷都唔夠，萬人迷。所以即係如果大家想一睹阿碧咸嘅風采啦，即係唔知入馬場幫唔幫到大家咁啊？但係佢未必會簽名啊，
0: 遙遠望望都好啊。但係講到話而家現代嘅足球明星咧，都真係近排睇一個廣告咧，哇！真係可以話群星拱照喎，呢一個嘅廣告。
1: 古小白都有睇呢個足球嗰個叫做廣告啊，啱啱都係嘉明發咗俾我睇，係啊，
0: 係啊，品牌廣告啦，咁就唔係世界盃佢自己出嘅 official 廣告嚟嘅，但係就係一個體育品牌，運動品牌都簽好多唔同嘅明星嘅。
2: 好多，因為即係世界盃都即係都 kick off 噶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有關世界盃嘅廣告出咗啊，有啲係運動品牌嘅，有啲係即係快餐店嘅，咁又有因為有出新 product 啦，新 product 仲系全球嘅，其实唔系净系香港嘅，咁又有碧咸，碧咸又喺你两个度互望，完噶啦，佢广完咗噶啦，
0: 够啦已经，因为
2: 系啊，净喺度互望噶咋，系啊，
1: 碧咸 is everywhere 啦，点解有啲人去睇波全场欢呼，有啲人去睇波全场喝赌彩咧，嘘声四起咧，嘘到要喺个叫做睇波嗰个包厢嗰度瞓着觉咧，咁你就要问下平时嗰个人系究竟。竟系得人心啊，得民心啊，平时嘅所作所为、言论举止又系点咯？
0: 喂，讲翻呢一个长版嘅广告啊，因为近来咧都发觉好多唔同 marketing 朋友嘅讲，以前就话，哎呀，系啊，大家冇耐性睇广告噶，你摆喺六秒嗰啲 skip 唔到嗰啲咪啱咯。但系发觉而家咧，原来26%嘅喺市场上面嘅成功广告咧，都系长版广告嚟嘅。长版意思咧，即系话你坐底都系十分钟以上先至为止一个长版广告。咁今次呢一个品牌嘅廣告就係迎住世界盃而來啦，咁所以佢一堆好定嘅一啲足球明星，包括咗有邊幾位咧，大家一定會認識嘅 C 朗之外啦，有麥巴比啦，就算唔關足球事嘅 LeBron James 又出嚟啦、，Blackpink 嘅 Lisa 又出嚟啦 ，Kim Kardashian 又喺度啦，群星拱照。
1: Kim 係關咩事咧？
0: 佢係啦，嗰條橋係咩咧？就話説要拍一個廣告，咁、然之後咧，阿導演咧就揾咗呢一班嘅足球明星啦，個個都真係每秒計噶嘛，咁咧但係因為個片場本身咧。 個廠期都比較逼啊，

0: 咁所以咧，佢哋就要喺好短時間之內完成咗呢一個廣告啦。咁但係奈何咧，阿導演覺得嚟嚟去去咧，踢嗰一下咧，都真係爭少少咧，踢多一次啦咁。咁於是乎咧，呢一班真係原本係做主角嘅足球明星咧，就覺得唔耐煩，你唔好再嘥我時間啦，我仲有波要練嘅，又要波要踢嘅咁樣。咁下邊嗰一個檔期嘅明星咧，就開始陸續到場啦。咁所以解釋點解阿 Kim 會出現啦，點解隔離會有 Lisa 可以幫你簽個名啦。
1: 係。
0: 咁但係最搞笑係咩咧？其實當中咧亦都有唔少搞笑嘅場次，就係佢咧一班嘅足球明星，你叫佢拍廣告，佢好似交功課咯。但係當佢開始真係有少少火嘅時候咧，就真係踢啦。咁當佢真係踢嘅時候咧，就踢出咗個廠啦，就去橫跨其他唔同嘅廠景。咁於是乎有經過一啲驚慄片嘅廠景啦，經過一啲爆炸場面嘅廠景，包括斯朗喺個爆炸嗰個場景入邊走咗入去嗰間爆炸嘅屋度。咁跟住最尾嗰個最終回就係咩咧？佢喺火場度。一个人影行出嚟，顿顿顿慢镜。
2: 咁嗰个系边个啊？斯朗啊，到。
0: 斯朗，但系佢其中一个死敌就话：，会变
1: 咗立邦占士咩？突然
0: 间，但系个死敌就话啦：，点解你唔 die？ 跟住一个镜头系 dive in。咁有好多好得意嘅转折位咯，
2: 几好嘅。其实每年咧，世界杯睇嗰三大品牌啦，去做呢啲嘅叫足球嘅广告。我好记得有一次又系有某个品牌啦，即系佢口号叫 Joker Bolito 啦，我估小白就记得啦，即系喺巴西嗰啲足球嗰啲贫民窟，跟住就踢啦。嗱，我冇贬义啊，贫民窟，佢真系揾翻巴西嘅贫民窟去，跟住发现有几个小朋友可以扭个 C 罗啊，跟住 C 罗呆咗啊，跟住可能系又唔知扭过咗边个里奥费迪南啊，即系嗰年代，跟住阿里奥费迪南呆咗，哇咁样冇可能嘅咁样，即系佢其实每次都系叫做扭尽六印或者落足心思去做嘅情。
3: 系啊，一个广告咧要 plan 要计划嘅时候咧，其实系用好多时间嘅。咁啊，有阵时都要睇下边一啲嘅球星嘅个档期啦，边啲球星会系都几十拿九稳，会喺呢个广告或者世界杯入边出现啦，先揾佢啦。如果唔系，都就好似出现咗个尴尬情况，彭马咁样。
1: 系啊，冇问题，
3: 但有份拍广告。
2: 系啦，咁就尴尬啦。嗱，琴日做一条爆嘅广告片嘅，咁就系内地咧嗰凉茶，咁啊成咗夏兰特啦，基本上系疯狂洗版噶啦。因为好爆啊，夏兰特系讲普通话啦，跟住叫你，跟住咧夏兰特首先打，好印象啲系食辣嘢，打边炉怼咗几下呢啲嘢。
3: 而家个个领队都识讲广东话噶啦，你睇网上边。
2: 跟住呢位挪威嘅球星咧就哇我上火啦，点算咁样？跟住饮嗰个啦，红色凉茶啦，红色凉茶饮完之后咧就上咗太空，跟住条片好夸张噶，但系夸张都系好好笑。跟住咧所有网民都即系香港嘅网民就话哇。我以为呢条片系 AI 嘅，大家恶搞啊！点解原来系真噶咁啊？
0: 夏兰特原来都几有谐星底噶，
2: 有佢本身都好笑。我哋成日揶揄啦，但系尊重嘅夏兰特真系一个疯狂嘅入波机器，佢有好多嘅身体天赋嘅，呢个系要赞咗嘅。但系佢个样咧有啲似我哋《龙珠世界》嘅魔人布欧啊，
3: 因为嗰条边啊，最主要系嗰条边
2: 真噶。你睇好多嘅你打夏兰特跟住打魔人布欧咧，全部都有佢哋啲改图咯，系冇贬义噶。我哋香港嘅球迷都会叫佢。布欧咯，系啊，系啦，我古小话有大家有个共识噶嘛，某啲球员嘅话，
0: 我想问点解我觉得佢咁抢眼咧？就头先我有讲过嗰个嘅，即系群星拱照嘅广告入边都有佢份嘅，咁但系佢咧。就唔掂波，佢成个广告咧就坐喺场边，因为佢咧就 suppose 要原本吓话佢要拍另外一个广告，咁于是乎咧就有一个替身，但系佢嘅替身系 Channing Tatum， 系另外一位荷里活级嘅明星，咁好似样噶嘛，佢两个本身都，咁佢两个都系全程坐喺场边，一系就做下瑜伽，一系就打下坐，一系就食下嘢，咁隔篱嗰个演员咧就好想，喂打得好兴、哦，我哋不如一齐落场踢两脚啦，咁夏雷特咧就好冷静话未得，每次镜头 pan 过。唔得住，等多阵。咁但系结果突然之间咧就唰一声佢就唔见咗。咁原来佢都系喺呢一个广告剧入边其中一个 fans 们觉得几抢眼嘅一个位嚟嘅。咁所以首先讲翻呢一种嘅长版广告咧，另外一个都系今个年度其中都系一个好多朋友去讲啦，去到转载嘅广告咧就系麦当娜啦。因为佢自己咧七年之后正式出碟啦，咁而佢呢一个广告咧就净系买翻自己嘅音乐，因为实在都好多年冇睇过佢嘅 MV 啦。咁所以即系虽然而家嗰个样貌同以往我哋认识嘅麦当娜有少少唔同啦，咁、但系都揾到好多唔同明星嘅，就包括即系连啊 Cumberbatch 啦，又即系粉墨登场咁样去陪佢一齐唱歌歌。咁一条13分钟挨近14分钟嘅片咧，一次过将佢新专辑入边6首作品咧呈现晒俾大家听，包括咗以下呢一首。

0: 係啦嘛，就係佢哋兩個咯，近排好 friend 噶。Sabrina Carpenter 同 Madonna Bring Your Love。
1: 晨光第一線 ，Vicky。
2: 好得意啊！今朝咧想同大家讲下咧关于脑袋啊。首先问下我啲拍档先，你哋喜唔喜欢或者有冇一啲特定嘅时间，你哋会选择去撩耳仔噶？
0: 我啲屋企人好中意我帮佢哋撩噶。
2: 哦，即系清洁耳仔、啊。
3: 我细个嘅时候都有揾
4: 妈咪咯，
3: 系啊，应该条裤线。我细个嘅时候，妈妈揾我谂住帮我撩耳仔，
0: 系
3: ，但系我好惊、
0: 哦，
3: 我真系好惊。
0: 是一个过程来的，因为有些不知什么外物摆入他的耳朵里，其实那件事是很敏感的嘛。
3: 跟住、啊、我还记得小的时候穿了穿了穿了穿了没啊穿了。
0: 穿耳膜的妈
3: 妈。是啊好惊啊。
2: 听不到东西了妈妈。
3: 梗系惊啦，你唔惊噶？
4: 冇，我真系唔惊，我真系觉得即系我都有好细个嘅时候，即系可能几岁咧，妈咪都会帮我撩耳仔啦、嗯。即系
2: 中意，
4: 我觉得好舒服。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好好嘅亲子片刻嚟噶。所以咧，依家内地系咩好嗰啲耳疗啊，嗰啲叫咩啊？
0: 彩耳啊，
4: 系耳足啊，即系关于只耳嗰啲嘢咧。即系嗰阵时佢叫我即系再外加一个服务啦，咁样。佢话哦好咯好咯好咯，即系我都觉得即系其实我只耳仔又唔系污糟得咁紧。但你好似嗰个 moment 好似都几舒服咁样咯，
0: 但如果同妈咪撩嘅话咧，都要睇下妈咪手势嘅，有时妈妈比较狠。

0: 嘅时候咧，又真系一个未必系好好嘅经历嚟嘅。
1: 点会啊？
2: 所以嘉玲系细心温柔噶咯，因为你系咪用棉花棒定系点样？
0: 我唔系啊，我用嗰啲可以着灯咧，然之后你有个耳壳可以摆入去耳仔入边撩咁样，因为着咗灯你先睇到入边。
3: 仲有啲放大镜咁样噶嘛？而家系
0: 放大镜，我试过唔得。
3: 系咩？
0: 因为太大啊！可能我家人啲耳屎有啲大。
1: 好似棉花棒就唔系好清洁得到，佢真系帮你系咁捽出嚟。即我记得旧时妈咪喺啲
3: 棉花棒系惊即系越推越入啫。
1: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即系难啲嘅清洁。我记得旧时妈咪系用嗰啲咧耳滑啊，佢耳滑咧
0: 嗰啲啊嘛。
1: 系啊，佢话喺金铺嘅时候唔知买金啲人送噶，即系唔知佢真系咁讲噶。
2: 捉金。
1: 唔系唔知啊，
3: 梗系啦，佢点会唔用足金啊？
1: 唔系，犀利！即佢咁讲，我由细到大都咁听哦。所以咧嗰阵时我细个咧唔见咗啲耳环咧，佢话冇噶啦，唔见咗都冇噶啦。所以我唔知佢呃我定点，你知？即系你哋做爹哋妈咪都系
3: 呢个用咗，
1: 冇系冇啦。唔系我唔敢讲满口方言啊吓，即系都系有好多嘢系你哋构想出嚟外加咗一啲小朋友嗰度，个小朋友就觉得哦系，即系应该系好难搞个耳环呢样嘢，周街冇得卖。是要咁样呢个渠道先攞到，即系我唔知系咪当年我妈咪水我啦，我唔识啊呢啲嘢真系。
2: 细细个咧，真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啊，同妈妈啊、屋企人啊帮手撩耳仔咧，就系一个嘅回忆啦，系一个享受啦。咁、但系有啲人唔喜欢，甚至有啲朋友咧，佢哋会觉得啊，唔系噶，耳仔系每日清洁噶，特别系冲完凉之后，就一定两只耳仔咧都要撩一撩咁样噶啦。咁究竟其实点解我哋会有啲人中意，有啲人惊，有啲人享受咧？原来就系关于我哋嘅大脑事啊。佢话原来。撩耳仔咧系会上瘾嘅、哦，即系可能小朋友就系嘉明啲 B B 啦，即系啲女就话：，哇，原来好舒服啊！佢哋觉得撩耳仔好舒服，佢就会叫妈妈，今日你可唔可以帮我撩啊？咁样，原来系会上瘾。点解撩耳仔会上瘾呢？原来同我哋嘅大脑有关。原来当撩耳仔嘅时候咧，会刺激到我哋大脑嘅奖励系统啊，就系同我哋享受一啲美食啦，甚至乎获得到即系赚到钱啊嘅时候，我哋嗰个奖励计划嗰个嘅活化区域咧系相同嘅。咁所以当撩耳仔嘅时候，会抑制咗佢个大脑嗰个嘅感觉，即系令到咧我哋平时开心嘅时候，嗰个大脑嘅区域喐动嘅时候咧，其实就系等同于我哋撩耳仔嗰阵时嗰个嘅感觉。系啦，咁所以点解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哇，我中意撩耳仔啊！咁但系点解有啲人咧会唔中意咧？其实就系撩耳仔嘅过程咧，除咗会激发咗呢一个嘅奖励系统之外咧，其实本身咧我哋有啲人惊咧，就系因为其实每一次触碰咧，我哋嘅身体都会发出咗一个叫做唔好触碰嘅信号，即系譬如你觉得痕又好啦，痛又好啦，即系譬如假设啦，你哋怕唔怕折嘅？
0: 我好怕折，
1: 好多怕折，
2: 好多怕折，
1: 但系咧。我想讲怕折，你都要分部位喎。有啲人咧好怕折格底啦，跟住有啲人咧系唔惊嘅，唔惊格底，唔惊脚板底，就
2: 系
1: 惊耳仔啊或者颈咯。即系每个人都唔同嘅，但系怕折呢个定义系比较难搞嘅。
2: 系啦，咁有啲人咧就会觉得撩耳仔咧就系好似俾人折咁样，我需要逃避嘅，就系有呢一个唔想触碰嘅信号。咁但系咧知道咗原来我哋撩耳仔可以令到我哋享受又或者唔中意啦。咁但系原来咧，其实我哋耳仔嘅耳垢咧系唔需要成日撩嘅。原来咧，佢系有一个自动清洁功能，就系当我哋不断讲嘢啦，我哋食嘢嘅时候咧，我哋嘅牙间咪不断喐嘅。原来当我哋系咁喐嘅时候咧，系会有助帮我哋排出一啲耳垢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话嗰啲耳垢系比较硬啊，真系堵塞住咗咧，咁你呢啲咧就要揾翻专业嘅耳鼻喉科嚟到去处理啦。咁所以我觉得哇，原来见到呢一样嘢咧，都觉得原来撩耳仔都同我哋嘅大脑有关，我觉得就觉得呢个系好有趣，同埋佢都有讲嘅。假设你真系想撩，佢都有个时限嘅，原来唔系每日撩嘅，即系唔系每日撩等于最好最清洁，
1: 系
2: 一个月一撩一次，
0: 一个月啊，
2: 系一个月撩一次咁啊最好啦。
0: 咁我明点解阿 O 妈咪要用个足金嘅耳环嚟帮佢撩耳屎，有赚钱嘅感觉，原来系
2: 系啊，
0: 所以由细培养你才子 O
1: 赚钱出人工啦，
2: 系啊，出人啦。
1: 我纯粹觉得系个几好嘅亲子 me time 嚟嘅，即系我觉得好好亲密嘅人，你先会拂起嗰个人个大髀嗰度去撩耳仔咯，即系我鼓心机旁边。 邊嘅聽眾，即係你喜歡 New 二
2: 啊嘛，
1: 係好喜歡 New 二，你會有一個咁嘅共鳴咯。但我估唔到頭先小白同埋阿嘉明一講 New 二仔好嬲，即係好似如臨大敵咁樣。
3: 我對啱啱冇咗信任添，
2: 唔係嘅，你可能只不過觸碰咗個唔好掂我啲節目嘅感覺啫。
1: 可能第一次啊，
2: 試下擠佢啊，你怕唔怕擠㗎？
3: 我唔怕㗎。
2: 哎呀，唔好啦，男女授受不親啊嘛。咁呢個意思算啦。
1: 好好笑啊！